0: 的早安青海。
1: 广袤的青藏高原是大江大河的源头，是生灵栖息的家园。冰川雪山、草原旷野、碧水湿地交融一体，滋养万千生灵繁衍生息。雪豹高栖绝壁，藏羚驰骋荒野，黑颈鹤舞动身姿，鸟兽共生，动静相宜，维系着中华水塔的生态安全。
0: 野生动物是衡量大地生机的天然标尺。青海锚定打造青生态文明高地，坚持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以制度建设为根本，联动机制为支撑，精准举措为抓手，科学救护为落点，不断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救护链条，用心用情守护高原生灵。
1: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普氏园林种群恢复到3700多只，藏羚恢复到7万多只，1200多只雪豹广泛分布在全省8个市州，黑颈鹤增加到2600多只，野生动物种群稳步恢复，活动范围持续拓展，从保护到救护再到放归，一张覆盖山野、浸润温情的生命守护网日臻严密。
0: 行走在三江源腹地、祁连山深处，亦或是青海湖流域、柴达木盆地，多年坚守一线的生态管护员有一个相同而直接的感受，那就是在巡护途中能见到的野生动物种类多了，种群数量也增加了。
1: 祁连山国家公园签约摄影师郝进芳，从2022年开始一直追踪拍摄雪豹秧金。他观察到雪豹秧金生活的那座山体海拔只有2700米左右，却浓缩了祁连山典型的生物群落样貌。雪豹、大狂、猎隼等动物休戚与共，山坡上成群的马鹿，对面有大群岩羊，兔狲和藏狐天天争斗，汉塔在金鹿梅的灌丛中，白腰雪雀和鼠兔同住一穴，稍有动静，荒漠猫就迅速竖起了耳朵。
0: 独特的生态禀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青海摄影师创作提供了绝佳的素材。从喜马拉雅旱獭到雪豹再到野牦牛，大量野性生态摄影作品亮相于国际摄影舞台，让青海生态一次次出圈。
1: 野生动物是山河生命力最直接的注脚，立足高原特有的生态禀赋和物种特质，我省搭建起条例引领、细则支撑、全程规范的制度体系。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的施行，构建了覆盖物种保护、栖息地管控、收容救护、风险防控、执法监管、人兽和谐的完整制度框架。
0: 省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张玉介绍说，青藏高原地域辽阔，生态脆弱，物种独特，从法律层面为野生动物保护划定红线，确立标准，明确责任，有针对性地补齐了高寒地区野生动物保护短板。自然链条当中，飞禽走兽、重叠生灵，每一环都维系着生态平衡，缺一不可。围绕雪豹、普氏园羚、黑颈鹤等高原旗舰物种，一系列专项保护技术规范正在细化，针对极端天气、野生动物受灾险情，各类应急处置预案迭代完善。
1: 守护生灵也要兼顾群众的合法权益，化解野生动物致害，维系共生平衡。我省落实青海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补偿办法，经过10多年实践探索，补偿工作进入了取证规范、科学评估、档案健全、足额兑现的常态化运行。在这个基础上，我省推行野生动物致害保险理赔工作，印发青海省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保险方案，每年投保400万元，全面构建政府投保、保险理赔、群众受益的生态补偿新模式。
0: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落地，从省级的顶层设计到地方细化落实，再到基层管护严格执行，一套上下贯通、层层衔接的制度体系正在重塑青海野生动物保护的治理逻辑。 标准化流程、精细化管控、常态化落实、长

0: 教化守护，制度条文化作守护生灵的坚实屏障。
1: 青海是大天鹅的越冬地，今年七月在海西州格尔木市的格尔木河流域湿地监测到两只成年大天鹅携带两只亚成鸟，这是第一次在我省记录到大天鹅夏季自然繁殖成功。张玉说，这既是县域野生动物地理单元调查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从省到市州再到县级林草部门协同联动，持续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的成效。
0: 2023年，全省41个县域开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普查，时至今日，监测到小灰山椒鸟、斑尾真鸡、红喉雉鹑、灰背隼、反嘴菊等9种青海省或县域鸟类新纪录，建立了金钱豹、雪豹个体识别数据集，扩充了青海野生动物图谱，且出版发行的互助县野生动物资源概况及图鉴，成为我省第一部县域野生动物资源方面的专业性书籍，填补县域野生动物系统性资源调查的空白。
1: 在张玉看来，开展野生动物资源本底调查的目的，不仅是要弄明白有什么，还要搞清楚为什么有，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存机制。不光要调查陆生脊椎动物，还针对无脊椎动物里的蝶类等昆虫开展多样性本底调查，从全省来看都是没有系统普查过的数据。
0: 此外，统筹开展红喉雉鹑、白马鸡、黑颈鹤、大天鹅、鹅喉羚、藏野驴、桂南沙蜥等珍稀的濒危野生动物专项调查，精准掌握黑颈鹤、藏野驴等13种珍稀野生濒危动物和97种迁徙水鸟的种群数量、分布等生态学信息，通过卫星追踪技术首次完整揭示黑颈鹤等6种候鸟的迁徙规律。
1: 张玉说，专项调查与地理单元调查相互支撑，针对专项物种展开精准保护管理，比如在三江源某个区域，雪豹和金钱豹是如何共生，在祁连山某个区域，贫瘠的自然环境却能养活丰富的食肉类动物。开展专项调查的目的，就是针对野生动物重点分布区域开展定点监测，实现更深入的研究。
0: 完善监测调查之外，以强化执法筑牢保护防线，我省全面建立省、市、州、县3级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联席会议机制，形成林草部门牵头，政法委、公安、农业农村等多个职能部门联合参与的跨领域综合执法监管网络，
1: 构建职责明确、联防联控的野生动物综合执法格局，清风网盾及保护鸟类和打击非法猎捕贩卖鸟类等专项执法行动，5年累计查处野生动物案件161起，全面形成常态化巡查加专项执法打击双重监管模式，实现对野生动物重点分布区等关键环节的全区域全链条监管。
0: 正如张玉所言，高原生态管护链条长，涉及面广，通过建立多部门协同联作机制，把分散的力量凝聚成保护合力，才能既守住法律底线，又兼顾群众的切身利益，真正实现对高原野生动物全方位立体化的保护。
1: 从2009年入职西宁野生动物园以来，赵海龙没少参与野生动物救护，尤其是对雪豹救护，他如数家珍。从2017年救护雪豹凌霜到现在，共救护了15只雪豹。特别是从去年3月救护雪豹凌小哲到今年4月，救护雪豹的数量多达8只。
0: 如今，赵海龙已经成长为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一名兽医，承担全省的野生动物的救助任务。从林小哲的热度开题，他认为不只是一只濒危个体起死回生的动人故事，更是这些年雪豹救护从零散经验走向标准化处置的质变。
1: 一桩桩救护案例沉淀为成熟的救治经验，依托长期实践，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青海省雪豹化学保定的地方标准。赵海龙介绍， 如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雪豹生命指标参照体系，对照体检数据就能快速判断病灶。化学保定标准贯穿雪豹收容、检查、救护、治疗等全过程。
0: 回想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赵海龙说，救护场地、专业设备、技术人才几乎没有，诊疗开展处处受限。现在兽医院的设施该有的都有了。近年来，青海投资重点实施了雪豹、普氏园林、猎隼、荒漠猫等珍稀物种救护能力项目，动物专用螺旋 CT、 生化分析仪等一批专业诊疗设备一应俱全，同时实施老旧设备改造和功能场地扩建，新增隔离康复场14间，新建800平方米珍稀猛禽野化训练场，增配专用救护运输车辆1台，目前年野生动物救护容量提升到300多只头。
1: 今年到目前，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救护野生动物已经超过430只头，去年全年救护370多只头，救护数量逐年上升。收容个体中95%以上是珍稀野生动物，尤其是从雪豹救护来说，随着科普持续推进，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公众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当前送来的救护动物70%是由群众发现上报到地方部门的。
0: 收容救护之外，赵海龙和同事还要到各地开展基层救护培训，传授外伤紧急处置、麻醉保定等实操技能。谈及今年救护的雪豹林小明，他说，送过来的时候，地方工作人员已经提前做了伤口预处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基层第一时间开展前期处置，能够大幅降低长途转运途中的死亡风险。张玉说，以后计划在其他市州布局建设救护中心，县级布设救护站点，构建分级收容救护体系，缩短受伤动物的救治半径。
1: 保护野生动物，守护的从来不只是单个生灵，更是青藏高原完整的生态链条。一个个与生灵共生的故事告诉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止朝夕。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3: 聚四面民生，
4: 会八方民情，
3: 民生好新闻
4: 尽在民生在线。
5: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6: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5: 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青海展厅将亮相世界技能大赛展览会，集中展示青海拉面、青绣技艺、银铜器制作及盐湖绿色产业等特色技能展演，让世界领略青藏高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6: 青海展厅以技艺为桥，既展示传统非遗的传承之美，也展现绿色产业的发展之力。展演当中，青海拉面技能将呈现高原特色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青绣技艺将以指尖功夫展现河湟文化的深厚底蕴，银铜器制作将亮出青海民族手工艺的精湛技艺，盐湖绿色产业则集中展映我省的依托盐湖资源推动绿色发展的产业技能成果。通过现场展演、作品展示、互动交流等形式，观众可以近距离感受青海技能人才的风采。
5: 今年一到九月，我省新增多条国际货运班列，青货出海通道持续扩容。从2016年开通首趟中欧班列以来，我省国际货运班列线路已经覆盖12个国家、18个城市。我省自营产品通过国际货运班列出口逐年增多，班列开行有效保障了我省聚氯乙烯、纯碱、石棉、枸杞、中药材等特色产品出口，为全省外贸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6: 中秋国庆双节前夕，省文化和旅游厅对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文旅各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细化、再部署，全力保障假日期间全省文旅市场安全有序。节前、节中联合相关部门加大对热门景区、文博场馆和重点文化经营场所的隐患排查整治力度，紧盯大型娱乐设施、玻璃栈道、吊桥、景区摆渡车辆、消防设施、地质灾害易发点等关键点位，推动隐患闭环整改、动态清零，督促 A 级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和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加强设旅餐饮食品安全监管。
5: 各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将联合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紧盯不合理低价游、强制消费、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同时，立足青海资源禀赋和民族文化特色，深挖生态、非遗、研学、乡村等文旅资源，推出一批高品质沉浸式特色文化旅游产品，精准发布假日出行提示，深化运用旅游投诉分类分级高效处置机制，严格执行三级值班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遇有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
6: 9月20号，第三届黄河流域儿童健康专科联盟大会暨三江源妇幼健康学术会议在西宁召开。会议同步启动深化对口帮扶、助力青海妇幼健康服务提升行动，标志着青海妇幼健康柔性对口帮扶工作正式落地实施，开启全省妇幼健康区域协作提质增效的新局面。
5: 这次启动的妇幼健康对口帮扶提升行动，充分发挥第六批援青医疗领队与六州援青医疗领队统筹联动作用， 通过开展需求调研，统筹协调原清六省市优质医疗资源，创新构建东西部妇幼健康柔性对口帮扶协作新机制。这次帮扶实现全省八个市州妇幼保健机构全覆盖，完成全省妇幼健康对口帮扶从无到有全域覆盖的历史性跨越，有效破解高原基层妇幼医疗资源不足、专业人才短缺、区域服务发展不均衡等突出难题，持续夯实三江源地区妇幼健康服务根基，筑牢高原妇女儿童健康屏障。
6: 9月20号，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少工委在果洛州斑马县红军沟举办“强国复兴有我，青海共青团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少年红色研学实践暨少先队队旗传递活动”，近百名共青团员、少先队。

0: 队员、青年志愿者、原青干部等代表，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长征精神，筑牢新时代信仰理念根基。
1: 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队旗传递教育实践拉开帷幕。曾搭乘神舟20号载人飞船遨游中国空间站的少先队队旗，沿着红军长征途经的重要纪念地一路传递到斑马线，通过出旗、太空队旗展示、少先队员接力传旗等环节，把航天梦想与长征精神有机串联，让全体队员带来一堂沉浸式主题对课，在庄严仪式中厚植红色信仰。
0: 9月20号，融动同心与拼同行浙苏青 3D 特奥融合联动推广活动海北洲站在祁连县举办。作为浙苏青跨省特奥协作重点实践项目，活动集中展现东西部驻残协作成果、高原特奥运动发展成效以及残健融合的精神面貌。竞赛板块开展羽毛球、篮球正式融合赛事，运动员奋勇争先，与融合伙伴互相配合，齐心协力完成比拼。趣味板块设置简易互动运动项目，降低参与门槛，让更多特奥参与者体验运动乐趣，收获自信。
1: 9月20号，备受西宁市民期待的趣浪城北和黄菊韵第二届菊花展开幕。4000多平方米沉浸式菊花景观惊艳亮相，漫步展区，清新秋风裹挟着淡淡的菊香，无论是亲子休闲散步、家人结伴游园，还是摄影爱好者采风拍摄打卡创作，这里都是秋日出游的好去处。赏花温馨提示，9月20号到25号是初开期，9月25号到10月5号是绽放期，10月5号到15号是盛开期，10月15号开始全部盛开。
0: 9月18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西宁平祥综合保税区对口合作协议签署暨轻柜两地外贸企业对接交流会在广西南宁举办，标志着西宁保税区南向外开放迈出制度化、常态化关键一步。活动现场参会的轻柜两地重点企业依次推介青海企业重点推介铝制品、PVC、高原蜂蜜等特色优势产品，广西企业聚焦橡胶、榴莲、美妆等东盟特色商品进口落地，依托西宁保税区保税仓储、保税加工等功能，丰富本地市场供给，完善跨境贸易产业链条。现场政企互动热烈，企业洽谈深入，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为后续订单落地、常态化贸易往来奠定基础。
1: 9月秋收以来，海东市紧盯我国南方地区蔬菜浮缺期，川水地区的双抹马铃薯、大白菜、娃娃菜，沟岔区域的荷兰豆、西生菜、豆苗等粮食蔬菜轮番上市。除了粮食蔬菜可实现2到3茬收获，设施农业基地也全面推行春提前加秋延后加冬补种周年循环生产错峰供应体系。到8月底，海东市冷粮蔬菜出口3103.6吨，同比增长61.64%，全省占比51.64%。禾黄菜园稀土优品冷粮蔬菜区域公用品牌产值连续3年稳步增长，年产值37亿元。
0: 9月19号，海北州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在西宁市城东开发区吴越广场举办海北优品进西宁，供销助农促增收专场推介展销活动，组织4县供销联社相关社有企业、专业合作社及经营主体共52家参展，带来牦牛藏羊系列、乳制品、小菜籽油、青稞制品等200多种产品，集中展示海北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特色优势和品牌魅力。
1: 活动期间，海北州供销系统主动对接西宁商超、采购企业、社会团体和经销商，围绕长期供货、渠道共建、订单合作等开展洽谈， 参展主体严格落实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规定，从源头把好产品准入关，坚决杜绝不合格产品进入展区，维护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口碑。
0: 9月20号，天津市第一批石榴花开金青红大学生支教团50名学子抵达黄南州，开启支教服务。本次赴高原的支教队员均通过了严格选拔和系统的岗前培训，是天津优质师范资源下沉、深化教育帮扶的重要实践。支教期间，天津学子将深耕课堂教学，推进金青文化双向交流，在山海协作中厚植民族情谊，以青春担当点亮高原课堂，让民族团结之花绽放在雪域高原。
1: 9月20号，第三届尼泊尔玉树商品展销会在玉树市格萨尔广场开幕。来自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泰国、阿富汗7个国家的参展商与玉树当地民营企业共80多家齐聚三江之源，以展为媒，以贸促通，共同开启跨境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互鉴的新篇章。展销会为期8天，期间同步开展企业面对面洽谈、产销对接、长期合作签约等务实活动，推动商品代销、跨境供货等合作意向落地。

0: 纪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安全知识需牢记。
7: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8: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9: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8: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9: 早安青海，
8: 早安青海，
9: 每天新出发。
8: Good morning 青海。
9: 早安青海，
10: 早上好
9: 青海，早安
8: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9: 早安青海。
8: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9: 早安青海。
11: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2: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3: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1: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4: 党指领导下，村民的日子一步一好，那么村民的脚步也一来一年呢。
15: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6: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近年来，黄中区冷凉蔬菜深深扎根河黄沃土，从零星栽种的餐桌配菜，到一步步成长为富民增收的特色金字招牌，走出了一条依托生态优势、依靠科技助力的高原特色农业致富路。
1: 回溯到上个世纪末，黄中农业是以粮为主、菜为辅的格局，蔬菜种植是边缘产业。那个时候，海拔2200米以上的高原土地，冷凉气候、无霜期短，被视作农业的短板。农户仅在房前屋后零星种植着马铃薯、白菜、萝卜等耐储蔬菜，品种单一，产量低微。
0: 种不出、种不好是当时的困境。当地的蔬菜自给率非常低，西宁和黄中的群众吃菜高度依赖外省调运，长途运输导致蔬菜损耗大、价格高，冬季更是一菜难求。寒地的清冷不仅制约着蔬菜生产，也让这片土地的农耕活力难以释放。
1: 黄中龙才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钟光炎说，早些年老百姓种地全凭老经验，对于高原的冷凉气候没有太多认知，只觉得高原天气多变，霜冻低温，一来菜就受损了，干种的品种特别少，没有技术，没有好苗子，产量上不去，根本谈不上靠种菜挣钱。
0: 转机源于对高原禀赋的重新认知。黄中区平均海拔高，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病虫害少，这些曾被视为劣势的条件，恰恰是孕育高品质蔬菜的天然密码。充足光照利于养分积累，大温差让蔬菜营养成分含量更高，生态纯净无污染，自带绿色基因。
1: 2010年前后，黄中锚定依托城市、服务城市的思路，启动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冷凉蔬菜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最初以陆地种植为主，娃娃菜、大葱、蒜苗、西兰花、荷兰豆等特色蔬菜落户黄中，种植模式从传统的零散零星种植逐步转向连片的规范化种植。
0: 这个阶段种植仍然依靠传统经验，灌溉大多是大水漫灌，产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但是凭借独特的夏季错季上市优势，黄中的冷凉蔬菜逐步打开了省内市场，凭借脆嫩口感、优良品质积累了初步口碑，为后续产业发展打下基础。
1: 2016年前后，黄中冷凉蔬菜正式进入了提档升级期，从陆地种植迈向设施化、科技化种植，产业迭代步伐持续加快，全区塑料大棚、日光温室逐年扩建，建成了一批规模化设施种植基地，蔬菜种植品种从单一的常规品类拓展至菜苔、茼蒿、精品茎、生菜等50多个品种，特色优势日益明显，种植效益不断攀升。
0: 走进鲁沙尔镇朱家庄村连片菜苔种植基地，红菜苔长势喜人，作为黄中高原特色冷凉优势品类。

0: 菜苔凭借错季上市、品质上乘、销路稳定的特点，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主打作物，也直观展现出当前全区冷凉蔬菜长势旺盛、品类优化、丰产向好的良好发展态势。
1: 为破解农户的种植技术短板，统一标准化生产，黄中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全程跟进，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田间指导、种苗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服务，全方位护航冷凉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0: 黄中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安生才说，立足黄中高原蔬菜产业特色，聚焦标准化、绿色化、优质化发展方向，在黄中大面积推广水肥一体化、机械化作业、有机肥替代等12项绿色生产关键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20万亩次。同时常态化下沉各种种植基地、合作社，开展巡回技术指导，从育苗、田间管护到采收提质全流程跟进，严控种植标准，实现全区蔬菜质量安全监管全覆盖，持续保障黄中冷凉蔬菜的优质绿色生态底色。
1: 科技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核心动能，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黄中区建成智能化育苗中心，搭建物流网管控、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湿度调控系统，实现蔬菜种苗工厂化、标准化培育，彻底改变传统育苗成活率低、长势不均的问题。两种两法、两地两机深度融合，让高原蔬菜种植实现质的飞跃。
0: 黄中区种子站副站长王建忠介绍，通过物联网精准把控温湿度、光照、水肥等种苗生长的关键条件，改变了传统育苗模式。科技赋能下培育的种苗耐寒性强、长势整齐、成活率高，移栽后缓苗快、抗逆性好。通过工厂化育苗，可以高效利用优良的冷凉气候资源，产量增加20%以上。比如菜苔在采摘期可以多采1到2次，提高了亩产量和亩产值，从源头保障了黄中冷凉蔬菜的优良品质。
1: 如今黄中区冷凉蔬菜已经成为西宁市菜篮子核心保障、全省冷凉农业标杆产业，实现了从本地自给到全国出圈的华丽蜕变。全区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13万亩左右，年产量达到34.45万吨，占据全省蔬菜产量的重要比重。
0: 凭借高原绿色、错季稀缺的独特优势，黄中冷凉蔬菜远销粤港澳大湾区、上海、深圳等20多个城市，夏季错季蔬菜成了全国市场的抢手货。同时黄中持续推进品牌建设，标准化生产全覆盖，有机认证取得突破，黄中冷凉蔬菜的名片更加响亮，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富民成效也持续凸显。标准化集中育苗、规模化连片种植、技术指导、统一产销对接的模式，最大程度降低了农户的种植风险，稳定种植收益。
1: 黄中龙才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钟光岩感慨地说，这几年通过打造高原冷凉蔬菜，省农科院市区技术服务中心技术人员常年下地指导，还有智能培育的优质菜苗，种出来的菜品相好、口感好，根本不愁卖。一亩地比以前多挣好几千块钱，真正靠冷凉蔬菜过上了好日子。
0: 目前黄中区累计培育蔬菜产业经营主体276家，产业辐射带动近10万群众就业增收，人均年增收稳定在1.1万元以上，切实把冷凉蔬菜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实效，以特色产业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1: 从寒地无菜、吃菜外调到好菜满田远销全国，从零散的粗放种植到科技标准化生产，黄中区冷凉蔬菜的数十年蝶变是因地制宜盘活高原生态资源的生动实践，更是科技兴农、产业富民的真实写照。
0: 立足乡村振兴的新征程，黄中区将持续深耕冷凉气候资源优势，持续强化种业创新，

0: 技术赋能、品牌打造和产业链延伸，推动冷凉蔬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融合化进阶，实现特色产业巨势壮大、农户增收致富双向共赢。
1: 听众朋友，早安青海乡村振兴，接下来一起关注发生在马铃薯地里的一场别开生面的选秀活动。站在田垄边，省农作物种子站工作人员乌向荣介绍，这片地有着将近40亩，种着上万株不同品种的马铃薯。刚被刨挖出来的马铃薯还带着泥土，被整齐地码放在田垄上。与以往不同，他们今天不会被装车运走，而是静静地等待着被检阅。
0: 9月16号，一场别开生面的帅才科学家项目马铃薯商业化联合育种现场交流会在海东市乐都区高店镇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实验基地拉开帷幕。来自省内的科研专家、种薯企业代表和种植大户齐聚田间，共同参与一场特殊的选秀。
1: 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日夜广记介绍说，今年这里种下了22000个青薯十号和沃土五号的杂交后代组合，当天的目标是从这20000多株中初步筛选出100份优质材料。活动开始之前，工作人员给每个人发了10个红色标记袋，让大家在地里随机查看，看到中意的后代资源就把袋子压在马铃薯旁边。根据不同的用薯需求，大家俯下身子认真观察薯形、芽眼深浅和抗病表现，不时地相互交流意见，挑选适合自身需求的马铃薯后代资源。
0: 企业代表、青海沪丰研发部经理李长满感触颇深，他说，以往企业参加的大多是产品展示会，看到的都是已经育成的品种，这次大家直接走进马铃薯品种试验基地，亲手挑选单株，能直观考察品种的田间长势、抗病性和商品性，还能把市场一线的需求直接反馈给科研人员。
1: 据了解，企业代表与种植大户当日筛选出来的优良单株，后续将由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育种团队继续开展3到5年的多年多点试验种植。科研人员将对入选的马铃薯的表型、性状、营养成分、抗逆性等指标开展综合评价，待各项症状表现稳定优良之后，再进行品种登记与示范推广。
0: 这场田间选秀背后是帅才科学家项目的宏大布局。青海大学研究员贾豪介绍，我省在马铃薯主灾区域的6-7个县遴选了具有代表性的3家企业及50家合作社，组建种薯繁育商业化联合体，通过科研单位加推广部门加企业加合作社的模式，让新品种选育与市场推广同步推进。目前种薯基地规模已经达到4.89万亩，示范推广近38万亩，预计明年能超额完成5万亩和50万亩的目标。
1: 贾豪还告诉记者说，在联合育种的基础之上，如果企业选中了某个品种，可以跟农科院联合申请品种登记，参加单位还可以优先使用品种委托生产，从而让新品种快速投入市场。把选育权交给田把式，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直接扎根市场沃土。这场接地气的现场会不仅选出了好品种，更探索出一条马铃薯商业化育种的新路子，为全省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增收注入鲜活的科技动能。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 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9: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事，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0: 跟随九八九，
2: 跟随九八九，
10: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最近以多边主义与人权为主题的第三届中拉人权圆桌会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来自中国与23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近200名与会人士，围绕和平发展与人权治理、中拉务实合作与人权发展、中拉人权文明交流互鉴等议题进行研讨，携手探索全球人权治理的南南方案。会议启动中拉人权学术研究2026至2030行动计划，成立中拉人权研究合作网络专家委员会，并发布了2026至2027年度联合研究课题。
1: 在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主题圆桌对话环节，与会人士围绕发展与人权理论与实践等展开交流。与会人士普遍认为，人权保障不能停留在法律文本层面，改善民生、消除贫困、促进发展是实现人权的重要基础。尊重和保障人权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发展作为重要路径，推动人民幸福生活不断改善。
0: 2026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20号在浙江省绍兴市开幕，活动以从光盘行动到清洁城市为主题，发布了绍兴实践、绍兴倡议等成果文件。来自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国家部委以及国内外行业专家、城市代表、企业代表等约800人参加这次活动，在思想碰撞中凝聚减少食物浪费、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和力量。期间同步举办清洁城市建设成果展、环境卫生博览会以及主旨论坛、平行论坛等。
1: 德国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于9月15号到20号举行，全球商用车产业的最新产品和技术借此平台争相展现。在博览会展馆之内，从新能源重卡到动力电池，从智能驾驶到补能解决方案，中国企业的创新延伸到商用车产业链多个环节，让这场全球商用车行业盛会呈现出更多新变化。
0: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表示，本届博览会中国企业参展数量居各国之首，超过300家企业来自中国。来自中国的许多创意和理念给我们带来了启发，中国企业带来众多新产品和创新技术，为本届博览会增添了新的技术看点，也让不同市场、不同企业之间的交流更加丰富。
1: 最近，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概要。同往年相比，这份文件主打以防卫力变革为目标，突出特点是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新型作战方式比重上升，并提出所谓防卫与经济的良性循环。这些看似专业的名词背后，反映的是日本防卫政策和军事野心的加速扩张。
0: 日本官方数据显示，日本军工产业正快速增长。2025财年，防卫省地对空导弹、军机等机械制造订单额近2.69万亿日元，大幅增加到5年前的3倍，占全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总额近1/2。高市政府大肆渲染周边安全环境恶化，力推民用科技、工业体系军事化转型，复刻军产官学复合体模式，并通过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向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大力推销武器，意图将日本打造为全球武器供应基地，而这无异于把日本整个国家绑上了再军事化的战车，朝着危险方向一路狂奔。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晚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他还说，俄罗斯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他同时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俄罗斯愿与欧洲国家开展合作并恢复关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已经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的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
1: 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该保持地方稳定，同时推进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了地区冲突的影响。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
0: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的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国进行护航补偿。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秋日山野徐徐入画，流云漫过层叠峰峦，秋风漫卷拂过成熟的田野，麦浪轻摇载着一年沉淀的饱满。晨光与暮色交替洒落大地，那些春日播下的期许，盛夏坚守的耕耘，都在这片山河间慢慢沉淀。时序流转，万物不语，所有的默默付出与长久守候终有回响。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6: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7: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5: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6: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8: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井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井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

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广大听众朋友，广大网友，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之美。我是余月明，希望今天的一起阅读和您共同来品文字。在信息奔流步履匆匆的当下，我们似乎拥有了无限的阅读渠道，却渐渐地丢失了深度品读的心境。碎片化的短句、快餐式的图文、转瞬即逝的热点，填满了我们的闲暇，却无法丰盈我们的灵魂。我们忙着追赶时代的脚步，忙着应对生活的琐碎，忙着安抚内心的焦虑，终日奔波，身心俱疲，却很少有机会静下心来与文字对话，和自我和解，与世间万物温柔相逢。阅读它不是一项刻意要完成的任务，真正的阅读是沉浸式的浸润，是精神的滋养，是喧嚣尘世中为自己守住的一方清净天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焦虑，放下工作的疲惫，放下内心的浮躁，跟随温柔的文字走进田园，走进山河，走进每一个普通人滚烫又温柔的人生。愿今天晚上的阅读时光能够安抚你的疲惫，治愈你的情绪，让你在安静的聆听里遇见从容的自己。好，那么今天呢，第一个板块呢是好书推荐，我们为大家选了几本好书。第二个板块呢，我们将会拆解作者的好书。之前呢，我们拆解了莫言，拆解了阿来，我们拆解了很多的作家。今天呢，会是谁呢？大家可以先猜一下，和他们齐名的另外一位作家，我们到底今天会分析谁的书和他的性格。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推荐的好书。今天好书推荐会有哪几本好书呢？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第一本书《田园之秋》，陈冠学老师的《田园之秋》呢，他写的是什么内容呢？世间最安稳的幸福，从来不是喧嚣的都市洪流，而是在田园山野的烟火日常，在顺应天时的从容步调。陈冠学的《田园之秋》是一部归隐田园的生活随笔集，作者辞去了都市教职，回到了乡野隐居，以质朴细腻的笔触记录了秋日田园的草木鱼虫、农事晨昏、烟火日常，把最朴素的乡居生活写得安然，满是生命的本真。在快节奏裹挟的当下呢，我们习惯了赶时间、追效率、争输赢，日子于是就被切成了碎片化的日程，内心被焦虑填满，却渐渐忘了生活本来的模样。而陈冠学笔下的田园，没有催人的日程，没有复杂的人际周旋，只有晨露晚星、虫鸣虫叫、三餐四季，顺着节气走，一呼一吸，伴着泥土的香。这不仅是一部田园的日记，更是一封写给疲惫都市人的精神回信，告诉我们生活还有另一种可能。陈冠学本身呢是学者出身，却甘愿耕种乡野，对自然万物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发自内心的尊重。他写清晨的露珠如何滚过草叶，写午后的田鼠如何窜过田埂，写傍晚的炊烟如何漫过瓦砾，写林间乡亲如何闲话家常。没有刻意的文字渲染，也没有最真实的那种矫情，它只有生活的质感。字里行间没有避世的消极，反而是藏着对生活最赤诚的热爱，对生命最朴素的敬畏。书中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田园的风景，而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哲学。作者在田园劳作里读懂顺应自然的道理，在草木枯荣里看懂了生命的节律，在简单的三餐里品出了生活的真味。读这本书会让我们觉得，真正的富足从来不是拥有多少物质，而是内心的安宁与丰盈。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奔波追逐的结果，而是安住当下的从容。读田园之秋，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乡野的风光与烟火，而是一种安顿身心的生活方式。不必非要归隐山林，只要心怀田园，便能在喧嚣中守住一方清静，在忙碌里留住一份从容。那些寻常的草木烟火，那些简单的日常点滴，终将抚平我们内心的焦躁与疲惫，让我们找回对生活本真的热爱。同样和田园对应的可能是山河。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解读的第二本书呢，是周晓峰的《山河之书》。山川不语，却藏着天地的密码；自然无声，却孕育着生命的答案。周晓峰的《山河之书》是一部深入自然肌理的人文散文佳作。作者行走于山川湖海之间，以敏锐的观察、细腻的笔触、深邃的思考，描摹自然万物的形态与灵性，解读山河背后的人文底蕴与生命哲学，带领我们读懂自然的沉默与辽阔，汲取山河的力量和温柔。很多人踏遍山河，就是为了打卡拍照、追逐网红景点，却从来没有真正停下脚步，聆听自然的声音。读懂山河的心事，我们见过瀑布的壮观，却没读懂水流奔腾的执着；见过森林的繁茂，却没读懂生命生长的力量；见过雪山的圣洁，却没读懂岁月沉淀的从容。周晓峰的文字打破了浅层的风景观赏，带领我们走进了自然的深处，我们看到了每一片叶子的呼吸，每一朵浪花的心事，每一块岩石的故事。山河之书的文字呢，兼具了锋芒与温柔，既有对自然细节的极致描摹，也有对生命本质的深度思考。作者写海洋的辽阔与凶险，写森林的幽深与生机，写沙漠的苍茫与坚韧，写冰川的圣洁与沉寂，不只写风景，更是写自然与人类的精神链接。在他的笔下，山河不再是背景板，而是有灵魂、有呼吸、有温柔的生命共同体，承载着岁月的沧桑，也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像这样的一本书， 想不想去读呢？好，那么书为大家推荐的差不多了，今天呢我们要拆解的作家是谁呢？很多朋友可能都猜出来了他的名字啊，因为能像他一样，能像他一样和莫言同名的人我估计没有多少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揭晓答案，他就是刘震云。没错，刘震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呢？我们接下来先来听解读刘震云到底是什么样的作家。
1: 从贫寒农家子弟到北大状元，从无名作家到文坛顶流，这是刘震云经历的坎坷奋斗史。关于刘震云，当年狂傲的王朔有两句评价，第一句，文坛唯一能对我构成威胁的就是刘震云。第二句，刘震云比冯小刚狡猾一万倍。1958年，刘震云出生于河南新乡延津县，靠着5元救济款上了学。他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厨子，因为厨子可以吃上白馍。15岁时，刘震云借身高优势，虚报年龄当兵。复员后，他把目标瞄向了1978年恢复的高考。他点着煤油灯，天天学习到深夜，以河南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进入北大中文系。在刘震云后来的几乎所有访谈中，他次次都会提到家人和乡亲，特别是他的舅舅。在一个名为《三人行必有我舅》的访谈中，刘震云回忆起舅舅曾对他说的话，世上有两种人，要不你聪明，要不你是个傻子，都会生活的幸福。不上不下最难混。记住，不笨也不聪明的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刘震云记住了舅舅这句话，写了一辈子小说。成名之前，刘震云是农民日报的一名记者，旁人对他的印象只有一个，年八。在多数同事的记忆中，刘震云平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突然有一天就成了名。但刘震云自己知道，没有一棵树是突然长成了，他也曾经悄悄努力了很久，只不过他太不起眼，没人在意他的努力。大学毕业后，刘震云之所以拒绝高校、机关单位等工作，选择农民日报，就是因为他认为文学来源于生活，而在报社工作可以经常出去走走。埋头走了5年，刘震云终于凭借《新兵连》《塔铺》等中短篇小说渐渐有了名气，但距离走到台前还差得很远。转折发生在1993年，这一年王朔把冯小刚和刘震云撮合到了一起，三个同频道的同龄人相会了。彼时王朔在文化界风头无两，冯小刚刚刚指导完成《北京人在纽约》，是影视圈冉冉升起的新星，刘震云则是一位有名气但缺钱的作家。三人一拍即合，刘震云执笔，王朔改编剧本，冯小刚拍摄电影。1995年，三人合作改变了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大获成功，刘震云由此拿到了人生第一笔巨款8万元。刘震云回忆拿到钱的时刻，带着老婆孩子吃了顿肯德基，家里两张拼接的小床换成了大床。这次成功的合作使得冯小刚对刘震云扎实的文字功底五体投地，评价道，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刀光剑影，看似不咸不淡，实则波澜壮阔。自从有了刘老师，我们都进入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刘震云的作品时常以自己的老家衡量一切，他感觉行走世界跟在延津老庄村行走没有差别，虽然各地语言、山河、习俗不同，但人性是一样的。他说，有时候读书还不如听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一席话，作家没什么高贵，就跟卖凉粉、做木匠差不多。刘震云的作品始终是为饱受苦难的底层乡亲们说话，他认为就像瓦匠回垒鸡窝，作家为穷人说话是一个道理。无论是写作还是为人，刘震云都有意与文人风象牙塔保持距离。 不认可自己是所谓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一句顶一万句里，刘震云说，世上的事情渐渐藏着委屈。如今的刘震云骨子里可能还是和他作品里的人物一样，孤独、隐忍、荒诞、魔幻地活着。有一年，刘震云回北大演讲，跟同学们说，有几句话千万别信。第一句是世界上的事是不可以投机的，千万别信。第二句是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的，也别信。投机分子走近路，成功的起码占 80%。 但同时，刘震云话锋一转，
2: 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
1: 至于他自己是聪明人还是笨人，就留给读者评价吧。
0: 大家对刘震云一点都不陌生，很多朋友应该是非常了解刘震云，也读过他的作品，也了解他的性格，也看过他的影视剧作品。那刘震云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接下来呢，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搜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访谈啊，这里边呢有很多名人对他的访谈，有很多名主持人对他的访谈啊，也有他自己的演讲。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先用年轻人的视角去了解刘震云，因为很多作家都是与时俱进的，他的视角往往和年轻人的视角呢是非常一致的。那么我们找到了一位非常知名的博主啊，他有上千万的粉丝，他对刘震云呢做了一期访谈，我们来听一下刘震云怎么和年轻人对话。
2: 成功的走得稍微长远一点，那还是笨人。
3: 韩文很难出贵子，
2: 这观点是谁说的？
3: 哎，刘老师，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喝个茶，聊会儿天。
2: 好啊，好。
3: 其实中国应该很多人都知道您啊，但是可能有一小部分人不知道，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2: 我是个作者。
3: 您写过几本书？
2: 有十几本吧，像《一地鸡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一日三秋》等等。
3: 我们拍过一个系列叫《当年的高考状元》，现在录得怎么样？其实刘老师当年也是高考状元。
2: 其实高考状元的话，不说明什么。
3: 您是哪一年高考？
2: 我是78年。
3: 七八年就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高考。
2: 第二批。
3: 第二批。那您还记得当时考了多少分？
2: 一共是5门，我考了408分。
3: 满分都是5门100。
2: 对，是500分嘛。有时候这个历史提供不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和机遇是特别特别的。我15岁的时候，当时的话中国还不能高考，这要感谢改革开放，它恢复了高考。就是没有高考的话呢，现在还在我们村里。我有一个表哥的话，刘永根，他的外号叫牛顿。他不但物理好，然后数学也好。前不久的话呢，就是回老家，他突然的话呢，就是拿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方程式，问我能解不能解。一个农民他的休闲方式是解微积分的数学题，这个的话呢，有时候可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3: 所以话说回来，就是您觉得当年高考对您影响还是挺大的？
2: 我觉得特别的大。
3: 哎，刘老师，您写了这么多本书啊，您觉得最喜欢的是哪个作品？
2: 最喜欢的还是你当下刚写出来的这个作品，
3: 就是这本书。
2: 就是他们这类人的话，在这个书里都有特别大的命运的变化，这些命运的变化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跟我都是紧密相连的。世上有许多玩笑，必定要流着泪把它讲完。
3: 讲完，
2: 因为在这之前的话呢，我觉得它只是个积累的过程，
3: 慢慢进步的过程。
2: 对，我觉得陈老师这个字特别好，慢慢的进步，进步都不存在说跨越式的，跳跃，都是慢慢的在进步。
3: 您刚刚说到新书里面也有提到互联网嘛？那您平时会刷短视频吗？
2: 会有。
3: 那您觉得现在很多人每天都刷好多时间的短视频，这是个好事还是坏事？
2: 存在的，它一定是合理的啊。那证明这个短视频首先它好看，另外它从短视频里边还是能学到一些东西。像陈老师的视频，包括还有其他的这些好多的视频，都是挺有意思的。
3: 谢谢。那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在刷短视频，就没时间看您的书了呀？您觉得读书重要吗？
2: 不，那还不是。刷短视频是刷短视频的时间，看书的话是看书的时间。
3: 看书的时间。
2: 前不久的话，我在北京的一个早餐店里边在吃早餐，然后一个外卖小哥他过来拿外卖嘛，他看到我在那坐着，外卖不拿了，突然跑出去了，拿了一本书
3: 给您签名。
2: 我说你还有时间看书啊？他说呢，有时候等活的时候吧，看一看。他说你写的跟生活真像。他说我明白为什么读书了。他读书能够明白被生活落下的道理。因为我是北京国际书展的形象大使，有一句 slogan， 读书，读好书，好书里边有见识，有见识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0: 哎，刘老师，那我问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被网络暴力过？
1: 我想的话，这个事情一定特别的复杂。现在这个网是人类心智的，它是互联网。你看，在互联网上，如果一个人的话呢，他有一些短处，这个短处的蔓延性的话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
1: 他有万民参与，然后这个参与感的话呢，有时候未必顾及事情的真相。
0: 哎，这个、
1: 他有时候感兴趣的是情绪
0: 啊。
1: 而且的话呢，就是大家往这个不认识的人身上扔石头的时候，又是非常慷慨的。但是万民扔的石头，他把一个人的话呢砸没了，真相还在穿鞋，但是谎言已经跑遍了全世界。
0: 这个我特别有感悟。
1: 是，
0: 我还有几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啊。因为像刘老师，您也是在河南的农村长大的嘛？
1: 嗯。
0: 然后其实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寒门很难出贵子，您怎么看这个观点呢？我特别想知道
1: 这观点是谁说的。
0: 网上说的呀。
1: 嗯，这个话也有道理。
0: 也有道理。
1: 我觉得它根本的哲学点的话是积累嘛，
0: 积累。
1: 嗯，知识分子他确实是有家学渊源的这个传承的，这是一个方面的系统。还有一个方面的系统，那确实有好多就是寒门的子弟，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取得了一些成绩，包括像中国现在好多的这种作者呀，包括科学家呀、包括好多他成功的这些商人企业家，他有好多的话也是农村出来的，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个人的努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各个行业有那么多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个人的思想认识警戒到达了什么样的程度。就是我看各行各业优秀的人，我能学习的最主要的几点，第一的话呢，就是特别的憨厚不狡诈，接着他就可能比较善良，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些人能吃亏。
0: 对，
1: 哎，就是不占小便宜。
0: 是，
1: 凡是爱占小便宜的人，他肯定走不远啊。你像那个打过场上这个鸡，他就愿意的话呢，就是把眼前的小米的话给刀了。但是鹰它飞得非常非常高。
0: 对，
1: 但鹰一般的话它具备憨厚看是长远不占小便宜的特点。还有的话呢，就是能认识到自己是有缺陷的，你首先可以包容这个缺陷啊，你能包容自己，你才能包容别人。
0: 就我记得我之前看过刘老师一个演讲，您说中国人聪明的很多，但是要去尝试做个笨人，
1: 这是反映一个眼睛吧。这个眼睛的话反映的是目光嘛，你到底能看
0: 多远。
1: 我在北大的话呢，我曾经说过，我说你不要相信偷鸡是不可以成功的，偷鸡是可以成功的。
0: 真的可以吗？
1: 世界上的话有60-70%的人成功，有人跟偷鸡都有关系。真正的话呢，走得稍微长远一点，那还是笨人，他知道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能够达到更远的目的性。
0: 那我问一个比较肤浅的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特别想要赚钱，就您觉得就年轻人应该怎么样赚钱？
1: 确实钱也不是好赚的。我觉得首先的话，以你自己目前的这种能力去做目前能做的事儿，就是在上海在广州有好多就是开出租车的，是哥俩或者父子俩
0: 轮班，
1: 人停车不停
0: 啊、
1: 我说这是累不累啊，他说嘿，有活干可不能叫累，没活等活的时候才累呢、你看这不就是个哲学吗？
0: 是。最后我问您一个问题啊，给自己，您20岁的时候一句话，您想说什么？
1: 希望的话，20岁永远是20岁，青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青春特别容易流失，思想长新，用赤子来看这个纷繁的世界，我就会永远年轻。祝20岁永远20岁。
0: 好，谢谢刘老师。
1: 但是你要记得一句话，我去深圳的话，你请我吃10次的肚子鸡，
0: 没问题。
1: 但你到了北京，我请你吃1次涮羊肉。
0: 那我就3天不吃饭，我等着你。
1: 就是一顿顶10顿。
2: 刚才我们对话的是刘震云，我们会发现很多作者其实非常有意思啊，无论是刘震云呢，还是我们之前看到的莫言，他们的访谈里尽显了作家的那种人生观。其实这个人生观里一定会包含一种品质，叫幽默。因为刘震云他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只有一个有趣的灵魂才能真正写出来有趣的书。像这样的一位作家，谁又不爱呢？像这样的一位作家，谁又不想和他的书去交流呢？当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和作家去交流，但我们确实是有机会和作家的书去交流。刘震云最知名的一本书是什么呢？很多朋友都说一句顶10000句吧，是那本书非常出名。那么稍后我们会解读，现在呢我们先解剖，当然呢这个词儿呢要加引号，刘震云这位知名作家可以被誉为中国在世的10大最知名作家的刘震云啊，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有趣的灵魂？
1: 就想这个世界上比如说最大的误会是什么呀、就是对和错之间的争论。其实对和错之间的争论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都是对和对之间的争论。你别想说丈夫跟老婆吵架，民族之间的这种争论，
3: 对、是对和对的争论，
1: 就是关键是小对呢还是大对，是哪个角度的对，是目前的对呢还是长远的对，对和错之间有极大的灰色地带。
3: 对，
1: 但这个灰色地带特别容易被忽略。
3: 所以这就给文学留出空间、最近也有一些大家的争议，当然这种争议其实贯穿历史哈、就是文学是用来做什么啊、然后有些人说啊是要批判现实的、有些人说它并不适合用来歌颂的、作为您来讲，您觉得文学是，如果啊我们要说、文学是用来做什么的？
1: It's a good question.
3: It's a good question.
1: 就是你比如讲的话说歌颂、或者说揭露、这个都是带有个人立场的，歌颂和揭露都已经超过了事实本身。这是哲学的道理、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恰恰不是文学说应该停留的一个层面。
3: 就是文学可能会达到这样的一些功能，但是文学不应该停止于此。
1: 我觉得有比批判和歌颂更深入的一个人性的东西。而且这种人性的东西是无法用揭露和批判然后来叙述的。其实像巴克扎克呢，就是说过一句话，还是说的还是对的。说文学它有可能会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个秘史它可能会是藏在心里的这种东西。这个心里的话，可以说不光是光明，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都肯定都有藏污纳秽的地方。不管是叶三秋或者是一鼎一万句，基本这些人物的话，都是在现实生活中语言比较少的人。他不爱说话的人，不说话就错了。不是的，但是的话，他不说话不证明他没话呀。我觉得那他话在哪呢？他就藏在了心里。这话藏在心里，它慢慢都变成心事嘛。万千的心事汇到一起，不就成了洪流了吗？我觉得这个洪流像长江黄河和泰晤士河和塞纳河一样，你无法去用歌颂或者批判来看这些河的，这些河比那宏大的多，比那宏大的多。
3: 说得好。
1: 哎，我一看那个有的作品的话呢，比如讲它是居高临下的，有这个有说教性的，或者是用那个什么其他的歌颂去批判的时候，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它其实是一个倾听者，要倾听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说话不占地方的人，你跟他一块听，接着呢，他把这话呢又说出来了，
3: 说给你听，
1: 就是把说话不占地方的人，他说的话。然后把它占了一些地方，我觉得这也是文学的另外的一个，
3: 它实际上是让人化人性化。在当代的这种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倾向是标签和非人化。就是把一个活生生的很复杂很矛盾很完整的人变成某一个很简单的你可以去歌颂或者批判的一个标签啊，其实文学也是要把这个标签给它拿掉，还原它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
1: 说的特别。
3: 在你的小说当中，幽默感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一个特质哈。幽默感在你的这个书当中，你是一直特别关注，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表达一些苦难和荒诞的故事吗？
1: 你看我的作品，所有的语言都是特别的质朴。你用特别质朴，甚至有笨拙的语言，来说这个特别荒诞的这种人物关系，那它本身会产生一种幽默感。比这更重要的是，它背后这个道理是荒谬的。这一个幽默它就不是那种嬉皮笑脸，嬉皮笑脸对于文学没用，皮笑肉不笑更没用。世界上不缺文学的垃圾，缺的是好的。就是真的要写好一个好的作品的话，我觉得得3年时间。
4: 在你最初得到这样一个消息，得到茅盾文学奖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态是什么？
1: 当时我在菜市场买菜，然后这个出版人的话呢，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评出来了，有你。然后我就买西红柿鸡蛋回家，就是
5: 中午吃的是鸡蛋西红柿面，当时新浪的主持人还问我是不是这面吃的跟别的不一样，我说挺一样的，鸡蛋就是鸡蛋，西红柿就是西红柿，
4: 但心情不一样，
5: 没有大喜，如果是惊喜的话，那就证明一句顶一万句写的不够好。
4: 你很自信这个结果在意料之中吗？
5: 那倒没有，那也很可能他评不上，我只是觉得他评不上的话，他并不妨碍我对他的看法。我跟他相处那么长时间，我肯定知道他是好的呀。你别这样说，一句顶一万句没评上茅盾文学奖，他会减色很多吗？
6: 吴先生这本书的一句顶一万句，俩人能说上一万句，说出来还都是一句，这是最幸福。
3: 李诞，你最喜欢的当代，
7: 最喜欢的还是一句顶一万句，就是好看，没别的。文学确实对我是切实的帮助的。我一直认为一句顶一万句就是21世纪中文最好的长篇小说，推荐给大家。
2: 大家全部在推荐一句顶一万句。那么这部作品它的魅力在哪儿呢？您有没有真正去仔细阅读过这部作品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真的去给大家把这部作品拆解一下，一句顶一万句，它到底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你能不能通过这本书把它听懂呢？一句讲一万句的魅力到底是在哪儿的？那么这本书它好在哪儿？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我们找了两个讲解版本，都不错啊。那么这本书值得我们仔细去研读。你想把一位当代最知名的作家的作品解读清楚，我觉得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做到的。我们还是要很仔细的去聆听他的作品。
8: 一万句，我才明白，人生注定是一场孤独的旅行。一句顶一万句，这一句不是多么高深的道理，而是那句能听懂你心底的话，那个能接住你眼神的人。可刘震云笔下的现实是，找一个人说一句话真难。我们和父母、和伴侣、和朋友，有多少看似热闹的日常，底下却藏着无法言说的孤独。有时候身边围着很多人，但心里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能对谁说。但这种寻找就毫无意义吗？恰恰相反，刘震云告诉我们，正是这种对一句的渴望和寻找，才构成了我们活下去的全部精神动力。孤独是生命的底色，而寻找知音是我们在底色上画出的最勇敢的线条。今天分享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河南省延边县杨家庄有个卖豆腐的老杨，一共生了三个儿子，老二杨百顺从小就与父亲不对脾气，跟兄弟们也无话可说。为了找到交心的知己，他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却发现他们也一样在遵循至交。杨百顺10岁那年认识了教书先生老汪，满腹学问却笨嘴拙舌，无人倾诉，靠徒步暴走排解压力。16岁离家出走，又碰上了剃头匠老裴，因为过于寂寞而出了轨，被发现后对妻子言听计从，任由妻子打骂，妻子却愈发冷淡，外人也嘲笑他活该，他唯有独自咀嚼痛苦，不愿再多说一句话。杨百顺被老裴介绍去学杀猪后，时常偶遇意大利传教士老詹。老詹不远万里而来，一心想要播撒福音。40多年间，他始终跟村民聊得牛头不对马嘴，在村子里处处碰壁。杨百顺年满18之后，改行去染房挑水，遇到了染房老板老蒋。老蒋的姨太太跟伙计偷情，管家和手下也心怀鬼胎，家里家外都是一团糟。种种难以启齿的烦恼让他变得沉默寡言。在与这些人的接触中，杨百顺发现，无论一个人出身怎样，是穷还是富，谁都免不了知己难寻的困扰，他自己亦是如此。从读私塾、学杀猪，再到去染房干活，就想找一个说得着的伴儿。杀猪的师傅老曾本与他无话不谈，但自从有了师娘，他也就被师傅当成了外人。染房的小伙计小宋也本想与他作伴，可他与小宋的其他朋友合不来，彼此渐行渐远。形单影只的他像老蒋一样亲近起了猴子，偷偷的与猴子结为一伙。结果他不小心放跑了猴子，怕被老蒋怪罪，只好连夜逃离染房，孤零零的继续漂泊。郑广贤文言有云，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及人。我们终其一生不是为了满足所有的人，而是为了找到与自己同频共振的那个人。然而大千世界，人人都在负重前行，埋头赶路，没有谁能触及你的灵魂深处。知己难寻，知音难求，倒不如把悲喜藏在心里，静待时间让伤口结痂。杨百顺离开染坊后，在延津县经历了一番波折。一次过年庆典中，他被拉去表演节目，意外获得了县长的赏识， 让他成了当地的名人。开馒头铺的寡妇吴香香也因此看中了他，招他当了上门女婿。没想到两人脾气不和，性情相悖，婚后是吵个不停，就是相对无言。幸好他跟吴香香五岁的女儿巧玲关系融洽，与邻居隔壁老高也特别投缘，这才缓解了苦闷的情绪。每次外出卖馒头拉白面，他都会把巧玲带在身边，一路上无话不谈，默契十足，胜似亲生父女。遇到想不开的事情和放不下的烦恼时，他就去找隔壁老高倾诉，一件件说明白，心里便畅快了。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他把老高当成无言不尽的知己，老高却把他看作任人摆布的冤大头。老高不仅背着他与吴香香偷情，还在事情败露后带着吴香香私奔了。气愤的杨百顺为了维护颜面，不得不带着巧玲出发去寻找妻子。途中他认识了卖老鼠药的老尤，与对方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他看老尤面善，又与自己聊得尽兴，便丝毫没有设防，还让巧玲单独跟对方待在一起。随之老尤为了发一笔横财，突然对巧玲动起了歪心思。趁杨百顺不在时，老尤拐跑了巧玲，将他卖到了山西省沁源县。杨百顺火急火燎地四处寻找巧玲，但找了好几个月都一无所获，一次次被假挚友背叛，还不小心弄丢了真知己，这让杨百顺万念俱灰。最终他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伤心地，独自坐上火车到陕西去闯荡。人心难测，世事无常，这世间的爱与恨，和与分，往往由不得自己选择。我们常常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以为自己遇到了一辈子的灵魂伴侣，然而时间会告诉你，绝大多数人只是你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他们或许会因为现实的变迁而与你渐行渐远，或许会因为无情的背叛与你反目成仇。多年过去，巧玲在沁源县长大成人，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她的二儿子牛爱国同样从小就沉默寡言，跟父母兄弟都不亲近。牛爱国长大后，在别人的介绍下跟沙场女工庞丽娜结了婚，随之两人婚后语不投机，感情也渐渐淡漠，日子过得毫无滋味。庞丽娜长期住在单位宿舍，十天半个月都不着家，还出轨了婚纱店老板小蒋。牛爱国不知如何处理婚姻危机，便去找几位聊得来的朋友去拿主意。有人劝他好好哄着妻子，有人劝他干脆晾着妻子，也有人劝他千万别离婚，甚至还有人将他要杀小蒋儿子的酒后胡言传了出去，在城里掀起轩然大波。本是受害者的牛爱国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只好跑到河北去避风头。在那里他认识了有夫之妇张楚红，两人因为有说不完的话而走到了一起。然而当张楚红提出要他带自己私奔时，他再次陷入了犹豫。他没有认真思考自己和张楚红的关系，又听了一位朋友的建议，不打招呼就离开了张楚红。随后他回到了家乡，遭遇了接二连三的变故。先是他的母亲巧玲病重去世，临终前遗憾未能联系上自己的继父杨百顺，后又是他的妻子庞丽娜再次出轨，抛下这个家与情夫私奔了。心乱如麻的牛爱国决定借着帮母亲完成遗愿的名义，到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散散心。他收拾好行装，独自上路，出发去延津县打听杨百顺后人的下落，辗转从山西到河南再到陕西。漫长又孤独的旅程，陌生又新鲜的环境，让他变得异常强大和冷静。他不再祈求外界指点迷津，而是把所有想说的话都放在心里反复琢磨了好几遍。最终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放下妻子背叛的痛苦，去找回自己真心喜欢的张楚红。生活中有很多人像牛爱国一样，习惯从他人的语言中找寻力量，但这个世上没有谁能帮得了你，你只能在独处中悟透生活的真相。所以读懂了一句顶一万句，我们终于理解了柳振宇笔下那种中国式孤独的身影。他不是在荒原上的独行，而是在人声鼎沸中的失语，是夫妻的同床异梦，是亲人近在咫尺却无话可谈，是心里有句话翻江倒海，但转了一圈发现无人可诉。这本书给我们看的不是孤独的悲剧，而是寻找的壮举。从杨百顺到牛爱国，他们走出延津，走回延津，风尘仆仆的一生，所有的奔波与执拗，其实都在用行动回答一个问题：人到底为什么要活着？刘震云的答案或许是，就为了找到一个能说得着的人，说出那句顶一万句的话。这句话能抵消所有委屈，能照亮漫漫长夜，能让我们确认自己在这个世上并不孤单。因此孤单不再是生命的终点，而成了我们出发去寻找链接、寻找理解的起点。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给了我们一种悲悯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孤独，也理解他人的孤独。当我们明白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沉默中背负着一些重量时，或许我们能对身边的人多一份耐心，多一次尝试沟通的勇气。愿我们在各自的眼睛里都能有这份寻找的勇气，哪怕千里难寻也未曾放弃。
2: 这就是刘震云的一句话顶一万句话。

0: 这部作品啊非常棒，就是后来他应该也是改编成了影视剧作品，很多朋友都看过，但是我还是建议您就是一定要自己呢去看看书啊，因为只有自己去看看书，你才会对这本书有更深层次的一个了解。那这本书呢，刚才呢我们其实是浅显的去解读了一下，因为它是刘震云最经典的而且获奖的那部作品，这个作品呢我们就不能那么浅显的去读了。那么它深层次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它到底讲的是什么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用另外一个解读版本给大家来讲一下。
1: 从一个卖豆腐的开始说起，在延津县杨家庄有个卖豆腐的叫老杨，他有个朋友呢啊，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是马家庄赶达车的老马。但是这段友谊很有意思，书里是这么说的，俩人呢本不该成为朋友，因为老马常常欺负老杨。欺负老杨并不是打过他或者骂过他或者是在钱财上占过老杨的便宜，而是从心底里看不起老杨啊。你看看这刘震云老师的绕的魅力就来了，这个老马、啊、虽然看不起老杨，但是他讲起笑话就人家老杨捧他，而老杨呢对人说起朋友第一个总是说老马，所以外人啊都以为他俩是好朋友。结果有一次呢，这镇上人做寿，主家觉得这俩人是好朋友，就特地把他俩的位子安排在了一起，结果先到的老马不愿意了，说了一句，老杨喝多了就拉着我掏心窝子，他掏完痛快了我窝心了。结果这话呀就被老杨的儿子杨百顺听到了，他把话学给了父亲。老杨听了呢反手就给儿子一巴掌，说老马绝不是这意思。这过了半个月呢，老杨又跟老马恢复了来往，马还说笑话，遇到事呢还找他商量。
2: 那这是为啥呀？
1: 这个谜底啊要到40年后才揭开。这老杨呢中风瘫痪在床上，有一个老朋友就来看他，说当年你心里只有老马，凡人不理，岂不知你拿人家当朋友，人家背后老糟践你，不拿你当朋友的你赶着巴结了一辈子，拿你当朋友的你倒不往心里去，精心活了一辈子活出个朋友吗？哎，老杨叹了口气就说，老马论起事儿来啊，同样一件事儿，我只能看一里他能看十里，我只能看一个月他能看10年，这方圆几十里哪有这样的人，我是话上被老马拿住了，事儿不拿人话拿人呢，于是以后的事儿呢就老想找他商量。哎，所以这个事儿不拿人话拿人这句话就成了这整个故事的起点，也是打开这个一句顶一万句的秘密的钥匙。那接着说啊，这个老杨呢有个儿子叫杨百顺，13岁的时候呢家里丢了一只羊，丢羊的原因呢是因为杨百顺跑去隔壁村看有一个叫罗昌里的人喊丧啊，这个名字要记住有伏笔，结果他赶过去的时候还没看着，回来的时候羊却丢了。这一下杨百顺是挨了父亲一顿打，就出门找羊，左找右找就是找不着，他害怕呀不敢回家，就睡在了村头大谷场的草垛里。到了半夜呢，突然窜出来一个黑影出现，就问你叫啥，为啥睡在这儿？结果来的人呢是裴家庄剃头的老裴。这杨百顺呢、啊、突然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委屈，就一五一十的对他讲了。老裴听完了说啊，我听明白了，不是羊的事儿，中间拐着好几道弯呢。然后这老裴就看他怪可怜的，就带他去吃了2大碗羊肉烩面，吃的是满头大汗，浑身不抬劲儿都没了。那直到几十年后，这杨百顺还记得这碗烩面，但是他事后才知道，那晚啊老裴带他去吃面并不是为了他。是为啥呢？老裴家呢也有一本难念的经，那天他外甥来家里就吃了11个烙饼，老裴的老婆就骂起来了，从吃饼骂到老裴的姐姐，最后就骂到，既然你们都下流还找别人干啥，你们姐俩一起下流不就完了。这老裴就火了，啪扇了他老婆一巴掌。老婆回那娘家呢就搬来了他哥哥，这哥哥讲理讲的也特别绕，就绕来绕去把老裴绕成了另一个人，再被娘家哥这么绕了几次，非把老裴绕死不可，被人杀了不算啥，被人绕死，哎，那真的是太冤了。这老裴啊就怒气冲冲的拿上砍刀要去杀人，结果嘿，这路上碰到了杨百顺，听完杨百顺讲完这更绕的委屈，老裴杀人的心也就没了，他带着杨百顺吃了个面，自己也冷静了下来。杨百顺呢、啊、这是在无意中救了一个人的命。你发现没啊，这老杨和朋友，老杨和儿子，老裴和老婆，都是因为说不着才生活处处不顺心。其实啊，人这一生一辈子的折腾，都是因为身边遇到了说不着的人，心里委屈，从而拼命的想去找到另一个说得着的人。这就是这本书想真正表达的东西。但是怎么算说得着，怎么又算说不着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啊。那无处可去的杨百顺就经老裴的介绍，跟杀猪匠老曾去学艺。老曾呢是人好手艺好，但怕儿子，杨百顺没地方住，就每天跑30里回家。后来啊，老曾续了弦，娶了一个卖驴肉火烧的老孔的妹子。新师娘呢是面恶心善，用夹袄啊、新鞋啊和帮着说媳妇儿的承诺，就

摆平了他两个儿子。但师娘呢做事特别有主张，这过去杀完猪啊下水背回来，老曾就说百顺呐，你看着拿。那杨百顺呢一般就是拿三件，现在师娘分好了才说，百顺你的下水东西是一样，但自己拿和别人给，哎，这味道就不一样了。那腊月里呢，老曾就犯了老寒腿，杨百顺独自去杀猪。在贺家庄呢，他边剔骨边对主家老贺就抱怨他的师娘，这话呀就被跟老杨有怨的老贺传给了卖驴肉火烧的老孔，也就是师娘他哥。那腊月26晚上，杨百顺回到师傅家，老曾就在屋子里喊呢，百顺你来。老曾拍着床沿说，那你对贺家庄老贺是咋说的？说我对你歹毒，你今天给我说说，那我怎么对你歹毒了？杨百顺就慌忙地说，没说过呀。老曾就更气了呀，说传的全天下人都知道了，你还说你没说？我杀猪杀了30年，没人对我说过不字，现在徒弟到过河拆桥背后捅我一刀。这杨百顺就赶忙跪下认错。老曾说，啥也别说了，从明天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杨百顺的杀猪生涯就到这儿了。那这书里这时候就写啊，将心腹话说给朋友，没想到朋友一掰，这些自己说过的话都成了刀子，反过头来扎向自己。这些话自己说过吗？说过，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但又不是这个意思。但这个意思已经无法解释了，因为时候变了，场合变了，人也变了。世界上的事儿啊，原来渐渐藏着委屈。杨百顺呢，后来又换了几份工作，但是都没有啥好结果。于是他就野地里走着，不知道该往哪儿去。这时候啊，他恰好遇到了一个人，天主教牧师老詹和他的徒弟小赵。老詹呢是一个意大利人啊，来燕京40多年了，会说燕京话。老詹车坏了，就请杨百顺把他背回城里。这老詹一边走还不忘本行，就问那谁想信主吗？杨百顺脱口而出想。哎，这老詹却大吃一惊，他问过千万遍人啊，回答都是不想。他就连忙问为啥呀？杨百顺说，你以前说过信了主就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前两件事儿我不糊涂，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他顿了顿，说出了那句压在他心里很久的话，就是到哪儿去，愁死我了。这句话呀，就是他所有漂泊的总结。然后他就跟老詹到了县城，杨白顺无处可去，老詹收留了他。入教的时候呢，老詹说要有个教名，老詹就根据圣经里带领族人出埃及的摩西，给杨白顺改名为杨摩西。从此啊，世界上少了那个到处碰壁的杨白顺，多了一个寻找应许之地的杨摩西。老詹在燕京传教40多年，只有8个信徒，但此刻他找到了第9个。虽然这个信徒只是愁到哪儿去，那杨摩西呢就跟着老詹离开了燕京。全说啊，出燕京记到此就结束，但寻找远未结束。杨百顺变成了杨摩西，他万里漂泊的征程才刚刚开始。他杀过猪，染过布，丢过猴，几次想杀人又几次被救。他见过虚伪的朋友，受过师父的恩又伤过师父的心。他放过猴子，反被猴子背叛。他始终在寻找那个能说得着的人，那个能安放自己的地方，因为他愁的从来不是从哪儿来，而是到哪儿去。那杨百顺改名为杨摩西之后，就跟着老詹走出了燕京，可是他却没走出苦海。他信主不是因为心里有了主，说白了就是为了找个活干，讨口饭吃。但是老詹也穷嘛，于是他就让他去竹叶社破竹子，结果他又得罪了掌柜，又没了生机。转年到了元宵节，这燕京县城啊照例要闹社火，恰好社火队扮阎罗的那个主角肚子疼来不了。这会首一眼就看见在人群里看热闹的杨摩西，说哎，你愿不愿意扮阎罗呀？啊，其实就是让他换个扮相凑个数。结果他在村里啊学过一个绝活叫拉脸，他一使出来博了个满堂彩，这下改变了他的命运。这观众里面啊有一个人是燕京县的新任县长，叫老史，一下就看上了他。等戏唱完呢，就让他去县政府后院种菜啊，结果他种着种着又得罪了县长，但是县长也没辞退他，只是不跟他说话。哎，杨摩西就是更加诚惶诚恐，干活更加卖力，跑腿更勤快。那正是这个勤快的跑腿，让他三天两头去十字街头给伙房买馒头，让他认识了馒头铺的寡妇吴香香。这个吴香香啊，是县城西街的吴记蛮房的掌柜，一个带着5岁女儿巧玲的寡妇。她丈夫江虎呢，前几年去山西贩葱，在饭铺与人冲突被捅死了。这婆家呢，江龙江狗兄弟就想霸占馒头铺，天天夜里上房踩瓦，吓唬他，逼他改嫁。吴香香偏不服，不但不改嫁，还想招个女婿来撑门面。然后他早就注意过武社火的那个杨摩西，后来又听说他进了县政府，啊，心里就动了念。如今看他虽然是个种菜的，那好歹正好能镇住江家人，于是啊，他就托媒人找到了杨摩西。媒人把条件一说呢，这杨摩西更懵了。条件也是两条，第一不是娶是嫁，是让他入赘到吴家；第二他不能姓杨了，得改姓吴。这杨摩西啊，心里就。

0: 翻江倒海入赘改姓，这哪个男人的脸能搁得住呢？可他转念一想呢，自己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除了有个身子还有啥呀？拒绝了这茬说不定真要打一辈子光棍。他没了主意，就半夜跑去破庙找已经疏远的牧师老詹。老詹呢就磕着烟袋听完他的纠结，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话。这回他没提主，他说呀，啥叫悲啊？非心之所愿谓之悲。但他接着又说，看杨摩西的样子，其实他知道他是愿意的啊。他说知道自个儿是谁才能明白往哪儿去。这句话呀就一下点醒了杨摩西，是啊，我自己都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还讲究啥面子呢？5月13号，杨摩西入赘吴家馒头铺，改名吴摩西。从说媒到成亲只用了3天。这婚礼上啊，这县长老史派人送来一幅亲笔写的字儿，叫敢作敢为。吴香香更是如获至宝，刻在牌匾挂在门头。可这敢作敢为的婚姻内里是什么滋味呢？这吴摩西啊又碰见一个说不着的人。白天呢俩人是五更起床揉面蒸馒头，白天呢吴香香去十字街头卖，吴摩西呢去县政府种菜，看似是男耕女织，可一到说话办事儿就全拧巴了。吴香香嘴皮子利索，见啥人说啥话，卖馒头时啊跟那浪荡子弟都能风化往来，兵来将挡。但是吴摩西呢嘴笨，卖馒头的时候说不利索，馒头都卖得慢。吴香香看他是哪哪都不顺眼，说他没用。回到家呢，从发面揉面到夜里床上那点事儿，吴香香啊都能挑出毛病。10件事里有9件事他做主。吴香香倒像个男的，吴摩西像个女的。吴摩西嫁给吴香香倒也是名副其实。那在这个冰冷的家里啊，唯一让吴摩西感到温暖的是他5岁的继女巧玲。这孩子呢胆小怕黑怕外头，但是他在家里就敢跟吴香香顶嘴，唯独跟吴摩西亲。吴摩西去城外面拉面，他总爱跟着俩人呢，在毛驴上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是吴摩西这一天里最快乐的时光。一家三口呢就这么磕磕绊绊的过了下来，日子如果这么就是别扭着过下去也能过下去。结果啊，找到了那根隐藏最深的引线，被点燃了。后来呢，这个吴摩西迷上了扎竹篾，但吴香香更嫌他不务正业，就说啊，有这闲工夫不如去山西贩葱。那为了这句话，也为了耳根清净，吴摩西就跟着江湖当年的伙计老布老赖出门去山西贩葱。这一去就是6天。第6天夜里呢，吴摩西赶着驴车，满载着从山西便宜贩来的太原葱，就悄悄回到了燕京。他本来是想给吴香香一个惊喜，却突然发现自己屋里有男人的声音，是隔壁银匠老高。他俩其实都已经好了好几年了。他听到啊，当时让自己跟人拼命啊，也是老高出的主意。他就越想越气，抄起刀就要去结果俩人。俩人一见就窜出了门，找了一宿。第二天就发现俩人卷了家里所有的钱跑路了，只留下了巧玲。他生了几天气，突然就觉得啊，虽然这媳妇跑了，但馒头铺还在呀。结果呢，这亲家们不愿意了，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媳妇跟人跑了呀，你得去找，不找我们都没脸，你也别想这独吞着馒头铺过安生日子。吴摩西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做出一个决定，我要出门去假找。他就带上巧玲，坐上驴车出了燕京。他不打算真找，只是想在外头躲个10天半个月，然后回头就说找遍了没找着，也算给大家一个交代。他去哪儿了呢？他选择百里之外的新乡，在东关啊一个鸡毛店住下了。结果在这儿巧玲丢了，吴摩西这下慌了啊！从新乡找到开封，再去洛阳、郑州、安阳，3个月下来也没找到巧玲。巧玲丢了，吴摩西知道他再也回不去燕京了。他漂泊到郑州火车站，靠扛大包为生，白天扛大包，晚上呢就在车站的广场啊、候机室里转悠，不是为了找，就是为了图一个心安。转眼呢又到了冬天，一天夜里下工啊，他突然听到一个熟悉拉长的女人声音喊，洗把脸吧，有热水。这个人呢正是吴香香，而旁边银匠老高埋头给人擦皮鞋。吴摩西啊就是越想越气，穿上牛耳尖刀，要在今晚把这恩怨啊给了结了。入夜呢，他看到俩人收了摊儿，买了一个烤白薯。吴香香拿着烫手的白薯走回来递给了老高，俩人就站在清冷昏暗的火车站出站口，你一口我一口分吃了那个烤白薯。老高说了句什么，吴香香笑着打了他一下，笑得都弯了腰，把嘴里的白薯都喷了出来。就在这一刻，远处钟楼下的吴摩西握刀的手突然松了，他所有的愤怒所有的杀心像被戳破的皮球一下就泄了。他看懂了，吴摩西与吴香香过了1年多日子，吴香香对吴摩西从来没有这么亲密过。现在他与老高颠沛流离，到了卖洗脸水擦皮鞋的地步。吴香香既不说老高，也不骂老高，老高让他 买白薯他就买白薯，回来还喂老高。他突然就明白了一句话，事儿能这么干但不能这么说，他们的事儿啊千夫所指，但不能说他们彼此之间没有那份说得着和心甘情愿。他能杀得了这俩人却改不了这个。他收起了刀啊，就默默地孤独地走回了客栈。巧玲丢了，老婆跟人跑了，自己像一个孤魂野鬼。他需要一个地方重新落地，更需要一个能理解这份伤心的人。所以呢，他决定去哪儿？去宝鸡。那在火车上，邻座有一个兄弟啊，随口就对他抛出了一个最平常的问题，你叫个啥啊？就这普普通通的四个字儿，像一把钥匙猛猛地戳进了吴莫西混乱的人生的锁里，让他瞬间僵住了。叫个啥，自己叫个啥。他活了20多年，姓名改了3遍。最早呢在杨家庄，他是卖豆腐的老杨的儿子，叫杨百顺。后来啊，为了一个事由，他信了主，跟老詹改名杨莫西。再后来呢，为了一个馒头铺，他入赘吴家，又改名吴莫西。每一个名字都连着一段憋屈，一段依附，一段身不由己。杨百顺呢是爹娘给的，可他跟爹娘说不着。杨摩西呢是牧师给的，可他跟主说不着。吴摩西呢是馒头铺给的，可他跟老婆更说不着。这些名字啊，就像一件件不合身的外衣套在了他身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属于他自己。如今呢，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这些名字，连同他们所代表的过去屈辱、算计和失去，都已经。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相信呢，很多朋友听完这个解读之后呢，如果之前没看过这本书的话呢，你肯定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想去了解一下这本书。那么，一起阅读就是这样的作用，希望大家真的能够读起来。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继续为大家拆解刘震云的作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4: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5: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6: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7: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避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有时候一首歌的前奏响起，我们便被拉回到每个岁月沉淀的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听歌用的是磁带，随身听，里面藏着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侧耳倾听，偶尔呢还有磁头摩擦的细微杂音，像极了岁月轻轻走过的脚步声。

那时我们不懂什么叫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只是单纯的觉得旋律好听便跟着哼唱。如今呢，再听这些歌，忽然发现歌还是那首歌，可听歌的人早已在时光里换了模样。

原来好听的歌曲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它的编曲有多华丽，唱功有多完美，而是因为每一段旋律里都藏着一个回不去的曾经，每一个音符都替我们记得某个夏天的蝉鸣，某个冬夜的炉火，以及某个人转身时衣角带起的那一阵风。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

0: 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艺，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9: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不知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当歌声响起，那些画面便一一浮现，像翻阅一本老旧的相册，指尖触到的是时光的温度。所以呢，让我们把节奏慢下来，不必追逐潮流，不必迎合热闹，让那些被岁月打磨过的声音替我们问候一下那个曾经年轻过的自己。

好听的歌曲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有朋友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那些伤感的情歌，不是那些含糊的说唱，需要的仅仅是一种鼓励，还有心灵的慰藉。这些呢，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力量的相互扶持，伴我们前行，寻找到温暖的阳光。

在与生命同在优美旋律当中，个人的生活剪影一一的被检索出来，与旋律共同出现在自己的脑海里。的确，哪怕是一曲山间小调、田头小曲，但是你在倾听的过程中就变得如此的神圣，正因为它是你生命的见证，才让你激情澎湃，随着哼唱。此情此景，此时此刻，让普普通通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有激情，也有活力了。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歌唱的有多好听，而是因为歌词当中写着我们自己的故事。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总有一些温柔的瞬间值得被定格。说起来，在这一精神层面上，任何方式都没有流逝的歌声更加奏效，更加鲜活，更加能够拨动我们的心弦。

0: 慢点。
1: 快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

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7: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6: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7: 还是现代的激情，
6: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8: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意。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剂，也是记忆的载体。总有一段旋律能够抚慰心灵，总有一句歌词能够道破心境。在快节奏生活的今天，有些东西呢，因为它的存在而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当曾经难忘的旋律响起，听的不仅仅是一首老歌，而是一种情怀，一种曾经的记忆。

聆听经典，伴随着耳熟能详的旋律和难以忘怀的歌词，仿佛让我们穿越记忆之门，步入往事的天堂，回到年轻的岁月。多少次聆听，多少次吟唱，那一首首被时光蒙尘却依然鲜亮不曾老去的歌，就像来自远方的天籁之音。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聆听老歌，那是一种幸福的境界，沉醉在老歌酿造的氛围里，那分明就是一种浓浓的幸福。

与其说听的是旋律中的节奏，不如说那种埋藏在回忆中的韵味更让人难以忘怀。人生目标确定容易实现难，但是如果你连行动都不去，那么连实现的可能都不会有。人生就有许多这样的奇迹，看似呢比登天还难的事，有的时候会轻而易举的就做到，其中的差别就在于非凡的信念。所以呢，我们要相信自己。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就要在这一首相信自己的歌曲当中结束，感谢各位的温柔守候和一路陪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方寸地名承载千年文脉，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方水土的故事。循着地名踏遍山河，在旅途里读懂地域底蕴，让旅行成为一场与历史文化的相逢。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与秦陇到天山的西北一路对称，从中原地区的秦岭东段出发，越过黄河便是吕梁山与太行山、阴山与燕山、太行山与燕山、大小兴安岭与长白山各自围合的几大相对独立却又相互联系的地理单元了。山西省西部的吕梁市便是直接得名其境内纵贯南北的吕梁山脉。吕梁山脉的范围要比吕梁市大一些，包括吕梁大部、忻州西部、临沂西部，雄踞山西省西半部。山西省的母亲河汾河穿行环绕于吕梁山脉的东侧。吕字本意为脊骨，梁也有屋顶、梁架之意。吕梁合在一起便是如同脊椎骨、房梁一般的山岳。从方位上看，华山在其右，泰山在其左，衡山为其靠，嵩山为其平，衡山为其朝。吕梁的大风水也是极好的，大禹当年凿开的龙门与汉武帝当年祭祀的后土均在吕梁山之南侧，所以康熙时期的永宁州治才会称此山为天地之古脊。吕梁多山，吕梁市所辖离石区、方山县、石楼县以及忻州市所辖的可兰县同属吕梁山区，都是呢得名于其设县时县境周边的山名离石山、方山、石楼山、可兰山。其中的可兰山与贺兰发音相近，也可能是受到匈奴、鲜卑等北方游牧族群的影响。在郭兰英老师演唱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里，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堪称是对山西地形最为简略、生动且流传较广的概括了。然而直接以太行山脉及其附属山峰命名的地名在山西省内却不多见，除了五座主峰形状呢像五座平台一般拱卫着佛教圣地的五台山，在区县级地名中强势影响了一个五台县以外，其余太行山区诸县的地名均与太行山及其各大附属山峰没有直接的联系了。位于太行山东侧，成语之都，与战国时期

自邯郸北上，山西省省会太原与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之间的交通干道上有一个井陉线，井陉本身是太行山八大通道之一，其余七陉均都飞狐、蒲阴、府口、白、太行，只有一个纸关行以纸城镇的名头，成为乡镇级地名，其余今作为古道留名史册。井陉则作为韩信背水一战的发生地，加上交通禁忌的历史地位与煤矿开采的近现代地位，而始终作为县级地名留存至今。沿太行山北上，就到了与太行山、阴山、燕山交汇的冀西北地区。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地张家口为中心，向西北前进便是阴山山脉，直通大漠南部的河套平原、古代的敕勒川；向东北前进便是内蒙古大草原与东北山川之间的燕山北麓山林草场；向南而下便是太行山脉两侧的禁忌传统农耕区。在这三大影响中国历史地理格局的山西交汇处，有一个在中华民族上古老传说炎黄二帝时期便载入史册的地名——涿鹿。涿鹿县之名号来自其县境附近的涿鹿山。涿鹿山很可能就是炎黄二帝大战蚩尤的涿鹿古战场。从考古学上来看，中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辽西的红山文化、山东的大瓮口文化，以及之后的龙山文化，都在涿鹿县境内有所发现。虽然还不能确切对应哪个是黄帝、哪个是炎帝、哪个是蚩尤。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阴山南北地名多为蒙古语，其含义也多为色彩或山河。其中包头市的青山区便是因为阴山支脉大青山在其境内而得名。燕山南北之地名也多有因山为名到区县级以上的情形，比如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及其辖区红山区、元宝山区、松山区，无论赤峰还是红山，都是其境内赤红色山峰的指称。松山和元宝山也是因其境内山名而得名。值得一提的是，赤峰市的红山区正是前文我们提到的红山文化的首次发现地，而红山文化最为出名的一个玉器类型就是 C 型玉龙，也是我国最早的一批龙形文物之一。在燕山南麓还有一个以龙为名的县，叫卢龙县。卢龙的得名源自燕山南部山脉的古称卢龙山，这也是一道与汉代卢龙塞、明代蓟镇长城一同延伸到山海关旁渤海湾的高大山脉。无论是辽金之前通往东北地区的山中卢龙道，还是辽金之后通往东北主干道的宁锦滨海走廊，都要经过卢龙山上的汉明长城。卢有黑色之意，五行当中北方配玄色，玄即是黑，卢龙正是北方黑龙之雅称，与险峻挺拔的山势相配，也算是神来之笔。燕山南麓因山而得名的区县还有北京市的密云区、石景山区、房山区，以及河北省的雄县、唐山市，它们分别呢是因为其各自境内或隔壁的云雾山、石景山、大房山、大小雄山、大城山而得名。他们与卢龙山均为地质史上侏罗纪末期、白垩纪初期发生的燕山运动影响下形成的燕山支属余脉，共同拱卫着金元明清以来的首都北京。自燕赵大地出山海关进入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大地，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被大兴安岭、长白山及黑龙江所围合的区域内，自然也少不了受山岳影响的地名。由于

东北地处游牧及渔猎族群活跃的区域，以工农业为主的发展城镇迟至近现代方才兴起，所以东北地区的山岳地名都比较晚近且相对直白通俗易懂。黑龙江省境内的大兴安岭地区、鹤岗市所辖兴安区，还有伊春市大荆山县、绥化市所辖的绥陵县与青冈县、齐齐哈尔市所辖的克山县、克东县、碾子山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兴安盟，便是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及其在松花江北的余脉丘陵所直接影响的地名。黑龙江省东南部的鸡西市所辖或代管的鸡冠区、麻山区、横山区、密山市、虎林市、双鸭山市所辖的宝山区、尖山区、四方台区、七台河市的桃山区均得名于长白山北沿重要支脉完达山山脉及其在松嫩平原上的山丘。吉林省东部的白山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吉林市所辖的磐石市以及辽宁省东部的丹东市元宝区、本溪市明山区与平山区、鞍山市马鞍山及其辖区千山区与立山区、辽阳市的工长岭区，其名称均来自长白山山脉及其西南延伸至辽东半岛之余脉群山的名号。在东北，从乡村到县市，树木、颜色、山岳与河流等要素，无论是在满语、蒙古语还是汉语影响的各级地名当中，均是常见的选项。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东北也拥有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名。从前面的归纳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东北的山岳地名在区县地市两级当中的比例是远比中原腹地要多的。甚至呢，我们还能够在地图上根据地名当中的山名绘制出相对完整的山脉走向。再加上辽西低山丘陵地带的锦州市黑山县、盘锦市盘山县、葫芦岛市连山区，一张完整的东北山脉分布图就呈现在黑吉辽蒙四省区的行政区划图上。

0: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农闲出去把工打，农忙种好责任田，又打工来又有穿，小车开到家里面。一位穿着一身灰色长袍，右手拿着檀木剪板，左手握着木锤的民间艺人，伴随着咚咚咚的红色边鼓声，哼唱着戏词，引得村委会大院里的村民们连连鼓掌。这一幕发生在河南灵隐县大郭镇胡桥村，演唱者是民间艺人白金山，他正在给村民们演唱河南坠子戏，而这戏词是他自编的宣传十九大精神的坠子小段，名叫《十九大精神传天下》。

0: 白先山用通俗易懂的戏词把身边的所见所闻唱了出来，向村民们讲述十八大以来农村面貌的变化。听坠子书是河南常见的文化娱乐方式，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因其主要伴奏乐器是坠胡，而且是用河南方言演唱，所以称为河南坠子。虽然听起来使用的道具比较简单，但对表演艺人的要求却很高，可以说是一人一台戏。一个人要在不同的角色和场景里自由转换，要求脸上带戏，动作有戏，在一言一语一个动作间就能传递出丰富的信息。唱了50年坠子戏的陈胜利深谙寓教于乐的特点，这些年来创作了许多贴近生活的作品，用大家喜爱的方式将重要的新闻信息唱了出来。
1: 河南坠子这种能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站住脚的曲艺艺术形式，其实在表现手法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通俗易懂。演员唱了上句，下句要怎么唱，其实在观众的内心早有一种自我的创作和预测，这应该是心灵的一种默契。河南坠子产生于中原，漫长的200多年一直活跃在民间，以广大的百姓结下了一种不解的情缘。之前我创作了一个让河南坠子非常非常火的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唱段，叫村支书，在很多人的手机上，农村的大喇叭上都有村支书的声音。而后我又和我们安全部门合作了防诈骗，用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揭露了很多诈骗团伙的手段和伎俩，让人民群众不再痛苦，不再恐惧，不再上当，让大家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

0: 河南坠子从酝酿到形成，再到民间百年流传，始终保持着朴素的乡土风情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这种新鲜活泼、具有强烈民间色彩的艺术形式，吸引了众多三弦书和山东大鼓艺人参与到创新的行列中来，给河南坠子增加曲目数量的同时，也丰富了演唱技巧，使得这个新兴曲种日益成熟，迅速流传到临近的山东、安徽等地区。20世纪20年代传入了天津、上海、沈阳，30年代传入兰州、西安，40年代又传入武汉、重庆等地，成为流行最广的曲艺形式之一。此后，河南坠子的创作者和表演者更加积极，也因此出现了一大批名家名作，他们编演了大量的新曲目，歌颂新生活。但20世纪末以来，河南坠子的生存发展遇到空前困难，传唱的艺人越来越少，演出登台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急需扶持与保护。2006年，河南坠子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陈胜利被评定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 国家对于民族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是一场及时雨，而且不断地加大力度，深得人心。上世纪90年代前，在全国很多地区都有河南坠子的名家和艺人，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有30年的时间，河南坠子已经艰难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了。2006年，河南坠子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保。

0: 湖项目，它表现了我们国家对传统文化复兴的伟大决策和信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难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靠我们个人的努力，10年、20年、30年、50年以后怎么办？当我得知入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时候，是一种很难形容的情绪和心态，有欣慰也有幸福，更多的一点是恐惧感，因为这个责任太大，将来的路注定是坎坷的，是困难的，但我必须走，而且要走得潇洒漂亮。一般河南坠子的传承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失传，一种是家传，所以我就大量的收徒。一遇到对河南坠子感兴趣的年轻人，极力地把他拉到我的圈子内，对其中一些优秀的人才，我设为自己的门徒，让徒弟让学生融到我们的圈子内，融到我的事业中来，赋予他们责任，赋予他们担当，让他们和我一起研究发展河南坠子，在传统的基础上共同的研究创作改良一些传统的段子，同时把这些作品推向大的舞台。
1: 陈胜利自小学艺，在这个行业里已经50年了，河南坠子对他来说是融入在生命和生活里的一部分。这些年来，陈胜利一直致力于坠子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在坠子音乐创作与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创作的坠子音乐作品《追思焦裕禄》《乔派往事》等多次荣获全国大奖，培养了青年坠子人才30余人，收集了500多分钟即将流失的珍贵资料，并参与编著《河南坠子北路传统书目曲谱集》一书。陈胜利坚持要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和传承河南坠子的行列中，让河南坠子唱出中国，唱响世界。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带您游走于山海之间，从山东半岛一路向南，沿着黄海、东海、南海海浪拍打的海岸，直抵广西。我国东部沿海省份的山岳命名，除了天、屋脊、田垄、垄等，也多了一系列蓬莱那般的仙山追求，甚至大量升格为区县级以上的地名。山与海之间的天仙神游构成了东部山岳的基本母题。我们可以呢，把渤海湾沿岸以及山东半岛视为我国海上求仙思想的地理源头。这种思想也顺着我国海岸线不断地向南扩展，并深刻影响了沿海诸山岳的命名逻辑，进而反馈到地名上。所以与仙山相关的题材才会被更多的运用到了区县级以上的地名当中。另外，古代英明帝王著名的事迹发生地的山岳也与仙山信仰合流，在江淮一带最为广布。山东半岛的两大高大的山岳，一为鲁中南山区，一为胶东丘陵区。虽然呢，绝对海拔并不算高，但是东部平原之上耸立的高山受到了不远处海上湿气的影响，而呈现出仙山的意象，无疑是同地域海市蜃楼现象导致的海上仙山形象最佳的地上实体。所以呢，山东半岛境内的仙山无疑也更加密集了一些。除了东岳泰山对周边地区的县区地名形成了强势影响，青岛市崂山区无疑呢也是海边高大山岳化作道教仙山，并最终影响当地政区地名的代表性的案例。作为中国海岸线上的第一高峰，介于内陆山岳与海上仙山之间，且距离黄河流域华夏文明核心最近的崂山，自然也成为方士与道教心中的海上第一名山。山东北部的吴地县也是那因其县内的吴地山而得名。而吴地山之所以能够至少从西周开始就冠名此地，也与其作为大禹治水以吴地山下吴地水为入海导河的典故有关。与此相似的还有济南市历下区，历下区境内的历山被传为当年舜帝亲自耕作的历山。农耕与水利本是中华文明数千年间的主旋律，治水的禹与耕田的舜为吴地山与历山提供了上古圣王楷模事迹的加持，这一点与前文提及的河北涿鹿一致。作为兼具人文属性的圣王事迹发生地，而获得了与仙山同等的地位，在中华大地上千古留名。自山东南下进入江苏与安徽共同构成的江淮二水入海前的冲积平原，在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处的砀山县也是因其境内的砀山而得名。平原之上突兀而出的大山本身就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砀山便是如此。这也成了泰山至长江之间一众山名能够成为区县级地名的几大原因之一。不过砀山之名之所以能够长期的沿用，或许呢也与汉高祖刘邦在芒砀山斩白蛇起兵有一定的关联。毕竟呢，刘邦本身也算是诛除暴秦、开元两汉的圣王。斩白蛇故事当中所蕴含的武德忠实与祥瑞意涵，本身也是后世帝王与道士所喜闻乐见的题材。砀山作为芒砀山的组成部分，捆绑上了刘邦斩白蛇起兵的典故，自然也很难再被其他名称所取代了。

好的，我们继续向东南地区前进。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大禹传说密布的区域了。大禹会诸侯的涂山究竟在哪儿就说不清了。我们从山东的曹县到安徽当涂，甚至呢远到重庆，都能看到不少的涂山。不过根据考古学者在安徽省蚌埠市禹会村发现的禹会遗址出土文物，涂山大概率呢还是在蚌埠的。如今蚌埠市的怀远县禹会区蚌山区便是两汉时期的当涂县。魏晋南北朝时期400年的动乱导致大量流民南下，其中汉代当涂县市民大多南迁至长江南岸，这才在今日之当涂县的位置乔治了一个新的当涂县。东晋晚期土断之后，乔县当涂正式转化为一级政区，这才有了今天马鞍山市之当涂县。而后马鞍山因形似马鞍一般的矿山而兴起，取代当涂县成为区域中心，这就是后话了。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因境内呢坐拥著名的茅山而成为了道教圣地，其金坛之名是武则天时期改金山为金坛，以奉道教的直观表现。浙江省台州市的黄岩区则因著名道士王方平在黄色的岩石上升仙而得名。另外呢，因佛道名山天台山、栖霞山、龙云山而得名的浙江台州天台县、江苏南京栖霞区、江苏徐州云龙区，都是因其山形山色之仙气而与佛道常年结缘，留下大量被誉为名胜古迹的名山，进而影响了所在区县之地名。浙江东部海上的舟山市、岱山县、嵊泗县均位于东海西部的岛屿之上，简直啊是海上仙山的绝好的模板。舟山市定海区从唐开元年间设置翁山县、岱山县而被称为蓬莱乡开始，就被赋予了海上仙山的寓意。再加上唐宋以来东亚世界海上航道的发展，商旅兴盛，佛道也随之而来，翁山、舟山、岱山、蓬莱、嵊山均与升仙、长寿、行船甚至齐鲁仙山崇拜的源头岱岳泰山紧紧相关。上海市宝山区境内本无山，从明初宝山封后碑关于宝山得名的最早记述来看，人工筑山修封后前，当地人曾多次见到了山的影子，似乎是一种类似于山东半岛上一带的海市蜃楼之景。那么宝山之定名或许呢也属于比较晚近的一个蓬莱系的案例，只不过封后为军事要塞，属于海防单位，借宝山之先名以镇江尾海口之水势，也算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常见的寓意了。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走进风景名胜区——山岳崇拜的现代回响。如果说天地崇拜、圣贤加持、仙山追求是助推山岳名号在历史时期逐渐成为地名并影响至今的区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命名的三大历史原因的话，那么现代社会的旅游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则为一些尚未在历史时期从山岳名号变成县市地名的山岳提供了一大良机。而这一部分地名的变动，也是近30年来地名变动的一大缘由。处于东南地区的武夷山、黄山、庐山、井冈山便是最为典型的案例。武夷山县级市原为崇安县，是从北宋淳化五年沿用至1989年的千年老县名。黄山呢，地级市在历史上的名称主要为新安郡徽州府，1986年至1988年的区划调整当中才逐渐设置了黄山县级市与黄山地级市，取代了原本的徽州。庐山山区原属周边的九江县、星子县，先后设立了庐山管理局、庐山区、庐山县级市，就是不同时期为专门管理庐山所进行的尝试。井冈山县级市呢，也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因其红色圣地的地位而逐渐取代原本的宁冈山，成为如今之规模的。除却呢行政管理的因素之外，旅游市场的勃兴，还有名胜文化的传扬，无疑呢是上述四地以山为名的主要的动力。另外，全国各地也有不少的省会城市或者是重要城市，因为市辖区的设置需要，必须在原有的地级市名之外另选一名作为区名，从而在区县级、地市级之间形成显著区别，避免混淆。城市古称、山川名胜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了。其中选择山川名胜作为新社区区名的案例，除了本地名胜背后丰富且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个因素之外，无疑都有运用旅游经济之思维选取地名的潜在动力。比如说天水市的麦积区，启发于麦积山石窟的佛教艺术，还有长沙市的岳麓区，有岳麓山和岳麓书院的文化意义所在。黄石市西塞山区是根据著名诗篇《西塞山前白鹭飞》而得名，还有包括合肥市的蜀山区、无锡市的惠山区、广州市的白云区、徐州市的泉山区等，利用佛教艺术、儒家文化、生鲜文化与诗歌典故为地名命名，使得当地得以闻名周边，甚至驰名天下，无疑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相结合的生动写照。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从单色到五彩斑斓，从简单图案到繁复花纹，壮族织锦技艺，中华民族文化之瑰宝。壮锦，壮语的意思是天纹之叶，是利用棉线或丝线编织而成的精美工艺品，它的图案生动，结构严谨，色彩斑斓，充满热烈开朗的民族格调，充分展现出壮族人民对天地的崇拜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壮锦又被称为壮锦绒花被，它质地厚实，和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壮族的织锦技艺源远流长，早在唐代就已经形成了工艺良好的织锦。那时候壮族的胶布、竹子布、棘背布、斑布、丝布等都已被选作宫廷贡品，但据古籍文献记载，真正能够称为壮锦的纺织品出现在宋代，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壮族的纺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除普通的布帛以外，还出现了丝、麻、丝线混纺交织的锦帛。在宋代有一种白质方纹、加力厚重的布料，就属于早期的壮锦。北宋元丰年间，朝廷在四川设蜀锦院，四个种类的织锦之中就包括广西锦，也就是壮锦，就是被选作贡品的锦帛之一。由此可见壮锦之名贵。明清时期，壮锦已发展到能用多种色彩的绒线编织，呈现出绚丽的色彩。虽然仍然是宫廷贡品，但普通平民也可以享用。当时各州县都有壮锦生产，是壮族同胞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品和装饰品，而编织壮锦更是壮族妇女必不可少的女工。在清朝广西通志中有记载说，壮锦各州县出，壮人爱采，凡衣裙金被之属，莫不取五色绒，杂以织布为花鸟状，远观颇工巧绚丽，近视而粗，壮人贵之。壮锦是在装有支撑系统、传动装置、分鬃装置和提花装置的手工织机上，采用通经断纬的方法巧妙交织而成，使用的传统小木机又称竹笼机，机上设有花笼，用以提织花纹图案，用花笼起花，这是壮锦织机的最大特点。壮族织锦高级工程师沈

0: 辈说，
1: 一台传统的撞井织机，它有四个部分组成，一个就是织机架，一个是我们的那个传动装置，一个就是分冲装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跳化装置，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花笼，这个是我们的分金筒，啊，把金沙缠绕了以后就可以织撞井了。
0: 在配色上，俗称红配绿看不俗，这体现了壮族织锦艺人对壮锦配色的基本要求，那就是既要艳丽夺目，还要经久耐看。一幅壮锦常常需要好几种颜色，甚至十多种颜色搭配组成，因为配置得当，显得十分斑斓绚丽，既色调丰富又富于整体感。由于壮族人喜欢重彩，壮锦都是以红黄蓝绿为基本色，其他都是补色，颜色对比鲜明而强烈。织锦图案以红为背景，给人以热烈活泼欢腾的观感，用绿做衬托，有开朗的情调，以黄绿配置则显得艳丽动人。壮锦色彩运用的特点是以少见多，淳朴中见清贵，素雅中见神采，对比鲜明，呼应强烈，显示出壮族人民热情爽朗、勇敢朴素的性格。历经千余年发展的壮锦有自成体系的三大品类纹样，一是以几何装饰图案为主题的连续纹样，二是以花卉为主题的复合纹样，三是以瑞兽为主题的吉祥纹样。传统沿用的纹样主要有蟒龙纹、万寿纹、福田纹、万字菊纹、回纹、水纹、云纹、花卉、动物等20多种。完成一幅普通传统的彩色壮锦产品，需要经历160小时的连续操作，多种颜色所配出的绚烂壮锦耗时则需要更长时间织就。可以说，壮锦编织是一门精细而复杂的工艺，虽然它对操作者的文化素质并没有太高的要求，然而每天数万次的机械动作确实是对织锦人耐心、意志和定力的极大考验。工艺美术设计师肖少英说，
2: 壮锦的意匠图主要是壮锦织机上面的竹笼作为编结花本用的。这幅意匠图呢大约是5×5的，通常一个方格代表一分纱线，这一部分就是花纹上面作为精美交织，有花纹的部分就是提花，要显花的部分。
0: 新中国成立后，壮族织锦技艺越来越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扶持。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自治区政府组织非遗技艺工作者，共同制作了一幅大型壮锦，以作为香港回归10周年的贺礼，创下了当年的世界之最。2010年，非遗技艺工作者又使用壮锦竹笼机，制作了世界最大的壮锦——广西壮锦县世博，由自治区政府赠予上海世博会，并获永久收藏。如今，越来越多的热爱壮锦的人们倾心于让壮锦走出去的努力。广西织锦发展研究会会长贺卡说：“
3: 在原来之前老师做的壮锦里面，都是壁挂和那些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些产品图案，就很喜欢。但是实际到生活中去呢，怎么用就是没有办法用的。所以看到这种情况呢，壮锦如何再重新走出去，这是我们当务之急，就是重新要把它焕发出它原有的，就是它的生命力。”
0: 历经1000多年的发展，以壮锦艺术为典型代表的广西民族织锦艺术已成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壮锦不仅是壮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更是中国的非遗珍宝之一，它既是精美的工艺品，又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作为民族文化记忆活化石，壮锦凝结着中华文化昂扬向上、精益求精的价值取向，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纺织技艺研究的实物例证，同时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纺织百花园中充满活力、永不凋谢的花朵。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云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4: 9月21号，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并宣布宣传周启动。
5: 活动现场播放宣传周主题宣传片，56个民族代表共同倡议，各族儿女要做伟大祖国的守护者、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交往交流交融的推动者、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者，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要以宣传周为契机，认真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4: 现场展示了民族团结筑梦想志愿服务项目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支持计划成果，发布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民委联合摄制的专题片《16花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出了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相关区域展示了北京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成效。
5: 今年的宣传周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将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4: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出版业发展15规划，明确出版业15/5时期的总体目标、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描绘了15/5时期出版业发展蓝图和方向路径。
5: 规划强调，15/5时期出版业发展面临多重新机遇、新挑战，处在业态重塑和产业结构的新关口，出版战线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党对出版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守为人民出好书的文化追求，坚持改革创新和技术赋能，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坚持统筹行业发展与文化安全，促进出版业繁荣发展，更好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规划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围绕着力做好出版主题，持续扩大出版优质供给，深化全民阅读工作，加快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促进报业系统性变革，推动印刷发行业创新发展，加强出版国际传播，建设高水平出版人才队伍等8个方面，

0: 办47届，目前已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
1: 大赛的项目设置遵循一条原则，赛项仅听产业需求，实际生产生活需要什么就比什么。本届大赛共设置64个比赛项目，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赛事约占1/3，每个赛项背后都有一套标准、一个产业链、一种职业前景。
0: 记者9月21日了解到，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及热门网络平台，随机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激凌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
0: 检验项目覆盖群众关心的菌落总数、大肠菌酶以及霉菌等微生物指标、色素、甜味剂、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指标，以及酸价、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顺应消费者日益增加的健康饮食需求，对宣称零糖、零反式脂肪酸等产品营养声称情况进行了抽检。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为个别产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防腐剂、着色剂、酸价等质量达标、不达标，以及营养声称不符合标准情况。
1: 对于抽检不合格月饼，市场监管总局已要求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开展核查处置，督促涉事企业下架召回不合格月饼，严控食品安全风险。
0: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的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地地区的受灾外，大部分的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呢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大家好，我是辉静。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0号，由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原青办、青海省商务厅、江苏省对口支援、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前方指挥部共同主办，海南州工信商务局、江苏省餐饮行业协会承办的青海家宴江苏推广周启动仪式在南京金陵饭店昆仑厅举行。
3: 活动以山海情深、苏青共美为主题，持续至9月27号。苏青两省相关部门领导、原青指挥部代表以及餐饮企业行业协会及媒体代表齐聚南京，共同见证青海家宴省级餐饮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实现省外授权落地。江苏12家优势的餐饮企业获得品牌授权，高原风味正扎根长三角餐饮市场。
2: 青海家宴作为青海重点打造的省级区域公用品牌，立足高原生态食材，融汇多民族餐饮文化，是推动青海好物向外输出、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此前品牌授权主要集中在青海省内，本次落地江苏是落实我为青海带好物实施方案的关键举措。借助江苏成熟庞大的餐饮消费市场，品牌打破地域壁垒，推动高原宴席从青海走向长三角，走向全国消费市场。仪式现场，青海省商务厅的为南京金陵饭店、南京西康宾馆、南京金元宝大酒店、无锡红利皇朝酒店、徐州海天餐饮、常州中吴宾馆、苏州书香酒店集团、南通六桥外餐饮、淮安淮阳菜品堂、盐城水金陵水城酒店、扬州迎宾馆、泰州弄堂餐饮等12家江苏餐饮企业授予青海家宴品牌使用权。这一批省外授权门店将成为青海家宴在长三角的重要展示窗口。
3: 授牌门店后续将推出苏青融合特色菜品，把牦牛肉、藏羊、青稞等高原生态食材与淮扬菜系烹饪技术创新结合，让江苏的消费者在家门口品尝原汁原味的高原家宴味道。活动现场，江苏省餐饮行业协会、青海省餐饮行业协会联合发布青海家宴苏青融合菜单，实现高原食材与江南厨艺双向融合。江苏餐协名厨委同步发布百县千味苏味名厨青海行方案，搭建两省厨师交流互访通道。江苏省餐饮行业协会还与西部优选签署青海好物江苏餐饮业推广协议，打通高原食材进入江苏餐饮渠道的产业链条。
2: 9月21号，以善行生命树、情暖三江源为主题的青海公益慈善项目推介会在西宁举行，多地慈善组织及企业代表分享慈善项目和实践经验。江苏省慈善总会向青海省慈善联合总会定向捐赠200万元资金。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孙达致辞，省政协副主席匡勇出席。
3: 本次活动由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华慈善总会指导，青海省民政厅、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青海省慈善联合会总会主办。推介会现场通过宣传视频短片推介了126个慈善项目，涵盖助医帮扶、助学帮扶、儿童帮扶、养老帮扶等多个领域，计划筹集资金5000多万元，同步发布了青海公益慈善项目推介册。
2: 本次推介会正值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深入实施之际，慈善表彰、社区慈善、慈善信托、应急慈善等促进措施不断加强，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法治基础。推介会既展现了公益慈善事业的创新实践，也搭建了资源对接和经验交流的重要平台。 青海省慈善联合总会正在持续跟进意向合作项目，建立公益项目库和爱心资源库，定期开展对接交流与能力培训，推动更多优质公益项目落地生根，服务民生，以专业力量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我省将组建代表团参展参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2: 数贸会是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商务部联合主办，杭州市人民政府、浙江省商务厅和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共同承办，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立足数字贸易全产业链，设置一个数字贸易主题展馆和丝路电商、人工智能、数字出行、数字文娱、数字医疗、数字空间等六个特色产业战区，其中展览展示全球数字贸易新技术、新产业、新生态。
3: 青海省将组织31家省内优质企业参展参会，设置114平方米丝路电商馆青海特装展区，重点展示青海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和数字贸易电商产业发展成果，集中展出牦牛肉、三文鱼、枸杞、藜麦、青稞、乳制品、蜂产品等100余种高原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现青海立足产业四地建设、发展数字贸易电商产业的成效。参会期间，聚焦品牌推广、直播带货、产业对接三大重点，省商务厅、省数据局将依托数贸会平台，开展形式多样、配套宣传推介活动。
2: 在丝路电商馆青海特装展区搭建专属直播间，组织参展企业现场开展直播带货与宣传推介活动，通过线下展示加线上带货双轮驱动，打响青海特色产品品牌。在西湖畔的青海省海西州数字空间暨神奇柴达木品牌旗舰店举办第五届数贸会青海特色产品专场直播活动，充分利用杭州电商资源优势，进一步拓宽青海省优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网销渠道。同时，青海省将衔接数贸会组委会，借助数贸会自媒体、刊物、新媒体平台以及省内知名媒体抖音、微信等网络平台，全方位宣传青海代表团参展参会情况。
3: 此次组团参加数贸会，对青海省抢抓数字贸易发展机遇、持续提升青海好物知名度与影响力、扩大特色农畜产品线上市场、推动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省商务厅、省数据局将充分借力数贸会国家级展会平台，讲好青海生态故事、品牌故事，传递青海开放发展知识，吸引更多外部资源参与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助力全省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产业提质增效。
2: 9月20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1月到9月，我省先后首发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西宁至老挝万象、德令哈至哈萨克斯坦巴普洛达尔4条国际货运集装箱班列新线路，面向中亚、东南亚的国际物流网络持续加密，高原轻丝号产品出海通道越走越宽。
3: 自2016年开通首趟中欧班列以来，青海国际货运班列线路已覆盖12个国家、18个城市。我省自营产品通过国际货运班列出口逐步增多，班列开行有效保障了我省聚氯乙烯、纯碱、石棉、枸杞、中药材等特色产品出口，为全省外贸稳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省商务厅将会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巩固国际货运班列月度协商机制，扩大班列规模，以物流通畅带动产品外销，同时利用国际货运班列运力优势，常态化保障矿产、硫磺等产品进口，持续放大国际货运班列经济效能，有效拓宽我省货物出海陆路通道，助力全省外贸稳规模、拓市场、优结构， 推动外向型经济提质增效。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9月24号起，青海机场有限公司新增加密多条航线，助力民众出行。
1: 9月24号到10月9号，全省机场日均执行航班230架次，预计运送旅客3万人次。9月30号、10月1号、10月7号出行高峰日执行航班250架次，旅客量预计达 3.4 万人次。期间，省会西宁日均安排航班超200架次，高峰日230架次。
0: 双节假期，西宁机场航班将通达65个城市，广州、上海等21个重点城市实现加密。深圳方向增投了宽体客机，至北京、成都每日10班，上海每日8班，长沙、杭州、昆明每日5班，至广州、武汉等地每天4班，西宁至香港每周3班，曼谷、吉隆坡各每周1班。同时，各航空公司呢还推出了多条航线的优惠特价票，其中西宁至石家庄220元起，玉树270元起，重庆290元起，上海、郑州等城市300元起，成都、敦煌360元起，北京、杭州、昆明400元起。
1: 9月25号到10月7号，青海湖景区既有中秋盼月盼圆盼团圆的脉脉温情，也有国庆礼赞送盛世的澎湃热忱。不止观湖看景，青海湖二郎剑景区还为广大游客准备了家与国的高原盛会。
0: 以青海湖碧波当背景，按下快门，把中秋团圆与国庆的欢悦美好瞬间收藏起来。拍完照之后，就近逛中秋国庆高原风物的市集，市集呢可现场消和使用青海文旅发放的文旅消费券，享受满100减50、满60减30、满30减15等多重的优惠。市集呢汇集了高原好物、牦牛酸奶、青海月饼馍馍以及非遗刺绣等特色产品，琳琅满目。伴着徐徐的湖风，品尝高原的滋味，挑选特色手作，一站式感受欣赏打卡好物品鉴的双节乐趣。
1: 以浩庙湖山为舞台，现场安排两大主题歌舞快闪，中秋主题篇章带来望月曲目，温情民谣与改编的藏族牧歌传递团圆心意。国庆主题篇章现场改编的主旋律歌曲抒发对祖国山河的赞美。现场还会发放迷你国旗，伴着湖风听歌，沉浸式感受双节氛围。同时，巡演队伍会穿梭在码头、打卡点和市集区域，边走边演。游客可以写下心愿挂在祈福架上，还有限量的藏香福包可以领取。巡游路上能拿着小国旗合影，偶遇红歌快闪，也能免费试戴民族饰品，边走边收获节日小惊喜。
0: 除了各类的主题活动，青海湖景区还有丰富的水陆休闲项目，可以乘坐游船体验水上项目，在湖面欣赏秋日的湖景，也能搭乘临湖观光小火车慢慢的游览，或是骑沙滩的摩托车在半岛驰骋，可静可动，不管是全家出游还是和朋友结伴都很合适，搭配双节的特色活动，解锁丰富多样的假日玩法。
1: 9月21号，以继炫青春能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青海赛区道路与管道运输赛道比赛在西宁开赛。
0: 本次道路与管道运输赛道总决赛争夺赛为期10天，聚焦道路建设养护以及管道运维保障和智慧交通应用等核心领域，紧扣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重大需求，对选手实操能力、安全规范意识、团队协作水平提出很高的要求。共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5支队伍参赛，包括510名参赛选手、230名指导老师、145名领队。此次活动，青海省有2支队伍参赛，全部由青海职业技术大学派出。
1: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从2008年起每年举办一届，目前已发展成由教育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华职业教育社等30多家单位共同主办的职业教育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型技能交流平台。2024年正式升格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0: 青海立足高原地域实际，持续深耕交通土木类专业建设，深化产教融合，着力培养适配高原道路与管道建设运维的技术技能人才。本次赛事落地青海，为青海职业院校学习借鉴兄弟院校的先进办赛经验，推动相关专业教学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1: 9月21号，青海省气象局最新消息，青海省气象科研业务人员持续开展青海湖刚毛藻专项实地调查，结果显示，受秋冬季节气候更迭影响，青海湖湖区水温逐渐走低，光照强度持续减弱，湖滨刚毛藻的生长繁殖条件受到明显抑制，进入季节性消退周期，青海湖生态向好。
0: 据了解，气象科研业务人员在鸟岛、布哈河口等重点的湖湾岸段系统的监测藻体的光谱特征以及湖区水温等重要的关键生态要点，精准跟踪了刚毛藻分布的范围与生长状态，持续积累详实的实地观测数据，为厘清刚毛藻的季节性消长规律，科学研判其分布动态变化趋势，筑牢数据基础。相较于7月至8月的生长高峰，当前的湖岸漂浮以及堆积的刚毛藻体量大幅缩减，整体呈现出季节性的消退态势。湖区的藻体极富现象呢，得到有效的缓解。为了持续守护青海湖湖滨生态环境，防范残留的藻体的腐变引发的水质以及生态次生影响，目前湖区呢已经针对性的开展人工清理作业，对岸边局部残留的刚毛藻进行了集中打捞清运，最大限度降低藻体的腐坏对湖滨的植被以及水体和栖息生物的不利影响，稳固湖区的生态治理成效。
1: 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夯实青海湖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精细化管理的科学数据支撑，助力高原湖泊生态系统稳定向好发展。
0: 9月21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健身锅庄比赛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开赛。来自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等九支代表队178名运动员齐聚彩虹故乡，以锅庄为媒，共同展现西北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本次赛事设置中青年组、长青组两个组别，参赛队伍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代表队、陕西省代表队、甘肃省代表队的演出节目融合了本地特色，不论是舞蹈编排还是表现张力都技高一筹，现场收获一致好评。青海多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海北、黄南、海西代表队以及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代表队展现出高原锅庄的独特韵味，各具地域特色，赢得现场一片叫好声。

0: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3: 9月15号至20号，丝路共鸣多彩中华十省区文化交流活动在宁夏举行。青海省文化馆精选的四件文创文艺精品，扎木念弹唱《年轻的朋友》，笛子独奏《撒拉尔》，德都蒙古拉力情歌《行人走过戈壁》，黄河花儿上去高山，河黄花儿上去高山望平川集中亮相。凭借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精湛的艺术表现，获得现场观众一致好评。
2: 本次活动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牵头，联合青海、内蒙古、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新疆十省区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举办，旨在搭建跨省文化交流与结对共建平台。开幕式及系列展演中，青海选送作品以古朴悠扬的扎木念弹唱、清亮灵动的撒拉族底蕴、辽阔深情的蒙古长调、高亢绵长的河黄花儿，多角度展现青海的山河风貌、民族人文魅力，是本次展演中极具特色的节目。
3: 除文艺展演外，青海省还携丹格尔皮绣、青海钩针编织技艺两项特色非遗项目亮相结对交流现场。这些手工艺品承载着河黄民族的深厚底蕴，一针一线间展现高原群众的审美智慧与手工技艺，通过现场的展示与互动体验，生动呈现了青海传统手工非遗的活态传承成果，也为跨省文化对话搭建起了桥梁。此次跨省交流不仅让青海文艺作品与各地的精品同台切磋，也有效提升了青海特色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为后续精品创作、人才培养及跨省文旅合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2: 九月的三江源天气已经转凉，一场传递善意与力量的榜样发布活动为玉树大地送来融融暖意。9月20号晚，第六届玉树好人暨第二届玉树榜样评选结果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正式揭晓。
3: 此次评选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广泛传播敬业奉献、见义勇为、孝老爱亲、诚实守信的时代新风，持续巩固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为新玉树高质量发展汇聚精神力量。整个评选工作严格按照基层推荐、资格审查、综合评审、社会公示等规范流程有序开展。
2: 据了解，本次共有杨宗等24名个人获评第六届玉树好人，北京元清玉树指挥部等3个集体1名个人荣获第二届玉树榜样称号。获奖人员来自各行各业，既有常年驻守牧区讲台的乡村教师，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的见义勇为先进典型，也有细心照料家人、恪守孝道的普通群众，还有诚信经营、热心回馈家乡的经营从业者。一众平凡人物以持之以恒的善意与坚守，成为伫立在三江源头的精神标杆。
3: 从灾后重建、脱贫攻坚，再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健康现代幸福新玉树，一批又一批榜样人物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亲身见证并推动着玉树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2: 9月20号到24号，由中共海东市委、海东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海东市市场杯暨第4届“奔跑吧少年”中小学生足球篮球联赛在海东市第3中学运动场举行，来自全市1240名少年运动员对阵比拼、切磋交流，以体育凝聚力量，厚植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底色。
3: 本次联赛经校内竞赛和县级选拔，来自全市各县区及市属学校选拔出的45支足球队、46支篮球队参赛，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各个学段，足球、篮球项目均分设男女组别。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海东市统筹教育文体旅游广电、 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应急、气象、供电通信等多部门力量，设立9个专项工作组，构建全流程多维度的协同保障。
2: 近年来，海东持续深耕校园文体事业，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赛事搭建青少年成长展示平台，持续完善市县两级校园竞赛体系，构建起以中小学校为基础的足球、篮球后备人才培养格局。目前，全海东市拥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48所，篮球特色学校65所，省级新型足球试点学校11所，省级足球特色校126所，为校园球类运动普及及筑牢教学与硬件根基。
3: 9月20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海西州实施暖冬暖春盛夏3批次促消费活动，统筹资金超过1000万元，累计带动消费超过2.9亿元。
2: 海西州商务局坚持分时段分领域精准施策，常态化推进里约柴达木系列促消费专项活动，先后落地暖冬暖春暖夏3批次主题促消费方案，目前秋冬嗨购季实施方案已编制完成，即将落地实施。聚焦大宗消费、商超零售、文旅康养、夜间经济等重点消费领域，精准投放补贴资金，健全完善资金独立核算、跨批次结转机制，最大限度盘活残剩的惠民资金，提升资金使用效能，同时配套出台促消费项目管理制度，构建事前规范、事中管控、事后评估的全流程管理体系，细化项目申报、资金核销、绩效评价、风险防控等标准化流程，形成4项活动方案加1项管理制度的系统化工作架构，以制度化、规范化举措确保促消费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3: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海西州兼顾资金创贴补贴创新与消费场景培育，分类精准激活市场，一方面创新推出阶梯式的购车补贴、油品批发专项补贴等普惠性资金直补举措，另一方面紧扣季节消费特点，打造暑期文教消费、夏夜经济等特色消费场景。
2: 据了解，9月23号，海西州将开展秋冬嗨购季，将在原有成熟模式基础上，新增居家康养、冰雪文旅、秋假文教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延续标准化补贴模式，严格落实多部门联合核查、专项审计等闭环监管机制，不断拓展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热点，全力激活秋冬消费市场，推动全州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提质扩容。
3: 继续再来关注，9月18号至21号，青海省出现明显降水降温天气过程，全省大部气温逐步回落，大范围的分散性降水覆盖多地，预计本周全省天气以多云阴雨天气交替为主，省内阴雨天气频繁，东部南部局地的雨势较强，需要重点关注降温及持续性的降雨带来的出行、农事及次生灾害影响。
2: 据省气象台分析，本周我省大气环流以偏西气流、高原短波槽影响为主，天气整体多云相间，阴雨频发，降雨过程呈现分散阵雨到系统性降水以及局地强降雨的递进式特征，阶段性系统性降水将于22号夜间开启，22号夜间到23号受高原短波槽过境影响，全省迎来一次小到中雨天气过程，降雨范围进一步扩大，雨势有所增强。24号到25号，天气呈现南北分化，北部受

0: 偏西气流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南部持续小雨阵雨天气，局地会有中雨。26号到27号，高原短波槽再次影响我省，东部南部地区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会可达大雨量级，是本周雨势相对较强的时段。
1: 气象部门温馨提示，未来一周我省阴雨天气持续时间长，以及落区呢比较分散且阶段性的雨势增强，阴雨天气公众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青南及东部多雨区域需要防范降水引发的山体滑坡、山洪、道路积水等次生灾害，相关部门要做好隐患排查工作，田间牧区需要及时做好防汛排涝和牧草管护工作，昼夜温差较大，阴雨时段气温偏低，市民需要及时的增减衣物来以防止感冒。
0: 今年海北藏族自治州以系统思维推进建筑垃圾全域治理，聚焦源头减量、运输规范、处置利用全链条，标本兼治，破解建筑垃圾乱堆偷盗顽疾，持续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质量。截至9月15号，累计处置建筑垃圾14.4万多吨，资源化利用率达87%，大幅提升全州建筑垃圾就地消纳能力。
1: 海北州锚定源头控制有力、运输监管严密、消纳处置规范、执法查处常态目标，制定专项整治方案，建立州级统筹、县级主责、部门联动责任体系，编制消纳场所专项规划，科学选址，合理确定建设规模。总投资2.4亿元的门源、钢察、海淀三线消纳厂建设工程已纳入全州15重大项目库，为建筑垃圾长效治理夯实基础。
0: 严格落实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及方案备案制度，持续加大建筑工地日常监管力度，依托全省建筑垃圾处置管理系统，结合日常巡查与专项检查，完成源头生产运输处置环节42家企业信息录入，持续推进处置备案标准化、规范化，压紧压实各环节管控责任，同时开展集中整治攻坚，全面排查建筑垃圾乱堆乱放点位，清理平整转运建筑垃圾，重点整治边角盲区存积垃圾，推动存量问题动态清零，全面规范建筑垃圾处置全流程。
1: 今年针对农村公路项目分散、监管难度大的痛点，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创新开启了全民共建共管新模式，让道路工程建设接受群众监督，切实筑牢乡村道路质量安全防线。截至8月底，全省已组建204支群众监督队伍，参与农村公路工程质量监督。
0: 2026年，青海省全力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全年计划完成建设投资45亿元，实施新建续建项目1403个，各地交通运输部门紧扣年度任务，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同时创新监督方式，引入群众力量，补齐基层监管短板。全省择优遴选，沿线乡镇村庄责任心强、公道正派、群众认可度高的村民担任监督员。
1: 为让群众监督落地见效，建设单位创新科普方式，将建设专业建设标准转化为雨天不塌陷、垂锹不开裂、护栏易扬高等通俗易懂的生活化表述，帮助群众快速掌握施工标准。群众监督员依托日常起居劳作的闲暇时间，对辖区在建农村公路开展巡查，精准排查细微质量问题。目前各县区新建农村公路项目通过现场讲解、座谈交流等形式，面向村民代表开展工程技术交底工作，群众监督工作进入实操阶段。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马子红。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这六北京至西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大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期间，途经车辆期间从火车站西向山东向宁家口大道绕行。011昭义至瓮城高速亚通路段宁新建西城铁路龙龙峡隧道下穿施工，龙龙峡四号隧道雅石口方向全封闭施工，从方向单双向混合通行。013新沂至丽江高速工业海南段阿拉山隧道入口处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艺术方向单双向混合通行。S201五十关亭线川管路段滚源村附近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川管方向单双向混合通行。以上是高速的施工路段，主持人。再来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国道109京拉线平原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施修复养护工程施工期间道路全部封闭。G213侧客至漠河线祁连县大同河大桥进行改建施工，道路全部封闭，变道通行。G338海清至天津县沪城县浪石荡景区门口嘉靖一桥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G345启东至那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承德县五镇路段进行路面升级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1: 白天马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和阵雨，市内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及门源、格尔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黄源、共和、星海、桂南、九至河南、泽固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转多云，7度到20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转多云，8度到21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转多云，8度到21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晴转多云，7度到20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 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各拖轮注意，现在开始换拖作业。681主拖交接给691主拖。
2: 681主拖交接给691主拖。报告总监，大风到来了。风力达到7级。报告总监，流浪加大，能源站平台上浮摆动6米，在安全参数之内。
1: 各拖轮注意，核实吃水深度，机动吊载，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加大马力，保持能源站平台平稳航行。
2: 收到。
3: 秦总啊，你站稳了，你要不要坐一下啦？
4: 我要站着，和你一样站着。我要看看咱们的深海一号怎么乘风破浪。
5: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仅以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3集。
6: 中国海油对外宣布，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已经安全到达海南的陵水海域。
7: 金总、孙总，这是深水机器人控制室，主管是管览部的总监李静，一会儿就过来，你们认识。
8: 我们和李静可是太熟悉了，他是海南人，在青岛船厂，我们和师傅们一起过的春节啊。哦，孙总啊，
7: 哎，
8: 南海是世界上环境条件最为恶劣的海域之一，海面风急浪高，海底潜流纵横，流沙深谷，这就需要更加精准的操作。你是管道系统接收和验收的总指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7: 好，秦总，各位厂长、老总。
9: 哎，你好，孙总。
7: 深海一号在陵水海域定位，连接着10多口井的油气管道，现在进行的是水下管会的交接测试。我们看到的是管览部的潜水员和机器人在共同作业。再往下就是260米以下，完全是深水机器人在操作。
9: 水下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
7: 是的，深水油气的开采主要通过水下生产系统实现，那么水下管会是中枢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哎呀，说起水下管会啊，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哎，秦总，那我说一说。
8: 说吧，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深海一号的国产化是多么的不容易。
7: 好，当时研讨水下管会能不能放在国内建造，有一家外国公司坚持认为我们国内没有设备，也没有能力建造，甚至百般阻挠威胁，最后中海油集团还是批准了在国内生产的方案，坚持国产化的建造原则，最终国内制造成功。那家外国公司的人员悄悄地对我说，佩服 No.1。 当时啊，就是咱们的这位秦海总指挥在方案上签的字。
8: 哎，等等等等，大家先别忙着鼓掌，我这个字签的对不对 现在就是看分晓的时刻了。
7: 大家看大屏幕。

0: 怪啊，海底有别人。刘世仁，是张怡。哟，
1: 李静啊，快来快来快来！
0: 秦总好，又见面了。李静，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秦总、孙总，所有的水下管会检测今天就都结束了，检测结果是。 国产化的水下管会完全合乎预定的技术指标，交接成功。太好了，秦总，水下管会是经过我们严格检测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难的是管线，各个井口和能源站平台相连，比较复杂。不过我们都有预案。
1: 李欣，压力不小啊。
0: 是啊，说实话，本来就有压力，你们一下子上来这么多人，就站在我们旁边盯着。
2: 我这心里呀，但愿吧。但愿我精心准备的那些预案一个都用不上。今年一号台风桃花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海南岛一带靠近。
3: 受其影响，南海、西北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其中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得好，深海一号的季波巨质缆锚链已经安装完毕了，我们正需要对它的稳固性进行测试。
4: 秦总啊，秦总，哎，请大家上直升机离开平台，到岸上去。
5: 都要离开吗？还想亲眼看一看我们的巨直缆怎样为深海一号助力呢？
4: 是啊，陈总，必须都得离开能源站平台。根据安全条例，大风的时候可以有部分操作人员在平台上继续作业。如果是台风，那就必须全员疏散到岸上，在控制室远程操作。 调试的时候是这样，以后正常生产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是为了人员的安全，二是不会影响正常生产。现在来的可是台风啊！
3: 好，那就按条例办，上直升机。

0: 今天上午11时23分，台风桃花登陆我国三亚，登陆风力12级。
1: 哎，看，我们的能源站平台稳稳当当啊！啊，
2: 哎呦，这锯齿锚链真了不起啊！
3: 深海一号，了不起！
2: 是啊，突然我想起了一句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陈总啊，
3: 哎，
2: 深海一号会记住你们的努力和你们的贡献。
3: 谢谢，谢谢。
2: 老婆啊，我最近不能回家了。深海一号的试生产即将开始。
4: 哎，那怎么行啊？今天下个月7、8、9就高考了，你忘了？
2: 哎呀，我没忘，但是投产仪式要向全世界转播实况，国家领导人还要亲自参加。
4: 哎呦，行吧，不回就不回吧。深海一号是国之重器，你能为他做点事，我也光荣。
2: 老婆，你这个认识啊，精准。
4: 老秦，海上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能源站平台上的楼梯高，要小心膝盖。
2: 哦，马上要试运行了，咱们以后再聊。啊，对了，静静回家，你告诉他，老爸很想他。

0: 孙总，各路天然气掩管道已经升到相应位置，水下各管会运转正常。火炬点燃，10分钟准备。李总监，3号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啊！仪表显示 ，F4跟2管道阀门无法关闭，什么原因？正在排查。冯总，您怎么来了？啊！哎呀，这才多长时间？
1: 您怎么受成这样了？还能挺得住？听董事长说，工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想，也许这个时候，能用得上我，就软磨硬泡的。医院特批我1天假。好了，先不说这些了。电路检测了吗？
0: 没有异常。
1: 机械动力呢？
0: 也没发现故障。
2: 再测一遍。
0: 明白。
2: 怎么搞的呀？方总，秦总，你是找到有故障的部位，我提议启动逐一排查的预案。
3: 要是逐一排查，就得逐一减压，特别是3号管道接口处，吃力最大。
2: 是，逐一减压，按序排查，重点是3号管道的接口处。
4: 那就开始。
3: 哎呀，这么挨个的排查。
2: 要排查到什么时候啊？就是啊，时间不等人，这么查他对症吗？哎，怎么了，李静？哎，我们共事10多年，还从来没见你掉个眼泪呢。别哭了，关键时刻，在我这出了错。 我还查不出来是在哪出的问题。深海1号全国大协作，从勘探到设计、建造，5000多名建设者奋战了7年，深夜吊装、雨中作业、雪中赶工，才到了今天这一步。马上就要投产了，偏偏卡在我这儿。好了好了，
1: 李总监，您冷静点。李静。 深海1号是全国大协作的项目，有了问题，也是大家共同面对，一起解决。
3: 李静啊，我们都想一想 ，F4跟2管道系统那么多的管子，是不是都需要全部检测一遍？你是管道部的总监，你最明白。
2: 应该是全部检测一遍，可是时间没有必要全部检测。前段时间不是都检测过了吗？是，检测过的，现在又没有故障信号的，可以略过。应该可以，但是就怕有什么疏漏。
1: 我看过你们操作，我相信你李静和你的员工，我也要李静，你相信自己。
3: 该略过的坚决略过，集中兵力对可疑部分做更精准的排查。
1: 李静，你们应该有分段排查程序吧？
2: 有的。
3: 好，我看在重点部位用排除法，好不好？一步一步来。其实你比我们明白，你是专家，先冷静冷静，别着急。
1: 我知道了，冷静下来就好。啊，大家都要冷静，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唐代韩愈讲得好：“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要坚决相信内行的操作，是不是啊？方总说的对，大家呢都活动活动，喝点水。 或者到甲板上，吹吹海风。咱们呢是在能源站上，而不是在水下，可以走走嘛。啊，这样吧，我们都先离开啊，让控制室空气流通流通。
5: 好，走。方总，坐一下吧。
3: 好。
0: 我看你脸色不是太好，这儿风大。小刘，
1: 哎，
0: 去拿件外套给方总披上。
1: 好，我去拿。哎呀，我这身体啊，就这样了。方总，原本以为手术后可以恢复，没想到已经扩散了。哎呀，我放心不下深海一号啊。 想着刚立项的时候，我们一起为一个设计方案熬上几个通宵。现在想想，真是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啊！是啊，
0: 深海一号真的不容易啊。方总，您看，眼前这片海域。 它曾经被外国公司定为无油气地带，但中国海油科研人员不轻易言败，终于找到了这片大气田。想想青岛船厂的日日夜夜，那些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焊工师傅们，想想两大组块合龙石的惊心动魄，想想拖航时遇到的狂风恶浪。 想想水下接管的凶险海流历经多少磨难，终于到了试运行这个阶段，可是，哎呀，现在这个情况，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哦，对，谢谢方总，您提醒的对。 董事长，我要向您汇报，深海一号的试运行出了点问题。啊，方总也来了，正跟我们一起排查呢。
2: 方总去平台，我知道，他对深海一号的感情太深了，照顾好他。
0: 啊，
2: 出了什么问题啊？
0: 董事长。 有一处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一时找不到故障的部位。技术人员正在排查，恐怕要用一定的时间，也许会影响试运行的时间节点。宁可推迟时间节点，也不可带病运行。如果影响到正式投产时间。 甚至可以暂时取消，这关系到国之大策。明白。你告诉大家，安心排查，不要有任何负担，不要有任何急躁情绪。如果推迟投产，我去请示中央，有任何责任，我来担。 董事长，我。
3: 明白，方总，这里风大，我们进去吧。
4: 啊，好。
5: 金总，方总，李总监穿上潜水服下海了，
0: 他亲自上阵。
4: 是，他接受过潜水培训，水深30米内。 可以由潜水员人工操作。李总监说，他跟两位潜水员一起下去。
0: 李静，报告你那边的情况。
6: 找到了故障原因，是这处的管道连接问题。太好了！闭合不够严密，我们再重新加固。
0: 李静，注意安全。
6: 秦总放心。
0: 你们让一下好不好？拜托了。李静，什么情况？
6: 没有，是几条小章鱼看见我们的潜水灯，有点好奇。我就不信了，你还是个信吗？好好在这儿，见树让威，在深海以后。
2: 故障信号消失！
1: 太好了，
3: 太好了！李靖，你辛苦了，大家辛苦了！
2: 火炬点火，一切就绪。
4: 好，
5: 火炬点燃，准备！火炬点燃倒计时开始。
6: 是。

0: 秦总，这是张南海油气田扩展图，是方总在医院画出来的。他说让我亲手交给您。方总怎么样了？就在刚刚，方总离世了。什么？ 方总，他秦总，你没事吧？秦总，这儿还有一封留给您的信。
1: 秦总，祝贺你们！你们完成了那么多的不可能，我为你们骄傲。我们现在要考虑。 向更南、更深、更远的海域挺进。这是我花了3个月才完成的一张南海深井扩展示意图。身体没什么力气，画得不太好，算是我送给海游人的一份礼物吧。未来还有2期、3期工程，它们可能是一个行星发动机。 也可能像一个超级能源碗，底层海域会更复杂，但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海游人都会出色完成的。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海游人。方总，方总。
2: 师兄，我记住了。向南，向深，向远。脱水系统运行正常，水路点合格，听路点合格。
3: 启动天然气外输，转输流量数字，稳点攀升，输出正常。深海一号能源站各项准备完毕，请求正式投产运营。
4: 投产运营，
3: 是。

0: 2021年6月25号上午，中国海油深海一号。
1: 北纬度灰山岩标及地平面短方立交。
2: World's first 100,000-ton deepwater semi-submersible production storage and offshore.
3: 从而家开始，深海一号将以每年30亿立方米嘅规模。
0: 深海一号是世界上首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在建造阶段，
4: 深海一号大气田的投产体现了我国深水油气开发能力和深水海洋工程装备建造水平取得重大突破。我国海洋油气开发，
0: 深海一号二期工程将于近期开始全面施工作业。中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正在从资源主导向技术主导转变。
5: 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602分，我报了中国石油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我想像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石油人。爸爸，我要感谢深海一号，是他让我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太牛了，跟老爸您一样牛，一样坚定。我不去旅游了，我要去看三亚的海，去看青岛的海，那里的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三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策划吴清德、陈基浪，统筹郭亚峰、李轩、薛青、赵亚南，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总统筹韩平，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监制丁宁、严涛、张灵光、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视音文化代制。

0: 稿子准备好没有？
1: 已经给台上了。
2: 多动作麻利点，到点了。各单位注意，所有人准备，倒数五秒开始直播。五、四、三，切导播。
3: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一集。
4: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711时光小镇。这里过去是功勋油矿，拥有神秘的代号711。曾经这里高度机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信箱上面写着数字41，就是被人们称为神秘的41号信箱。711、41这些代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核工业人的默默奉献。
3: 时间回到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5: 主席，就是这个矿石。
3: 会议上，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思光取出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了铀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和反应堆的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次绝密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

0: 略决策，正式拉开了我国建设核工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帷幕。
1: 党要非常重视军事，
0: 要造原子弹，首先得有铀原料。1955年，中央地质部309队成立，开始了湖南铀矿的地毯式勘探，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寻找铀矿。当年3月，309铀矿地质勘察大队从全国各地选调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开具介绍信，介绍信上只是注明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并未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他们给家人写信只留一个地址，41号信箱。
2: 太好了，朝军哥，咱俩要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了。
3: 嘘，小点声，你要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
2: 这不是太高兴了吗？哎，朝军哥，你告诉嫂子了吗？
3: 你嫂子刚知道，正忙着给我收拾行李呢。
2: 朝军哥，你这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马上又要跟嫂子分开，嫂子也不怪你啊。
3: 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你嫂子早就习惯了。
2: 嫂子真贤惠啊。
4: 妈，妈，妈！
5: 哟，大明回来了。
4: 妈，今天接到调令，我要去新单位工作，明天就要出发了。
5: 啊，明天就走？啊，北京好啊，大城市，妈也想去看看。
4: 不是北京。
5: 不是北京？那你之前你单位领导不是说了要调你去北京啊？那不去北京那去哪儿啊？
4: 调令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因为国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分配，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5: 大明啊，妈还准备给你相看个媳妇呢，可你这一调走。
4: 哎呀妈，我还年轻着呢，不着急找媳妇儿，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哎呀，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
5: 好，妈帮你收。

0: 红梅，红梅。
1: 哎，红豆，你怎么才来啊？爸妈都等很久了。
0: 红梅，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1: 怎么了？
0: 我刚接到调令，马上要去新单位报到。咱们原来说好的年底结婚的事儿，可能要推迟了。
1: 推迟？你在这儿工作的好好的，干嘛要调走你啊？什么单位啊？连结婚都不让？
0: 哦，不是不让结婚，就是要到处去找矿，一时安定不下来。啊，你别担心啊，到了单位我就马上给你写信啊，你等我好不好？
1: 等你？我想见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怎么等啊？等到什么时候啊？
0: 这……
1: 你也知道我们年底要结婚了啊，我都准备好久了，你说走就走，说不结就不结了，你要我怎么办？
0: 这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特殊情况，我互相理解一下吧。你也知道，我的愿望就是去国家需要的地方，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1: 互相理解，互相理解，我理解你，谁理解我啊？
0: 红梅，没有国哪有家呀？你思想觉悟能不能高一点？
1: 你吼我？
0: 我没吼你啊，我就是和你讲道理啊。
1: 你好，你去，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0: 朝军哥，
1: 啊，我在这儿。
0: 朝军哥，嫂子，
2: 小虎叔叔，
0: 哎，小华，哎呀，小华又长高了，是不是吃了好多好东西啊？
3: 嗯，爸爸给我糖吃了。
0: 哦，哎呀，小华有糖吃啊，小虎叔叔也想吃。
2: 嗯，可是小华只有一颗糖，嗯，已经在嘴里了。
0: 你这个小机灵鬼。
1: 哎呀，又要好久看不到儿子了。儿子在家可要乖一点啊，听妈妈的话。哎，来，再让爸爸抱抱。
2: 嗯，爸爸的胡子好扎人。嗯，妈妈，爸爸亲你的脸不扎吗？
1: 哎呀，臭儿子，想说啥呢？
4: 红梅，想不到你会来送我。
5: 我就是来看看。
4: 好，红梅，我知道你最好了。
5: 好什么好？我警告你啊，王豆，到了单位必须马上给我写信。
4: 好。
5: 不许看别的女人。
4: 好。
5: 要好好照顾自己，该吃吃，该睡睡，可不许像以前那样干啥都玩命了。你要知道，你是家里的独子。你背后还有那么多家人呢。
4: 嗯，好，
5: 就知道说好，不会说点别的吗？
4: 真希望你能早点毕业，也跟我分到同一个单位去。
5: 说得轻松，保密单位是能随便进人的吗？
4: 那我好好干，争取早点安定下来，这样就能早点申请跟你结婚了。
5: 申请？我还没有答应等你呢。
4: 我知道你最好了。

0: 大明啊，到了新单位就给妈发电报啊，别苦着自己。哎呀，
1: 妈，别送了，回去吧，我写字。
2: 哎呀，别挤啊，这么大地儿挤啥呀，鸡蛋都给我挤碎了。
0: 大明啊，到了新单位赶紧跟妈联系啊，别让妈担心。
1: 嗯，好。妈，您要保重身体。哥，嫂子，爸妈就要麻烦你们照顾了，特别是爸身体不好。
3: 哎，你就放心吧，爸妈有我呢，你呀、啊、就安心工作啊，早点给妈添个儿媳妇儿，就找个像你嫂子那样的。
4: 哎呀，你这说啥傻话呢。
1: 妈，哥，嫂子，我走了啊，你们赶紧回去，爸一个人躺在家里我也不放心。
0: 大明
5: 保重，我会写信的。

0: 废弃的汽车站里，大明拎着行李边走边四处张望。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向也来了一个东张西望的小伙子。
1: 对不起啊。
2: 哎呦，没事没事，我也没注意。哎，你是来培训的吗？
1: 啊，是，我叫崔大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叫徐小虎，江西的，刚刚毕业直接分过来的。
1: 啊，我老家在河南，工作了一年多调过来的。哎，你在找人吗？
2: 啊，是啊，我在找杨朝军呢。哦，他也是参加培训的，跟我是一个地方来的。这刚刚还在这儿呢，这咋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3: 小虎，
2: 朝军哥，我在这儿。不是说好在这儿等我的吗？这我上个厕所出来你就不见了。
3: 啊，刚刚到了一批机器，我去帮忙搬了。

0: 你就是闲不住。哦，对了，朝军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刚认识的崔大明，是这次调过来参加培训的。大明，他叫杨朝军，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
1: 哦，你好。
2: 啊，你好。啊，集合了，我们快过去吧。
0: 好。
3: 50多个年轻人团团围坐，一名金发碧眼的苏联专家在队长的陪同下走进候车大厅。
0: 哇，这还有外国人啊。
4: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国家机密，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保密宣誓，任何人都不能向外面讲，就算对自己的父母也不能讲，大家明白？
5: 明白。
4: 这位是苏联专家盖维尼亚同志，接下来他将教大家如何使用仪器寻找矿石。
6: 同志们，这是伽马测量仪，当遇见我们要找的矿石的时候，它就会在1-2秒钟内产生信号，脉冲信号，这里的度数会产生变化，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0: 哦，原来这就是伽马测量仪啊。哎，听说这东西可贵了。
1: 能有多贵啊？
0: 听说要是从苏联引进的，要有一火车车厢的鸡蛋才能够买得到呢。
1: 就这个小黑盒子。
4: 大明，小虎，大家要好好学习，为了确保安全，伽马测量仪平时保存在库房里，我们出去找矿的时候会有警卫人员跟着。
0: 啊，这么严格呀，那咱们可得小心点啊。
1: 嘘，别说了。
3: 1955年8月16日，一架飞机掠过湖南省郴州市许家洞乡天堂村纪念站上空，机上用来探测重金属的伽马能谱仪突然嘎嘎作响，航测飞机投下了石灰包作为标记。很快，一支找矿队奔赴纪念站。
4: 同志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搭帐篷，今晚就在这里宿营，明天早上7:30上山开始地面强测。
5: 是。
0: 哎，哎，大明，不是你干嘛发呆啊？
1: 我没搭过帐篷，这
0: 太好办啊，瞧，朝军哥他们都快搭好了，咱们取经去。
1: 哦，好，走。
0: 朝军哥。
1: 朝军。
2: 大明，小虎。啊，什么事儿啊？
0: 朝军哥，我和大明都不会搭帐篷，你教教我们呗。
2: 嘿，这很容易啊。那咱们先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地。就这儿吧。来，大明，把这些树木杂草都刨掉。
1: 哦，好嘞。
0: 来，你扶着那边，我固定一下这里。
1: 好嘞。
2: 嗯，差不多了。小虎，你先把帐篷的四方固定一下，然后就好搭了。
0: 行，好嘞。
1: 朝军，你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搭好了。
0: 哼，那当然啊，朝军哥可是战斗英雄，干这还不是小菜一碟啊。
4: 朝军，来这边搭把手。
2: 哦，好的。
7: 起床了。
1: 起床了，起床了。
4: 同志们赶紧吃早饭，咱们今天就要开始找矿了。在这里，不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来的工人，还是大城市来的技术员，无论是苏联专家还是管理干部，大家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个偏僻的山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从这里探出我们国家急需的矿石来。这里的山势较高，大家要克服困难，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荆棘还是湿地， 大家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侧线，齐头并进，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山里山外都避一遍。
5: 是。
4: 大家领好仪器，出发。
0: 哎，走走走，理仪器去。快带小琴之用，一会儿这香气弹。
7: 上个世纪50年代，油矿普查、勘探和开采在我国还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由于保密的要求，队员们对外宣称是找金矿。在这里，队员们拿着定位罗盘和找矿仪器，在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地毯式搜索，爬山涉水，翻坡越崖，风餐露宿，衣服被挂破，脚底磨起泡是常事，终于找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材料——铀矿。1956年2月5日，309队组建十分队进驻金银寨。组建职工队伍，时间紧，行动快，从全国各地选调的生产骨干、管理干部，以及一批又一批新招的工人。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形式多样的衣服，迅速汇集到郴县许家洞火车站后，又马不停蹄地向金银寨山区挺进。
0: 崔大哥，有您的信。
4: 哦，是不是大明寄来的？
0: 不知道，这里写着41号信箱。
8: 老大，是大明来信了吗？
4: 不知道是不是他。
8: 肯定是大明，快快打开。
4: 嗨，还真是大明。
8: 快给妈读读信，她这是去哪儿了呀？哎呀，快！
9: 爸妈、哥、嫂子，我早已到新单位报到了，只是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的，直到最近才算是安定下来了。新单位是在南方的一座小城，这里绿树环绕，风景美丽。不过啊，因为纪律的关系，我不能告诉您具体是哪里。以后写信给我就寄到41号信箱吧。今天是元宵节，第一次没在家里过年，心里还是有点想家了。家里那边已经在下雪了吧？爸妈身体都不太好，辛苦哥嫂照顾了。爸妈、哥哥嫂子，我新单位虽然是在南方，可是这里的冬天啊，好像比咱老家还冷，而且是湿冷湿冷的。一阵风吹过来啊，感觉骨头里面都要冻冰了。不过我在这里工作很顺利，这里的老百姓很热情，思想觉悟特别高。前不久我们单位要修公路，需要征用土地，乡干部进村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没想到没有遇到一点阻力。乡亲们还纷纷表示啊，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哪有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呀。修路的时候，沿路的老百姓把他们所有劳动力都派上阵，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很快就修好了一条简易公路。平时无论是在修路、吃饭，或者晚上闲下来的时刻，我们都很快乐。有不少同事是志愿军战士，我们都说呀，要学习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眼泪的精神。大明，1956年2月26日，41号信箱。
8: 大明这是去了哪儿啊？这咋都不能告诉自家的妈呀？哎呀，真是！老大，快帮妈给写信，写信给你弟弟，快！
4: 哦，好。
8: 花儿啊，花儿！
10: 哎，妈，我在呢，啥事儿啊？
8: 帮妈拿信纸来。
10: 哎，

0: 妈，这地址41号信箱，回信写这里能收到吗？
1: 哎，大明不是说了吗？这有纪律不能说。他说寄到41号信箱，那你就寄。
0: 哦，行吧，妈，你说我写。
1: 大明啊，你参加工作才一年就调走了，这一走就快一年了。你打小啊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读书也努力，从没让妈操过心呐。可是啊，你毕竟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这出门在外呀，要吃饱穿暖喽，千万别累坏了身子啊。我和你爸、哥哥、嫂子都好着嘞，不用挂着啊。妈没念过书，也不识几个字儿，但是大道理妈是懂的。妈知道你的工作一定很重要，你也说了，你新单位那边的老百姓啊都很支持你们，那妈也支持你啊。妈就是希望啊你能早点找个媳妇，让妈早点抱上胖孙子。
2: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一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8.9，中波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全天第二次播音开始，下面向您介绍节目内容。17点到18点，音乐节目越来越动听。18点到18点30分，广播剧。18点30分到19点，全国新闻联播。19点到19点30分，青海新闻广播联播。19点30分到20点，广播剧。20点到21点，新闻60分节目。21点到22点，一起阅读节目。22点到24点，重播。万万没想到，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陪伴您的左右。祝您收听愉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夺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

0: 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0: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哎，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嘉亮为朋友们带来的《爱你实在太累了》。《爱你实在太累》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内地都市伤感的一首情歌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忧郁流畅，也是描绘了感情当中身心俱备的一种状态吧，也是诉说着付出却难以获得收获的回应的一种失落。那么刘嘉亮的嗓音呢，也是非常饱含着满满的情绪感啊，把爱到疲惫的纠结和无奈也是诠释的十分到位。这首歌曲呢，爱你实在太累，也是深受听众朋友喜欢和共鸣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刘嘉亮带给我们的爱你实在太累。

好的，此刻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嘉亮带给我们的《爱你实在太累》。感情里单方面的付出呢，总会让人觉得身心疲惫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精准的捕捉到了这份心境。忧伤的旋律搭配满含故事的嗓音啊，把爱与无奈呢交织的情绪也是缓缓的倾诉着出来。这首歌曲呢，也让我们懂得了感情并不是一味的啊，并不应该来一味的消耗自己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月亮之上》。哎，《月亮之上》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民族唱腔和现代流行的节奏啊，把辽阔草原的意境呢，也是写进了旋律当中。朴质的歌词呢，也是搭配非常高亢舒展的演唱啊，打破了传统曲风的一个边界。这首歌曲啊，《月亮之上》一经推出呢，也是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内地流行作品。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完整的收听这首凤凰传奇带给我们的《月亮之上》。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黑色啊，彩色的黑。彩色的黑呢，这也是诸多歌手组合用多声部啊，还有这个啊一和声来演绎这首作品的人声层次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温润。歌曲呢传递了接纳自我、拥抱独特的内核，编曲非常的简约干净，和交流声啊融合到一起呢，也是从容自信的情绪缓缓的铺展开来。听感十分的让人舒服和治愈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群星为我们带来的黑，彩色的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群星为我们带来的《彩色的黑》。哎，非常和谐温润的和声呢，也是缓缓的流淌着啊，让人的内心慢慢的沉浸下来之后呢，歌曲呢也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光彩，不必迎合世俗的标准。柔和的旋律当中呢，也是藏着一份非常温柔坚定的人生态度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振宇为我们带来的《不要再来伤害我》。《不要再来伤害我》这首流行抒情的歌曲呢，也是坦白的袒露，哎，非常直白的袒露了情感受伤之后的内心挣扎。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朗朗上口，歌词朴实直白，把遭遇了情感伤害之后的无奈、难过和自我的劝解呢，也是尽数的唱出来了。这首歌曲呢，不要再来伤害我，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啊。这首歌曲是当年传唱度非常之高的内地流行佳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张振宇带给我们的《不要再来伤害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求求你不要再来伤害我。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

0: 明天会更好。
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5: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6: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天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俊和雨中百合为我们带来的《幸福的港湾》。那《幸福的港湾》呢，这也是一首非常温柔治愈的抒情作品啊，演唱也是非常的温婉大气啊，以港湾比喻幸福的归宿，歌词呢也是歌颂人间温情和安稳的美好，歌曲呢也是非常柔和舒展，旋律悠扬动听啊，满是烟火的暖意，对传递美好的生活向往和珍惜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幸福的港湾》。

幸福的港湾啊，非常悠扬温润的歌声呢，也是缓缓的流淌着，仿佛好像置身于一处非常安宁的温柔的港湾。这首歌曲呢，也是歌颂了在平凡日子当中的幸福啊，提醒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拥有的温暖。

浮躁的时候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内心会收获一份难得的平和的安宁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红带给我们的《新小城故事》。《新小城故事》呢，也是改编了演绎经典的旧作啊，赋予老歌全新的一个韵味儿，歌声温婉甜美，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婉转悠扬啊，勾勒了小城烟雨的唯美画面，编曲非常简约淡雅。这首歌曲呢也是褪去了喧闹的浮华，用细腻的演唱呢描绘了我们烟火小城，氛围感非常古典又非常清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周红带给我们的《新小城故事》。

哇，辛晓晨故事这首歌曲的旋律一响起呢，好像仿佛就漫步在烟雨朦胧的小城街道啊。这首歌曲非常的温柔婉转的嗓音啊，周红非常温柔婉转的嗓音呢，也是将小城独有的温韵展现在我们的耳边呢，也是抛开了城市的喧嚣啊，静静的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心中好像满是悠然的释宜，感受片刻岁月的一首静好吧。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由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我的梦》。哎，那张靓颖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我的梦》呢，也是一首励志的一首流行作品，曲风呢也非常的沉稳厚重吧。歌词呢书写着普通人追逐梦想当中，在旅途当中，仿佛好像也是很迷茫的一种感觉，有着绝不放弃的倔强。张靓颖的演唱呢也是非常的浑厚真挚，诉说着平凡人在心目当中不可磨灭的向往，有很大的一种共情的力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我的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了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我的梦》。张靓颖非常浑厚深沉的歌声呢，也是诉说着普通人的追梦之路。谁的梦想路上没有迷茫和坎坷呢？这首歌曲呢，也是告诉我们一定要纵然前路的漫漫，也不要丢掉心中的那份期盼啊。静下心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真的能够从中吸取继续奔赴前路的勇气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艳艳为我们带来的《今生难忘》。《今生难忘》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深情婉转的抒情曲目，旋律绵长舒缓，讲述了岁月当中刻骨铭心的相遇和回忆。歌词也是饱含了感念之情啊，嗓音非常细腻深情，编曲简约烘托人生，把心中的那份难以忘怀的情绪呢，也是娓娓道来，幽韵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张艳艳为我们带来的《今生难忘》。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藤侠，总策划马继霞，总监制蔡健、陆羽、温鹏，编剧林超俊，导演看平，作曲于祥国，责任编辑莫宪、蓝胜敏、王丽娟、陈阳、刘通、蔡佳彤，策划杨青、陈斐、唐玉春、陶小军，监制陈维格、宋显仁、梁亮、罗永强，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第二集。
1: 小莫，施工方反映啊，我们供应的粉煤灰快断货了，十几个施工队都等着供货呢。
2: 是啊，陶总，粉煤灰最多只够十天了，到处都没货呀。哎，我们储备的钢筋水泥也不多了。
1: 哎呀，不行啊，这太影响进度了。你准备好报告，我们马上到自治区找领导汇报。
2: 好的。啊，
3: 粉煤灰，那不就是煤渣吗？这么重要吗？
4: 支书啊，这可太重要了。建大坝光有钢筋水泥还不够，缺了它，大坝会有裂缝的啦。
2: 啊，是啊，老党支书啊，这粉煤灰可不是煤渣呀，它是火电厂高炉里的煤燃烧不完全而形成的非常微小的粉尘。你可以理解它是煤烟里的颗粒，它与混凝土结合之后，能使混凝土的强度提高，抗渗性提升，国内外的大坝建设可都离不开它呢。
3: 哎呦，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是煤渣粉呢。
4: 木工，你要马上出发。
2: 是啊，赶回去带上资料，跟陶总他们一起去南宁。
4: 那木工，祝你们顺利。
2: 谢谢。哎，你这边的事办好了就迅速归队，我在工地等你回来。
4: 好。

0: 为解决大藤峡建设初期的主材料困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部门的协调下，紧急调运了5000吨粉煤灰，同时解决了紧缺的水泥、钢材和工地用电等紧迫问题。正当1000多米的围堰大堤即将完工之际，2015年11月，一场百年不遇的冬季洪水突如其来，大藤峡工地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 陶总，这冬汛太罕见了，从来没见过冬天发洪水。你看，现在工程作业面上的10几个施工队都遇到了很多问题啊。
2: 是，我们左岸围堰施工开局不利呀。这刚刚竣工的第一期导流工程纵向子围堰，哎，这眼看着就要被洪水袭击了。
3: 我们基坑下挖了近10米，工作面地势低洼，如果地下冒水渗水，再加上洪水倒灌，会非常麻烦。
4: 我们施工队负责爆破，烈电条件下施工啊，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能不能在冬汛结束之后啊，再继续施工啊？
5: 我知道啊，你们的担心啊，不是没有道理。10几个施工队，近万人的工地，每天什么新情况都会有的，但是。我们有退路吗？没有，我们必须迎难而上。想想，从葛洲坝到大三峡，再复杂的情况，再大的困难，我们不都攻克了吗？远的不说，就说在广西，洪水河10个梯级电站，已经建成了9个，有哪一个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建好的？现在。我们大藤峡是最后一集了，必须迎难而上，逐一攻破。
6: 对，
7: 眼下呢，当务之急是解决基坑岩溶涌水问题。我们必须一手抓勘察，一手抓灌田。首先要继续加强勘察，查清漏水通道。
8: 目前我们共查出左岸一期工程有8个较大溶槽、22个溶洞，以及20多个岩溶涌水点和5条集中漏水通道。
2: 陶总，原来的方案混凝土带桩围堰是经过反复讨论的，现在要改土石围堰方案，这我们心里没底呀。
5: 这样啊，请莫工做进一步解释。
7: 好，我们施工要因地制宜。之所以把子围堰施工方案由原来的混凝土带桩围堰改为土石围堰，是因为它能够充分利用当地材料。施工工艺简单，不仅能提高工程效率，还便于加高、加厚、加宽子围堰，这样呢，更有利于抗洪。
8: 是啊，对，我觉得这个方案适合我们大藤峡工地的实际，是可行的。
5: 是。那好，下面我宣布指挥部的决定，即日起启动冬汛防洪应急预案，成立专项行动小组，挂牌督战，大家。分头行动。
9: 好。
10: 报告，雷电机组变压器工地停电了。
11: 报告，区域全部排水机停止工作，土围堰外的洪水冲入基坑。
12: 报告，基坑里的地下水冒上来了。
5: 马上通知基坑里的施工人员立即撤离，备用发电机马上投入使用，尽快排水。
7: 备用发电机已经开始工作，
8: 抽水排水正常工作了，但是地下水还在冒。
7: 曾队长，
13: 哎，
7: 你怎么还在井坑里啊？快上来！

0: 当地姚家人啊，有一个祖地下漏洞的秘方啊，就是用黄豆和干海带打包后，扔进洞里，水流很快就能停止。我小时候跟大人就干过，关键现在是上哪儿找黄豆和干海带呀？现在，啊，
1: 我已经备好放在岸上了。
0: 哎，
2: 伯父，你怎么也泡在水里啊？
0: 太危险了，快上来！
2: 华姐，
0: 阿宝古丽，快去找观察队，把黄豆和干海带都灌到涌水通道，不然的话，涌水通道会越冲越大的。
2: 这真的能堵上吗？
0: 我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啊！快去！华姐，让他们把所有的灯光都打过来。
2: 两处涌水口都不冒水了，这涌水口，这刚好，这好用，这太好了。
0: 大家别高兴得太早，这只是应急处理，还要马上进行水泥灌浆，把涌水口彻底堵住才行。
2: 那木工，你们上来吧。
3: 就是木工，你先上去，剩下的交给我。
0: 不行，还有原来发现的实景冲冒水都要检查一遍。华姐，
2: 专家组到了没有？
4: 彭总带着他们过来了。
0: 小木，你赶快上来，系住人员下去看。
5: 好。
0: 木工，快把湿衣服换了，你这样会感冒的。
2: 没事。哎呀，
0: 木工，这是血吧？陶总，你看，木工腿流血了。
5: 快，把木工送去医务室。快，
0: 哎呀，就一点擦伤，不要紧的。赶快检查，还有没有油水口？
2: 是。好。
4: 复杂的岩溶地质条件给大藤峡工程施工带来巨大的困难。专家组和工地技术人员共同努力，终于及时解决了接坑冒水问题，避免了重大损失。同志们，今天啊，我们将进行大藤峡工程建设的关键一战——大江截流。 这是我们大藤峡工程建设的里程碑节点，攻坚的时刻到了，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4: 金花，
2: 到。
4: 你和我带着党员先锋队继续在左岸这里。
3: 好，有困难我们党员先上。
4: 好，小木，
2: 到。
4: 组织好你们青年突击队，到右岸工地去。
6: 是。
4: 各师工队请注意，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

0: 现在是推进到30米，好，继续。哎呀，
1: 这流太大了，石块被冲走了。
0: 立即启动第二方案，钢绞线把预制混凝土块穿起来，整串投放到浆里。
1: 是，预制混凝土块直逼龙口了，现在是5米、3米，
0: 快了，合上了，
1: 最后一圈了。
2: 阿瓦古丽在欢呼的人群中看不到莫涛，此时莫涛来到江边，静静遥望着江面。阿瓦古丽追了过来。
3: 莫公
4: 啊，
3: 莫公
4: 啊，
3: 你怎么流泪了？大江急流，你一直努力，一直盼望，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4: 是啊，我想安静一下。
3: 好，刚才你在那里指挥大江合拢，

0: 就像一个大乐队的指挥家一样，帅呆了。我恨不得冲上去抱着你，你是我的英雄。
1: 我也一样，谢谢你，感恩大藤侠。今天成功的大江截流，也激起了我心中的浪花。有人说，大江截流建起大坝，是人类征服了大自然。可我觉得，大江截流不是对大自然的征服，而是一场人与大江大河有商有量、有退有让的友好谈判与对话。人类为了趋江河之利、避江河之害，就学会了建造大坝，也就有了截流这一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而每当工程取得重大进展时，我都不敢以征服者自居。我喜欢独自坐在江边，望着昼夜不停的江水，默默地与江河对话。我们要改造自然，也需要亲近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更需要对自然做出让步。比如我们今天要截断西江主河道，就要用人工开挖出导流明渠，把江河安顿好，人类才能与自然和平相处。如果野蛮地征服自然，必然会受到它的报复。我毕业回到这里工作10年了，在组织每一次的施工中，我总是把母亲和西江当作我的亲人一样和他交谈着，用心交流着。大江截流进行得这么顺利，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都摸透了西江的习性，让他心平气和地顺从了我们。
0: 嗯，你说得真好。
2: 正当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施工进入关键阶段，2020年春天，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大藤峡工地出现用工严重缺口的情况。这个消息很快引起附近县市党委政府的关注。
3: 报告，你看，江上来了好几船人。船头上那个大辫子不是阿瓦古丽吗？
1: 啊，应该是来支援我们工地的。
4: 报告木工，老党支书和盘大海把乡亲们带过来，来支援工地了。
5: 啊，这些乡亲们呐，大多数原来都是在广东工地上干活的，回来过年，现在走不了。听上级说，你们大藤峡急需人手，我们就响应号召，组织大家过来支援了。
6: 对，我们知道工地缺人手，现在呀，正是用工的紧要关头，我就送他们下来，交给你们了。
1: 哎，太及时了，太及时了，谢谢你们，谢谢老党支书，大海老哥，你们真是急工地之所急呀。
5: 这大藤峡工程早日建好，我们库区移民也早日得福利啊！国家急需人手，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呐！
6: 支书老舅说的对，我们也要替国家出力啊！是不是，兄弟们？
7: 是啊，我们也出力，
8: 我们也出力
4: 啊！莫公，老党支书带来的这支队伍共有308人，这是名册。
5: 莫公，你看看，我们这些乡亲们呐，常年在广东工地做工。有木工、爆破手、铲车司机等等等等啊，应该能帮上忙。哎呀，
1: 太能了，太能了！有了你们的大力支持啊，我们大藤峡复工复产更有底气了。阿瓦古丽，你赶紧带乡亲们进去，按照工地的相关规定办好相关手续。
4: 好，没问题。乡亲们，跟我来，这边走。
9: 好嘞，
10: 走走走。
4: 啊，你们这边走。
10: 走
4: 走
10: 走。
5: 哎，都来都来。
4: 跟上啊。
2: 由于疫情管控，给大藤峡工程设备材料的运输造成重重困难。如果

0: 坝的关键设备船闸人字门和支撑人字门的底梳蘑菇头不能在汛期到来前运到安庄，那么工程建设就要延误一年，损失无法估量。
1: 孙队长，
2: 陶总，您怎么来了？
1: 是啊，过来看看你们船闸施工进度怎么样。哎，看来进度不错。
2: 您看，陶总，闸室的混凝土浇筑啊，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嗯，现在呢，就看闸门什么时候到了。
1: 小莫，哎，联系上闸门的专家了吗？
3: 联系上了，但是因为疫情管控，目前他们没办法来到大城峡。
1: 二古力，哎，由你负责对接的蘑菇头和船闸人字门的所有设备材料，现在情况怎么样？
4: 蘑菇头春节前已经运到工地了，但人字门的所有器材设备都还在武汉，无法按原计划运到广西。这几天我们电话都打爆了。
1: 上级领导下达了331的工作目标，也就是说，在3月31号之前，完成蘑菇头和船闸人字门的安装，为通航提供保障。最关键的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人字门所有材料物件尽快运到工地。
4: 331现在只剩下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可是，领导，船闸人字门都是大件器械，必须特殊装运。如果说按原计划公路运送，一周内肯定能运到。但是现在，那些器材设备又都在湖北，这怎么运得过来呀？
1: 大藤峡人，就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3: 是啊，办法总比困难多。古力，我和你一起想办法。

0: 难得你有空出来陪我散步啊。哎，今晚有月亮哎，真美。
1: 是啊，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等到大坝蓄水的那天啊，水中的月亮会更美的。嗯，哎，古丽，嗯，你看那边的崖壁上有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大藤峡三个字。
0: 知道，伟人真迹，气势恢宏。可是晚上有点看不清了。
1: 哎呀，是啊。哎，嗯，还记得这条进场的公路吗？当年你沿着这里来报道。
0: 哪能忘啊，就在这里遇上了壮族的黑蛟井，刻在心里一辈子也抹不掉。
1: 真的？我也是。哎，想家吗？
0: 那还用说，你呢？
1: 我大藤峡就是我的家呀。我父母去世的早，是澳门的大舅资助我上了大学，还读了研究生。大舅他一直想让我去澳门帮他管理公司，可我舍不得离开这里。嗯，
0: 我理解。
1: 嗯，你知道吗？我的根在这里，嗯，而且有你在这里。
0: 我也是，来到大藤峡遇见你之后，我的心里越来越清楚内心需要什么了。哎，我有个小礼物要送给你啊。给啊。
1: 哎，好，谢谢。哎呦，是护肤品啊。你可真幽默，你不知道我们男人是不用护肤品的吧。
0: 你每天上工地晒得像木炭一样，再说我也心疼你呀。
1: 我个人可以黑，大藤峡要美。
0: 三句不离大藤峡。哎，你想出人字门怎么运了吗？
1: 你猜。
0: 我就喜欢你认真的样子。什么办法？
1: 就五个字，江海河联运。
0: 什么？江海河联运？
1: 对，陆路运输不能走，那就走水路，在葛洲坝下长江，到张家港，换海轮运到广州，再转内河，沿珠江西江上溯，就可以运到我们大藤峡了。
0: 哎，这表示真有你的。
1: 哎，不过这个方案还需要进一步测算。嗯，尤其是疫情防控这么严格，跨省过江出海再转回来几千公里呢，不知道能不能确保两个月内按时到达大藤峡呀。
0: 确实，那得要认真测算才行。嗯，
1: 哎，走，我们现在回去加个班，做个方案，精细测算一下运输的时间。
0: 没问题，走。

藤峡船闸人字门，单扇门重达1295吨，宽20.2米，高47.5米，相当于16层楼高，是当今世界最高的船闸闸门，面积差不多相当于半个足球场，堪称天下第一门。通过江海河联运，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第57天安全运到大藤峡工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藤侠》第二集。剧中人物莫涛由任杰演播，阿瓦古丽由伊利米努尔·艾麦尔江演播，陶总由王旭峰演播，秦华由王金迪演播，盘大海由杨默演播，农老党由郭正健演播，盘燕子由孟思佑演播，蓝秀妹由赵宇演播，陈安国由孙若斌演播，曾队长由郝明亮演播，陈明明由徐艺涵演播，记者由杨颖演播，三轮司机由崔晨霄演播，蓝所长由孙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文杰、卢立峰、袁悠然、杨瑞新、钟成、胡正健、魏家良、张晨凯、王凯杰等。解说于芳、田龙。本剧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共贵港市委宣传部、贵港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 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4: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 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3: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5: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7: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6: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虚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7: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9: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11: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10: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2: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10: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3: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4: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5: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4: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15: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4: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1: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出。

0: 用，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2: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稷峰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经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3: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3: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5: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礼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6: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 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4: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0: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8: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4: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9: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4: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卡云，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青海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吴浩宣布中央决定，罗东川主持并讲话。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会议在西宁召开。山与歌的和鸣，中国哈萨克斯坦高原生态文明交流对话成功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省大学生文艺展演活动举办。录音报道，青海省级有奖发票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效。中秋国庆将至，全国口岸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欧盟拟延长对俄制裁期限36个月。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
1: 青海的记者陈令玉、苏明亮、赵鑫报道。9月22号，青海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浩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同志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主持会议并讲话。罗东川表示，我衷心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青海工作的亲切关怀，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历届省委奠定的坚实基础上，忠诚履职，接续奋斗，紧紧依靠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和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一以贯之抓落实，不提新口号，跑好接力赛，保持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尽心竭力，踏踏实实做好青海各项工作，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罗东川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级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指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路径，提出三个坚持实践要求，为我们做好青海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吴晓军同志为班长的省委班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迈上新台阶，产业四地攀高逐新，绿色算电全面启示，改革开放走深走实，城乡区域协同融合，民生保障有力有效，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安全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全省上下攻坚克难、团结拼搏的结果。吴晓军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各族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感情。罗东川说，今天的青海进入了可以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抓好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既定目标不动摇，戳力奋发，笃行不怠，走稳走好十五五奋进之路。

0: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展现青海担当、青海作为，以实干实际诠释对党的绝对忠诚，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聚力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深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和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努力实现生态功能最大化，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部署落地落实，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四地集群化发展，建好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青海实践，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严格执行党章、党规、党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力度，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市州党政正职、省属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中央驻青单位主要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1: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9月22号，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会议在西宁召开，共商冬虫夏草资源保护、市场治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各项工作。省委副书记刘其凡出席并讲话，副省长刘涛主持。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有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西藏林草部门共同签署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宣言。会议指出，近年来，各方锚定资源共享、产业共促、技术共克、矛盾共解的目标，联合发布产业白皮书、鉴别指南及技术标准，区域协同保护治理格局已初步构建，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会议强调，签署发布行动宣言标志着五省区协同保护治理迈入新阶段，对实现冬虫夏草资源永续利用、助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要把行动宣言作为引领产业发展的共同认知，用好各类宣传渠道，分层开展宣讲培训，普及野生虫草与人工虫草鉴别知识，引导理性消费，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科学鉴别品类的良好社会环境。要把行动宣言作为区域协同治理的共同规范，健全联席会议制度，联合编制实施方案，完善信息互通、联络会商机制， 推动跨区域协同治理理念融入地方制度实践，要把行动宣言作为破解发展痛点的共同路径，将鉴别溯源体系。

0: 建设摆在优先位置，强化数字科技赋能，动态修订完善鉴别指南，合力搭建五省区统一互通的冬虫夏草溯源平台，推动实现五省区鉴别结果互信互认。要把行动宣言作为部门协同联动的共同行动，强化跨区域执法联动，加大科技协同攻关力度，加快行业标准体系建设，共同开创冬虫夏草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上，青海省林草局介绍行动宣言起草情况，五省区林草部门做交流发言，并发布了冬虫夏草鉴别技术成果。
1: 青海的记者范春华、万书伟报道，今天山与歌的和鸣，中国哈萨克斯坦高原生态文明交流对话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举办。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苏方球、阿拉木图市副市长奥尔扎斯·斯马古洛夫出席活动开幕式并致辞。今年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文化交流年，青海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地方务实合作，以高原生态保护为纽带，用文化搭建对话平台。活动由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承办，北京语言大学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协办。青海与阿拉木图相隔千里，因对绿色生态和自然家园的共同守护而心灵相通。活动中，青海省有关方面分别与哈方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动物保护单位签署合作备忘录，开启在生态保护、科研协作、人才培养、科普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新篇章。同时，围绕高原雪豹栖息地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冰川资源守护与高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核心议题，展开中哈高原生态文明圆桌对话。双方希望以此次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激发创新动能，共同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原路径，为构建世代友好、高度互信、休戚与共、共享繁荣的中哈命运共同体贡献地方力量。与会嘉宾还参观共同的高原、共同的守望、中哈生态文化影像展、沉浸式感受、和黄皮影、青秀等展演。
0: 青海的记者张丽、李长玉报道，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1号，由省观工委、省委老干部局、省委教育工委、团省委联合主办的“星火照征程，奋进新时代”全省大学生文艺展演活动在西宁举办。本次展演汇集350多名青年师生、11个精品节目，活动紧扣长征历史和新时代青年使命，用朗诵、舞蹈、情景剧等多种形式，将长征故事、红色记忆与家国情怀融入舞台表演。展演活动以红色文化浸润青年理想，以文艺力量凝聚青春共识，是我省深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推进文化育人的重要实践，引导青年师生在感悟历史中坚定初心，在致敬先辈中汲取力量，在艺术熏陶中砥砺担当，推动长征精神入脑入心。
1: 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振消费的决策部署，青海省商务厅联合财政税务部门协同发力，7月起推出省级有奖发票试点，目前累计上传发票60万张，兑现奖金1328万元，带动消费超1.6亿元。请听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2: 在省级有奖发票试点工作中，通过竞争性评审，确定海西州、海南州、玉树州三地开展省级有奖发票试点。三地商务、财政、税务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建立跨部门协同联动和定期调度机制，常态化排查解决开票、兑奖、平台运行、数据统计等问题，为试点提供坚实组织制度和资金保障。同时建立群众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受理办结消费者咨询投诉，推动试点平稳有序运行。青海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处副处长屈楠楠：
3: 试点地区以精准服务与广泛宣传为抓手，共同营造放心、便捷、活跃的消费氛围。海南州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模式， 实现重点消费场景全覆盖，提升服务深度。海西州深入商圈、景区及重点行业商户开展常态化开票辅导，持续提升政策知晓率与群众参与度。目前活动参与人数超5.8万，参与商户超5000家。
2: 在有奖发票带动下，零售、餐饮、住宿等行业消费势头良好，小发票有效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活力。青海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处副处长屈楠楠：
3: 我们将继续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丰富消费场景，创新消费模式，指导试点地区持续做好宣传推广、风险防控、数据监测和绩效评估，系统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经验，为全省消费市场回稳向好和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听众朋友，今年是蓝莓合作十周年，十年来青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要求转化为面向蓝莓开放合作的主动作为，将自身发展与流域命运紧密相连，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坚实，文明交流互鉴更加深入，绿色产业合作更加紧密，青年交流基础更加厚实，以源头担当服务流域繁荣，与高原实践印证命运与共。在蓝莓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十周年之际，央地共同举办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让青海再次成为国内外嘉宾关注的焦点。透过这一扇窗，他们会看到一个怎样的青海？明天，《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进观》将推出第24期《青海，青海》。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我眼中的青海，饱含深情，五彩缤纷，敬请关注。
0: 青海的消息，9月21号，以“继炫青春，能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青海赛区道路与管道运输赛道比赛在西宁开赛。本次道路与管道运输赛道总决赛争夺赛为期10天，聚焦道路建设养护、管道运维保障、智慧交通应用等核心领域，紧扣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重大需求，对选手实操能力、安全规范意识、团队协作水平提出很高要求。共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5支队伍参赛，包括510名参赛选手、230名指导老师、145名领队。此次活动，青海省有2支队伍参赛，全部由青海职业技术大学派出。本次赛事落地青海，为青海职业院校学习借鉴兄弟院校先进办学经验，推动相关专业教学改革提供了难得契机。
1: 听众朋友，一直以来，海东市聚焦残疾人就业现实需求，分类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拓宽残疾人就业增收路径，扎实推进残疾人高质量就业工作落地见效。请听青海台通讯员王悦、何文浩发来的报道。
2: 在海东市平安区一家盲人按摩店，店主唐建海熟练地为顾客按摩。在海东市残联创业指导和自主创业补贴政策的扶持下，唐建海开办的这家按摩店凭借扎实手艺收获稳定客源。顾客王占春：
4: 之前不是手麻呀、搞头晕呀、晚上睡不着，按了2天之后比之前都有所改善。
2: 海东市平安区建海按摩店经营者唐建海：
5: 前后有20几名视障残疾人得到了学习，我们的客源基本上是稳定的。
2: 在互助县巧手绣品制作有限公司，绣娘们通过网络直播推介土族盘绣与本地农特产品。海东市互助县巧手绣品制作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彩云：
6: 基地现有25名残疾绣娘，我们根据大家的自身条件量身配置盘绣手工岗位，让残疾绣娘在家门口稳岗增收，安心就业。
2: 互助县依托残疾人劳动就业创业培训中心，利用盘绣、玉雕、泥塑等手工艺品制作方面的有利条件，为残疾群众提供专业化高水平的技术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掌握谋生本领。海东市互助县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所所长赵国权：
7: 那我们打算今年培训日本来人，让他们学习支援。
2: 今年以来， 海东市累计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11场。

0: 2015年，全国共计25.5万个残疾人就业岗位，推送适配岗位1000多个，65人达成就业意向，机关企业按比例安置残疾人255名，建成规范残疾人就业基地23个，带动300多名残疾人就近就业。 17名残疾人自主创业者领取创业补贴共计28.29万元， 393名残疾人完成技能培训。 应届残疾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4.68%。
1: 海东市残联就业中心主任杨静文，
2: 聚焦残疾人就业实际需求，开展技能实训、岗位安置、创业扶持等服务，打通残疾人就业帮扶全链条，实现基地提质增效、残疾人稳定就业、残疾群众切实受益的三赢局面。
3: 听众朋友，连日来，西宁市大通县抢抓农时有序推进秋收工作，川水地区小麦、油菜已全部收割完毕，浅山、老山地区小麦收获进入尾声，油菜抢收工作加紧开展，全县秋收预计10月下旬全面完成。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郭万才、冯光平发来的报道。
0: 今年大通县小麦种植面积23.51万亩，油菜种植面积23.75万亩。为保障粮食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当地统筹调配农机资源，做好秋收生产各项保障。西宁市大通县农机推广站站长王敏：
4: 预计投入各类农机2300多台，其中油菜、小麦收获机械970多台，可完全保证秋收期间农民对农机具的需求。
0: 秋收一线大通县农机推广站技术人员夏晨田间现场指导农户规范安全操作农机，落实机收减损技术，助力高效秋收， 同时落实农机补贴资金820.89万元，新增各类农机设备1080台，937户农户享受政策红利，完成老旧农机报废更新1016台，惠及927户农户，持续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西宁市大通县军风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成员张金莲：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青海广播新闻联播，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实务规划，提出10项预期性指标，包括到2030年，规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不少于3.5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不少于25%，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等。
6: 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1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3: 今天，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
6: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 也门7个省近13万人 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 其中许多人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3: 当地时间21号， 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进行了长时间讨论， 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 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6: 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尼塔·阿南德当地时间21号表示，加拿大可能就从该国太平洋口岸出口液化天然气与法国开展合作。
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凯云子言，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超越

0: 官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1: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2: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1: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2: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1: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2: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1: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第55集，
2: 曲小潇周二下午逃命似的赶回了海市，第一件事就是扑进公司楼下的银行去取款，而后才回公司布置中标后的工作安排。曲小潇忙碌的脑子是呈机械运动状态，可是他爸他妈分别共同的打电话来，强烈要求他出席晚上的家宴，庆祝他旗开得胜。曲小潇当然觉得很有必要出席庆功宴，首先这是他应得的，虽然所谓的业务费支出几乎将全部利润侵吞了，这次得胜实际上没什么可高兴的。其次，他有必要向爸爸加强炫耀，逼迫爸爸再三承认他的能耐，加深爸爸心中的印象。起码，他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还都在大分公司里跟着经验人士混日子，什么独立担当都还没有。可是他自己的事儿怎么办呢？曲父一听说女儿要先去医院，便哈哈地笑道：
3: 我还不知道你请那位医生一起来吗？
2: 曲小潇心中是异常的郁闷呢，可是又万分不愿向爸爸承认被抛弃，只好说：
4: 哎呀，没到时间，忙，现在别来烦我，我先布置工作了啊。
1: 曲父即使被抢来了，依然跟太太一起笑得异常开心，女儿的任何一小步在他们眼里那就跟登月似的一大步。为了不打扰女儿，他们费劲儿地亲自给女儿发短信，他们愿意整夜守在明轩饭店，等女儿去医院办完事儿，一起吃庆功烤肉宴。曲小娇回的一个短信让曲父差点落下眼泪了：
2: 等的时候别吃太饱啊，我带来一捆绿皮甘蔗送你们。
1: 绿皮甘蔗，那是曲父当年下乡的时候最中意的零食，回城之后经常想念，念念叨叨。不过可惜市面上如今盛产红皮甘蔗，曲父欲怀旧而不得，想不到女儿还帮他惦记着，这怎不让曲父感动呢？曲小潇和同事一直开会到近7点才收工，火速赶回家里拾掇自己。他当然不可能风尘仆仆出现在医院了，万一赵医生在呢？走出2203，曲小潇忽然想到一件事，如何让事情做得浑然天成，绝无刻意。他站在门口，两只眼珠子滚来滚去，一思考，他决定了，带个人一块儿去看看2201，有灯光从门缝透过来，再说安迪了解此事，他想请安迪一块儿。可是安迪开门的时候手不释卷，眼不离书，非常爽快地拒绝了他：
2: 我看书没空陪你去。
1: 曲小潇矮下身去看了一眼封面，
4: 咦，不是正经书哦，安迪你陪我一下嘛，做做好事。
2: 你那事更无聊，你有的是办法单枪匹马。抱歉啊，我今天晚上有计划，要看完2本书，写2条微博评论，不信你半夜去微博上去看。
1: 曲小潇看了看书的厚度，厚墨，转身180度起步走，但走到202，他又停下脚步敲门，出来的是邱莹莹。邱莹莹一见是曲小潇，就娇滴滴地大喊一声：小曲！她张开双臂。
3: 屈。

0: 小乔连忙条件反射，鞋子里飞窜出去，躲避邱莹那个熊抱。安迪还没关门，见此情此景大笑，曲小乔也有怕的时候。曲小乔站在远方，伸手做出拒绝的样子。
1: 哎，别过来，我是认真的啊。有这么一件事，有一个民工子弟，他爸爸呢出车祸早死，他现在也出车祸了，躺在医院里等医药费。我现在呢就过去捐款，但是我脸皮薄，怕人家谢我，谢得我下不了台。秋莹啊，我需要你跟我一起去，臭安迪他不肯陪我。
0: 安迪不急着回屋看书，他笑着看曲小乔作乱，听到这儿他就说，
1: 忘恩负义，你忘了是谁先通知你的？我说的臭安迪吧，就像你跺着脚喊死微微臭微微一样的嗲。臭莹莹，你跟我一起去好不好？
0: 其实不需要曲小乔问第二遍，邱莹莹早从了。
1: 可是我真的没有你有钱。要不然咱们去趟超市，超市还没关门，我去买一点奶粉水果给那个孩子带过去。
0: 邱莹莹边说边回屋披大衣拎包，翻看钱包里的钱，冲出门一气呵成。等曲小乔尖叫带钥匙了吗话音未落，邱莹莹一拍脑袋，完了。但一想，那个时候关雀儿应该已经回家了。曲小乔摁着电梯拉邱莹莹进去，顺便给安迪来了一个飞吻。
1: 怎么，樊大姐不在家吗？哦，樊姐最近约会多。
0: 邱莹莹不敢乱说，她怕说漏了。
1: 哎，对了，我告诉你，小曲，我跑生意有效果了，就是听了你的话。呀，真的？哎，有没有谈成的？快说快说。
0: 但是等邱莹莹真的开腔叙述周末两天的成就，曲小乔三分钟后就头大了。这个人的独角戏简直堪比热闹的二人转，而且中间都不带换气儿的。曲小乔后来只能想自己的事儿。樊胜美这几天与那中年男人约会，倒是条好出路。在超市，曲小乔抢着把账结了，但是在漂亮的爱心卡上签了两个名字，他跟邱莹莹的。他的字不好看，让邱莹莹写。邱莹莹说什么都不肯签上自己的名儿。
1: 哎，小邱，你不写的话我就代劳啦，让人误以为你的字贼难看。哎，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你看都是你付的钱，我又没有出钱，干嘛要写我的名字啊？你出人了呀，你现在的时间值钱，拿去跑生意就能找来提成呢，快写，不行我就真的代劳了。
0: 邱莹莹知道以曲小乔不屈不挠的性格，今天晚上自己这名字肯定得上卡，逃不掉了，还是爽快的签了吧。
2: 樊胜美是今天上班路上偷偷打开的手机，发现了王百川发来的短信，才给王百川打去了电话。王百川昨天听了安迪的提示之后去了一趟老家，将事情打听得清清楚楚。他告诉樊胜美，樊胜美哥哥家拿好吃好喝的招呼着苦主，夫妻两个一起陪笑，小孩子放在爷爷奶奶那儿。而樊胜美爸爸妈妈家倒是挺安静，不再有人围攻，晚上也亮着灯。王百川策略的选择不提安迪的提示，以免樊胜美怀疑他们背后是串通好的。樊胜美正需要这方面的消息，听到爸妈不再被围攻，终于是放下心来，对王百川也摆出了和颜悦色。
1: 谢谢你啊，只是我哥他们都周全伺候了，这苦主为什么还不放手啊？
3: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这样吧，小梅，我今天晚上再过去看看。
1: 嗯。
2: 有了王百川的消息，樊胜美一天的心情都不错，但他对众人都借口说手机坏了，不能开机，他的手机是足足关了一整天。一下班就直奔昨晚和张明松约好的地址去赴宴。
0: 曲小乔和邱莹莹哭哭啼啼地从住院楼里出来，两人没遇到赵医生， 今天晚上赵启平不当班。等坐上曲小潇的小车，邱莹莹见曲小潇久久不开车，还在那儿抽抽搭搭流泪，她不禁好奇，
1: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心了？你不是心狠手辣的吗？我是对你们成年人才心狠手辣，好不好？我就是觉得那小孩太可怜了，他为什么还要对我笑啊？他越说阿姨放心，我就越放心不下。你说他疼不疼呀？我也是，我越看他笑我就越想哭。不是想哭，是真哭，好吧？你在那儿哭得比我还响亮，我还克制一点呢，怕惹哭孩子。你这人，你就小孩子笑起来又好看又心酸，我要不是怕他痛，我真的好想抱一抱他。行了，你都亲他了，弄得人家小男孩挺不好意思的。你呢？你光抱人家小孩子妈干嘛呀？肉麻死了，还好意思说我？行了，我明天下班再来。这件我知道，叫我妈家的保姆给我熬点肉骨头粥过来。你呢？你明天还来不来啊？你要来的话，再跟我一起作伴过来。

0: 我现在会做菜了。行。哎，我刚才被你肉麻的眼睛都没地儿躲，我看到了很好玩的东西。旁边桌上呢放着孩子的毛衣，我数了数，整整四件，五颜六色的，这样穿起来层层叠叠像彩虹一样，真好玩。他妈妈一定很疼他，让他穿得那么暖和。你这肉糜，他们肯定租的是四面透风的房子，五穿多点能行吗？我小时候家里门窗不严实，漏风，到了冬天也是穿得跟皮球一样。你就从来没有挨过冻吧，大小姐？
1: 曲小潇一想，嘿，自己好像真就没挨过冻。家里一到冬天肯定有取暖的东西，反正他用多少电，他爸妈都不会怪他。曲小潇还在想着不可思议的挨冻呢，邱莹莹好歹不肉糜，她轻声说：“
0: 等出院回家没暖气了，这小孩穿层层叠叠的毛裤，会不会弄疼腿上的伤呀？”小秋，你太英明了，你原来也有英明的时候啊！我明天就去给孩子买羽绒衣裤，再买一个羽绒睡袋，让他再也冻不着了。
1: 邱莹莹看着眼前这一堆肉糜，忍无可忍地说：“
0: 租屋肯定只有一张床，你买个睡袋给小孩子，他们母子怎么用啊？你怎么这么笨呢？真是想不到。”
1: 曲小潇给邱莹莹翻了个白眼儿，一静自言自语地说：“
0: 再给她买个小推车、小拐杖，回头出院的时候接送。哎，要不要买一只狗狗作伴啊？要不把曲小五拐了，给孩子作伴？注意，他妈妈收入只够糊口，买不起狗粮、猫粮的。你没见孩子有点瘦吗？”
1: 曲小潇好不容易把还有这种事儿咽进肚子里。省得问出来又被邱莹莹骂肉糜，两人吵吵闹闹来到了明轩。曲小潇此时才觉得饿了，可他忍不住先跟他爸妈说受伤小孩有多可怜，他有多震撼。邱莹莹则是两只眼睛满饭店的转，饭店豪华的让他窒息，厨师的现场操作也让他眼花缭乱，而且菜也很好吃啊。他不好意思白吃白喝，显得有点屈辱，可是屈父屈母夹给他的菜已经吃得他撑死了，原来牛肉还可以嫩得入口即化呀。他百忙之中抽空去厕所的时候，很巧竟然看到了樊胜美，看那一桌都是中年有身份的人，邱莹莹不敢过去招呼，悄悄地走过了那间包厢。邱莹莹以为自己跟曲小潇和解了，樊胜美跟曲小潇的关系也应该和缓，但是曲小潇一听说樊胜美也在明轩吃饭，激动的立刻换了一个人似的。
0: 我怎么总在吃饭的地方遇到他？这世界真小。
1: 他当然要找过去看看了。曲父曲母了解女儿，一见曲小潇那个样就感觉到他要做坏事了，一直不错眼的盯着女儿的身影，怕他在这种饭店惹到不好惹的人。好在曲小潇只是观摩了那桌一下，然后就笑嘻嘻地回来了。
0: 我就知道樊大姐她以为自己是个女宾，其实她只不过是一桌男人的主菜。
1: 邱莹莹没有坏心眼儿，听了还挺开心地说：“
0: 樊姐挺能说话的，她到哪儿哪儿就热闹。”
1: 曲家三口心里明白，嘴上都不点破，但是曲小潇笑嘻嘻地捏了一把邱莹莹的脸，邱莹莹怒目而视：“
0: 你干嘛？淫荡！”
1: 曲小潇正要说话，曲父说：“你们那个邻居要走了。”
0: 曲小潇一看，可不嘛。远远看过去，樊胜美拎起包披上大衣，眼睛看着手机匆匆地走了。她笑道：“樊大姐每次一看见我就疼，她最头疼的人就是我啦。”“
2: 你何必呢？你对小孩那么好，对猫猫狗狗那么好，为什么对樊姐这么不好啊？人家最近心情很不好，你就让着她点儿。”
1: 曲小潇的眉毛跳了几跳，含笑不语。邱莹莹总能泄露信息给他，于是他再交给邱莹

0: 条生意经。
1: 记住啦，你一边呢要好好记录每一个你跑出来客户的成交量，一边呢跟老板讨要给大客户的折扣权限，这双管齐下，拉住大客户的心。
0: 屈父屈母惊讶地看着女儿这个新手，教育更新的那个新手，想不到女儿还无师自通。回家路上不禁感慨，蒋门虎女颇有遗传。邱莹莹却是第二次接触实战技能，她的第一次接触也是曲小潇教的，而且成效良好，因此她对曲小潇的话更是信上三分。即便是曲小潇被他这只羊羔惹毛了，急得直跳，他都不急，耐心领会曲小潇的意思。于是曲小潇不好意思不耐烦了，想骂的时候换作怒目而视干瞪眼儿。但两个人都没有料到，回到欢乐颂22楼，2202的大门依然紧闭。关雎尔说他正在路上，很快就到家，怎么提前回家的樊胜美则是不见踪影。没带钥匙的邱莹莹只好跟去曲小潇家，她心里有点急。
2: 哎呀，怎么办呀？樊姐怎么还没回来啊？她比咱们都早走多了。
1: 赶下一场夜生活呗，人家生活丰富多彩着呢，你急什么呀？
0: 曲小潇这话说的，她当然一点都不急。
3: 樊胜美吃饭吃到9:30的时候，忍不住提前半小时打开了手机，希望王百川能传给他消息，而其中一条他哥哥的短信让他就像是五雷轰顶。
4: 爸妈带雷雷上8:30的火车去海市避避风头，你去火车站接一下，还有他们身上没钱。
3: 爸妈根本不知道他住在哪儿，爸妈没有手机也没有办法随时联络他，他都不知道爸妈现在在哪里。爸妈的火车下午就到海市了，没钱，不知道去哪儿，又去吃什么。而眼下正是天寒地冻，二老一小在寒冷当中，这可怎么吃得消啊？樊胜美连忙跟张明松打了个招呼，跳起来就走，打一辆出租直奔火车站。樊胜美希望身上没钱的爸妈走不远，就在火车站附近转悠。跳上车，樊胜美就哭了，悔恨，她无法抑制的悔恨。万一爸妈在这寒夜当中有个三长两短，她该如何自处呢？即使再厌恶哥哥，樊胜美此时也不得不给哥哥打了个电话，询问爸妈有没有去电话报平安。但出乎意料的是，哥哥的手机关机了，再打嫂子的电话依然是关机。这下樊胜美心中更慌了，被苦主强逼为的哥哥此时不应该关机呀。为什么呢？爸妈携雷雷投奔海市，哥哥手机关机，嫂子手机也关机，这一切的背后似乎隐藏着更大的祸害。慌乱之中，樊胜美调出了王百川的电话，但接通王百川的手机之后几秒钟就被掐断了。樊胜美在昏暗的出租车后座陷入到了茫然，今夜都怎么了？出什么大事了呢？
0: 跳下出租车，樊胜美的钱包也变得跟脑袋一样空空荡荡，而在他空空荡荡的脑袋里，起码有一件事他有印象，那就是他的几张银行卡上都没几个小钱了。他本来勉强维持着生活，等待1月份发工资，现在父母一起来，银行卡唯有透支。面对着黑夜中似乎无边无涯的火车站广场，樊胜美满心的恐慌，而不断有面目不清的人从他身边游荡过去，有戴帽子的，戴口罩的，有竖起领子的，有大围巾遮蔽的，每一个人似乎都不怀好意，每一个人都让樊胜美心生恐惧。而她即将穿插于这些人之间，细细翻查火车站南广场北广场的角角落落。忽然樊胜美手机响了，她恐慌地环视一下周围，赶紧找到一处灯光稍微明亮点的靠墙的地方，才敢掏出手机。 起码靠着墙，就不会有人从背后突袭抢他手机。打电话来的是王百川，王百川一上来就满嘴道歉。樊胜美这才终于如溺毙前抓住一根稻草，他大吼：“
5: 干嘛挂我电话？你干嘛挂我电话？”
0: 王百川差点被打晕了。
4: 对不起，小美，对不起，刚才是这样，正好在你哥对门邻居家里说话，我当时不方便接电话。你还好吧，小美？你先别哭，你现在这是在哪儿啊？怎么这么晚你还没回家？
5: 这到底都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哥来短信说我爸妈来了海市，我现在满世界都在找他们。我哥手机又不开机，谁知道他把我爸妈怎么了？要死了，全世界都要死了。
0: 小美，你先镇静好吗？你一向很大气很镇静的，来，深呼吸调理一下。先听我说说你们家，刚才去你父母家，家里边灯依然亮着，好好的，但是我估计这可能是唱空城计。
5: 昨晚你说昨晚他们也是亮着灯的，好好的，他们不会还在家吧？真希望他们现在还在家，不是在火车站周围流浪。
0: 这样我这就转过去看看好不好？你哥那件事我这几天具体打听了一下，后面另有隐情，刚才对门邻居也证实了，还有就是你哥打架的原因我也弄清楚了。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广播。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新闻60分。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我省新增多条国际货运班列，清货出海通道持续扩容。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超3.1亿元消费券，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从能用到好用，夯实数字中国底座。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2026北京文化论坛举办。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截至9月21号晚，中国代表团共获23金10银5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现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

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

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他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0: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9月20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1月至9月，我省先后首发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西宁至老挝万象、德令哈至哈萨克斯坦、巴甫洛达尔四条国际货运集装箱班列新线路。面向中亚、东南亚的国际物流网络持续加密，高原轻子号产品出海通道越走越宽。自2016年开通首趟中欧班列以来，青海国际货运班列线路已覆盖12个国家、18个城市。我省自营产品通过国际货运班列出口逐步增多，班列开行有效保障了我省聚氢乙烯、纯碱、石棉、枸杞、中药材等特色产品出口，为全省外贸稳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省商务厅将会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巩固国际货运班列月度协商机制，扩大班列规模，以物流畅通带动产品外销。同时呢，利用国际货运班列运力优势，常态化保障矿产、硫磺等产品出口，持续放大国际货运班列经济效能，有效拓宽我省货物出海陆路通道，助力全省外贸稳规模、拓市场、优结构，推动外向型经济提质增效。九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宣传我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的典型经验。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呢，我们播出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海东市互助县威远镇古城村党支部书记吉国兴的访谈，一位90后村支书与古城村的双向奔赴。
1: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2: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1: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2: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1: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2: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3: 作为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青海互助的山山水水里蕴藏着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深厚根脉，也养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念故土、重情义。

0: 的热乎心肠。90后小伙齐国新就是这样一个从土乡来回土乡去的年轻人。从特色种养到乡村旅游，从人居环境提升到邻里互助机制搭建，他带着大伙儿趟出了一条各民族手挽手心连心的增收致富路，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每一寸土地上生根发芽。今天的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让我们走进古城村党支部书记齐国新，听听这个90后当家人的返乡创业故事，感受土乡大地上各族群众并肩奔赴好日子的温暖与力量。齐书记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齐书记，我们知道您是90后，也是古城村第一批返乡创业的大学生。那当年大学毕业之后，在大城市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您为什么回到了古城村呢？
1: 说实话，刚毕业的时候城里的工作机会确实多，但我本身就是古城村土生土长的孩子，老家的山山水水我都熟，对这片土地有深厚的感情。那些年看着村里没有什么产业，村集体经济薄弱，好多年轻人往外走，留在家里大多都是老人妇女守着地，但是挣不上钱，心里不是滋味，就想着我读了书为啥不能回来试一试，不一定非要留在大城市才算出息，回到家能给乡亲们干点实事我觉得也值。村里需要改变，改变必须有人回，那我先带个头。2010年我大学毕业后自己创业了几年，2021年事业上也小有成就，我想发挥所学和积攒的资源来到村里发展产业，为家乡乡村振兴出力。生在古城村，长在古城村，我就想为家乡为乡亲们做点实事。
0: 那您为什么觉得您就是那个一定要回来的人呢？您对这片土地上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情感？
1: 我是土族，古城村是个多民族聚居的村落，我们村一直是个好几个民族住在一起，从小就是一块过日子，邻里之间相互帮忙，在我眼里不分什么民族，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乡亲，谁家有难处大伙都伸手搭一把，这种感情是从小处出来的，我打心底希望咱们全村各族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我也希望用我的付出守护好这份民族友谊，带动各族群众共同发展，一起建设美好家园。
0: 齐书记，您来古城村有5年多了，村党支部书记这份工作不轻松吧？您平时的一天都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什么大小事都需要您来管？
1: 的确是，在村里工作就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更谈不上什么朝九晚五。一大早起来，先到村里转一圈，谁家有矛盾，哪家有困难，都要去看一看。小到邻里吵架，水管漏水；大到找产业谋发展，事事都得操心。
0: 也就是说，在村里的日子，你既要操心民生琐事，调解邻里矛盾，还要琢磨致富的路子。
1: 对，就是这样。刚回村的那几年，我们试着考察过手工艺品加工、生态与旅游、特色种植，还有桶装水生产、春电装这些项目，跑了不少地方，费了不少劲，但好多项目放到我们村就是水土不服，最后都没有做成。比如桶装水和春电装项目，虽然能增加村集体经济，但带动不了多少村民就业，不符合我们发展产业就要让大伙都受益的初心，只能咬牙放弃，那时候压力确实挺大的。
0: 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最大的事儿，那您当时是怎么调整心态的，坚持着一定要找到一条全村共富的路？
1: 项目一个接一个的失败的时候，我确实也迷茫过，顿摇过，夜里躺在床上也会琢磨是不是自己真的选错了，但转头一想到乡亲们的盼着能多挣点钱的那个眼神，我就告诉自己不能打退堂鼓，我是共产党员，这些困难都克服不了，怎么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失败了就总结经验，大不了从头再来。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外出务工的村民闲聊，得知黄原县集装袋加工市场需求大，入门 第一，我当时眼前一亮，马上带着人去调研，反复研判，最终决定建集装袋帮扶车间，这才慢慢趟出了一条适合我们村的路子。
0: 嗯，那您是当时是如何判断古城村是适合集装袋加工这个产业的？您觉得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1: 我们村这个土族比较多，2006年互助盘秀就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盘秀是土族妇女从小就练的手艺，缝制墩系手上都有基础，做集装袋上手特别快，而且这个产业运归量大，不需要多高的文化，门槛低，村民来到车间来了就能干，车间建在家门口，大家干完活还能回家照顾老人孩子，打理农田，两不耽误。再加上这几年村里的路都修好了，交通方便，进货送货都省心，订单也比较稳定，综合下来这个项目确实很适合我们。
0: 嗯，季书记，我听说村民们称呼您为集装袋书记啊，那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1: 这个称号说起来啥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我牵头引进了这个集装袋这个产业，还有就是当时为了拿订单跑的次数太多了，我那时候瞄准了查凯盐湖公司的集装袋需求，一开始上门谈，人家对我们这个偏远的村子生产能力根本不信任，多次婉拒啊，吃了不少闭门羹。那段日子我连续2个月往返于古城村和查凯盐湖采购部门，一趟不行就来两趟，两趟不行我就跑10趟，后来我干脆把村里的缝纫能手都带上，现场给他们演示我们的缝制手艺，一遍遍介绍村里的区位优势和村民的实干劲头，最后运诚意打动了对方，签下了长期的合作订单，给我们车间发展打下了基础，给村民共同致富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来二去集装袋书记这个称呼就被叫开了。
0: 您这哪是签了一张订单啊，您是给村民的美好生活签下了定心丸呀，这个称呼您是当之无愧。
1: 尽自己所能吧，我觉得自己做的还需要很多。
0: 嗯，那现在咱们这个车间里一共有多少村民在这里务工啊，大家融入的怎么样？
1: 现在已经有68位村民在车间里务工，都是同村或者邻村的乡亲，刚开始的时候问题确实多，有的人手快，有的人手慢，大家的制作习惯也不一样，每天的产量上不去，还时不时有点小矛盾。我心里想这样下去肯定不行，那段时间我天天泡在车间，一边跟着学技术，一边从中调节。我们组织了统一的技术培训，还安排了老带新，互帮互学，干活上统一标准，生活上谁家有事大家都搭把手，时间久了大家在一起干活有说有笑，慢慢就不分你我，真的像一家人了。
0: 嗯，那可以说小小的加工车间也是拉近民族团结的纽带。那大家在这里挣到钱了吗？收入怎么样？
1: 挣到钱了，比如我们村的这个脱贫户王友莲呢，家里有2个小孩需要照顾，还有农田需要耕种，根本没有时间出去务工，之前家里一点活钱都没有，经济特别紧张。自从车间办在家门口，他上班顾家务农三不误，每个月都有稳定的工资，一年挣3万多，不仅给孩子能买到新衣服，家里的开销也宽裕了很多，日子明显好起了来了。现在车间里汉族、土族、藏族的姐妹们坐在一起干活，一边干活一边拉家常，不仅挣了钱，大家天天打交道，互帮互助，心越来越近，感情也越来越好。
0: 嗯，我听出来了，这小小的加工车间就是民族团结的大舞台，大家在这里互帮互助，共同增收致富，也是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
1: 是的，产业兴旺了，大伙的日子过好了，心自然都齐了，民族团结和产业发展是互相促进的。
0: 嗯，这几年在您的带动下，村里的特色产业成型了，那您觉得村上现在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1: 最实在的变化就是大家的腰包鼓了，以前很多家庭只能靠种地，收入薄得很，现在妇女在家门口上班，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物质条件上去了，我们也没忘了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这几年我们完成了6400多米的 道路黑化工程

0: 平潭的柏油路吞到了家家户户门口。2022年，全村320户全部吞了天然气，大伙告别了烟熏火燎的烧柴烧煤的日子，运上了清洁方便的天然气，生活品质提了一大截。2024年，我们成功申报了和美乡村建设项目，村庄绿化、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同步推进，以前脏乱差的小村庄现在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处处都有活力。不光是环境变了，大家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干事有奔头，脸上的笑容都多了。现在我们古城村山清水秀，老百姓安居乐业，产业发展势头正好，欢迎大家来我们村里走一走看一看，
1: 相信美丽的古城村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
0: 对，欢迎大家来检阅我们古城村这几年的发展成效。
1: 那说实话，乡村治理啊，最考验的就是人心。我们古城村现在发展的这么好，大家都这么的和睦，在平时的工作当中，你对凝聚人心这项工作有什么样的窍门吗？
0: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窍门，就是多往老百姓家里多跑跑，多听大家的诉求，遇事公平公正处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矛盾就第一时间化解，最核心还是要靠产业带动大家一起增收，真心真意替大家着想，自然就能换来大家的信任。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之前入户的时候，我发现范增先的孙子范玉杰患有血友病，平时看着和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但只要不小心受点皮外伤，伤口就流血不止，很难凝血，每个月还要花2000多块钱的开支，家里没有稳定的收入，压力特别大。了解情况后，我们村两委马上开会研究，第一时间把情况上报给民政部门，以最快的速度把范玉姐纳入到了个人低保，解决了她医疗保障问题，也让这个家庭松了一口气。
1: 那玉姐现在的生活都正常了吗？
0: 都正常了，现在在线上上小学。
1: 真好。您看咱们玉姐平时的这个病情呢，是没有什么异样的，看不出什么异样，她就像我们村上的工作一样。老百姓的难处不会摆在台面上，我们只有走到老百姓的家中去，坐在他们的身边，才能够看出他们的问题。所以总结您的工作方法就是主动发现，真诚帮助，对吗？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只有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才能把全村人的心聚到一起，才能把乡村振兴的事干好。
1: 那现在可以说难关都一步步闯过来了，对于古城村的未来，您的心里又构画出了什么样的蓝图呢？
0: 下一步我们将村集体经济继续做大做强，把集装袋加工车间做得更强，争取更多稳定订单，吸纳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同时还要拓宽产业路子，让大伙的腰包越来越鼓。另一方面，要把民族团结的好势头保持下去，多组织大家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丰富大伙的精神生活，让各族群众心贴得更近。最后还要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把民生实事一件一件地办好，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带着全村各族群众同心同向，把古城村建设得更加富裕更和谐。
1: 乡村工作是没有终点的，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就又会出现，未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等待着您去解决呢。
0: 是的，既然选择回到古城村，就要义无反顾。乡村工作没有一劳永逸的时候，不是把一个车间办起来，路修好就万事大吉了。老百姓过日子啊，总会不断冒出新的问题，很多问题你不走到群众家去，不去坐下来唠唠嗑，根本就发现不了。产业这一块也是一样，车间现在走上正规，但市场行情订单多少随时都有变化，往后要想把集体经济稳住做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村子是多民族聚居村，各族群众诉求各不相同，怎么把大家的心继续拢到一起，让家家户户都能在发展中得到实惠，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考验。
1: 那您想好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了吗？
0: 想好了。问题虽然多，但是我不怕，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我沉下心，多往老百姓身上

0: 好，实实在在替大伙考虑，团结好村两委的干部，团结好全村的乡亲，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再难的坎我们都能一起跨过去。更何况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了。
1: 那最后，您作为返乡的前辈，想要对回乡的青年以及家乡的乡亲们说些什么呢？
0: 我想告诉大家，乡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地方，不要只看到乡村的苦，也要看到这里藏着的机会。回到基层，肯定要吃苦受累，也难免会碰壁，但千万不要遇到一点挫折就打退堂鼓，沉下心，扎下根，真心对待乡亲，脚踏实地做事，时间久了。 一定会有收获，我也想跟全村的各族乡亲们说，我们今天的好日子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是各个民族拧成一股绳干出来的。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好日子终究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挣出来。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红火。
1: 感谢吉书记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古城村的乡亲们能够在您的带领下，日子越过越好。吉书记和古城村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只是产业的坡土生长，更是人心的凝聚相守。一间小小的加工车间，托举起了普通百姓的安稳生活，也让多民族的情谊在朝夕相处中愈发深厚。青春未必都要奔赴远方。 守护故土，建设家乡，也是最动人的担当。当青年的理想与乡土的期盼双向奔赴，平凡的村落也能生长出源源不断的希望与力量。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
2: 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3: 我熬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 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说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挽留岁月痕迹。 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事，终一世，不为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艺，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 文化和旅游部22号。

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业主场活动，正式启动了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那么在消费月期间呢，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在主场活动上，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中国石化发布百城千站自驾出游惠民措施，为自驾游客提供多种优惠和便捷服务。中国建设银行发布惠游中华文旅消费金融惠民措施，推出景区、酒店等消费立减优惠。现场还发布了各地围绕夜间文旅、特色美食、中小学秋假等主题推出的文旅产品和特色活动。消费月主场活动所在的云南省呢，也将推出文化惠民、非遗体验、体旅融合等主题文旅活动1100多场次，持续发放彩云文旅消费券。那么覆盖到了景区游览、婚拍旅拍、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打造官方文旅伴手礼云南礼物，整合潮玩文创、非遗匠心、生态物产、云品生活四大系列1000余款的特色产品。我们再来关注钢铁行业。那么记者最近啊，从第15届中国国际钢铁大会上了解到，我国钢铁行业基本告别了粗放式的规模扩张模式，正全面迈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提质升级新阶段。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姜维在会上表示，我国钢铁行业依托融合创新，推动产业系统性重塑，在产能装备、产品服务、绿色转型等方面实现全方位蝶变。那么我们来首先看高端供给方面，钢铁行业强创新、优品种，汽车、海工、核电、新能源等领域多款钢材实现全球首发进口替代，制造业用钢超过建筑业用钢，高附加值板材不锈钢产量大幅增长，产品供给适配产业升级需要。那么再来看智能制造，钢铁行业呢，打破了传统规模扩张的经验驱动模式，依托数字技术、工业互联网、 AI 大模型赋能智慧炼钢，大力推广 AI 加钢铁应用场景，建设完善数字化标准体系，提升效率和生产精度。再来看绿色转型，钢铁行业推进全球规模最大、标准最严的超低排放改造，时速时机80%以上粗钢产能实现超低排放，一批轻机树炉、近零碳工厂等低碳冶金示范项目相继落地，发布多批次低碳排放钢产品，低碳转型软硬件基础持续夯实。据了解，15时期钢铁行业将聚焦全面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坚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和智能制造，控产能扩张，促产业集中，保资源安全，推进钢铁行业国际化进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刘健表示，将深化产能治理，实施提质创品工程、能碳提效工程、数质转型工程，拓展钢材多元应用场景，强化人才支撑与协会建设，完善标准与检验检测体系，培育低碳排放钢、高端特种钢品牌，推动行业从卖钢材向卖材料、卖技术、卖服务、卖绿色品牌的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同时呢，联合下游攻关的卡脖子特种材料，共建利益共同体，抵制恶性竞争。

0: 我们再来关注制造聚力链通全球，中国制造彰显了硬核实力。
1: 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正在举行，大会集中展示的10000多件前沿展品，串联起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硬科技数字化的全方位升级图景。从完整产业链集中展演到前沿硬核技术组团亮相，再到智能制造场景深度普及，大会全景呈现了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性跃迁。中国制造在深度参与全球竞争的同时，持续引领全球产业升级浪潮。
2: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900余家企业、10000多件展品集中亮相。从基础器件到高端装备，这场展会勾勒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广阔图景。展馆布展不再局限于单件产品陈列，而是把一条条完整产业链整体搬进现场。智能矿山装备展区将巷道掘进、开采、井口提升的完整作业链条一一呈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车规芯片、动力电池、线控底盘、整车产品同台亮相，门类齐全、配套高效的产业体系，正是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最厚实的家底。
3: 我国规上工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52.6万家，制造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600多万家，有60家制造业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成为了细分赛道的隐形冠军。
2: 雄厚的产业生态之上，硬核技术突破是先进制造业走向全球的另一重底气。本届大会，180比特超导量子处理器、 BEST 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相关成果，全球首台8厘米宽体光子技术 CT、 长兴科技第5代 DRAM 技术平台等一批前沿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从基础材料到核心元器件，从重大科技预研成果到实现量产落地的产品，持续的技术攻关不断打开新的发展空间，让中国制造在全球高端赛道拥有了更多话语权。
4: 从发展质量上来看，我们说这几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包括动力电池、智能机器人，还有我们的生物医药等等，这些先进制造业当中的新动能、新引擎，已经梯次进入全球竞争的前列。
2: 人工智能的加速渗透正在为产业转型持续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制造业重点场景 AI 应用普及率达34.2%，10.6%的规模以上制造企业已经用上大模型赋能生产。全国已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产业链筑牢根基，硬科技打开空间，数字化赋能转型，中国先进制造业正以稳健步伐走向世界，为全球产业升级和世界经济增长持续贡献动能。
5: 科技动态。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外卖配送到哪儿了？无需点开应用软件，锁屏实况窗上一目了然。手机里的视频素材碰一碰就能传送到电脑端接连剪辑。周末聚餐选址，足不出户便能沉浸式体验 3D 实景餐厅。一个个鲜活的生活切片映照出了国产操作系统生态的迭代升级。那么在2年前呢，鸿蒙系统啊还是处于起步阶段的新系统，那么如今持续迭代的鸿蒙系统正在改变广大用户的数字生活。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截至到今年9月7号，搭载鸿蒙操作系统6和鸿蒙操作系统7的终端设备突破了8500万台，预计第四季度突破1亿台。华为应用市场可提供各类应用与服务超40万款，应用日均下载量超2亿次，注册开发者数量突破1100万，用户满意度较上年提升36个百分点。那么湖北武汉的民宿

主理人汤帅对使用感受的变化是非常有感触的。他说，在鸿蒙 5.0 的时期啊，部分功能适配还没跟上，现在他用新系统远程管理民宿，日常交水电费啊，远程设置开锁密码都非常的方便。此前呢，汤帅就通过鸿蒙新月单提出希望新增加 3D 实景拍摄功能，来更好的展示民宿环境，提升客户看房体验。很快这项贴合行业场景的创新功能就上线了。如今他只需要手持手机环绕房间扫描，即可一键生成房屋的 3D 实景画面，有效改善线上的展示效果。从补齐短板到体验优化，鸿蒙生态已经实现了主流应用深度适配，应用生态不断完善。在出行场景当中呢，高端地图美团众包实现了声随路走，为骑行用户带来更加便捷的听觉交互体验。那么在办公效率方面呢，钉钉、WPS、飞书、企业微信等应用软件也是借助了鸿蒙应用接续功能，让移动办公更加高效顺畅。在服务模式上，鸿蒙系统通过场景感知主动匹配用户需求，以智能提醒、服务卡片等轻量化功能简化操作流程，实现服务找人。从能用到好用，生态建设并非一日之功。那么鸿蒙研发的工程师孙航说，他们通过多种途径来收集来自用户开发者的意见建议，把真实使用反馈转化为了系统优化的具体抓手。从筑牢系统底座到生态蓬勃发展，国产操作系统深耕技术与生态，坚持自主可控、安全可靠，为数字中国建设筑牢软件底座。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科技新信息。那么不必停下双手，不用打开手机，支付宝 AI 付解锁就可以来解锁一种全新的支付形式。那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几多年，而在本次外滩大会上，支付宝 AI 带来了全新支付形式。
2: 这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享受自在的时光不是一个概念。不必停下双手，为自己做一餐美食，
3: 开锁成功，
2: 感受不必停留的丝滑，
3: 缴费成功，
2: 来一场满载而归的 City Walk， 点外卖、缴费、购物、活磨核验，轻松搞定。这不是一个概念，享受内心的情绪不是一个概念。不必停下，自动系上耳边的旋律，和世界保持联系，
3: 充值成功，
2: 想家了，说走就走，
3: 购买成功，请等待航班出票，
2: 会员续费、充话费、订机票，随时随地说一下就好。
1: 千问 AI 眼镜、未来智能耳机等硬件设备，实现了虹膜识别、语音互动的便捷支付。
2: 这不是一个概念，
4: 我出发了。
2: 享受独处的浪漫，不是一个概念。
5: 确认支付，
2: 不必停下，让思绪敲击键盘，让美好不被天气阻隔，让周末的惬意窝进小家。
4: 请取走你买的商品，
2: 买午餐、买咖啡、买鲜花，一句话让机器狗出门帮你买。支付宝 AI 付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享受便捷的生活不能停留在一个概念。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22号到23号在北京举办，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

0: 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包括主论坛五场平行论坛、六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论坛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我们再来关注一种电影院的新玩法，叫做拼好片。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前方报道。
1: 听说过拼车拼单，您听说过拼好片吗？我手里拿的这些就是之前上映过的经典电影海报，如今观众真的把它们拼回来了。玩法很简单，观众许愿拼单，人数够了，影院就排片。
2: 影院近期创新经营模式，推出拼好片。这轮许愿近百万网友参与，最终《德贤景致》《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等六部高分片入选。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小程序里点击拼好片，选择喜爱的影片去拼团。拼团成功就解锁场次，还能领取专属海报，在线下完成一场同好聚会。
3: 你听一下其他的大家影迷的这样一些想法，然后会有更多的碰撞和交流。
4: 不只是电影经典影片的重映，我们还能够看到综艺、动漫、剧集以及体育赛事、游戏赛事、 VR 这种多元的内容形态，大家在线下完成打卡呀、社交啊一系列的体验。这是一个把电影院这个场景变成一个多元的内容体验空间的一个聚集地。
5: 体育快报，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开幕式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啊，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可以说是在不断的突破，刷新多个项目记录。截至到9月21号晚，中国代表团共获23金10银5铜。9月21号上午，男子10米气步枪项目开赛，由张长虹、盛李豪以及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以1899.0环摘得团体赛金牌，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盛李豪、马思涵也以资格赛前两名的成绩晋级决赛。在随后进行的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当中，盛李豪以254.2环成功卫冕，并且刷新了由自己保持的该项目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那么再来关注空手道项目，在女子组手61公斤级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龚丽以8-2战胜对手卫冕。在女子组手68公斤级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李巧巧摘金。铁人三项比赛9月21号是结束了全部项目的争夺了，由林欣瑜、李明旭、黄安琪和张喜瑞组成的中国队以1小时25分54秒的成绩获得混合接力项目金牌。本届比赛呢，中国铁人三项队共夺得2金2银。体操项目是迎来首个比赛日，在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张博恒以总成绩85.065分夺得冠军。在同步进行的体操男子团体资格赛当中，由张博恒以及邹静元、蓝星宇、孙伟、田浩组成的中国队以255.361分位列资格赛首位，顺利晋级男团决赛。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9月22号17点发布全省未来3天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都兰、星海、共和、马多、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北南部及天峻、共和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东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西宁市区天气预报，我们再来关注。 今天夜间小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8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3摄氏度。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市区以多云转小雨为主，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并且伴有偏东风2到3级。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关注12121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共同度过一起阅读。我是月明。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远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本好书是暗夜里的星光，是迷茫时的灯塔，是疲惫生活里的温柔救赎。它可以带我们穿越千年岁月，触摸古人的豁达风骨，也可以带我们跳出方寸天地，读懂世间百态，人间万象，可以治愈我们的焦虑和内耗，让我们在喧嚣俗世中守住内心的清醒与从容。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暂时放下匆忙与浮躁，跟随文字的脚步，慢慢读，慢慢听，慢慢感悟，在一卷书香里邂逅温柔，遇见成长，治愈自我。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让我们放下生活的焦虑，放下工作的疲惫，放下内心的浮躁，跟随温柔的文字，走进山野，走进故乡，走进远方，走进每一个普通人滚烫又温柔的人生。愿今天的一起阅读的时光能够安抚你的疲惫，治愈你的情绪，让我们在安静的聆听里遇见从容的自己。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昨天呢，我们开始在推荐刘震云老师。刘震云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呢有独特的写实主义风格和荒诞幽默的叙事方式。刘震云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呢是《一句顶一万句》，这部作品呢是刘震云的扛鼎之作，也是迄今为止最成熟大气的作品，并且在2011年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分为上下两部分，通过讲述杨百顺和牛爱国两代人的孤独漂泊、离别与寻找的故事，揭示了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孤独感以及寻求理解的渴望。那么这部书呢，我们昨天已经给大家解析过了。另外呢，刘震云还写了一部书叫《一地鸡毛》，它被称为写实主义的代表作，获得了多种文学奖，描写了主人公小林在单位和家庭的种种遭遇和心灵轨迹的演变。这本书精准地撕开了普通人成年之后的平庸与无奈，文字冷静、刻薄、直白、扎心。那么还有一本书呢，叫《一日三秋》，这部小说呢是以一日三秋的意象象征着时间与流逝和人生的轮回，书中引用了民间花二娘的传说，探讨了让我们去感受生活冷幽默和世俗的哲理。这三部作品呢都非常的知名，我们一一会为大家去解析。那么走进作家的世界，走进知名作家的书里，相信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福气，也是一种享受。我们首先呢，还是像往常一样，我们来听一听刘震云他自己的访谈中会有什么对自己的评价，以及对自己文字的评价。然后呢，我们开始分析和分享刘震云的作品。
1: 问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问题哈，您别介意。根据您的生活经历那点感受，您觉得朋友关系可靠吗？
2: 说朋友关系可靠的人

0: 小刚挑饺子馅儿，他认为自己挑的特别的好，别人如果想插手他就急了。王朔的话呢，会和面，而且他和面有一整套的理论，怎么揉啊，怎么醒啊。我呢会包蒜，所以有一天他们在和面擀皮儿包饺子的时候，我就也得干点什么嘛，就包蒜，不知不觉包了一茶杯。小刚走过来就指着这茶杯说，故意的是吧，谁吃得了啊。老王走过来呢也给我训斥了一顿，说这就叫表现。什么表现？是自卑的表现，没有一技之长吗？由此我还想到呢，如果推溯到十几年前参加这个吃饺子的还会有梁左先生，梁左也是我的师兄，他的任务就一个，他就吃，而且对馅儿啊对皮儿啊是挑三拣四，不是咸了就是淡了，这皮儿不是软了就是硬了。我突然发现老王和老冯有些紧张，这个时候我认识到一个真理，人善是有人欺的，挑剔的人大家是害怕的。他什么都没干，但他做出一个专家的样子，做出一个严肃的样子，大家就要用专家很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他。
1: 如果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非要搬到一股道上，其结果就是翻车。所以还是得听从各自内心和自然的力量。分辨朋友的办法有两种，一种呢是物质过滤法，
2: 物质，
1: 当你需要借钱的时候，人只有需要借钱的时候才能发现自己的朋友是多么的少，把朋友请密密麻麻的名单上过滤之后，剩下的能随时开口借钱的就是你的真朋友。现场的观众有三个以上可以在凌晨一点随时骚扰的朋友的人到底有几个？这位朋友，你现在默想一下，你随时能开口借钱的人到底有几个？
3: 刘老师，有两个。
1: 我希望不是你爸和你妈。
3: 就是他俩。
1: 但是呢，我劝你也不要难过，我还要恭喜你，证明呢，他平常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想过这个问题呢，就证明他不缺钱。
2: 不缺钱。
1: 一般而论呢，不缺钱的人呢就不缺朋友。
0: 其实真正的在生活中的好朋友是没事的时候才坐在一起，而不是有事的时候。
4: 没错，
0: 有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业务往来和利益交关嘛。没事想起谁了，但是俩人你发现坐那半天的话也没什么话，好像呢什么话又说了。我觉得前两个是出现在作品中好一些，后一个是生活中的标准。
5: 我的朋友在当导演，比如说他们说你到片场来玩，我到片场去跟菜市场是一样，他们让我串一个角色跟搬一个西瓜又是一样。
6: 我不是说我这个存心要跟谁接触，我是跟我觉得有意思的人，善良的人，远见卓识的人，我从他身上能得到温暖和教义的人，我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我也不认为的话呢，就是这人他有上千亿的资产或者其他，是就是说各行各业的翘楚。我不知道一个人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吗？我重视的是思想，我重视的是温暖。
5: 像一句顶一万句，从我开始没有忘记，这些朋友的容颜，在天边，也在我眼前，在我的脑海，也在我的心田。
7: 李诞，你最喜欢的当代，
8: 最喜欢的还是一句顶一万句吧。
7: 我想让你当面说一说，他私下跟我说，我说你是不是为了我们节目？
8: 你现在就翻我头两年的采访，问我最喜欢的，我也说的是这个。
7: 是吧？
8: 对，就是好看，没别的。
9: 刘震老师把书叫一句顶一万句，俩人能说上一万句，说出来还都是一句，这是最幸福。
10: 可以看一本小说，刘震云老师写的叫一句顶一万句。

0: 万句。
1: 我时常感觉到孤独，好像身边的人有时候也不太能跟你沟通。我把这书一打开，我就爱不释手，完全停不下来。很多个话语我都觉得呀，怎么是为我而写的，
2: 是帮助过我调整好心态的。
3: 觉得一句顶一万句对我个人影响也非常大，推荐给大家。
1: 知道
4: 一句顶一万句啊，很多人呢对这本作品呢都是非常崇拜的，可以说是非常崇拜的。我们昨天呢也把这部书呢给大家仔细的去解读了一下啊，那么很多朋友呢听完之后还是很有感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去解读，肯定是跳不开另外一本书，叫《一地鸡毛》。那这本书呢，确实是刘震云老师最知名的三本书中的一本啊，我们对这本书呢应该不陌生啊，因为这本书呢也改编成了影视剧作品，很多朋友都看过，即便是没看过书也看过影视剧作品。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本书。
5: 听完一本书，今天我们读一地鸡毛。你有没有在某个加完班的深夜忽然想起刚毕业时那个踌躇满志的自己？那时候你以为读了大学，来了北京，有了稳定的工作，日子就会体面从容。可真正走进生活才发现，让你喘不过气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一斤变馊的豆腐。这就是一地鸡毛。30多年过去了，它依然是很多人不敢轻易重读的书。不是因为它不好看，是它太真实了，真实到像在看自己。刘震云1958年生于河南延津，1991年他以一种被称为新写实主义的冷峻笔法写下了这部中篇小说。他不讲英雄史诗，只写柴米油盐。王朔曾说，他是绝无仅有的反映小市民真实生活的书籍。他不是写给英雄的，是写给每一个趴在生活尘埃里的人。故事的开头简单的让人有点恍惚，小林家一斤豆腐馊了。那天早上小林6点起床，排了老长的队才买到豆腐。因为急着赶公车，他把豆腐忘在了厨房。晚上老婆回来发现豆腐馊了，先是质问保姆，保姆不买账，说小林压根没交代。于是所有怒火转向了刚进门的小林。馊豆腐事件演变成了一场激烈争吵，翻出了5年前的旧账，一个打碎的花瓶，一个摔坏的暖水瓶，两个人把平日里积攒的怨气委屈全倒了出来。就在这时，查水表的老头来了，他说楼里有人晚上偷水，被邻居举报了。偷水的人正是小林的老婆。老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大家偷没偷既往不咎了。两口子红着脸送走老头，可小林心里始终放不下，他开始反思妻子偷水这件事背后的深意。在他心里，妻子也曾是一个文静清秀、不食人间烟火的姑娘，可现在他不仅学会了偷水，还学会了和菜贩子讨价还价。他怀念过去那个眼里只有诗和远的女孩，却发现她早就被生活磨成了另一副模样。紧接着一场更大的风波来了，老婆要换单位，他在单位受了一肚子窝囊气，为了帮他调动工作，小林不得不硬着头皮送礼。可他一个没有根基的小科员，连送礼都送不出去。好不容易在楼道里堵到一个科长，把烟酒硬塞过去，人家一脸不情愿地收下，结果这事还是黄了。两口子气得半死，却又无可奈何。就在他们几乎绝望时，一个谁都没想到的转机来了。老婆单位头头的小姨子搬了家，班车路线改道，绕到了小林家的路口。一夜之间，老婆不用换工作了，每天通勤时间节省了1个小时。两个人躺在床上高兴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可笑着笑着，笑容里却夹杂着说不出的酸涩。因为这所谓的幸运，不过是因为领导家的小姨子搬了家， 跟他们的努力毫无关系。此后，孩子上幼儿园也是一路坎坷。小林跑了无数关系，最后还是靠邻居帮忙，才把孩子塞进了一个像样的幼儿园。条件是，他每天必须陪邻居家的小孩一起去上学。小林答应了，心里有些屈辱，但觉得只要孩子能上好幼儿园，这算什么？后来，小林的大学同学小李白找上门，让他帮忙做生意，每天下班后去收账，一天给他20块。小林一开始拉不下面子，可一看到20块钱，他还是去了。他每天穿着旧夹克，在菜市场里和小贩们推推搡搡，晚上回来数着钱，给老婆买一件风衣，给孩子买一个大哈密瓜。最让人沉默的是，小林从一个对送礼深恶痛绝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坦然收礼的人。他用手中那点微不足道的权力，帮查水表老头的老乡办了一个批文，换来一台微波炉。一家人用微波炉烤红薯，其乐融融。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这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过了。整本书里最让我心里发凉的，是小林每晚躺在床上睡不着时的那一阵酸楚。他常常在深夜里想起大学时代，那时候他读海明威，读巴尔扎克，觉得人活着总要有点追求，哪怕穷一点也不能丢了骨气。可现在他每天早上一睁眼，想到的是豆腐、白菜、孩子的学费、老婆的唠叨。他安慰自己说，人活着嘛，谁不是这样？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声音，你怎么变成了现在这样？而小说里最残忍的一笔，藏在小林的梦里。他在梦中看到自己身上铺满了鸡毛，身子下面全是一地皮屑，那种柔软竟让他觉得惬意。第二天醒来，他摸着身下软绵绵的床垫，忽然觉得抛下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这日子过得也算心满意足。一个人从抗拒到接纳，从挣扎到躺平，从痛苦到舒适，这哪里是成长？这分明是一场心甘情愿的沉沦。很多人把一地鸡毛当成北漂劝退指南，可我觉得他想说的远不止这些。他问了我们一个刺耳的问题，你当初相信的那些东西去哪儿了？刘震云写的冷静，甚至有些冷漠，他不批判，不煽情，只是把生活最真实的褶皱摊开给你看。馊豆腐、偷水、送礼、走后门、卖板鸭、收微波炉，每一件事都很小，可当他们一件件堆积起来，你忽然发现你不再是原来的你了。这就是新写实主义最厉害的地方，它不是要改造你，不是要给你希望，它只是告诉你，很多人就是这样趴着的，并且将继续趴着。可小说真的只是让人绝望吗？不是的。刘震云曾说，他不觉得写的是一地鸡毛，说不定也是一地阳光。因为小林和老婆虽然天天争吵，可他们始终在想办法，从来不曾真正放弃。他们偷水是为了省2块钱，给女儿买风衣是为了让她在幼儿园体面，收微波炉是为了让全家吃上一口热乎乎的烤红薯。在那些卑微的甚至有些不堪的动机里，藏着普通人最真实的、最笨拙的爱。小林不是英雄，他是被生活按在地上反复摩擦的普通人，可他没有去死，没有逃跑，他还在那里，每天早起排队买豆腐，每天下班回来和老婆吵架，每天厚着脸皮去送礼，去求人。他还活着，还在扛，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被歌颂的、看不见的英雄主义。合上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过了30多年，小林的故事依然能刺痛我们？因为我们的日子和他没什么两样，我们依然在为房租发愁，为孩子的学区焦虑。 在深夜翻着手机看到别人的光鲜，忽然觉得自己活得太失败了。我们和小林一样，曾经相信过理想，后来被现实逼着学会了妥协，学会了送礼，学会了说违心的话。可是小林在梦里看见一地鸡毛时感到的那种惬意，让我觉得他在妥协的同时也终于和自己和解了。我们不必为了那些飘散在空中的鸡毛而痛恨自己，因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不是弄丢了理想，你只是学会了在柴米油盐里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爱着这个世界。小说里有句话我读了很多遍，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蛮舒服。这是小林喝醉后对老婆说的话，话是醉话，道理却是真的。那些让你痛苦的鸡毛蒜皮，不过是流水中溅起的几朵水花，你越用力去抓，它跑得越快，你不抓了，它反而安静了。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不用回答我，回答你自己就好。如果生活注定是一地鸡毛，你愿意做那个弯腰拾起它的人，还是躺在上面感受它的柔软？晚安。
0: OK。
6: 扶着人们的心灵，好多优秀的歌曲以其独特的魅力。
4: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为大家呢来介绍了这本非常不错的书。这本书呢就是刘震云老师啊非常知名的一本书，叫一地鸡毛。那最近呢刘震云老师呢其实还尝试了不同的作品，他也尝试了一些新书。那么有什么样的书呢？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会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刘震云老师的新书。那先说说我对刘震云老师的印象啊，我感觉一位作家啊，他应该是幽默的，更应该呢是仁慈的，或者说啊，他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世间还有不同的人生，而这个不同的人生好像在照明了我们行进的轨迹。也许呢这就是一个作家能够给我们的启发。那我们也希望啊，像刘震云老师这样的作品，我们其实可以多去聆听，可以用它来为我们自己的心灵去把把脉，去找找方向。我们稍作休息，公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刘震云老师的书。今天晚上大家觉得这样的分享怎么样？是不是还是觉得很不错，能够度过一个放松的夜晚？
7: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8: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9: 5/9/4/28到场了，捡那个杂念成我做宰。
10: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5: 我来读，你来听，
6: 你来读，我来听，
4: 用读书愉悦心灵，
5: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欢迎回来，相信呢很多朋友对刘震云老师呢特别了解，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呢他的作品呢非常非常棒，很多人呢都读过他的作品。像这样的优质的图书，其实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去让自己读一下，让我们沉浸在这样的作品里，让我们去畅想在这样的作品里。其实呢，在搜寻刘震云老师的众多的资料的时候呢，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访谈，就是年轻人和刘震云老师的一个对话，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啊。因为这个对话呢，刘震云老师呢送年轻人送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我相信这些建议不一定是只针对于年轻人，其实呢还针对于所有人。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听听刘老师给年轻人到底送了什么样的对话。这是一个在公开演讲的场合，刘老师说的一些内容非常棒。
1: 刘老师您好。
2: 嗯，
1: 我特别喜欢您，读过您的许多书，我觉得有才的男人是最有魅力的，我给您比个心。
3: 大作家刘震云与当代年轻人的对白，听完豁然开朗。
1: 我的问题是，如果再给您一次机会，您还会选择当一个作家吗？还是会选择有一种不一样的人生呢？
2: 其实有时候人的一生，个人选择呢重要，有时候客观的选择也重要。因为我是从小的话呢是一个乡村的孩子，我小的时候总是学不会，而且我当时个子比较矮，就坐在第一排。一直到初中的时候，我学习才稍微开了一点窍。我在初中一直到高中，学科最好的是数学。我14岁我就当兵了，因为农村孩子的话呢，就是没有出路。到部队的话呢，能吃白馍。我记得我是当兵的时候，头一次到特别大的城市叫新乡。新乡的话是河南的一个，就像阜新这样的城市。我第一次见到火车，就是火车上突然就是下来那么多人。有上去那么多人，下来的人和上来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但他们成千上万全是陌生人。在村里的话所有的人我都认识，就是这个陌生给我的震撼性，当时我哭了。带兵的排长说，刘震云你是不是想家了？我说当兵能吃白馍，不想家。就是他没有明白这个陌生和这个熟悉之间的这种哲学的关系。那个时候当兵就是都是男孩子嘛，是闷罐子吃，几十个人躺在一个车厢里，然后第二天早上的话车在行进，就一个排着一个排着就是往外撒尿，都是男孩子嘛。但我呢是在移动的物体上我撒不出尿来，我在门口排的时间长了，排长就说，这个刘震云你到底有没有尿？我说排长我有，但撒不出来。他说撒不出来就等于没尿，这不也是个哲学问题，就把我往回拽，我一转身撒出来了，撒了他一裤。他说刘震云我算认识你了。我在部队的话呢，就是爱读的书还是数学书，当时我自学的话呢，就是在部队的话呢，就是学到这个高等数学微积分。现在想起来就是人生的这个机遇啊，是我们那个连队的这个副指导员，我说要不让我复员吧，他现在先高考了。他说那你回去万一考不上怎么办呢？我说考不上我就回家劳动呗。然后他说那你就回去吧，然后我就回去了。我服气了两个月，一不小心考了个河南状元。那个时候高考要分最高的学校是北大，北大要分最高的呢文科里边是中文系，所以好多人就说你能上北大中文系，你高考的时候作文已经写得特别好。我说我作文写得特别一般，数学好，100分我数学得了89分，这不距离就拉开了。我又想如果当时考的不是中文系，我当时要考的是理科，我也有可能现在是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博士生也挺好。那如果考不上大学，可能像我的表哥一样，像我表弟一样，在工地上，我觉得也挺好。无非的话呢，当时就是命运正好上了一中文系。但是的话呢，北大是那些老先生明确的说是北大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所以这个 我们中医系百年的时候回去让我说了几句话，我说我愧对这些老师的教诲啊。我觉得成了一个作者或者是不成为一个作者，我觉得有一点的话呢，就是他喜欢什么在做什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觉得做你喜欢做的事儿，什么都行。
3: 刘震云引用了孔子的名言，告诉着学子，人生道路有很多，我们不必去执着某一条既定的道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去做自己热爱能够乐在其中的事。随后第二位学生便问道，
4: 刘老师你好。
2: 你好。
4: 之前我同学都说我特别笨，因为这件事情我还挺自卑的，但是看过您的一次采访，您说您自己也是一个笨人，然后我就下定决心就要非常非常的努力，毕竟笨鸟先飞嘛。
2: 嗯，
4: 就是这些话一直都非常的激励我。
2: 嗯，
4: 可是我现在看有很多获得成功的人，他们都是一些非常非常聪明非常有智商高智商的这些人，那老师您觉得我还要不要继续再做一个笨人呢？
2: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的也特别好，特别的哲学。聪明和笨的这种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哲学的关系？我在北大我说过这个观点，我说我们这个民族的话呢，不缺聪明人，缺笨人。为什么说缺笨人呢？这个前提的话呢，就是世界上的话呢，有没有近路可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哲学观念。所有人都说的话呢，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其实这句话是错的。各个行业想通过抄近路然后得到你想得到的利益，一般的话投机都是可以成功的，但是的话基本上都是蝇头小利。真正做目光要长远一点，你首先必须做一个笨人。笨人的话呢，就是要在背后的话呢，就是要花一点笨功夫，
5: 重复的事情在不停地做，你就是专家。做重复的事特别专注，你就是大家。就这么简单。
2: 我也曾经说过另外这个两句话，能不能把自己会的事做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95%的人都把自己的会的事做不好。比如讲有时候像我们考试的话呢，其实最大的遗憾不是说这题不会的话你没做出来，而是会的题你把它做错了。你要说的话前面计算都对，最后得数的时候就一小数点点错了，整个题全错了。能不能把会的事给做对，能不能把会的事一次性做对，如果这两条能够达到，你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人当然需要聪明，最大的聪明就是知道自己笨，最笨的人老是在耍小聪明。
4: 谢谢老师。
6: 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6: 我今天呢是代表我女朋友来的。
2: 哦，
6: 他让我来看看这世界上最帅的男人。
2: 啊，
6: 我就来看看这个男人是谁。
2: 啊，哎呀，这个你女朋友真有目光啊。我觉得她有目光有两点，第一的话她知道应该找谁作为男朋友，第二的话呢她通过她男朋友的眼睛再看一看谁在世界上最帅。
6: 现如今却是一个特别务实的年代，每个人都在拼命的赚钱，不会向别人讨论自己的梦想。那在这里呢，我想问问您，到您今天的位置，您还有梦想吗？我们这代又该如何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呢？
2: 理想的话呢，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话题，但是的话它也是特别小的一个话题，它是一个特别公众的话题，也是一个特别个体的一个话题。首先来讲的话呢，就是最好的理想是什么？最好的理想是把你眼前的事给做好，眼前的事做好才能呢跟你目光长远的那个目标能够结合起来。包括他们有时候会问我一个问题，说呢你觉得你最好的作品是哪一部？我说我最好的作品一定是下一部。过去的作品你当时写的时候都想把它写到最好，但是你确实没有能力把它写到最好。你事后的话再回头看这些作品的话呢，它确实里边都有很多的缺陷， 包括的话呢，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如果写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我能够想到老詹在米兰的那个8岁的外甥，他现在在干什么，这个作品格局一定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我只能把这种缺憾呢，比如像在下一部作品里边，但是在下一部作品还会出缺陷。我觉得缺陷是我们面临最好的朋友，只有通过缺陷你才能够提高，通过困难你才能够提高。困难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当他找你的时候，一定是你拉着跟他的手，你一定能够走到另一个台阶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好的理想的话，就是把目前的事做好，把下一件事做好，把事呢一件一件做好。另外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辈子就做一件事，一辈子把这一件事能够一步一步做好，这是这个人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世界上存在成功的话，
3: 真不愧是大作家刘震云，他总是这么清醒的认知，不管是人生选择还是为了追梦的年轻人，他总是能给出不一样的建议，能有这么通透清醒的认知，这也离不开他自身的实力。当年他出身河南农村，14岁当兵，后来仅自学2个月就以河南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考进北大中文系，年过30，凭一地鸡毛在文坛站稳脚跟。2009年又写出一句顶一万句，震动整个文坛，一举拿下国内含金量最高的茅盾文学奖，并且他还是首个获得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的中国作家。不仅如此，他还是第一位拿到意大利国际南北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他的书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因为他以深邃的思想和幽默的方式，呈现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和被人们忽略的灵魂对话。当主持人问他为什么这本书叫一句顶一万句时，他的回答是：
5: 一句有见识的话，胜过一万句废话。
3: 书中他以幽默的流逝语把两代人的生活变迁描写得绘声绘色，看完你会有种被知识洗礼的感觉。自诩才子的黄磊和脱口秀大师李诞更是这本书的忠实读者。
7: 刘震云老师这本书叫一句顶一万句，俩人能说上一万句，说出来还都是一句，这是最幸福。
8: 可以看一本小说，刘震云老师写。
0: 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刘震云老师给年轻人送出的一些作品。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迫不及待的想要了解刘震云的第三本最知名的书，其中的这本。那么之前呢，我们把一地鸡毛分析了，把一句顶一万句也分析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把另外一本为大家来呈现一下，就是《一日三秋》。它代表的是魔幻现实，人生百态，就是我们平时看的作品真不一样。伟大的作家就是能够让作品穿越的作家，他们能够把作品从一个年代带到另外一个年代。也许他写的就不是我们所生活的年代，但是呢，他也许这部作品流传到了我们都已经离开的年代。我们就来感受一下《一日三秋》这部作品的魅力。
3: 一日三秋，这部由著名作家刘震云创作的长篇小说，以其独特的现实魔幻主义风格，讲述了一个关于时间、命运和人性的故事。小说以豫剧团的演员陈长杰和樱桃的悲剧婚姻为起点，延伸至他们的儿子陈明亮的成长历程，展现了普通人在生活波折中的坚韧与幽默。我一直很好奇，一句话顶一万句之后，刘震云还怎么写？一日三秋给出了答案，那就是鬼怪神狐。加入了这些元素之后，故事并不显得浮夸和虚构，而是充满了真实，沉浸感十足。因为比写实更真实的是真情，这也印证了刘震云说的，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学开始了。世上最可怕的事，是两个人交往，你拿别人当朋友，但是别人没拿你当朋友，这时候就容易交浅言深。不遇上事儿好点儿，遇上事儿就会自取其辱。一日三秋的书名，多数人都能想到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但读完这个故事之后，还能看出两层意思。一层是关键的一日，往往能影响到很多个三秋。比如樱桃的故事， 影响了不只是一个三秋，影响的也不只是一个家庭。第二层是用很多个三秋积蓄下来的故事，最后会落在一日集中爆发。这就比如马小萌多年前在北京的故事，突然有天在延津爆发了。故事虽然不长，却可见作者锻造抛光传统文学元素的宏大野心。算命瞎子老董算命的房间叫太虚幻境，给纸人扎针的叫马道婆，到延津人梦里找笑话的花二娘是块石头，都映射出《红楼梦》的光芒。樱桃曾在豫剧团演白娘子，现实中与剧中的法海结了婚，死后又附在剧中的许仙身上，书写出半部延津版的《白蛇传》，只是遗憾儿子舅母却未得团聚。樱桃之名与梦里梦外的穿越，又好似戏仿志怪小说《樱桃青衣》，行走在历史与当今，穿越于碧落与黄泉的，都是上辈子还未修行成人的无名之辈。求索千载，纵横八荒，这是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本来的样子，无需参考拉美文学，根植于泥土中的残酷与浪漫。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幽默为鉴，可以穿越虚实。花二娘、樱桃明亮都有着自己的一日三秋，但各自不同。花二娘与其说思念花二郎，不如说放不下自己的执念，这执念早已附了他的身。樱桃的执念是能给他笑话的陈长杰和白娘子，而明亮的一日三秋则是一个地方，就是故乡，是他长大的延津乡情，从一起长大的朋友到奶奶家的一棵枣树。花二娘等了3000多年，在望与望之间徘徊，望是等待，是守候，是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望是望的终点，是放弃，是告别，是不能相濡以沫，于是相望于江湖。花二娘想过望，但还是选择望下去，等待是一件孤独痛苦的事，于是她给自己找乐子，在梦里向延津人要笑话，最好是一句话就能逗笑自己，借此聊以度日。她不知道花二郎就在延津，可花二郎在不在延津又怎样，等待成了花二娘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支柱，纵然她发现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也于事无补。而樱桃的精彩时光，在婚前的戏台，在她的白娘子流转的目光和身段里，那时候

0: 演法海的陈长杰一句话就能逗笑他，他也因此嫁给了陈长杰。婚后俩人的生活庸俗琐碎，樱桃因为一把韭菜上了吊，死后遇到花二娘向他索要笑话，又想起婚前陈长杰的好来，也正因为这一念导致了明亮回到延津又离开延津。明亮生活过三个地方，武汉、延津和西安，他对武汉和西安不亲，在武汉跟着生父的生活像是寄人篱下，他在西安的生活则更像是逃难。远离交际后最亲的伙伴竟然是一条叫孙二赖的狗，让明亮感觉亲的唯有延津，大概和哪个地方亲就对那里的生活还有人和事会念念不忘。在明亮的故事里，时间好像过得很快，动不动就20年后，几个片段之间，明亮从7、8岁的孩童就成长为30岁的壮年，又几个片段疏忽间到了垂暮之年，时间过得真快，动不动20年一笔带过，仿佛这几个20年不曾存在过。书里的这些夫妻，像陈长杰、李延生等等，婚后生活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没劲，但没劲的日子也要过，一日到四三秋长，这就是人生常态。对此，书中人只能借《白蛇传》里谢幕的唱词，叹道奈何奈何，咋办咋办。刘震云老师一直很含蓄，不过这也是我们的文化使然。余华说，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明亮感叹，干净的都是从来不干净的。也许万物同理，天蓬元帅猪蹄店当初能够开起来，用的还是马小萌的10万元钱，而这10万元钱是马小萌在北京从事特殊职业挣的。从根上来讲，他的店开得有些脏，接着用开店滚出来的分店也有些脏。细思前因后果，他无法对任何人说，更无法对自己的老婆马小萌说。不过仔细想想，你看看那猪蹄，刚买回来的时候猪脚上沾满泥，泥中还有猪毛，但是经过学徒们冲洗剃毛等等工序处理，再拿到水管下冲，猪蹄又干净起来了。这人世间哪有绝对的干净，干净过度就是洁癖，人得知足，够吃够喝就好，不可以计较太多，水至清则无鱼。明亮和马小萌是一对苦命夫妻，也可以说是患难夫妻，两人一路经历风雨，也算是楷模一对。在延津结婚后，被人整得没有办法待，背井离乡来到西安，刚在菜市场稳定下来，又被孙二货欺负，只得离开另谋出路，还好天无绝人之路。明亮重操旧业卖猪蹄站稳脚跟，当快要崩溃的时候，你不可以给别人讲，夜深人静的时候，明亮肯定缝补过自己的心，你不可以不坚强。其实仔细想起过去许多糟心事，在当时感觉都挺严重的，快要挺不过去了，现在想想都是扯淡。自己娘死得早，父亲又不管自己，老婆一次一次被人欺负，想不坚强都不行。明亮告诉我们，你对生活可以失望，但是你不能绝望。一日三秋虽然篇幅短，但时间跨度很长，两代人的人生须臾而过，角色很多，三教九流三界五行，贩夫走卒，芸芸众生，一场大戏，从村里到梦里，从地府到宋朝，从延津小镇到新乡到武汉到西安到英国到九江，魔幻现实交织。唱戏的、算命的、炖猪蹄的、卖酱油的、做枣糕的、铁路丝炉的、做鸡的，没有谁比谁高贵，没有谁比谁轻松，大家都是那只不想玩杂耍逗人，但不耍就被耍猴的用铁链捆起打的老猴。延津人一生都在挖空心思想笑话学笑话，不管是为了娱乐自己，还是为了不被花二娘在梦里压死，在生活中没学会，最后像李延生、陈长杰一样，发现自己就是个笑话。而明亮像他名字一样，心明眼亮，活得通透。他的人生像他的那幅画一样，坐错了车但还是到了目的地。小学一年级就敢自己坐火车从武汉回河南，虽然一开始方向错了，但还是一个人从株洲一路走回延津，嘴上不说，但对一切都心里有数。虽然被生活给予了很多苦难，但都坚持下来了，也不说委屈，对人对事看破不说破，总在念别人的好，念生活的好，每件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事件都成了他人生的因果。父亲在婚后偷偷资助他，被后母发现后被迫断了供，断供导致他虽然成绩很好，但也只能辍学。辍学后为讨口饭吃，有个住处，去天蓬元帅做学徒，从洗猪蹄做起，学会了炖猪蹄，娶到了同在猪蹄店工作过的马小萌。马小萌在北京做鸡的事情被湘绣全县城散布， 在延津没法混了，就听瞎子老董的建议，一路向西到了西安。在西安，因为被孙二货欺负，才去开了铸铁店。没想到店铺做到了开5家分店，每件事都那么平常，但又那么环环相扣，没有一件事是白经历的。一如我们的人生，刘震云老师真的是个好的观察者、记录者、表达者，写的人情世故都恰到好处，入木三分。写借钱，陈长杰为了去武汉的路费，盘算了一圈，借了一圈，最后颗粒无收，还被搓澡的老布现身说法教育了。什么是世上最可怕的事？就是交浅言深，自取其辱。这种一分钱即死英雄汉的感触，真的只要经历过的人都会深有体会。写婚姻、谈恋爱的时候，陈长杰能说会道，一句话就能把樱桃逗笑。结婚后冲突不断，每天吵架说没劲，最后因为一把韭菜吵架，人上了吊。年轻的时候，胡小凤为了追求李延生，每天换套新衣服去听他唱戏，戏罢就去喝羊汤，连着一个月都不腻。结了婚，话都懒得说，一说能把所有矛盾都翻出来吵半天。马小萌和明亮在河边亲吻半天，浪漫又甜蜜。后来说两个人早都分房睡了，一个嫌弃一个打呼噜，一个嫌弃另一个总起夜。但是中年明亮做结石手术时候，非要等马小萌过来说一声我进去了，然后才让推进手术室。老年陈长杰到行将就木的时候，后悔如果自己当初没有给樱桃和李延生说戏，如果自己没有在职工茶话会上逞能上台救场，自己就不会结这两次婚。这是很多中年人都懂的感受吧。一日三秋，以日常生活和底层人物做底料，用后现代式的变形夸张，疑神疑鬼，生死穿越做佐料。刘震云熬制出了一锅如同书中所写的美味猪蹄，毛剔干净了，火候也正好，就着两口小酒和几段笑话，便是人生云云。有点神秘的创作初衷，让整本书带着一层虚幻的纱。
1: 分析的非常不错啊，尤其是最后的总结，我个人觉得呢，真的是把这本书的整个内容呢打磨得非常棒。也希望呢，所有的朋友呢，能够亲自去读一读刘震云老师的书。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呢，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再会。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过劳工作，工作，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
6: 慢点，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7: 是。
6: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8: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力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我是邓布利扬，
1: 我是格兰城。
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 人为什么打呼噜？
0: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0: 长知识去生活，
1: 每天下午2点，
0: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各位网友大家好啊，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万万没想到节目。大家好，我是邓牧阳。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互动。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啊，就是明明肚子咕咕叫很饥饿，但是打开冰箱的瞬间却没有胃口，明明已经吃得很撑了，但是看见甜品还是忍不住要再吃几口。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矛盾的体验哈。其实很多人呢会信奉听从自己的胃来决定吃不吃东西，但是其实真相远没有这么简单。决定饥饿、进食、吃多少的真正的指挥官并不是胃，而是我们的大脑。其实我们的胃呢，只是一个传递信号的一个信息源啊，像激素、环境啊、情绪、压力，都会悄悄地篡改我们的饥饿感受。当你搞懂了这一套机制啊，你才会真正的建立一个健康饮食的习惯。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真正的啊，关于你的食欲的总指挥啊，是藏在大脑里的下丘脑。很多人以为啊，我饿了就是胃里空了啊，然后呢胃在告诉我我饿了。那么其实现代神经生物学证实，掌管食欲的核心呢是大脑里豌豆大小的脑区，就是下丘脑。它相当于我们身体的食物调度中心，不停接收全身送来的各类激素信号，判断身体能量够不够，发出吃或者停的指令。那我们的身体里呢有两套信号，一推一拉在调控我们的食欲。首先第一个啊，是促进啊进食的一个信号，叫做饥饿激素。我们身体有各种激素啊，这个是饥饿激素。这种激素呢主要是由胃部来分泌的啊，也被叫做饥饿信号。胃中空空的时候呢，饥饿激素会大量的释放，穿过血液抵达我们的下丘脑，然后呢立刻唤醒强烈的一种进食欲望。有意思的是呢，它不只是胃空才分泌啊，单单闻到看见香喷喷的美食，胃部就可以提前分泌饥饿激素，让你瞬间嘴馋想吃东西。第二种呢叫做抑制进食的饱腹信号啊，跟饥饿激素对抗的呢是好几种饱腹激素，它们联手告诉我们的大脑，能量充足可以停下筷子。啊，那这几种饱腹激素包括瘦素啊，瘦素是来自脂肪细胞，属于长期的能量报警器。大家在购买一些这种所谓的减肥产品的时候啊，他们啊也会宣称说可以激发瘦素啊，很多人觉得说啊这个是什么瞎编的噱头啊，其实没有，但确实我们人体里是有瘦素的哈。体内的脂肪储备越来越多的话呢，瘦素就会分泌越多啊，然后会向下丘脑发送一个信息，就是哎能量够了，少吃点啊，来帮助你的身体稳住体重啊。所以你想想，如果说哎这个瘦素多了的话，是不是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饱腹感，让你少吃一点。还有一种饱腹激素叫做肽 YY 啊，肽 YY 也叫 PYY。小肠进食之后呢，会快速分泌这种激素啊，它是属于短期的饱腹信号。这个肽 YY 呢，是直接作用于你的大脑啊，你吃完就立马产生饱腹感。另外一个就是胰岛素啊，胰岛素吃完饭以后呢，血糖升高，胰岛素呢随之分泌。那么除了调控血糖以外呢，它也会给下丘脑啊传递一个，哎，你已经吃饱了，你的补给已经到位了这样的信息。那么人体是由多种激素啊相互制衡啊来刺激啊，相互帮助，相互配合啊，就像一个乐队一样啊，他们呢共同维持着我们的一个进食平衡。
但是这套精密的系统啊，其实十分的脆弱啊，很容易被外界因素打乱，对吧？那为什么有人说，哎，那我的身体啊，它会提醒我吃够了，少吃点，分泌瘦素，为什么我还这么胖呢？是因为确实啊，我们这个激素系统呢，它会被外界的一些因素打乱。比如说你的胃啊，它会报信儿，但是胃呢说了不算，因为我们的决策权在大脑那里，对吧？我们的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呢？它只是一个啊信号发送者啊，它通过两种途径向我们的大脑来汇报情况。第一种是物理机械信号，食物呢填进胃里啊，胃壁呢被撑开，胃里面的压力感受器被激活，通过迷走神经把胃已经装满的消息传给大脑。第二种是化学信号，胃部呢接触食物，分泌各类激素进入到血液循环，再作用于下丘脑。这就能解释一个生活现象啊，就是大量喝水，大口吃蔬菜，你的胃很快被撑满了，但是你没过多久你又饿了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啊这个男性朋友不爱吃火锅啊，或者说不爱吃麻辣。

激活饱腹激素啊，饱的感受会维持很久。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就是胃部发出的饱食信号啊，传递到大脑完成处理需要15到20分钟。这就是为什么狼吞虎咽容易吃多啊，你大脑还没收到饱的通知，你就已经把啊很多食物吃到肚子里了。营养学家反复强调，大家要细嚼慢咽，细嚼慢咽啊，这个就是啊背后的一个生理原理啊。所以说，你的这个饱食信号还没传到大脑里啊，然后你快速的吃下一堆东西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的啊大脑还以为你没吃饱呢，是吧？所以你的饥饿呢，不全是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乏啊，很多因素啊都来搅局。如果说进食只是由肠胃和激素管控，那么我们控制体重就会简单很多。但是人类的进食行为呢，还有很多种干扰因素，比如说心理、环境、文化、个体差异、情绪等等等等，这是很多人啊容易饮食失控的根源。心情不好了多吃点，心情好了也吃多点这个啊环境里面呢，大家都多吃了，那我也多吃点，是吧？很多时候呢，这种情绪性进食的情况比较多啊，就是压力一大，情绪不好就想吃东西，焦虑、压抑、无聊、孤独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下意识的来找一些吃的安抚自己。压力升高呢，会带来皮质醇上升啊，它会放大我们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渴望。从进化角度来说，远古时代的压力啊，往往预示着食物匮乏，身体呢本能的驱动我们要多多的储备能量。这种饥饿不是身体能量缺口带来的啊，它是属于心理饥饿。吃东西呢，短暂的安抚情绪啊，可吃完之后呢，又容易产生这种愧疚自责，负面的情绪啊，卷土重来，然后又促使你呢继续的吃东西，啊，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为什么啊，就很难胖，就是胖的太多了，很难减下来。再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就是我们的生物学因素，包括啊一些这个饥饿素啊，还有一些瘦素、下丘脑调节、遗传基因、味觉偏好以及代谢率。我们的心理因素包括情绪压力、焦虑、抑郁、身体意向、认知评价、习惯反射和自我控制。社会化的因素呢，包括家庭同伴、文化规范啊、媒体广告啊、社会经济地位，还有社交聚餐。环境因素呢，包括食物的可及性、价格、营销促销、分量的大小、建筑的环境。行为的生活方式呢，包括进食规律、体力活动、睡眠质量以及节食历史。所以说，影响人类进食的行为啊，是有很多种因素啊造成的。那么还有包括我们环境与社交也在悄悄改变我们的饭量啊，环境线索对食欲的影响啊，远超你的想象。比如说啊，你刚吃完饭走进电影院，你就会非常不自觉的要买一包这个一盒或者一桶爆米花，对不对？啊，一般去电影院都是吃饱饭去的吧。但是去到电影院啊，你的手就没有停下来过啊，你的嘴也没有停下来过，所以一进到电影院买爆米花啊，这个冲动是停不下来的。还有比如说朋友聚餐啊，朋友聚餐，然后呢很多时候啊吃了一顿又一顿啊，吃完晚饭又去吃夜宵，而且聚会的时候吃的往往会比你自己平时在家吃的多啊。为什么？这个叫做社交促进效应啊，边聊着天边吃啊，不自觉的这个手就伸向这个盘子里面了啊，莫名其妙的啊就吃了很多东西。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餐具啊，餐具也会啊欺骗我们的大脑。餐具的大小会影响我们的进食啊，大
盘子

0: 来装食物的话，你不自觉的你就会吃很多啊。很多人家里面都喜欢用大碗，总感觉自己吃不饱啊，碗特别的大，甚至用盆吃，那这样呢你只会越吃越多。但是如果你把家里的碗和盘换成小的小盘小碗，你的进食量就会下降，这个就是著名的盘子大小错觉。食物的颜色摆盘同样也会改变我们对饥饿和饱腹的感知啊！你想一想，就拿这个鸡翅来说啊，一盘炸的金黄的鸡翅和一盘发蓝色的鸡翅，哪个会更让你有食欲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文化习惯和个体差异啊，因为每个人的他的这个饱腹感的阈值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不同地域的饮食习俗呢会塑造我们吃饭的节奏啊。就像就拿我们青海的朋友们来说啊，一般吃饭的节奏是属于比较快的，尤其是呢吃面的速度啊，大家这个吃面的速度比吃米肯定是要快一些啊。我们经常在面馆看到很多朋友啊，就是两口啊就已经见底了。有的地方呢啊，可能吃饭就属于这种小盘小碟儿的啊，啊样式特别多啊，吃饭特别慢啊，吃个两三个小时啊。有的地方呢我们就习惯要快点吃啊，啊尤其是像我们西北这个家庭的啊孩子们啊，都是被父母催着啊，趁热吃快点吃，就这种啊快速的吃东西啊，然后呢一次性进食很多，这种长期下来也会重塑我们对一个啊饥饱的这样一个判断标准。第五呢，就是同样的激素水平，不同的人的感受是天差地别的。有一部分人呢天生胃口小啊，有一部分人呢总感觉自己吃不饱，这个不是意志力的差距啊，像我们的基因成长的经历啊，都决定了下丘脑对各类激素信号的敏感程度。同样浓度的激素啊，不同人的大脑接收到的反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常见的不健康的一些进食的行为啊，来跟大家做一个盘点。首先就是暴饮暴食啊，暴饮暴食表现在短时间里面大量的进食啊，表现出一种失控感啊。然后呢情绪性的进食包括用食物去缓解压力、焦虑、孤独、痛苦。还有就是夜间进食啊，睡前啊，就很多朋友一到睡觉就开始饿啊，一到晚上就开始吃东西啊，而且晚上深夜吃的比白天还要多啊，大量的进食，这个会非常的影响睡眠。还有就是快速进食啊，吃饭特别快，狼吞虎咽啊，还没有嚼呢就咽下去了啊，这种咀嚼不足啊，咀嚼不足会让你的啊肠胃呢这个饱腹感会滞后啊。所以说医生为什么要建议细嚼慢咽呢？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你的饱腹信号还没有进入到大脑啊，你已经吃了很多了啊，等到你的大脑信号啊传递给你的时候，你已经吃撑了。还有就是不规律的进餐啊，跳过早餐，饥一顿饱一顿，早饭不吃啊，午饭跟晚饭啊，这个使劲吃啊，这种就不规律的进餐是不行的。还有就是分心进食，吃饭不专心啊，边看电视边看手机边吃，这个呢你就会啊没有意识的就会吃的过多啊。那么调控系统失灵啊，很多坏习惯都会毁掉我们的饱腹感的一个开关。理论上呢，我们身体的调节系统啊可以啊稳住能量的平衡，但是现代的生活方式呢就让这套系统啊相对来说啊就是罢工了啊，引发肥胖、营养失衡啊，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诱发进食障碍。首先就是瘦素抵抗，饱腹信号接收失灵。 长期大量的摄入高热量食物，身体慢慢啊对瘦素呢变得不敏感了，也就是瘦素抵抗。体内瘦素啊明明水平很高，下丘脑呢却已经接收不到它的信号啊，就是呢瘦素一直在给大脑传递信号啊，你已经吃饱了，你已经吃饱了，但是你的大脑接收不到啊，你的大脑收到的指令是啊我还想吃，我还想吃。就好像是你的手机铃声已经响了啊，但是你就接收不到铃声啊，这个不是信号弱啊，是你的接收端啊出现了故障。第二种就是长期的压力啊导致了一些恶性的循环，持续的高压，你的皮质醇居高不下，一方面放大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求，另一方面会削弱大脑负责理性自控的前额叶皮层，让人更难抵抗美食的诱惑啊。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啊越想吃，吃的越多啊越吃越容易焦虑，焦虑了继续吃啊，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另外就是吃饭分心啊，分心的话呢就会错过一个饱腹信号，边看手机边看电视边吃饭啊，匆匆忙忙的往嘴里扒，你的大脑没有专注接收肠胃来的信号啊，明明已经摄入了足够的热量，但是呢啊你没有接收到信号，就感觉自己还没吃饱，所以不知不觉的就吃了很多。第四个呢是情绪进食闭环难以打破啊，把这个食物啊当作唯一的情绪出口啊，吃东西啊，一心情不好就吃东西啊，觉得吃东西能缓解一下我们的坏情绪，吃完之后呢又有一种负罪感，觉得自己不该吃这么多啊，吃完之后呢这个体重增加了，心情更不好了，更不好了啊，继续吃东西啊。所以这种进食的闭环啊很难打破。那么今天呢，我们带大家科学的来读懂饥饿啊，有六个实用的方法来帮助大家好好的吃饭。读懂生理机制之后呢，我们不要一味的压抑食欲，也不能完全的盲从身体的感受，要学会去理性分辨饥饿信号，就能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首先第一种，我们要分清你是真正的饥饿还是心理饥饿。你在吃东西之前，你先问问自己啊，是你的肚子咕咕叫、浑身乏力的这种生理性饥饿，还是因为你没事干、无聊、焦虑啊，然后呢产生的一种饮食的欲望。如果说属于后者啊，咱们就先喝一杯水啊，然后呢去上一个厕所，然后呢出门散散步或者倒个垃圾，让自己转一下注意力啊，而不是立刻进食。第二就是放慢吃饭的节奏，留给大脑反应的时间啊。一顿饭吃满20分钟以上啊，有些朋友吃饭很快，5分钟搞定。吃饭快并不是什么好习惯啊。有些家长呢啊，就愿意催着孩子快吃啊，催孩子快吃饭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细嚼慢咽才能给激素啊充分的分泌信号传递的时间，不用硬扛饥饿啊，就能在少吃的前提下获得一些满足感。当然对于孩子来说呢，细嚼慢咽才有利于消化啊，而且也能够养成很好的进食习惯，并不是说让他啊吃撑啊，让他吃饱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为了减肥啊会一口饭吃啊这个嚼30下呢？这个也是有科学根据的。如果你真的想瘦的话啊，那建议你吃饭慢一点啊，每一口饭多嚼一嚼吧。第三呢，就是吃饭减少一下外界的干扰啊。首先啊，关掉手机，关掉视频啊，选择安静的环境就餐，不要在压力峰值的时候吃饭啊。这个时候呢，大脑理性判断能力会下降啊，就容易过量。第四呢，维持稳定的吃饭节律啊，三餐规律啊，不要把这个时间搞乱啊，体内的激素啊剧烈波动，你的饥饿感呢就会变得难以控制。规律进食帮助下丘脑建立稳定的能量预期啊，这样的话呢啊，你的饥饱感啊就会更加的准确。第五呢，是优先选择饱腹感强的食物啊，同样的热量，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更能够激活饱腹激素，延缓血糖上升，饱腹感更持久。 反而像精制糖加工的高脂食品啊，虽然美味，但是它们的饱腹信号很弱啊，你不自觉的就会吃多。没事，家里可以煮几个鸡蛋啊，放着，但每天早上多煮两个。白天啊，你实在想吃的时候吃个鸡蛋也行。第六啊，学会管理情绪，跳出情绪的进食循环啊。当然刚才说到的这个鸡蛋也不能多吃哈，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摄取一些食物然后代替这些垃圾食品的话，那鸡蛋啊，或者说这种蛋白质高一点的，是不是啊效果会更好。如果说你经常因为情绪而疯狂的进食啊，解决的办法不是在饮食上，而是在运动上啊，找一个好的运动方式发泄出来。或者说啊，你实在不想运动，你可以找朋友倾诉，或者是啊是采用这种瑜伽冥想，找到食物之外的一种情绪的发泄通道啊。情况严重的时候呢，还是要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帮助。所以有的时候饿不饿啊，不是你的胃说了算啊，饥饿是激素、大脑、心理、环境交织出来的复杂感受。我们的胃呢，只是传递信号的信使，真正为你做决定的是我们的大脑。健康饮食既不是一味的压抑食欲，也不是完全的放任身体的本能感受。我们身体的信号会被压力、美食、环境所扭曲，要学会分辨真正的饥饿还是假的饥饿，来建立身体和食物之间的理性的平和关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啊，下次当你再站在冰箱前面找东西吃的时候，你不要只问自己的胃饿不饿，你也想一想，我是生理需要还是情绪需要还是环境在驱使。就吃东西前啊，先扪心自问一下。好嘞，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哈，希望大家在瘦的同时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
1: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光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万万没想到节目，我是邓木里阳。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普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到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当然了，在这里也邀请大家来下载到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搜索啊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找到我们。每年九月的第三个周六呢，被称为是国际小熊猫日啊。那么关于小熊猫呢，有一个冷知识，小熊猫为什么之所以叫小熊猫呢？它跟大熊猫有什么区别啊？区别就是因为大熊猫叫熊猫啊，所以呢，为了让它区别一下，给它起名叫小熊猫。我不是在说绕口令啊，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啊非常有趣的故事。小熊猫早在1825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被发现而且命名了。那个时候呢，它的名字还叫熊猫，就是它最早的时候它真的叫熊猫，叫 Panda。 直到44年后，一只更大更萌更像熊猫的圆滚滚的熊猫被发现了啊。于是呢，这个小可爱就被重新命名了小熊猫了啊。这个英文名叫 Red Panda 啊，这个好像更加的贴切一点啊，红色的熊猫，因为它的毛更偏向于棕红色，所以这听起来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它的名字就这样被这个抢走了。时至今日呢，这一段有趣的历史呢，也被写在了成都大熊猫基地的小熊猫区的最显眼的一块展板上面。那大家看到小熊猫就会想到干脆面啊，其实小熊猫并不是干脆面。今天呢啊，我们大家看到小熊猫，看到浣熊啊，会引起一个脸盲症。小熊猫作为一种萌点满满的动物啊，它对于自己被叫做小浣熊或者干脆面可是深恶痛绝的。小熊猫和小浣熊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动物啊，再来给大家区分一下，它俩颜色都不一样。小熊猫呢是鲜亮的火红色啊，它的英文名叫 Red Panda。 它的脸呢比较圆啊，它的肚子呢是黑色的，它的脸呢是啊这种脸纹是浅色的，眼眶和脸颊的面纹呢是不连续的啊，眼眶跟脸颊的这个纹路是分开的，尾巴呢有5到6道环啊，靠近臀部，通常有超个性的耳毛。但是小浣熊它是灰棕色的，它的脸呢比较尖一点啊，它全身的毛色呢一般是比较均匀的，它的脸呢比较白啊，面纹呢是深色的。它跟小熊猫的区别就是它的眼眶和脸颊的面纹是连着的啊，是延续下去的。它的尾巴的环特别多啊，10+以上吧啊，10多个环，黑白相间啊。它通常比较爱使坏，所以作为两种连科都不一样的动物，小熊猫和小浣熊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相似啊，所以不要再脸盲了。如果说浣熊和狸猫啊，至少在毛色上面有点那么相似的话，那你是怎么把熊猫啊认这个小熊猫认成是浣熊的呢？小熊猫可是红色的呀。这个小熊猫、浣熊啊，还有狸猫，就是我们说的一丘之貉的貉，他们三个长得完全不一样啊。有些朋友说啊，我就是脸盲啊，我就是分不清啊。那么记不下这么多知识点的朋友们啊，来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小熊猫是红色的，而灰色的就不一定是啊，就一定不是小熊猫了啊，灰色的一定不是小熊猫啊。
除此之外呢，一个比较好记的特征就是小熊猫的面纹啊，相比起它的体色啊，它的体毛啊，颜色要浅一点。而且它的眼圈和这个脸纹是不连续的。而浣熊啊，就像是戴了一个白色的面具，又戴了个眼罩啊，从眼睛到脸颊都是黑色，黑色的黑眼圈一直延伸到脸颊啊，像是一个眼罩一样。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比较有趣的特征啊，小熊猫比较腹黑啊，它的腹部是黑色的，天然呆都是腹黑的。在我们的常识当中，很多动物啊，包括人类的外观都是背侧的毛发颜色较深，负面的毛发颜色较浅，但是小熊猫是一个另类啊，它反而是背侧的毛发是显眼的火红色啊，缀以少量的白毛，腹部的毛发是非常深的啊，近似于黑色的深棕色。为什么小熊猫这么腹黑呢？这个可能是演化上的形态与功能的相适应啊，在此立下了功劳。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小熊猫在食性上跟大熊猫非常接近啊，它也是吃竹子，以各种水果、小型的昆虫、鸟类或者是哺乳动物作为配餐。它的体型更大，力量更壮，有能力立足于盆地食物链顶端的大熊猫啊，已经把这个栖息地啊，就是主要的栖息地给占据了。所以相较于大熊猫，小熊猫就改变了一个策略，演化出了一系列的适合在树上啊栖息生活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第一个，几乎和身体等长，用于保持平衡的长尾巴。第二个是方便把握树枝的前肢小指腕骨侧的第六指。与大熊猫的第六指是分别独立演化出来的趋同性状啊，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它们的生态位的一个相似。第三个，它细长弯曲的爪子啊，特别的细长。第四个，它是有黑色的腹部啊，腹黑。那么当小熊猫在树上活动的时候呢，如果有捕食者站在地面上抬头往上望的话呢，黑色的腹部可以使它们与周围的树叶树干融为一体啊，它比较难以被察觉，所以这个黑色的腹部也是属于一种保护色。当然了，如果说非常不幸还是被啊这个发现了啊，小熊猫呢还会采取一种非常有趣的防御方式，它就会突然的站起来啊，然后张开双臂，尽量的露出自己的啊腹黑的一面哈、啊，把自己的黑色的腹部露出来，然后发出尖叫声。绝大多数的这个捕食者啊，就会被这种突然眼前一黑的情况吓一跳啊，而小熊猫呢，则可以利用这短暂的啊，对方这个眼前一黑啊，一愣神儿啊，一懵的这种瞬间啊，然后窜到树上，再次隐蔽起来。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用的这样一个自我保护的方式啊，但是在关键时候啊，还是能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的。这种比较被动的防御方式呢，我们说就是，比如说。

不熟悉的啊，不知道它的呢，可能就会啊被吓一跳。但是呢，也不是每次都能奏效，对吧？所以呢，小熊猫在大多数的时间还是会在树上待着啊，尽量的少到地的时间还是会在树上待着啊，尽量的少到地面上去活动。毕竟它们在树上的动作比在地面上的动作灵活一些。刚才给大家提到小熊猫的前肢啊，有一个啊第六趾啊，有一个第六趾的结构啊，也叫做尾拇指。啊，实际上是，在它的前肢的小指靠近腕骨处的一个啊硬质的增生，虽然不像我们的大拇指那样能屈能伸啊，但是这个小脚的结构呢，帮助小熊猫获得了很多动物都不具有的，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抓握功能。说到这里，大家有点疑惑，什么抓握功能啊？很多动物都可以用手啦，用它们的这个爪子来拿东西，对吧？比如猩猩啊，猴子。为什么小熊猫的前肢才算是拥有真正的抓握能力呢？啊，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会把最常拿来跟小熊猫放在一起比较的这个小浣熊拿出来对比一下。小浣熊呢，使用前肢取东西的时候呢，它必须同时使用双手将物体夹住，但是小熊猫它单手就能把东西牢牢地握在手里面。不要小看这一点细微的差异啊，这就决定了小熊猫它可以边拿吃的边走路，甚至是边爬树，也就是说它可以边走边吃啊，这个还是挺先进的啊。浣熊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你会发现很多动物就是先叼在嘴里，先把东西叼在嘴里，然后再去上树或者是往上走啊爬呀，但是它是可以单手抓握的啊。这是一种更加省力的手段，所以说一个看似简单的结构啊，但是呢可以为小熊猫的吃货生涯啊带来很多的方便啊，就是边吃边赶路。但是小熊猫它不是吃素的啊，它不是光吃竹子的啊，无论小熊猫长得多可爱啊，还是离它远一点，因为它是食肉目的动物，它可不是食草类的动物啊。小熊猫长得可爱，但它是实打实的食肉目的动物啊。由于它们在野外的天敌不少啊，也是啊，让它们演化出了啊一种非常纤细、敏感，而且非常容易激动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任何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你都可能会导致它或者是你受到伤害。所以说如果你觉得它可爱，千万不要去摸它啊，给它一些尊重和空间吧。好了，说到这儿大家应该记住了啊，这个可爱的红色的小熊猫它们并不是干脆面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支持。那么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走进乔家大院非遗藏医藏医药浴法，以及走进皇城相府非遗沙县小吃，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
4: 后来，冯卡门在回忆录里感叹地写道：一个是我的高祖，他后来终于返回中国，把自己的命运和红色中国连接在一起。另一个是我的老师，他曾为纳粹德国卖力工作，境遇是多么不可思议，竟将三代空气动力学家分割开来，天各一方。美国是追求实际利益的国家，冯布劳恩、路德维格·普朗特、鲁道夫·赫尔曼、阿道夫·布斯曼等1000多名纳粹德国科学家，虽然曾经为希特勒工作，但战后全部被带回了美国，为美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工作。1958年把美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的运载火箭，就是由冯布劳恩设计的。为了防止背上把纳粹分子带回美国的骂名，这些纳粹德国科学家到达美国后被雪藏了起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对此一直守口如瓶，直到许多年后，这个秘密才被公之于世。这次纳粹德国之行使钱学森的心灵再次受到强烈冲击，他不仅感受到先进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更感受到侵略战争对人类的伤害。在纳粹德国诺德豪森附近的杜拉有一个纳粹集中营，钱学森在这里目睹了法西斯的罪恶。集中营里有座带有砖砌烟囱的房子，是纳粹用来焚烧犹太人和战俘的地方。房子外面丢弃着许多沾满血污的担架，屋里有一大堆鞋子和衣服，还散落着几把铁锉，那是用来刮除人牙齿上的包筋的。许多人还活着的时候就被送进了焚烧炉。集中营里的幸存者衣服破烂，形销骨立，来自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等国。最多时，这个集中营关押了10000多人。建这个集中营的主要目的就是把犹太人和战俘作为制造火箭武器的苦力。在离集中营不远的山洞里，就是曾经制造 V1、V2 火箭的工厂。苦力们没日没夜地被送到这里干活，身体不行了或者累死了就被送进焚烧炉，这是他们最后唯一的归途。看着这些，钱学森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当年他在上海上大学时，日军轰炸的惨象始终挥之不去。他没有料到，在这里，科学的创造和罪恶的毁灭竟然相距如此之近。钱学森对纳粹德国的厌恶油然而生，犹如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一样，发自内心深处。有一次， 朋友邀他去参加一个由纳粹德国科学家参加的午餐会。他说，我愿意向德国人学习，但不要叫我跟他们同桌吃饭。科学咨询团结束了纳粹德国之行后，又去了法国和英国。法国当时刚从纳粹德国的铁蹄下解放，满目疮痍。英国深受战争之苦，也是伤痕累累。回到美国之后，科学咨询团在冯卡门领导下对这次纳粹德国之行进行讨论和总结，撰写考察报告。这份报告的题目叫《迈向新高度》。《迈向新高度》共分13卷，由科学咨询团成员分别撰写。开始，钱学森只负责其中的一部分，但冯卡门看了其他人写的初稿后，对许多部分不满意，又都交给了钱学森，让他重新写。最后，《迈向新高度》13卷里，有5卷共7个部分是由钱学森执笔完成的。钱学森在这份考察报告里，对高速空气动力学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详实的论述，内容涵盖脉冲式喷气发动机、冲压式喷气发动机、固体与液体推进剂火箭、超音速导弹、核能作为飞行动力的可能性等，并对这些技术已有的研究成果、当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前景进行了科学的和理性的评估。迈向新高度受到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度肯定，成为美国战后火箭、导弹、飞机长远发展计划的重要蓝图，为美国空军未来50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根本上改变了未来战争的形态，也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取代德国成为世界航空强国和火箭强国奠定了理论基础。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在一篇评价钱学森的文章里这样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钱学森的帮助下，使大大落后于德国的非常原始的美国火箭事业过渡到相当成熟的阶段，他对建造美国第一批导弹起过关键的作用。他穿上军装，随同盟国军队进入德国，去研究由希特勒的工程师们设计的可怕的空袭武器。4年以后，他就成为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飞机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的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钱学森的贡献的价值一次又一次地得到美国官方的赞扬和确认。钱学森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1945年6月20号，钱学森从欧洲回到美国，重新开始了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一个月后，即1945年7月，钱学森被加州理工学院聘任为副教授，这年他34岁。德国之行使钱学森受益匪浅，他对航空技术、火箭技术的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的学术研究也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期间，他为美国空军主持编写了一部名为《喷气推进》的专著，这本书长达800多页， 由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和古根海姆空气动力学实验室的人员撰写，钱学森是主编之一。在这本书里，钱学森对液体推进剂火箭、固体推进剂火箭、喷射辅助起飞、热动力学、气体动力学等做了科学详细的论述。钱学森在1943年至1944年期间写的论文也同时被收集在这本书里。1946年，《喷气推进》这部书被美国军方列为空军工程师必学的教材。在之后的许多年里，《喷气推进》一直是美国喷气推进技术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著作。1945年，钱学森还在美国航空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核能燃料用于飞机推进发动机之可能性》的学术论文。这篇论文充满了科学的想象和伟大的远见。在此之前，1945年8月6号、8月9号，美国把两颗原子弹分别扔在了日本

0: 将不可限量。他在文章中写道，
1: 热能如此大幅度增加后，
0: 工程实际应用上，燃料损耗将缩减到可忽视的程度，靠核能推进的飞机航程几乎是无限远。钱学森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得到了美国军方的欣赏，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的论文经常被同行引用。钱学森，一个年轻的中国人，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奠定了他在美国空气动力学理论领域的领导地位，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空气动力学权威，被冯卡门称为不可多得的
1: 科学天才。
0: 钱学森在美国的母校麻省理工学院也对钱学森高度关注，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他发出信息，希望他到麻省理工学院来任教，而加州理工学院更是施加影响，希望钱学森留下来。钱学森经过反复思考，最后接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邀请，决定去该校任教。促使他做出这个选择有多方面的原因。钱学森的朋友也是来自中国的科学家林家翘认为，钱学森最后选择回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是为了完善空气动力学家的成长历程。林家翘说，
2: 钱学森很有远见，他认为要从事火箭技术的研究，除了加州理工学院的长处，还需要学习其他东西。当时加州理工学院跟麻省理工学院竞争非常激烈，加州理工学院的长处在结构、气动力学等方面，到麻省理工学院可以学到更多有关控制系统方面的知识。
0: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1946年夏天，冯卡门因为与加州理工学院当局发生分歧而辞职，这件事也促使钱学森下了离开加州理工学院的决心。暑假结束后，他与冯卡门一起来到位于美国波士顿剑桥镇的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在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被聘任为学院航空系副教授，负责空气动力学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九月的波士顿已经开始寒冷，钱学森在剑桥镇附近租下了一处沿街的红砖宅院，这里非常安静，街道两旁满是高大的枫树、橡树和银杏树，在阳光的照射下，一片金黄嫣红，甚是好看。但这里的气候不太好，与温暖如春的帕萨迪纳小城相差甚远。钱学森在给加州理工学院朋友的一封信里写道，
2: 昨天整天都在下雨，今天简直就像冬天，我想帕萨迪纳还很热吧。
0: 每天钱学森开着车去学院，路上大约要30分钟，看着沿途已经有些生疏的环境，他颇为感慨。当年他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时，还是一个不怎么知名的硕士研究生，而现在重返学院时，已经是美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权威了。期间经历了整整10年。由于刚刚经历了战争，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里有许多退伍军人，这与当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时明显不同。
2: 学生在校人数

0: 也增加了许多。钱学森所在的航空系战前只有150名注册学生，现在增到了420多人。他们对钱学森的到来十分欢迎。一位名叫桑莫斯的学生回忆说，大家听说钱学森要来都很兴奋，因为钱是明日之星。当钱学森走进教室给这些学生讲课时，还是让他们感到惊讶，因为这些参加过战争的学生年龄都已是30岁左右了。他们没有想到享有盛名的钱学森原来比他们大不了几岁。对他的教学风格，学生们不太能接受，认为他很严肃，很独行。他的学生济慈在一篇回忆文章里生动描述了钱学森当年讲课时的情景。他几乎总在上课铃响2分钟后准时悄无声息地走进教室，从教室前方的黑板左端开始咕哝一句，我们从开始，就用清晰坚定的笔记写下一个方程式，然后瞄一眼自己的笔记，在下方添一行，再一行，再一行，直到黑板的底端。哈，我们当然看不清他写些什么，因为字迹都被他挡住了。他开始写下一块黑板时，我们开始抄露出的部分，就这样绕着教室一周。第二轮开始时，他会把黑板逐一擦干净。他偶尔会给一点提示，让我们知道究竟在做什么。他会说，积分或微分，我抄到那部分，就会设法把这些注脚附加上去，但我从来没有搞清楚过。他指的是，他刚抄完的方程式，或正要开始抄的那条。这样大约过了20分钟，他会退后几步，端详一下黑板，说，这中间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可是他从来不解释，大家还没有会过意来，他又开始抄写了，直到下课铃响为止。他随即一言不发走出教室，丢下我们继续把笔记抄完。我们没有家庭作业，只有黑板上有带解码的方程式，这本来就不是一事儿。钱博士又不帮忙，他对笨蛋毫无耐心。我有个同学在第三节课开始时打断他说，钱博士，我看不懂您压力体积比的推导。他问，你课本读了吗？
1: 读了。
0: 那你就该懂才对。说完他又回头继续写黑板。当然，钱学森的教学并不全是给学生们抄方程式，但他希望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真正理解各种方程式内中的含义，而不是照葫芦画瓢，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学问和知识就是如此，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是属于自己的。临到考试时，他并不做特意的辅导，而是对学生说，懂了就不必担心。他在国内上中学、大学时就是这样过来的。钱学森超越常人的智慧也令同学们敬佩不已。有一次，钱学森正在黑板上解一道十分冗长的数学题，有个同学问了一个与此算题无关但解起来很困难的问题。钱学森当时没有理会，仿佛没有听见，继续在黑板上写着算式。写完之后，钱学森转过身，把那位同学提出的那道复杂的算题解了出来。同学们十分惊讶，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大脑啊？在黑板上演算一道永长算式时，脑袋里同时还在演算另一道复杂的算题。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主讲的可压缩流体课，在当时是一门前沿科学。它是把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力学特性综合起来进行研究。一些曾经是他的学生，后来也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教师的人们认为，钱学森讲的这一课程很有深度。一位名叫塞尼克的学生回忆说，他的课程在我就业的前十年发挥了无比的价值。同时，钱学森在可压缩流体的研究上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与好友来自中国的科学家郭永怀合作，完成了题为二维可压缩亚超声速混合液和上临界马赫数的论文。首次在可压缩流体研究中引入了马赫数的临界概念。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在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依然受到美国军方重视，获得了参与军事科研项目的安全认可证。1946年10月，他承担了美国海军的两项科研项目，一项是为海军研制固体燃料火箭，另一项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建造一座超音速风洞。犹如在加州理工学院一样，钱学森很快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教师中的佼佼者。1947年2月，钱学森到麻省理工学院半年后，航空系主任汉萨克提议升钱学森为正教授，冯卡门为此写了推荐书。冯卡门在推荐书中写道：钱博士应用数学和数学物理解决气体动力学与结构弹性方面的难题，绝对是同辈中的佼佼者，他人格成熟，堪当正教授之责，也是一位组织能力极强的好老师，他对知识和道德的忠诚使他能全身心奉献于科学，以及提供他机会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我相信这些优点对贵机构极具价值。1947年2月，钱学森被麻省理工学院任命为正教授，而且是终身职务及终身教授。这时钱学森还不满36岁。在美国高校，正教授并不全是终身教授，大多数教授一般要有20年教学和科研的经历，并且有杰出的学术成就，才有可能成为终身教授。因此，终身教授在美国高校属凤毛麟角。麻省理工学院当时有几百位教授，但每个系一般只有2至3名终身教授。终身教授也就是一经聘用就可以干到退休，如本人不提出辞职，学校不得解聘，除非有特殊原因，如违法、被判刑等。钱学森不到10年就获得了这个职位，是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以来获得终身教授职务中最年轻的。钱学森成为终身教授后，应校方邀请，在学院航空系大厅做了一场题为《飞向太空》的学术报告。麻省理工学院院长亲自主持报告会，参加的人员除了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外，还有来自院外其他机构的同行。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国防部也派代表出席了报告会。在每个出席报告会的来宾面前放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请您猜一猜，由本院培养的硕士研究生中哪一位获得了本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桂冠。报告会开始前，院长在对钱学森做了简短介绍后风趣地说：哈，现在我们年轻的钱学森教授要将我们带到太空去，那就请大家尽情地畅游一番吧。钱学森的学术报告引人入胜，内容新颖， 他从火箭的历史讲到火箭的原理，从火箭的发展现状讲到火箭的诱人未来，把大家带到了神秘的太空世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当时还有个传统，各系研究生每个月要请一位教授共进晚餐，钱学森也收到了邀请。开始，学生们认为钱学森上课很严厉，平时很少与别人交往，会不会接受他们的邀请呢？结果让他们颇为意外，钱学森不仅欣然赴宴，而且在和大家一起用餐时和蔼可亲，甚为健谈，并向学生们提供了很多有用的建议，这让大家对钱学森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发现钱学森原来挺有人情味的。其实在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时，钱学森就经常被导师邀请到家里，或是一起共餐，或是帮助导师招待客人。冯卡门有着广泛的社交，来的客人有军方的、科学界的、教育界的、文艺界的，钱学森深得这些客人的好感。冯卡门终身未婚，平时与母亲和妹妹住在一起。他在回忆录里写道：钱学森喜欢来我家里玩，我妹妹也喜欢他来玩，因为他有一些有趣的想法和直率的性格。他喜欢标新立异，经常冒出些奇特的主意。我记得在我们进行导弹试验的早期，钱已经感觉到这些试验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他多少有些开玩笑的建议，美国应该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就叫喷气武器部队，专管遥控导弹。他指出，操纵导弹所需要的技术和操纵其他武器所需要的技术有很大不同，军方需要一种新的机构和新的思维方式来掌管。他还做了一个鬼脸，说不定我们会成为下一个毕利米歇尔。他的这些想法后来都被证明颇有见地。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对钱学森的行为处事也做了这样的描述：在他的专业中，钱学森受到的尊敬多于爱慕，可能是因为是一个西方人中间的中国人，他受到的竞争特别多，他对自己以及在他手下工作的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他讨厌平庸而无所作为。钱学森通常打破学界的礼貌规矩，公开对低劣的工作表示不耻。不只是一个同事，由于他坦率无情的批评而没精打采的离开，他的同事对他的批评是从来不说假话，从他身上找不到那些不可思议的东方人的毛病，他所具有的只是率直。他有点骄傲，然而这无损于他的诚实、自我严格要求以及严谨的治学精神。应该说，这不仅是钱学森的性格特点，也是钱学森的成功之道。钱学森在美国科学界的名望和杰出的成就也同样受到国内同行的关注。1939年6月，钱学森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作为他留美的派出单位清华大学就于次月作出决议，聘任他为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副教授，月薪280大洋。1944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又亲自批示，聘任钱学森为正教授， 月薪升至450大洋。只因为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大学又迁至云南，这些聘任决定钱学森并未得知。1947年7月，钱学森获得终身教授一职后不久，得知父亲钱军夫患病，需要进行胃部大手术，于是决定回国探亲。这是钱学森到美国12年后第一次回国。钱学森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回国？究其原因大概有3。1是为了探望父亲，尽为子的孝道。自张兰娟去世后，钱军夫迁居上海，一直由干女儿钱月华照料。2是事业有成，此时回国既可以告慰父亲，也可以回报世人。3是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国内想必也安定，想亲眼看看如回国工作是否有好的发展机会。因此这次回国，钱学森只是先看看，并没有决定不再回美国了。在离开美国之前，钱学森申办了美国绿卡，即美国永久居民卡。拥有美国绿卡，只要离开美国不超过1年，就可以自由出入美国，不需另外申请签证。这大概是钱学森为了探亲后回美国的方便之举。钱学森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上海。此时的上海已经虽然已脱离日寇蹂躏，但依然充满混乱，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特别是蒋介石政府在日本投降之后撕毁和平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这让钱学森很失望。而就在钱学森回国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战略反攻，蒋介石政府摇摇欲坠。钱学森回来后成为人们竞相追捧的名人，他应邀在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演讲，演讲的主题是工程科学。演讲十分成功，他新颖的科学思想使大家耳目一新，甚为折服。在演讲中，钱学森还说，由于美国十分重视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尊重科学技术人才，注重科学技术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从而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炼狱般的洗礼，美国的科技、经济、军事力量迅速发展起来，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据此，钱学森说明，既然工业是国家富强的基础，技术和科学研究就是国家富强的关键。言语之中表达了钱学森的科技强国思想，他多么希望能把自己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奉献给祖国。蒋介石政府对钱学森也十分看重，在钱学森回国期间，当时的《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题为《教育部决定聘请钱学森继任交通大学校长》的消息。据悉，教育部已决定聘钱学森出掌交通大学，按前世为交大校友、留美工程博士、历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专任正教授，现任教北大胡适校长，曾聘其为工学院长，学识湛深，为国内外极富声望之工程学家， 此次朱部长嘉华北行时，曾托人转达聘请之意，闻钱学森氏犹在考虑签字中，顿息朱部长于29号又曾专电叶启孙教授，敦促钱氏接掌交大。如果钱学森接任交通大学校长，无论从个人名利或家庭亲情来讲，都不失为一件好事，既能掌管国内著名高校，又能就近照顾父亲，两得其美。但钱学森一再拒绝。叶启孙教授是钱学森的恩师，他问钱学森为何拒绝，钱学森答道，目前国内局势战乱不止，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回来为国民党装点门面。叶启孙教授于是就提醒钱学森说，你要是不愿意，那就赶快走，晚了恐怕就走不成了。对叶教授的话，钱学森心领意会。冯卡门也曾回忆说，钱学森在回国探亲期间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十分详尽地告诉我他在祖国见到的人民贫困和痛苦。当时那里是在国民党人手里。1947年9月26号，钱学森离开上海返回美国。钱学森此次回国探亲，虽然对蒋介石政府甚为失望，但获得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幸福，与青梅竹马的女歌唱家蒋英结婚了。钱家与蒋家为世交，蒋英的父亲叫蒋百里，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先后担任过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吴佩孚部总参谋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1938年8月，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校长为蒋介石。蒋百里诞生于1882年，1938年11月逝世，年仅56岁。国民党政府追授其为陆军上将。蒋家祖籍杭州，也是名门望族。蒋百里早年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军夫相识，成为同窗好友，莫逆之交。1901年4月，蒋百里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求学，当时他的母亲身体病弱，托付给钱军夫照顾。钱军夫不负好友之托，待蒋母如生母，时常去蒋家照顾。1902年，钱军夫也去日本留学，两人虽不同校，但交往更为亲密。两人归国后，蒋百里担任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钱军夫则在杭州从事教育工作。虽然不在一地，两人依然保持着联系。后来钱军夫到北京教育部工作，两家家眷都住在北京，交往就更加密切了。蒋百里的妻子是日本人，名叫佐藤屋子，是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护士长。蒋百里在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时，因北洋政府给学校的经费严重不足，学校难以生存，于是愤而向袁世凯辞职。袁世凯不准，办学经费又没有着落，蒋百里为人刚烈，无奈之下，在1913年6月18号 当着学校2000多名师生的面拔枪自杀，以示抗议。袁世凯闻讯后，急请日本驻华公使馆派医生去治疗，佐藤屋子作为护士随同。在护理过程中，佐藤屋子温柔善良，百般劝慰，两人由此产生爱慕之情。1914年，两人在天津结婚，佐藤屋子改名蒋佐梅。蒋百里与蒋佐梅生有五女，人称五朵金花。蒋军夫却只有独子钱学森，因此钱学森的母亲张兰娟十分羡慕蒋家花枝招展的几个女儿。有一次，钱家与蒋家聚会时，张兰娟当面恳求蒋百里夫妇能否将其中的一个过继给钱家做女儿。蒋百里欣然答应，于是五朵金花中的老三蒋英就成为钱军夫夫妇的养女。谈起此事，蒋英回忆说，钱学森的父亲和我父亲既是同学又是好友，两人关系很好。他们在北京工作时，我们两家常有来往。钱学森是他们家的独子，我们家有五个女儿。钱学森的妈妈很喜欢我们，非要跟我妈要一个当女儿。我妈就说，那你就挑一个吧。他妈妈就挑了我，我是老三，那时才5岁。到钱家后，我改名为钱学英。钱学森那时已经10多岁了，他不带我玩。我记得他爱吹口琴，我也想吹，他不给我吹，我就闹，告诉他爸爸说大哥哥不带我玩。他爸爸就带我到东安市场买了一个口琴给我。在我家时，我们姐妹五个，还有五个奶妈，在一起很热闹。在钱家我很孤单，就闹着要回去。那时我父母亲也后悔了，舍不得我。钱学森的妈妈看我不习惯在他家，也就同意把我送回去了。他对我妈妈说，女儿还给你了，但有个条件，将来长大后要给我当儿媳。其实那时我小，对这些什么都不懂。钱学森后来去上海读大学，又去美国留学，之后我们就一直没有见过面。这段情缘这次因钱学森回国又续上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方寸地名承载千年文脉，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方水土的故事。循着地名踏遍山河，在旅途里读懂地域底蕴，让旅行成为一场与历史文化的相逢。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与秦陇到天山的西北一路对称，从中原地区的秦岭东段出发，越过黄河便是吕梁山与太行山、阴山与燕山、太行山与燕山、大小兴安岭与长白山各自围合的几大相对独立却又相互联系的地理单元了。山西省西部的吕梁市便是直接得名其境内纵贯南北的吕梁山脉。吕梁山脉的范围要比吕梁市大一些，包括吕梁大部、忻州西部、临沂西部，雄踞山西省西半部。山西省的母亲河汾河穿行环绕于吕梁山脉的东侧。吕字本意为脊骨，梁也有屋顶、梁架之意。吕梁合在一起便是如同脊椎骨房梁一般的山岳。从方位上看，华山在其右，泰山在其左，衡山为其靠，嵩山为其平，衡山为其朝。吕梁的大风水也是极好的，大禹当年凿开的龙门与汉武帝当年祭祀的后土均在吕梁山之南侧，所以康熙时期的永宁州治才会称此山为天地之古脊。吕梁多山，吕梁市所辖离石区、方山县、石楼县以及忻州市所辖的可兰县同属吕梁山区，都是呢得名于其设县时县境周边的山名离石山、方山、石楼山、可兰山。其中的可兰山与贺兰发音相近，也可能是受到匈奴、鲜卑等北方游牧族群的影响。在郭兰英老师演唱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里，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堪称是对山西地形最为简略、生动且流传较广的概括了。然而直接以太行山脉及其附属山峰命名的地名在山西省内却不多见，除了五座主峰形状呢像五座平台一般拱卫着佛教圣地的五台山，在区县级地名中强势影响了一个五台县以外，其余太行山区诸县的地名均与太行山及其各大附属山峰没有直接的联系了。位于太行山东侧，成禹之都与战国时期的赵国之都邯郸作为河北境内最南部的地级市，其地名便来自邯郸城周边的甘山或者是邯山，很可能呢就是今天的紫山或者是名山。由于甘山山石呈丹紫色，故名甘丹，久而久之写作邯郸。不过丹通淡，有尽头之意，所以邯郸也可能是指邯山尽头的城邑，邯山正是太行山之余脉。自邯郸北上，山西省省会太原与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之间的交通干道上有一个井陉县，井陉本身是太行山八大通道之一，其余七陉均都飞狐、蒲阴、府口、白、太行，只有一个纸官行以纸城镇的名头成为乡镇级地名，其余均作为古道留名史册。 井陉则作为韩信背水一战的发生地，加上交通禁忌的历史地位与煤矿开采的近现代地位，而始终作为县级地名留存至今。沿太行山北上，就到了与太行山、阴山、燕山交汇的冀西北地区。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地张家口为中心，向西北前进便是阴山山脉，直通大漠南部的河套平原，古代的敕勒川；向东北前进便是内蒙古大草原与东北山川之间的燕山北麓山林草场；向南而下便是太行山脉两侧的禁忌传统农耕区。在这三大影响中国历史地理格局的山西交汇处，有一个在中华民族上古老传说炎黄二帝时期便载入史册的地名——涿鹿。涿鹿县之名号来自其县境附近的涿鹿山。涿鹿山很可能就是炎黄二帝大战蚩尤的涿鹿古战场。从考古学上来看，中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辽西的红山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以及之后的龙山文化，都在涿鹿县境内有所发现。虽然还不能确切对应哪个是黄帝、哪个是炎帝、哪个是蚩尤。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

山南北地名多为蒙古语，其含义也多为色彩或山河。其中包头市的青山区便是因为阴山之脉大青山在其境内而得名。燕山南北之地名也多有因山为名到区县级以上的情形。比如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及其辖区、红山区、元宝山区、松山区，无论赤峰还是红山，都是其境内赤红色山峰的指称。松山和元宝山也是因其境内山名而得名。值得一提的是，赤峰市的红山区正是前文我们提到的红山文化的首次发现地。而红山文化最为出名的一个玉器类型就是 C 型玉龙，也是我国最早的一批龙形文物之一。在燕山南麓还有一个以龙为名的县，叫卢龙县。卢龙的得名源自燕山南部山脉的古称卢龙山，这也是一道与汉代卢龙塞、明代蓟镇长城一同延伸到山海关旁渤海湾的高大山脉。无论是辽金之前通往东北地区的山中卢龙道，还是辽金之后通往东北主干道的宁锦滨海走廊，都要经过卢龙山上的汉明长城。卢有黑色之意，五行当中北方配玄色，玄即是黑，卢龙正是北方黑龙之雅称，与险峻挺拔的山势相配，也算是神来之笔。燕山南麓因山而得名的区县还有北京市的密云区、石景山区、房山区，以及河北省的雄县、唐山市，他们分别呢是因为其各自境内或隔壁的云雾山、石景山、大房山、大小雄山、大城山而得名。他们与卢龙山均为地质史上侏罗纪末期、白垩纪初期发生的燕山运动影响下形成的燕山支属余脉，共同拱卫着金元明清以来的首都北京。自燕赵大地出山海关进入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大地，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被大兴安岭、长白山及黑龙江所围合的区域内，自然也少不了受山岳影响的地名。由于东北地处游牧及渔猎族群活跃的区域，以工农业为主的发展城镇迟至近现代方才兴起，所以东北地区的山岳地名都比较晚近且相对直白、通俗易懂。黑龙江省境内的大兴安岭地区，鹤岗市所辖兴安区，还有伊春市大荆山县、绥化市所辖的绥陵县与青冈县、齐齐哈尔市所辖的克山县、克东县、碾子山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兴安盟，便是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及其在松花江北的余脉丘陵所直接影响的地名。黑龙江省东南部的鸡西市所辖或代管的鸡冠区、麻山区、横山区、密山市、虎林市、双鸭山市所辖的宝山区、尖山区、四方台区、七台河市的桃山区，均得名于长白山北沿重要支脉完达山山脉及其在松嫩平原上的山丘。吉林省东部的白山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吉林市所辖的磐石市以及辽宁省东部的丹东市元宝区、本溪市明山区与平山区、鞍山市马鞍山及其辖区千山区与立山区、辽阳市的工长岭区，其名称均来自长白山山脉及其西南延伸至辽东半岛之余脉群山的名号。在东北，从乡村到县市，树木、颜色、山岳与河流等要素，无论是在满语、蒙古语还是汉语影响的各级地名当中，均是常见的选项。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东北也拥有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名。从前面的归纳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东北的山岳地名在区县、地市两级当中的比例是远比中原腹地要多的。甚至呢，我们还能够在

0: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农闲出去把工打，农忙种好责任田，又打工来又有穿，小车开到家里面。一位穿着一身灰色长袍，右手拿着檀木剪板，左手握着木锤的民间艺人，伴随着咚咚咚的红色边鼓声，哼唱着戏词，引得村委会大院里的村民们连连鼓掌。这一幕发生在河南临颍县大郭镇胡桥村，演唱者是民间艺人白金山，他正在给村民们演唱河南坠子戏，而这戏词是他自编的宣传十九大精神的坠子小段，名叫《十九大精神传天下》。白金山用通俗易懂的戏词把身边的所见所闻唱了出来，向村民们讲述十八大以来农村面貌的变化。听坠子书是河南常见的文化娱乐方式，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因其主要伴奏乐器是坠胡，而且是用河南方言演唱，所以称为河南坠子。虽然听起来使用的道具比较简单，但对表演艺人的要求却很高，可以说是一人一台戏。一个人要在不同的角色和场景里自由转换，要求脸上带戏，动作有戏，在一言一语一个动作间就能传递出丰富的信息。唱了50年坠子戏的陈胜利深谙寓教于乐的特点，这些年来创作了许多贴近生活的作品，用大家喜爱的方式将重要的新闻信息唱了出来。
2: 河南坠子这种能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站住脚的曲艺艺术形式，其实在表现手法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通俗易懂。演员唱了上句，下句要怎么唱，其实在观众的内心早有一种自我的创作和预测，这应该是心灵的一种默契。河南坠子产生于中原，漫长的200多年一直活跃在民间，以广大的百姓结下了一种不解的情缘。之前我创作了一个让河南坠子非常非常火的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唱段，叫村支书，在很多人的手机上，农村的大喇叭上都有村支书的声音。而后我又和我们安全部门合作了防诈骗，用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揭露了很多诈骗团伙的手段和伎俩，让人民群众不再痛苦，不再恐惧，不再上当，让大家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

0: 河南坠子从酝酿到形成，再到民间百年流传，始终保持着朴素的乡土风情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这种新鲜活泼、具有强烈民间色彩的艺术形式，吸引了众多三弦书和山东大鼓艺人参与到创新的行列中来，给河南坠子增加曲目数量的同时，也丰富了演唱技巧，使得这个新兴曲种日益成熟，迅速流传到临近的山东、安徽等地区。20世纪20年代传入了天津、上海、沈阳，30年代传入兰州、西安，40年代又传入武汉、重庆等地，成为流行最广的曲艺形式之一。此后，河南坠子的创作者和表演者更加积极，也因此出现了一大批名家名作，他们编演了大量的新曲目，歌颂新生活。但20世纪末以来，河南坠子的生存发展遇到空前困难，传唱的艺人越来越少，演出登台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急需扶持与保护。2006年，河南坠子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陈胜利被评定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 国家对于民族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是一场及时雨，而且不断地加大力度，深得人心。上世纪90年代前，在全国很多地区都有河南坠子的名家和艺人，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有30年的时间，河南坠子已经艰难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了。2006年，河南坠子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它表现了我们国家对传统文化复兴的伟大决策和信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难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靠我们个人的努力，10年、20年、30年、50年以后怎么办？当我得知入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时候，是一种很难形容的情绪和心态，有欣慰也有幸福，更多的一点是恐惧感，因为这个责任太大，将来的路注定是坎坷的，是困难的，但我必须走，而且要走得潇洒漂亮。一般河南坠子的传承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失传，一种是家传，所以我就大量的收徒，一遇到对河南坠子感兴趣的年轻人，极力地把他拉到我的圈子内，对其中一些优秀的人才，我设为自己的门徒，让徒弟、让学生融到我们的圈子内，融到我的事业中来，赋予他们责任，赋予他们担当，让他们和我一起研究发展河南坠子，在传统的基础上共同的研究、创作、改良一些传统的段子，同时把这些作品推向大的舞台。
0: 陈胜利自小学艺，在这个行业里已经50年了，河南坠子对他来说是融入在生命和生活里的一部分。这些年来，陈胜利一直致力于坠子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在坠子音乐创作与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创作的坠子音乐作品《追思焦裕禄》《乔派往事》等多次荣获全国大奖，培养了青年坠子人才30余人，收集了500多分钟即将流失的珍贵资料，并参与编著《河南坠子北路传统书目曲谱集》一书。陈胜利坚持要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和传承河南坠子的行列中，让河南坠子唱出中国，唱响世界。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带您游走于山海之间，从山东半岛一路向南，沿着黄海、东海、南海海浪拍打的海岸，直抵广西。我国东部沿海省份的山岳命名，除了天、屋脊、田垄、垄等，也多了一系列蓬莱那般的仙山追求，甚至大量升格为区县级以上的地名。山与海之间的天仙神游构成了东部山岳的基本母题。我们可以呢，把渤海湾沿岸以及山东半岛视为我国海上求仙思想的地理源头。这种思想也顺着我国海岸线不断地向南扩展，并深刻影响了沿海诸山岳的命名逻辑，进而反馈到地名上。所以与仙山相关的题材才会被更多的运用到了区县级以上的地名当中。另外，古代英明帝王著名的事迹发生地的山岳，也与仙山信仰合流，在江淮一带最为广布。山东半岛的两大高大的山岳，一为鲁中南山区，一为胶东丘陵区。虽然呢，绝对海拔并不算高，但是东部平原之上耸立的高山受到了不远处海上湿气的影响，而呈现出仙山的意象，无疑是同地域海市蜃楼现象导致的海上仙山形象最佳的地上实体。所以呢，山东半岛境内的仙山无疑也更加密集了一些。除了东岳泰山对周边地区的县区地名形成了强势影响，青岛市崂山区无疑呢也是海边高大山岳化作道教仙山，并最终影响当地政区地名的代表性的案例。作为中国海岸线上的第一高峰，介于内陆山岳与海上仙山之间，且距离黄河流域华夏文明核心最近的崂山，自然也成为方士与道教心中的海上第一名山。山东北部的吴地县也是那因其县内的吴地山而得名。而吴地山之所以能够至少从西周开始就冠名此地，也与其作为大禹治水以吴地山下吴地水为入海导河的典故有关。与此相似的还有济南市历下区。历下区境内的历山被传为当年舜帝亲自耕作的历山。农耕与水利本是中华文明数千年间的主旋律，治水的禹与耕田的舜为吴地山与历山提供了上古圣王楷模事迹的加持，这一点与前文提及的河北涿鹿一致。作为兼具人文属性的圣王事迹发生地，而获得了与仙山同等的地位，在中华大地上千古留名。自山东南下进入江苏与安徽共同构成的江淮二水入海前的冲积平原，在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处的砀山县也是因其境内的砀山而得名。平原之上突兀而出的大山本身就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砀山便是如此。这也成了泰山至长江之间一众山名能够成为区县级地名的几大原因之一。不过砀山之名之所以能够长期的沿用，或许呢也与汉高祖刘邦在芒砀山斩白蛇起兵有一定的关联。毕竟呢，刘邦本身也算是诛除暴秦、开元两汉的圣王。斩白蛇故事当中所蕴含的武德忠实与祥瑞意涵，本身也是后世帝王与道士所喜闻乐见的题材。砀山作为芒砀山的组成部分，捆绑上了刘邦斩白蛇起兵的典故，自然也很难再被其他名称所取代了。

好的，我们继续向东南地区前进。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大禹传说密布的区域了。大禹绘诸侯的涂山究竟在哪儿就说不清了。我们从山东的曹县到安徽当涂，甚至呢远到重庆，都能看到不少的涂山。不过根据考古学者在安徽省蚌埠市禹会村发现的禹会遗址出土文物，涂山大概率呢还是在蚌埠的。如今蚌埠市的怀远县禹会区蚌山区便是两汉时期的当涂县。魏晋南北朝时期400年的动乱导致大量流民南下，其中汉代当涂县市民大多南迁至长江南岸，这才在今日之当涂县的位置乔治了一个新的当涂县。东晋晚期土断之后，乔县当涂正式转化为一级政区，这才有了今天马鞍山市之当涂县。而后马鞍山因形似马鞍一般的矿山而兴起，取代当涂县成为区域中心，这就是后话了。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因境内呢坐拥著名的茅山而成为了道教圣地，其金坛之名是武则天时期改金山为金坛，以奉道教的直观表现。浙江省台州市的黄岩区则因著名道士王方平在

在黄色的岩石上升仙而得名。另外呢，因佛道名山、天台山、栖霞山、龙云山而得名的浙江台州天台县、江苏南京栖霞区、江苏徐州云龙区，都是因其山形山色之仙气而与佛道常年结缘，留下大量被誉为名胜古迹的名山，进而影响了所在区县之地名。浙江东部海上的舟山市、岱山县、嵊泗县均位于东海西部的岛屿之上，简直啊是海上仙山的绝好的模板。舟山市定海区从唐开元年间设置翁山县、岱山县而被称为蓬莱乡开始，就被赋予了海上仙山的寓意。再加上唐宋以来东亚世界海上航道的发展，商旅兴盛，佛道也随之而来，翁山、舟山、岱山、蓬莱、圣山均与升仙、长寿、行船甚至齐鲁仙山崇拜的源头岱岳泰山紧紧相关。上海市宝山区境内本无山，从明初宝山封后碑关于宝山得名的最早记述来看，人工筑山修封后前，当地人曾多次见到了山的影子，似乎是一种类似于山东半岛上一带的海市蜃楼之景。那么宝山之定名或许呢也属于比较晚近的一个蓬莱系的案例，只不过封后为军事要塞，属于海防单位，借宝山之先名以镇江尾海口之水势，也算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常见的寓意了。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走进风景名胜区山岳崇拜的现代回响。如果说天地崇拜、圣贤加持、仙山追求是助推山岳名号在历史时期逐渐成为地名并影响至今的区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命名的三大历史原因的话，那么现代社会的旅游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则为一些尚未在历史时期从山岳名号变成县市地名的山岳提供了一大良机。而这一部分地名的变动也是近30年来地名变动的一大缘由。处于东南地区的武夷山、黄山、庐山、井冈山便是最为典型的案例。武夷山县级市原为崇安县，是从北宋淳化五年沿用至1989年的千年老县名。黄山呢，地级市在历史上的名称主要为新安郡徽州府，1986年至1988年的区划调整当中才逐渐设置了黄山县级市与黄山地级市，取代了原本的徽州。庐山山区原属周边的九江县、星子县，先后设立了庐山管理局、庐山区、庐山县级市，就是不同时期为专门管理庐山所进行的尝试。井冈山县级市呢，也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因其红色圣地的地位而逐渐取代原本的宁冈山，成为如今之规模的。除却呢行政管理的因素之外，旅游市场的勃兴还有名胜文化的传扬，无疑呢是上述四地以山为名的主要的动力。另外，全国各地也有不少的省会城市或者是重要城市，因为市辖区的设置需要，必须在原有的地级市名之外另选一名作为区名，从而在区县级、地市级之间形成显著区别，避免混淆。城市古称、山川名胜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了。其中选择山川名胜作为新社区区名的案例，除了本地名胜背后丰富且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个因素之外，无疑都有运用旅游经济之思维选取地名的潜在动力。比如说天水市的麦积区，启发于麦积山石窟的佛教艺术，还有长沙市的岳麓区，有岳麓山和岳麓书院的文化意义所在。黄石市西塞山区是根据著名诗篇《西塞山前白鹭飞》而得名，还有包括合肥市的蜀山区、无锡市的惠山区。

广州市的白云区、徐州市的泉山区等，利用佛教艺术、儒家文化、生鲜文化与诗歌典故为地名命名，使得当地得以闻名周边，甚至驰名天下，无疑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相结合的生动写照。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从单色到五彩斑斓，从简单图案到繁复花纹，壮族织锦技艺，中华民族文化之瑰宝。壮锦，壮语的意思是天纹之叶，是利用棉线或丝线编织而成的精美工艺品，它的图案生动，结构严谨，色彩斑斓，充满热烈开朗的民族格调，充分展现出壮族人民对天地的崇拜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壮锦又被称为壮锦绒花被，它质地厚实，和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壮族的织锦技艺源远流长，早在唐代就已经形成了工艺良好的织锦。那时候壮族的胶布、竹子布、棘背布、斑布、丝布等都已被选作宫廷贡品，但据古籍文献记载，真正能够称为壮锦的纺织品出现在宋代，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壮族的纺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除普通的布帛以外，还出现了丝、麻、丝线混纺交织的锦帛。在宋代有一种白质方纹、加力厚重的布料，就属于早期的壮锦。北宋元丰年间，朝廷在四川设蜀锦院，四个种类的织锦之中就包括广西锦，也就是壮锦，就是被选作贡品的锦帛之一，由此可见壮锦之名贵。明清时期，壮锦已发展到能用多种色彩的绒线编织，呈现出绚丽的色彩，虽然仍然是宫廷贡品，但普通平民也可以享用。当时各州县都有壮锦生产，是壮族同胞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品和装饰品，而编织壮锦更是壮族妇女必不可少的女工。在清朝广西通志中有记载说，壮锦各州县出，壮人爱采，凡衣裙金被之属，莫不取五色绒，杂以织布为花鸟状，远观颇工巧绚丽，近视而粗，壮人贵之。壮锦是在装有支撑系统、传动装置、分鬃装置和提花装置的手工织机上，采用通经断纬的方法巧妙交织而成，使用的传统小木机又称竹笼机，机上设有花笼，用以提织花纹图案，用花笼起花，这是壮锦织机的最大特点。壮族织锦高级工程师沈贝说，
2: 一台传统的壮锦织机它有四个部分组成，一个就是织架，一个是我们的那个传动装置，一个就是分鬃装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跳花装置，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花笼，这个是我们的分金筒，啊，把金纱缠绕了以后就可以织壮锦了。
1: 在配色上，俗称红配绿看不俗，这体现了壮族织锦艺人对壮锦配色的基本要求，那就是既要艳丽夺目，还要经久耐看。一幅壮锦常常需要好几种颜色，甚至十多种颜色搭配组成，因为配置得当，显得十分斑斓绚丽，既色调丰富又富于整体感。由于壮族人喜欢重彩，壮锦都是以红、黄、蓝、绿为基本色，其他都是补色，颜色对比鲜明而强烈。织锦图案以红为背景，给人以热烈、活泼、欢腾的观感，用绿做衬托，有开朗的情调，以黄绿配置则显得艳丽动人。壮锦色彩运用的特点是以少见多，淳朴中见清贵，素雅中见神采，对比鲜明，呼应强烈，显示出壮族人民热情爽朗、勇敢朴素的性格。历经千余年发展的壮锦有自成体系的三大品类纹样，一是以几何装饰图案为主题的连续纹样，二是以花卉为主题的复合纹样，三是以瑞兽为主题的吉祥纹样。传统沿用的纹样主要有 蟒龙纹、万寿纹、福田纹、万字菊纹、回纹、水纹、云纹、花卉、动物等二十多种，完成一幅普通传统的彩色撞锦产品，需要经历160小时的连续操作。多种颜色所配出的绚烂撞锦，耗时则需要更长时间织就。可以说，撞锦编织是一门精细而复杂的工艺。虽然它对操作者的文化素质并没有太高的要求，然而每天数万次的机械动作，确实是对织锦人耐心、意志和定力的极大考验。工艺美术设计师肖少英说：“
3: 撞锦的意匠图主要是撞锦织机，上面的竹笼作为编结花本用的。这一幅意匠图呢，大约是5×5的，通常一个方格代表一分纱线，这一部分就是花纹上面作为经纬交织，有花纹的部分就是提花。”

0: 分。
1: 新中国成立后，壮族织锦技艺越来越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扶持。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自治区政府组织非遗技艺工作者，共同制作了一幅大型壮锦，以作为香港回归10周年的贺礼，创下了当年的世界之最。2010年，非遗技艺工作者又使用壮锦竹笼机，制作了世界最大的壮锦——广西壮锦县世博，由自治区政府赠予上海世博会，并获永久收藏。如今，越来越多的热爱壮锦的人们倾心于让壮锦走出去的努力。广西织锦发展研究会会长贺卡说：“
2: 在原来之前导师做的壮锦里面，都是壁挂和那些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些产品图案，就很喜欢。但是实际到生活中去呢，怎么用就是没有办法用的。所以看到这种情况呢，壮锦如何再重新走出去，这是我们当务之急，就是重新要把它焕发出它原有，就是它的生命力。”
1: 历经1000多年的发展，以壮锦艺术为典型代表的广西民族织锦艺术已成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壮锦不仅是壮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更是中国的非遗珍宝之一。它既是精美的工艺品，又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作为民族文化记忆活化石，壮锦凝结着中华文化昂扬向上、精益求精的价值取向，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纺织技艺研究的实物例证，同时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纺织百花园中充满活力、永不凋谢的花朵。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是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4: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5: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6: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7: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有时候一首歌的前奏响起，我们便被拉回到每个岁月沉淀的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听歌用的是磁带，随身听，里面藏着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侧耳倾听，偶尔呢还有磁头摩擦的细微杂音，像极了岁月轻轻走过的脚步声。

那时我们不懂什么叫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只是单纯的觉得旋律好听便跟着哼唱。如今呢，在听这些歌，忽然发现歌还是那首歌，可听歌的人早已在时光里换了模样。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

0: 争锋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2: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0: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2: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0: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9: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0: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9: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0: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9: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是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真的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当歌声响起，那些画面便一一浮现，像翻阅一本老旧的相册，指尖触到的是时光的温度。所以呢，让我们把节奏慢下来，不必追逐潮流，不必迎合热闹，让那些被岁月打磨过的声音替我们问候一下那个曾经年轻过的自己。

好听的歌曲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有朋友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那些伤感的情歌，不是那些含糊的说唱，需要的仅仅是一种鼓励，还有心灵的慰藉。这些呢，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力量的相互扶持，伴我们前行，寻找到温暖的阳光。

在与生命同在优美旋律当中，个人的生活剪影一一的被检索出来，与旋律共同出现在自己的脑海里。的确，哪怕是一曲山间小调、田头小曲，但是你在倾听的过程中就变得如此的神圣，正因为它是你生命的见证，才让你激情澎湃，随着哼唱。此情此景，此时此刻，让普普通通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有激情，也有活力了。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歌唱的有多好听，而是因为歌词当中写着我们自己的故事。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总有一些温柔的瞬间值得被定格。说起来，在这一精神层面上，任何方式都没有流逝的歌声更加奏效，更加鲜活，更加能够拨动我们的心弦。

0: 慢点。
1: 快定时档
2: 了。挺胸，稍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6: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5: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6: 还是现代的激情，
5: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7: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剂，也是记忆的载体。总有一段旋律能够抚慰心灵，总有一句歌词能够道破心境。在快节奏生活的今天，有些东西呢，因为它的存在而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当曾经难忘的旋律响起，听的不仅仅是一首老歌，而是一种情怀，一种曾经的记忆。

聆听经典，伴随着耳熟能详的旋律和难以忘怀的歌词，仿佛让我们穿越记忆之门，步入往事的天堂，回到年轻的岁月。多少次聆听，多少次吟唱，那一首首被时光蒙尘却依然鲜亮不曾老去的歌，就像来自远方的天籁之音。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聆听老歌，那是一种幸福的境界，沉醉在老歌酿造的氛围里，那分明就是一种浓浓的幸福。

与其说听的是旋律中的节奏，不如说那种埋藏在回忆中的韵味更让人难以忘怀。人生目标确定容易实现难，但是如果你连行动都不去，那么连实现的可能都不会有。人生就有许多这样的奇迹，看似呢比登天还难的事，有的时候会轻而易举的就做到，其中的差别就在于非凡的信念。所以呢，我们要相信自己。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就要在这一首相信自己的歌曲当中结束，感谢各位的温柔守候和一路陪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4: 9月21号，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并宣布宣传周启动。
5: 活动现场播放宣传周主题宣传片，56个民族代表共同倡议，各族儿女要做伟大祖国的守护者、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交往交流交融的推动者、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者，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要以宣传周为契机，认真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4: 现场展示了民族团结筑梦想志愿服务项目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支持计划成果，发布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民委联合摄制的专题片《16花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出了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相关区域展示了北京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成效。
5: 今年的宣传周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将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4: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出版业“十五五”时期的总体目标、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描绘了十五五时期出版业发展蓝图和方向路径。
5: 规划强调，十五五时期出版业发展面临多重新机遇、新挑战，处在业态重塑和产业结构的新关口。出版战线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党对出版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守为人民出好书的文化追求，坚持改革创新和技术赋能，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坚持统筹行业发展与文化安全，促进出版业繁荣发展，更好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规划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围绕着力做好出版主题，持续扩大出版优质供给，深化全民阅读工作，加快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促进报业系统性变革，推动印刷发行业创新发展，加强出版国际传播，建设高水平出版人才队伍等8个方面，提出十五五时期需要着力推进实施的重点任务，开列8个专栏、33个重大工程项目，涵盖出版的生产内容、阅读推广、行业升级、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等出版全链条、全领域。
5: 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举行。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目前已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
4: 大赛的项目设置遵循一条原则，赛项仅听产业需求，实际生产生活需要什么就比什么。本届大赛共设置64个比赛项目，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赛事约占1/3，每个赛项背后都有一套标准、一个产业链、一种职业前景。
5: 记者9月21号了解到，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4: 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及热门网络平台，随机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
5: 检验项目覆盖群众关心的菌落总数、大肠菌酶以及霉菌等微生物指标、色素、甜味剂、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指标，以及酸价、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顺应消费者日益增加的健康饮食需求，对宣称零糖、零反式脂肪酸等产品营养声称情况进行了抽检。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为个别产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防腐剂、着色剂、酸价等质量达标、不达标，以及营养声称不符合标准情况。
4: 对于抽检不合格月饼，市场监管总局已要求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开展核查处置，督促涉事企业下架召回不合格月饼，严控食品安全风险。
5: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的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地地区的受灾外，大部分的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的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大家好，我是辉静。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0号，由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原青办、青海省商务厅、江苏省对口支援、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前方指挥部共同主办，海南州工信商务局、江苏省餐饮行业协会承办的青海家宴江苏推广周启动仪式在南京金陵饭店昆仑厅举行。
3: 活动以山海情深、苏青共美为主题，持续至9月27号。苏青两省相关部门领导、原青指挥部代表以及餐饮企业行业协会及媒体代表齐聚南京，共同见证青海家宴省级餐饮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实现省外授权落地。江苏12家优势的餐饮企业获得品牌授权，高原风味正扎根长三角餐饮市场。
2: 青海家宴作为青海重点打造的省级区域公用品牌，立足高原生态食材，融汇多民族餐饮文化，是推动青海好物向外输出、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此前品牌授权主要集中在青海省内，本次落地江苏是落实我为青海带好物实施方案的关键举措。借助江苏成熟庞大的餐饮消费市场，品牌打破地域壁垒，推动高原宴席从青海走向长三角，走向全国消费市场。仪式现场，青海省商务厅的为南京金陵饭店、南京西康宾馆、南京金元宝大酒店、无锡红利皇朝酒店、徐州海天餐饮、常州中吴宾馆、苏州书香酒店集团、南通六桥外餐饮、淮安淮阳菜品堂、盐城水金陵水城酒店、扬州迎宾馆、泰州弄堂餐饮等12家江苏餐饮企业授予青海家宴品牌使用权。这一批省外授权门店将成为青海家宴在长三角的重要展示窗口。
3: 授牌门店后续将推出苏青融合特色菜品，把牦牛肉、藏羊、青稞等高原生态食材与淮扬菜系烹饪技术创新结合，让江苏的消费者在家门口品尝原汁原味的高原家宴味道。

0: 高原食材进入江苏餐饮渠道的产业链条。
1: 9月21号，以善行生命树，晴暖三江源为主题的青海公益慈善项目推介会在西宁举行，多地慈善组织及企业代表分享慈善项目和实践经验。江苏省慈善总会向青海省慈善联合总会定向捐赠200万元资金。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孙达致辞，省政协副主席匡勇出席。
0: 本次活动由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华慈善总会指导，青海省民政厅、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青海省慈善联合会总会主办。推介会现场通过宣传视频短片推介了126个慈善项目，涵盖助医帮扶、助学帮扶、儿童帮扶、养老帮扶等多个领域，计划筹集资金5000多万元，同步发布了青海公益慈善项目推介册。
1: 本次推介会正值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深入实施之际，慈善表彰、社区慈善、慈善信托、应急慈善等促进措施不断加强，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法治基础。推介会既展现了公益慈善事业的创新实践，也搭建了资源对接和经验交流的重要平台。青海省慈善联合总会正在持续跟进意向合作项目，建立公益项目库和爱心资源库，定期开展对接交流与能力培训，推动更多优质公益项目落地生根，服务民生，以专业力量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
0: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我省将组建代表团参展参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1: 数贸会是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商务部联合主办，杭州市人民政府、浙江省商务厅和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共同承办，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立足数字贸易全产业链，设置一个数字贸易主题展馆和丝路电商、人工智能、数字出行、数字文娱、数字医疗、数字空间等6个特色产业战区，其中展览展示全球数字贸易新技术、新产业、新生态。
0: 青海省将组织31家省内优质企业参展参会，设置114平方米丝路电商馆青海特装展区，重点展示青海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和数字贸易电商产业发展成果，集中展出牦牛肉、三文鱼、枸杞、藜麦、青稞、乳制品、蜂产品等100余种高原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现青海立足产业四地建设，发展数字贸易电商产业的成效。参会期间，聚焦品牌推广、直播带货、产业对接3大重点，省商务厅、省数据局将依托数贸会平台，开展形式多样、配套宣传推介活动。
1: 在丝路电商馆青海特装展区搭建专属直播间，组织参展企业现场开展直播带货与宣传推介活动，通过线下展示加线上带货双轮驱动，打响青海特色产品品牌。在西湖畔的青海省海西州数字空间暨神奇柴达木品牌旗舰店举办第5届数贸会青海特色产品专场直播活动，充分利用杭州电商资源优势，进一步拓宽青海省优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网销渠道。同时，青海省将衔接数贸会组委会，借助数贸会自媒体、刊物、新媒体平台以及省内知名媒体抖音、微信等网络平台，全方位宣传青海代表团参展参会情况。
0: 此次组团参加数贸会，对青海省抢抓数字贸易发展机遇、持续提升青海好物知名度与影响力、扩大特色农畜产品线上市场、推动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省商务厅、省数据局将充分借力数贸会国家级展会平台，讲好青海生态故事、品牌故事，传递青海开放发展知识，吸引更多外部资源参与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助力全省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产业提质增效。

0: 9月20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1月到9月，我省先后首发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西宁至老挝万象、德令哈至哈萨克斯坦巴普洛达尔四条国际货运集装箱班列新线路，面向中亚东南亚的国际物流网络持续加密，高原轻四号产品出海通道越走越宽。
1: 自2016年开通首趟中欧班列以来，青海国际货运班列线路已覆盖12个国家、18个城市。我省自营产品通过国际货运班列出口逐步增多。班列开行有效保障了我省聚氯乙烯、纯碱、石棉、枸杞、中药材等特色产品出口，为全省外贸稳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0: 省商务厅将会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巩固国际货运班列月度协商机制，扩大班列规模，以物流通畅带动产品外销，同时利用国际货运班列运力优势，常态化保障矿产、硫磺等产品进口，持续放大国际货运班列经济效能，有效拓宽我省货物出海陆路通道，助力全省外贸稳规模、拓市场、优结构，推动外向型经济提质增效。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9月24号起，青海机场有限公司新增加密多条航线，助力民众出行。
0: 9月24号到10月9号，全省机场日均执行航班230架次，预计运送旅客3万人次。9月30号、10月1号、10月7号出行高峰日执行航班250架次，旅客量预计达 3.4 万人次。期间省会西宁日均安排航班超200架次，高峰日230架次。
1: 双节假期，西宁机场航班将通达65个城市，广州、上海等21个重点城市实现加密，深圳方向增投了宽体客机，至北京、成都每日10班，上海每日8班，长沙、杭州、昆明每日5班，至广州、武汉等地每天4班，西宁至香港每周3班，曼谷、吉隆坡各每周1班。同时，各航空公司呢还推出了多条航线的优惠特价票，其中西宁至石家庄220元起，玉树270元起，重庆290元起，上海、郑州等城市300元起，成都、敦煌360元起，北京、杭州、昆明400元起。
0: 9月25号到10月7号，青海湖景区既有中秋盼月盼团圆的脉脉温情，也有国庆礼赞送盛世的澎湃热忱。不止观湖看景，青海湖二郎涧景区还为广大游客准备了家与国的高原盛会。
1: 以青海湖碧波当背景，按下快门，把中秋团圆与国庆的欢悦美好瞬间收藏起来。拍完照之后，就近逛中秋国庆高原风物的市集，市集呢可现场消和使用青海文旅发放的文旅消费券，享受满100减50、满60减30、满30减15等多重的优惠。市集呢汇集了高原好物、牦牛酸奶、青海月饼馍馍以及非遗刺绣等特色产品，琳琅满目。伴着徐徐的湖风，品尝高原的滋味，挑选特色手作，一站式感受欣赏打卡好物品鉴的双节乐趣。
0: 以浩庙湖山为舞台，现场安排两大主题歌舞快闪，中秋主题篇章带来望月曲目，温情民谣与改编的藏族牧歌传递团圆心意，国庆主题篇章现场改编的主旋律歌曲抒发对祖国山河的赞美，现场还会发放迷你国旗，伴着湖风听歌，沉浸式感受双节氛围。同时，巡演队伍会穿梭在码头、打卡点和市集区域，边走边演。游客可以写下心愿挂在祈福架上，还有限量的藏香福包可以领取。巡游路上能拿着小国旗合影，偶遇红歌快闪，也能免费试戴民族饰品，边走边收获节日小惊喜。
1: 除了各类的主题活动，青海湖景区还有丰富的水陆休闲项目，可以乘坐游船体验水上项目，在湖面欣赏秋日的湖景，也能搭乘临湖观光小火车慢慢的游览，或是骑沙滩的摩托车在半岛驰骋，可静可动，不管是全家出游还是和朋友结伴都很合适，搭配双节的特色活动，解锁丰富多样的假日玩法。
0: 9月21号，以继炫青春能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青海赛区道路与管道运输赛道比赛在西宁开赛。
1: 本次道路与管道运输赛道总决赛争夺赛为期10天，聚焦道路建设养护以及管道运维保障和智慧交通应用等核心领域，紧扣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重大需求，对选手实操能力、安全规范意识、团队协作水平提出很高的要求。共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5支队伍参赛，包括510名参赛选手、230名指导老师、145名领队。此次活动，青海省有2支队伍参赛，全部由青海职业技术大学派出。
0: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从2008年起每年举办一届，目前已发展成由教育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华职业教育社等30多家单位共同主办的职业教育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型技能交流平台。2024年正式升格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1: 青海立足高原地域实际，持续深耕交通土木类专业建设，深化产教融合，着力培养适配高原道路与管道建设运维的技术技能人才。本次赛事落地青海，为青海职业院校学习借鉴兄弟院校的先进办赛经验，推动相关专业教学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0: 9月21号，青海省气象局最新消息，青海省气象科研业务人员持续开展青海湖刚毛藻专项实地调查，结果显示，受秋冬季节气候更迭影响，青海湖湖区水温逐渐走低，光照强度持续减弱，湖滨刚毛藻的生长繁殖条件受到明显抑制，进入季节性消退周期，青海湖生态向好。
1: 据了解，气象科研业务人员在鸟岛、布哈河口等重点的湖湾岸段系统的监测藻体的光谱特征以及湖区水温等重要的关键生态要点，精准跟踪了刚毛藻分布的范围与生长状态，持续积累详实的实地观测数据，为厘清刚毛藻的季节性消长规律、科学研判及分布动态变化趋势筑牢数据基础。相较于7月至8月的生长高峰，当前的湖岸漂浮以及堆积的刚毛藻体量大幅缩减，整体呈现出季节性的消退态势，湖区的藻体极富现象呢得到有效的缓解。为了持续守护青海湖湖滨生态环境，防范残留的藻体的腐变引发的水质以及生态次生影响，目前湖区呢已经针对性的开展人工清理作业，对岸边局部残留的刚毛藻进行了集中打捞清运，最大限度降低藻体的腐坏对湖滨的植被以及水体和栖息生物的不利影响，稳固湖区的生态治理成效。
0: 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夯实青海湖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精细化管理的科学数据支撑，助力高原湖泊生态系统稳定向好发展。
1: 9月21号，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健身锅庄比赛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开赛。来自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等9支代表队178名运动员齐聚彩虹故乡，以锅庄为媒，共同展现西北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0: 本次赛事设置中青年组、长青组2个组别，参赛队伍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代表队、陕西省代表队、甘肃省代表队的演出节目融合了本地特色，不论是舞蹈编排还是表现张力都技高一筹，现场收获一致好评。青海多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海北、黄南、海西代表队以及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代表队展现出高原锅庄的独特韵味， 各具地域特色，赢得现场一片叫好声。

0: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 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 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 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 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3，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 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A160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 0971-3524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 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17号；五、青海省 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 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 0971-12388，二、举报信箱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七一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级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 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6年8月6日。
1: 安全知识需了记，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
2: 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偶尔伤一下吧，也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
5: 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

0: 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3: 9月15号至20号，丝路共鸣多彩中华十省区文化交流活动在宁夏举行。青海省文化馆精选的4件文创文艺精品，扎木念弹唱《年轻的朋友》，笛子独奏《撒拉尔》，德都蒙古拉力情歌《行人走过戈壁》，黄河花儿上去高山，河黄花儿上去高山望平川集中亮相。凭借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精湛的艺术表现，获得现场观众一致好评。
2: 本次活动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牵头，联合青海、内蒙古、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新疆十省区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举办，旨在搭建跨省文化交流与结对共建平台。开幕式及系列展演中，青海选送作品以古朴悠扬的扎木念弹唱、清亮灵动的撒拉族底蕴、辽阔深情的蒙古长调、高亢绵长的河黄花儿，多角度展现青海的山河风貌、民族人文魅力，是本次展演中极具特色的节目。
3: 除文艺展演外，青海省还携丹格尔皮绣、青海钩针编织技艺2项特色非遗项目亮相结对交流现场。这些手工艺品承载着河黄民族的深厚底蕴，一针一线间展现高原群众的审美智慧与手工技艺，通过现场的展示与互动体验，生动呈现了青海传统手工非遗的活态传承成果，也为跨省文化对话搭建起了桥梁。此次跨省交流不仅让青海文艺作品与各地的精品同台切磋，也有效提升了青海特色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为后续精品创作、人才培养及跨省文旅合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2: 9月的三江源天气已经转凉，一场传递善意与力量的榜样发布活动为玉树大地送来融融暖意。9月20号晚，第6届玉树好人暨第2届玉树榜样评选结果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正式揭晓。
3: 此次评选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广泛传播敬业奉献、见义勇为。

0: 为孝老爱亲、诚实守信的时代新风，持续巩固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为新玉树高质量发展汇聚精神力量。整个评选工作严格按照基层推荐、资格审查、综合评审、社会公示等规范流程有序开展。
1: 据了解，本次共有杨宗等24名个人获评第6届玉树好人，北京元清玉树指挥部等3个集体1名个人荣获第2届玉树榜样称号。获奖人员来自各行各业，既有常年驻守牧区讲台的乡村教师，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的见义勇为先进典型，也有细心照料家人、恪守孝道的普通群众，还有诚信经营、热心回馈家乡的经营从业者。一众平凡人物以持之以恒的善意与坚守，成为伫立在3江源头的精神标杆。
0: 从灾后重建、脱贫攻坚，再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健康现代幸福新玉树，一批又一批榜样人物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亲身见证并推动着玉树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1: 9月20号到24号，由中共海东市委、海东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海东市市场杯暨第4届奔跑吧少年中小学生足球篮球联赛在海东市第3中学运动场举行，来自全市1240名少年运动员对阵比拼、切磋交流，以体育凝聚力量，厚植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底色。
0: 本次联赛经校内竞赛和县级选拔，来自全市各县区及市属学校选拔出的45支足球队、46支篮球队参赛，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各个学段，足球、篮球项目均分设男女组别。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海东市统筹教育、文体、旅游、广电、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应急、气象、供电、通信等多部门力量，设立9个专项工作组，构建全流程多维度的协同保障。
1: 近年来，海东持续深耕校园文体事业，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赛事搭建青少年成长展示平台，持续完善市县2级校园竞赛体系，构建起以中小学校为基础的足球、篮球后备人才培养格局。目前，全海东市拥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48所，篮球特色学校65所，省级新型足球试点学校11所，省级足球特色校126所，为校园球类运动普及及筑牢教学与硬件根基。
0: 9月20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海西州实施暖冬、暖春、盛夏3批次促消费活动，统筹资金超过1000万元，累计带动消费超过2.9亿元。
1: 海西州商务局坚持分时段、分领域精准施策，常态化推进里约柴达木系列促消费专项活动，先后落地暖冬、暖春、暖夏3批次主题促消费方案，目前秋冬嗨购季实施方案已编制完成，即将落地实施。聚焦大宗消费、商超零售、文旅康养、夜间经济等重点消费领域，精准投放补贴资金，健全完善资金独立核算、跨批次结转机制，最大限度盘活残政的惠民资金，提升资金使用效能，同时配套出台促消费项目管理制度，构建事前规范、事中管控、事后评估的全流程管理体系，细化项目申报、资金核销、绩效评价、风险防控等标准化流程，形成4项活动方案加1项管理制度的系统化工作架构，以制度化、规范化举措确保促消费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0: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海西州兼顾资金创贴补贴创新与消费场景培育，分类精准激活市场，一方面创新推出阶梯式的购车补贴、油品批发专项补贴等普惠性资金直补举措，另一方面紧扣季节消费特点，打造暑期文教消费、夏夜经济等特色消费场景。
1: 据了解，9月23号，海西州将开展秋冬嗨购季，将在原有成熟模式基础上，新增居家康养、冰雪文旅、秋假文教等新兴消费。

0: 场景，持续延续标准化补贴模式，严格落实多部门联合核查、专项审计等闭环监管机制，不断拓展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热点，全力激活秋冬消费市场，推动泉州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提质扩容。
1: 继续再来关注，9月18号至21号，青海省出现明显降水降温天气过程，全省大部气温逐步回落，大范围的分散性降水覆盖多地，预计本周全省天气以多云阴雨天气交替为主，省内阴雨天气频繁，东部南部局地的雨势较强，需要重点关注降温及持续性的降雨带来的出行、农事及次生灾害影响。
0: 据省气象台分析，本周我省大气环流以偏西气流、高原短波槽影响为主，天气整体多云相间，阴雨频发，降雨过程呈现分散阵雨到系统性降水以及局地强降雨的递进式特征，阶段性系统性降水将于22号夜间开启，22号夜间到23号，受高原短波槽过境影响，全省迎来一次小到中雨天气过程，降雨范围进一步扩大，雨势有所增强。24号到25号，天气呈现南北分化，北部受偏西气流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南部持续小雨阵雨天气，局地会有中雨。26号到27号，高原短波槽再次影响我省，东部、南部地区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会可达大雨量级，是本周雨势相对较强的时段。
1: 气象部门温馨提示，未来一周我省阴雨天气持续时间长，以及落区呢比较分散且阶段性的雨势增强，阴雨天气公众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青南及东部多雨区域需要防范降水引发的山体滑坡、山洪、道路积水等次生灾害，相关部门要做好隐患排查工作，田间牧区需要及时做好防汛排涝和牧草管护工作，昼夜温差较大，阴雨时段气温偏低，市民需要及时的增减衣物来以防止感冒。
0: 今年海北藏族自治州以系统思维推进建筑垃圾全域治理，聚焦源头减量、运输规范、处置利用全链条，标本兼治，破解建筑垃圾乱堆偷盗顽疾，持续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质量。截至9月15号，累计处置建筑垃圾14.4万多吨，资源化利用率达87%，大幅提升泉州建筑垃圾就地消纳能力。
1: 海北州锚定源头控制有力、运输监管严密、消纳处置规范、执法查处常态目标，制定专项整治方案，建立州级统筹、县级主责、部门联动责任体系，编制消纳场所专项规划，科学选址，合理确定建设规模。总投资2.4亿元的门源、钢察、海淀三线消纳厂建设工程已纳入泉州15重大项目库，为建筑垃圾长效治理夯实基础。
0: 严格落实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及方案备案制度，持续加大建筑工地日常监管力度，依托全省建筑垃圾处置管理系统，结合日常巡查与专项检查，完成源头生产运输处置环节42家企业信息录入，持续推进处置备案标准化、规范化，压紧压实各环节管控责任，同时开展集中整治攻坚，全面排查建筑垃圾乱堆乱放点位，清理平整转运建筑垃圾，重点整治边角盲区存积垃圾，推动存量问题动态清零，全面规范建筑垃圾处置全流程。
1: 今年针对农村公路项目分散、监管难度大的痛点，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创新开启了全民共建共管新模式，让道路工程建设接受群众监督，切实筑牢乡村道路质量安全防线。截至8月底，全省已组建204支群众监督队伍，参与农村公路工程质量监督。
0: 2026年，青海省全力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全年计划完成建设投资45亿元，实施新建续建项目1403个，各地交通运输部门紧扣年度任务，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同时创新监督方式，引入群众力量，补齐基层监管短板。全省择优遴选，沿线乡镇村庄责任心强、公道正派、群众认可度高的村民担任监督员。
1: 为让群众监督落地见效，建设单位创新科普方式，将建设专业建设标准转化为雨天不塌陷、垂锹不开裂、护栏易阳高等通俗易懂的生活化表述，帮助群众快速掌握施工标准。群众监督员依托日常起居劳作的闲暇时间，对辖区在建农村公路开展巡查，精准排查细微质量问题。目前各县区新建农村公路项目，通过现场讲解、座谈交流等形式，面向村民代表开展工程技术交底工作，群众监督工作进入实操阶段。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马子红。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这六北京至西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大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期间，途经车辆期间从火车站西向山东向英家口大道绕行。111昭义至瓮城高速亚通路段应新建西城铁路龙峡隧道下穿施工，龙峡四号隧道雅石河方向全封闭施工，从方向咱们双向混合通行。113新沂至丽江高速工业海南段阿拉山隧道入口处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艺术方向咱们双向混合通行。S201五十关亭线川管路段果园村附近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川管方向咱们双向混合通行。以上是高速的施工路段，主持人。再来看一下国盛干线的施工路段。国道109京拉线平原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施修复养护工程施工期间道路全部封闭。G213侧客至漠河线祁连县大同河大桥进行改建施工，道路全部封闭变道通行。G338海清至天津县沪城县浪石荡景区门口架进一桥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G345启东至那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承德县五镇路段进行路面升级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1: 白天马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和阵雨，市内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及门源、格尔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黄源、共和、星海、桂南、九至河南、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转多云，7度到20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转多云，8度到21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转多云，8度到21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晴转多云，7度到20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 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7: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9: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0: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1: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12: 西宁市回火，
8: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3: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8: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8: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哎，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嘉亮为朋友们带来的爱你实在太累了。爱你实在太累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内地都市伤感的一首情歌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忧郁流畅，也是描绘了感情当中身心俱备的一种状态吧，也是诉说着付出却难以获得收获的回应的一种失落。那么刘嘉亮的嗓音呢，也是非常饱含着满满的情绪感啊，把爱到疲惫的纠结和无奈也是诠释的十分到位。这首歌曲呢，爱你实在太累，也是深受听众朋友喜欢和共鸣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刘嘉亮带给我们的爱你实在太累。

好的，此刻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嘉亮带给我们的《爱你实在太累》。感情里单方面的付出呢，总会让人觉得身心疲惫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精准的捕捉到了这份心境。忧伤的旋律搭配满含故事的嗓音啊，把爱与无奈呢交织的情绪也是缓缓的倾诉着出来。这首歌曲呢，也让我们懂得了感情并不是一味的啊，并不应该来一味的消耗自己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月亮之上》。哎，《月亮之上》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民族唱腔和现代流行的节奏啊，把辽阔草原的意境呢，也是写进了旋律当中。朴质的歌词呢，也是搭配非常高亢舒展的演唱啊，打破了传统曲风的一个边界。这首歌曲啊，《月亮之上》一经推出呢，也是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内地流行作品。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完整的收听这首凤凰传奇带给我们的《月亮之上》。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黑色啊，彩色的黑。彩色的黑呢，这也是诸多歌手组合用多声部啊，还有这个啊和声来演绎这首作品的人声层次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温润。歌曲呢传递了接纳自我、拥抱独特的内核，编曲非常的简约干净，和交流声啊融合到一起呢，也是从容自信的情绪缓缓的铺展开来。听感十分的让人舒服和治愈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群星为我们带来的黑，彩色的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群星为我们带来的《彩色的黑》。哎，非常和谐温润的和声呢，也是缓缓的流淌着啊，让人的内心慢慢的沉浸下来之后呢，歌曲呢也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光彩，不必迎合世俗的标准。柔和的旋律当中呢，也是藏着一份非常温柔坚定的人生态度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振宇为我们带来的《不要再来伤害我》。《不要再来伤害我》这首流行抒情的歌曲呢，也是坦白的袒露，哎，非常直白的袒露了情感受伤之后的内心挣扎。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朗朗上口，歌词朴实直白，把遭遇了情感伤害之后的无奈、难过和自我的劝解呢，也是尽数的唱出来了。这首歌曲呢，《不要再来伤害我》，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啊。这首歌曲是当年传唱度非常之高的内地流行佳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张振宇带给我们的《不要再来伤害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求求你不要再来伤害我。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俊和雨中百合为我们带来的《幸福的港湾》。那《幸福的港湾》呢，这也是一首非常温柔治愈的抒情作品啊，演唱也是非常的温婉大气啊，以港湾比喻幸福的归宿，歌词呢也是歌颂人间温情和安稳的美好，歌曲呢也是非常柔和舒展，旋律悠扬动听啊，满是烟火的暖意，对传递美好的生活向往和珍惜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幸福的港湾》。

幸福的港湾啊，非常悠扬温润的歌声呢，也是缓缓的流淌着，仿佛好像置身于一处非常安宁的温柔的港湾。这首歌曲呢，也是歌颂了在平凡日子当中的幸福啊，提醒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拥有的温暖。浮躁的时候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内心会收获一份难得的平和的安宁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红带给我们的《新小城故事》。《新小城故事》呢，也是改编了演绎经典的旧作啊，赋予老歌全新的一个韵味儿。歌声温婉甜美，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婉转悠扬啊，勾勒了小城烟雨的唯美画面，编曲非常简约淡雅。这首歌曲呢，也是褪去了喧闹的浮华，用细腻的演唱呢描绘了我们烟火小城，氛围感非常古典又非常清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周红带给我们的《新小城故事》。

哇，辛晓晨故事这首歌曲的旋律一响起呢，好像仿佛就漫步在烟雨朦胧的小城街道啊。这首歌曲非常的温柔婉转的嗓音啊，周红非常温柔婉转的嗓音呢，也是将小城独有的温韵展现在我们的耳边呢，也是抛开了城市的喧嚣啊。 静静的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心中好像满是悠然的适宜，感受片刻岁月的一首静好吧。好的，朋友们，此刻呢，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由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我的梦》。哎，那张靓颖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我的梦》呢，也是一首励志向流啊励志的一首流行作品，曲风呢也非常的沉稳厚重吧。 歌词呢书写着普通人追逐梦想当中在旅途当中仿佛好像也是很迷惘啊迷茫的一种感觉，有着绝不放弃的倔强。张靓颖的演唱呢也是非常的浑厚真挚，诉说着平凡人在心目当中不可磨灭的向往，有很大的一种共情的力量哦。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我的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了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我的梦》。张靓颖非常浑厚深沉的歌声呢，也是诉说着普通人的追梦之路。谁的梦想路上没有迷茫和坎坷呢？这首歌曲呢，也是告诉我们一定要纵然前路的漫漫，也不要丢掉心中的那份期盼啊。静下心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真的能够从中吸取继续奔赴前路的勇气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艳艳为我们带来的《今生难忘》。《今生难忘》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深情婉转的抒情曲目，旋律绵长舒缓，讲述了岁月当中刻骨铭心的相遇和回忆。歌词也是饱含了感念之情啊，嗓音非常细腻深情，编曲简约烘托人生，把心中的那份难以忘怀的情绪呢，也是娓娓道来，幽韵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张艳艳为我们带来的《今生难忘》。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新闻60分。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我省新增多条国际货运班列，轻货出海通道持续扩容。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超3.1亿元消费券，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从能用到好用，夯实数字中国底座。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2026北京文化论坛举办。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截至9月21号晚，中国代表团共获23金10银5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

一夜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国家主席习近平赴县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0: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9月20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1月至9月，我省先后首发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西宁至老挝万象、德令哈至哈萨克斯坦巴甫洛达尔四条国际货运集装箱班列新线路，面向中亚东南亚的国际物流网络持续加密，高原轻子号产品出海通道越走越宽。自2016年开通首趟中欧班列以来，青海国际货运班列线路已覆盖12个国家、18个城市。我省自营产品通过国际货运班列出口逐步增多，班列开行有效保障了我省聚氢乙烯、纯碱、石棉、枸杞、中药材等特色产品出口，为全省外贸稳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省商务厅将会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巩固国际货运班列月度协商机制，扩大班列规模，以物流畅通带动产品外销，同时呢，利用国际货运班列运力优势，常态化保障矿产、硫磺等产品出口，持续放大国际货运班列经济效能，有效拓宽我省货物出海陆路通道，助力全省外贸稳规模、拓市场、优结构，推动外向型经济提质增效。9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宣传我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的典型经验，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呢，我们播出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海东市互助县威远镇古城村党支部书记吉国兴的访谈，一位90后村支书与古城村的双向奔赴。
1: 从寻化讲师团的3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

0: 青海互助的山山水水里蕴藏着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深厚根脉，也养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念故土重情义的热乎心肠。90后小伙儿吉国兴就是这样一个从土乡来回土乡去的年轻人。从特色种养到乡村旅游，从人居环境提升到邻里互助机制搭建，他带着大伙儿趟出了一条各民族手挽手心连心的增收致富路，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每一寸土地上生根发芽。今天的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让我们走进古城村党支部书记吉国兴，听听这个90后当家人的返乡创业故事，感受土乡大地上各族群众并肩奔赴好日子的温暖与力量。吉书记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吉书记，我们知道您是90后，也是古城村第一批返乡创业的大学生。那当年大学毕业之后，在大城市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您为什么回到了古城村呢？
1: 说实话，刚毕业的时候城里的工作机会确实多，但我本身就是古城村土生土长的孩子，老家的山山水水我都熟，对这片土地有深厚的感情。那些年看着村里没有什么产业，村集体经济薄弱，好多年轻人往外走，留在家里大多都是老人妇女守着地，但是挣不上钱，心里不是滋味，就想着我读了书为啥不能回来试一试，不一定非要留在大城市才算出息，回到家能给乡亲们干点实事我觉得也值。村里需要改变，改变必须有人回，那我先带个头。2010年我大学毕业后自己创业了几年，2021年事业上也小有成就，我想发挥所学和积攒的资源来到村里发展产业，为家乡乡村振兴出力。生在古城村，长在古城村，我就想为家乡为乡亲们做点实事。
0: 那您为什么觉得您就是那个一定要回来的人呢？您对这片土地上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情感？
1: 我是土族，古城村是个多民族聚居的村落，我们村一直是个好几个民族住在一起，从小就是一块过日子，邻里之间相互帮忙，在我眼里不分什么民族，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乡亲，谁家有难处大伙都伸手搭一把，这种感情是村乡处处来的，我打心底希望咱们全村各族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我也希望用我的付出守护好这份民族友谊，带动各族群众共同发展，一起建设美好家园。
0: 吉书记，您来古城村有5年多了，村党支部书记这份工作不轻松吧？您平时的一天都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什么大小事都需要您来管？
1: 的确是，在村里工作就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更谈不上什么朝九晚五。一大早起来，先到村里转一圈，谁家有矛盾，哪家有困难，都要去看一看。小到邻里吵架，水管漏水；大到找产业谋发展，事事都得操心。
0: 也就是说，在村里的日子，你既要操心民生琐事，调解邻里矛盾，还要琢磨致富的路子。
1: 对，就是这样。刚回村的那几年，我们试着考察过手工艺品加工、生态与旅游、特色种植，还有桶装水生产、春天装这些项目，跑了不少地方，费了不少劲，但好多项目放到我们村就是水土不服，最后都没有做成。比如桶装水和春天装项目，虽然能增加村集体经济，但带动不了多少村民就业，不符合我们发展产业就要让大伙都受益的初心，只能咬牙放弃。那时候压力确实挺大的。
0: 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最大的事儿。那您当时是怎么调整心态的？坚持着一定要找到一条全村共富的路。
1: 项目一个接一个的失败的时候，我确实也迷茫过、动摇过，夜里躺在床上也会琢磨，是不是自己真的选错了。但转头一想到乡亲们的盼着能多挣点钱的那个眼神，我就告诉自己不能打退堂鼓，我是共产党员，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怎么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失败了就总结经验，大不了从头再来。 后来一次

0: 偶然的机会，我和外出务工的村民闲聊，得知黄原县集装袋加工市场需求大，入门低，我当时眼前一亮，马上带着人去调研，反复研判，最终决定建集装袋帮扶车间，这才慢慢趟出了一条适合我们村的路子。
1: 嗯，那您是当时是如何判断古城村是适合集装袋加工这个产业的？您觉得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0: 我们村这个土族比较多，2006年互助盘秀就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盘秀是土族妇女从小就练的手艺，缝制墩系手上都有基础，做集装袋上手特别快，而且这个产业运工量大，不需要多高的文化，门槛低，村民来到车间来了就能干，车间建在家门口，大家干完活还能回家照顾老人孩子，打理轮田，两不耽误，再加上这几年村里的路都修好了，交通方便，进货送货都省心，订单也比较稳定，综合下来这个项目确实很适合我们。
1: 嗯，季书记，我听说村民们称呼您为集装袋书记啊，那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0: 这个称号说起来啥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我牵头引进了这个集装袋这个产业，还有就是当时为了拿订单跑的次数太多了，我那时候瞄准了茶卡盐湖公司的集装袋需求，一开始上门谈，人家对我们这个偏远的村子生产能力根本不信任，多次婉拒啊，吃了不少闭门羹。那段日子我连续2个月往返于古城村和茶卡盐湖采购部门，一趟不行就来两趟，两趟不行我就跑10趟，后来我干脆把村里的缝纫能手都带上，现场给他们演示我们的缝制手艺，一遍遍介绍村里的区位优势和村民的实干劲头，最后运诚意打动了对方，签下了长期的合作订单，给我们车间发展打下了基础，给村民共同致富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来二去集装袋书记这个称呼就被叫开了。
1: 您这哪是签了一张订单啊，您是给村民的美好生活签下了定心丸呀，这个称呼您是当之无愧。
0: 尽自己所能吧，我觉得自己做的还需要很多。
1: 嗯，那现在咱们这个车间里一共有多少村民在这里务工啊？大家融入的怎么样？
0: 现在已经有68位村民在车间里务工，都是同村或者邻村的乡亲。刚开始的时候问题确实多，有的人手快，有的人手慢，大家的制作习惯也不一样，每天的产量上不去，还时不时有点小矛盾。我心里想这样下去肯定不行，那段时间我天天泡在车间，一边跟着学技术，一边从中调节。我们组织了统一的技术培训，还安排了老带新，互帮互学，干活上统一标准，生活上谁家有事大家都搭把手，时间久了大家在一起干活有说有笑，慢慢就不分你我，真的像一家人了。
1: 嗯，那可以说小小的加工车间也是拉近民族团结的纽带。那大家在这里挣到钱了吗？收入怎么样？
0: 挣到钱了，比如我们村的这个脱贫户王友莲呢，家里有2个小孩需要照顾，还有轮田需要耕种，根本没有时间出去务工，之前家里一点活钱都没有，经济特别紧张。自从车间办在家门口，他上班顾家务农三不误，每个月都有稳定的工资，一年挣3万多，不仅给孩子能买到新衣服，家里的开销也宽裕了很多，日子明显好起了来了。现在车间里汉族、土族、藏族的姐妹们坐在一起干活，一边干活一边拉家常，不仅挣了钱，大家天天打交道，互帮互助，心越来越近，感情也越来越好。
1: 嗯，我听出来了，这小小的加工车间就是民族团结的大舞台，大家在这里互帮互助，共同增收致富，也是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
0: 是的，产业兴旺了，大伙的日子过好了，心自然都齐了，民族团结和产业发展是互相促进的。
1: 嗯，这几年在您的带动下，村里的特色产业成型了，那您觉得村上现在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0: 最实在的变化就是大家的腰包鼓了，以前很多家庭只能靠种地，收入薄得很，现在妇女在家门口上班，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物质条件上去了，

0: 我们也没忘了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这几年我们完成了6400多米的道路黑化工程，平坦的柏油路吞到了家家户户门口。2022年，全村320户全部吞了天然气，大伙告别了烟熏火燎的烧柴烧煤的日子，运上了清洁方便的天然气，生活品质提了一大截。2024年，我们成功申报了和美乡村建设项目，村庄绿化、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同步推进。以前脏乱差的小村庄，现在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处处都有活力。不光是环境变了，大家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干事有奔头，脸上的笑容都多了。现在我们古城村山清水秀，老百姓安居乐业，产业发展势头正好，欢迎大家来我们村里走一走看一看，
1: 相信美丽的古城村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
0: 对，欢迎大家来检阅我们古城村这几年的发展成效。
1: 那说实话，乡村治理啊，最考验的就是人心。我们古城村现在发展的这么好，大家都这么的和睦，在平时的工作当中，你对凝聚人心这项工作有什么样的窍门吗？
0: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窍门，就是多往老百姓家里多跑跑，多听大家的诉求，遇事公平公正处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矛盾就第一时间化解。最核心还是要靠产业带动大家一起增收，真心真意替大家着想，自然就能换来大家的信任。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之前入户的时候，我发现范增先的孙子范玉杰患有血友病，平时看着和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但只要不小心受点皮外伤，伤口就流血不止，很难凝血，每个月还要花2000多块钱的开支，家里没有稳定的收入，压力特别大。了解情况后，我们村两委马上开会研究，第一时间把情况上报给民政部门，以最快的速度把范玉姐纳入到了个人低保，解决了她医疗保障问题，也让这个家庭松了一口气。
1: 那玉姐现在的生活都正常了吗？
0: 都正常了，现在在线上上小学。
1: 真好。您看咱们玉洁平时的这个病情呢是没有什么异样的，看不出什么异样，它就像我们村上的工作一样。老百姓的难处不会摆在台面上，我们只有走到老百姓的家中去，坐在他们的身边，才能够看出他们的问题。所以总结您的工作方法就是主动发现，真诚帮助，对吗？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只有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才能把全村人的心聚到一起，才能把乡村振兴的事干好。
1: 那现在可以说难关都一步步闯过来了，对于古城村的未来，您的心里又构画出了什么样的蓝图呢？
0: 下一步我们将村集体经济继续做大做强，把集装袋加工车间做得更强，争取更多稳定订单，吸纳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同时还要拓宽产业路子，让大伙的腰包越来越鼓。另一方面，要把民族团结的好势头保持下去，多组织大家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丰富大伙的精神生活，让各族群众心贴得更近。最后还要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把民生实事一件一件地办好，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带着全村各族群众同心同向，把古城村建设得更加富裕更和谐。
1: 乡村工作是没有终点的，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就又会出现，未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等待着您去解决呢。
0: 是的，既然选择回到古城村，就要义无反顾。乡村工作没有一劳永逸的时候，不是把一个车间办起来，路修好就万事大吉了。老百姓过日子啊，总会不断冒出新的问题，很多问题你不走到群众家去，不去坐下来唠唠嗑，根本就发现不了。产业这一块也是一样，车间现在走上正规，但市场行情订单多少随时都有变化，往后要想把集体经济稳住做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村子是多民族聚居村，各族群众诉求各不相同，怎么把大家的心继续轮到一起，让家家户户都能在发展中得到实惠，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考验。
1: 那您想好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了吗？

0: 想好了。
1: 问题虽然多，但是我不怕，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我沉下心，多往老百姓身上跑，实实在在替大伙考虑，团结好村两委的干部，团结好全村的乡亲，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再难的坎我们都能一起跨过去。更何况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了。
2: 那最后您作为返乡的前辈，想要对回乡的青年以及家乡的乡亲们说些什么呢？
0: 我想告诉大家，乡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地方，
1: 不要只看到乡村的苦，也要看到这里藏着的机会。回到基层肯定要吃苦受累，也难免会碰壁，但千万不要遇到一点挫折就打退堂鼓，沉下心扎下根，真心对待乡亲，脚踏实地做事，时间久了一定会有收获。我也想跟全村的各组乡亲们说，我们今天的好日子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是各个民族凝成一股绳干出来的。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好日子终究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挣出来。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红火。
2: 感谢季书记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古城村的乡亲们能够在您的带领下日子越过越好。吉书记和古城村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只是产业的破土生长，更是人心的凝聚相守。一间小小的加工车间托举起了普通百姓的安稳生活，也让多民族的情谊在朝夕相处中愈发深厚。青春未必都要奔赴远方，守护故土建设家乡也是最动人的担当。当青年的理想与乡土的期盼双向奔赴，平凡的村落也能生长出源源不断的希望与力量。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3: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4: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5: 我捞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

文化和旅游部22号。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业主场活动，正式启动了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那么在消费月期间呢，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在主场活动上，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中国石化发布百城千站自驾出游惠民措施，为自驾游客提供多种优惠和便捷服务。中国建设银行发布惠游中华文旅消费金融惠民措施，推出景区、酒店等消费立减优惠。现场还发布了各地围绕夜间文旅、特色美食、中小学秋假等主题推出的文旅产品和特色活动。消费月主场活动所在的云南省呢，也将推出文化惠民、非遗体验、体旅融合等主题文旅活动1100多场次，持续发放彩云文旅消费券。那么覆盖到了景区游览、婚拍、旅拍、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打造官方文旅伴手礼云南礼物，整合潮玩文创、非遗匠心、生态物产、云品生活四大系列1000余款的特色产品。我们再来关注钢铁行业。那么记者最近啊，从第15届中国国际钢铁大会上了解到，我国钢铁行业基本告别了粗放式的规模扩张模式，正全面迈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体制升级新阶段。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姜维在会上表示，我国钢铁行业依托融合创新，推动产业系统性重塑，在产能装备、产品服务、绿色转型等方面实现全方位蝶变。那么我们来首先看高端供给方面，钢铁行业强创新、优品种，汽车、海工、核电、新能源等领域多款钢材实现全球首发进口替代，制造业用钢超过建筑业用钢，高附加值板材、不锈钢产量大幅增长，产品供给适配产业升级需要。那么再来看智能制造，钢铁行业呢，打破了传统规模扩张的经验驱动模式，依托数字技术、工业互联网、 AI 大模型赋能智慧炼钢，大力推广 AI 加钢铁应用场景，建设完善数字化标准体系，提升效率和生产精度。再来看绿色转型，钢铁行业推进全球规模最大、标准最严的超低排放改造，时速时机80%以上粗钢产能实现超低排放，一批轻机树炉、近零碳工厂等低碳冶金示范项目相继落地，发布多批次低碳排放钢产品，低碳转型软硬件基础持续夯实。据了解，15时期钢铁行业将聚焦全面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坚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和智能制造，控产能扩张，促产业集中，保资源安全，推进钢铁行业国际化进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刘健表示，将深化产能治理，实施提质创品工程、能碳提效工程、数质转型工程，拓展钢材多元应用场景，强化人才支撑与协会建设，完善标准与检验检测体系，培育低碳排放钢、高端特种钢品牌，推动行业从卖钢材向卖材料、卖技术、卖服务、卖绿色品牌的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同时呢，联合下游攻关的卡脖子特种材料，共建利益共同体，抵制恶性竞争。

0: 我们再来关注制造巨力链通全球，中国制造彰显了硬核实力。
1: 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正在举行，大会集中展示的10000多件前沿展品，串联起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硬科技数字化的全方位升级图景。从完整产业链集中展演到前沿硬核技术组团亮相，再到智能制造场景深度普及，大会全景呈现了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性跃迁。中国制造在深度参与全球竞争的同时，持续引领全球产业升级浪潮。
2: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900余家企业、10000多件展品集中亮相。从基础器件到高端装备，这场展会勾勒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广阔图景。展馆布展不再局限于单件产品陈列，而是把一条条完整产业链整体搬进现场。智能矿山装备展区将巷道掘进、开采、井口提升的完整作业链条一一呈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车规芯片、动力电池、线控底盘、整车产品同台亮相，门类齐全、配套高效的产业体系，正是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最厚实的家底。
3: 我国规上工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52.6万家，制造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600多万家，有60家制造业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成为了细分赛道的隐形冠军。
2: 雄厚的产业生态之上，硬核技术突破是先进制造业走向全球的另一重底气。本届大会，180比特超导量子处理器、BEST 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相关成果，全球首台8厘米宽体光子技术 CT、长兴科技第5代 DRAM 技术平台等一批前沿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从基础材料到核心元器件，从重大科技预研成果到实现量产落地的产品，持续的技术攻关不断打开新的发展空间，让中国制造在全球高端赛道拥有了更多话语权。
4: 从发展质量上来看啊，我们说这几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包括动力电池、智能机器人，还有我们的生物医药等等，这些先进制造业当中的新动能、新引擎，已经梯次进入全球竞争的前列。
2: 人工智能的加速渗透正在为产业转型持续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制造业重点场景 AI 应用普及率达34.2%，10.6%的规模以上制造企业已经用上大模型赋能生产，全国已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产业链筑牢根基，硬科技打开空间，数字化赋能转型，中国先进制造业正以稳健步伐走向世界，为全球产业升级和世界经济增长持续贡献动能。
5: 科技动态。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外卖配送到哪儿了？无需点开应用软件，锁屏实况窗上一目了然。手机里的视频素材碰一碰就能传送到电脑端接连剪辑。周末聚餐选址，足不出户便能沉浸式体验 3D 实景餐厅。一个个鲜活的生活切片映照出了国产操作系统生态的迭代升级。那么在两年前呢，鸿蒙系统啊还是处于起步阶段的新系统，那么如今持续迭代的鸿蒙系统正在改变广大用户的数字生活。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截至到今年9月7号，搭载鸿蒙操作系统6和鸿蒙操作系统7的终端设备突破了8500万台，预计第四季度突破1亿台。华为应用市场可提供各类应用与服务超40万款，应用日均下载量超2亿次，注册开发者数量突破1100万，用户满意度较上年提升36个百分点。那么湖北武汉的民宿主理人汤帅对使用感受的变化是非常有感触的。他说，在鸿蒙 5.0 的时期啊，部分功能适配还没跟上，现在他用新系统远程管理民宿，日常交水电费啊，远程设置开锁密码都非常的方便。此前呢，汤帅就通过鸿蒙心愿单提出希望新增加 3D 实景拍摄功能，来更好地展示民宿环境，提升客户看房体验。很快这项贴合行业场景的创新功能就上线了。如今他只需要手持手机环绕房间扫描，即可一键生成房屋的 3D 实景画面，有效改善线上的展示效果。从补齐短板到体验优化，鸿蒙生态已经实现了主流应用深度适配，应用生态不断完善。在出行场景当中呢，高端地图美团众包实现了声随路走，为骑行用户带来更加便捷的听觉交互体验。那么在办公效率方面呢，钉钉、WPS、飞书、企业微信等应用软件也是借助了鸿蒙应用接续功能，让移动办公更加高效顺畅。在服务模式上，鸿蒙系统通过场景感知主动匹配用户需求，以智能提醒、服务卡片等轻量化功能简化操作流程，实现服务找人。从能用到好用，生态建设并非一日之功。那么鸿蒙研发的工程师孙航说，他们通过多种途径来收集来自用户开发者的意见建议，把真实使用反馈转化为了系统优化的具体抓手。从筑牢系统底座到生态蓬勃发展，国产操作系统深耕技术与生态，坚持自主可控、安全可靠，为数字中国建设筑牢软件底座。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科技新信息。那么不必停下双手，不用打开手机，支付宝 AI 付解锁就可以来解锁一种全新的支付形式。那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已多年，而在本次外滩大会上，支付宝 AI 带来了全新支付形式。
2: 这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享受自在的时光不是一个概念。不必停下双手，为自己做一餐美食，
3: 开锁成功，
2: 感受不必停留的丝滑，
3: 缴费成功，
2: 来一场满载而归的 City Walk， 点外卖、缴费、购物、虹膜核验，轻松搞定。这不是一个概念，享受内心的情绪不是一个概念。不必停下，自动系上耳边的旋律，和世界保持联系，
3: 充值成功，
2: 想家了，说走就走，
3: 购买成功，请等待航班出票，
2: 会员续费、充话费、订机票，随时随地说一下就好。
1: 千问 AI 眼镜、未来智能耳机等硬件设备，实现了虹膜识别、语音互动的便捷支付。
2: 这不是一个概念，
4: 我出发了。
2: 享受独处的浪漫，不是一个概念。
5: 确认支付，
2: 不必停下，让思绪敲击键盘，让美好不被天气阻隔，让周末的惬意窝进小家。
4: 请取走你买的商品，
2: 买午餐、买咖啡、买鲜花，一句话让机器狗出门帮你买。支付宝 AI 付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享受便捷的生活不能停留在一个概念。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22号到23号在北京举办，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论坛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我们再来关注一种电影院的新玩法，叫做拼好片。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前方报道。
1: 听说过拼车拼单，您听说过拼好片吗？我手里拿的这些就是之前上映过的经典电影海报，如今观众真的把它们拼回来了。玩法很简单，观众许愿拼单，人数够了影院就排片。
2: 影院近期创新经营模式，推出拼好片。这轮许愿近100万网友参与，最终德贤景致、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等6部高分片入选。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小程序里点击拼好片，选择喜爱的影片去拼团，拼团成功就解锁场次，还能领取专属海报，在线下完成一场同好聚会。
3: 你听一下其他的大家影迷的这样一些想法，然后会有更多的碰撞和交流。
4: 不只是电影经典影片的重映，我们还能够看到综艺、动漫、剧集以及体育赛事、游戏赛事、 VR 这种多元的内容形态，大家在线下完成打卡呀、社交啊一系列的体验。这是一个把电影院这个场景变成一个多元的内容体验空间的一个聚集地。
5: 体育快报，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开幕式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啊，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可以说是在不断的突破，刷新多个项目记录。截至到9月21号晚，中国代表团共获23金10银5铜。9月21号上午，男子10米气步枪项目开赛，由张长虹、盛李豪以及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以1899.0环摘得团体赛金牌，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盛李豪、马思涵也以资格赛前2名的成绩晋级决赛。在随后进行的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当中，盛李豪以254.2环成功卫冕，并且刷新了由自己保持的该项目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那么再来关注空手道项目，在女子组手61公斤级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龚丽以8-2战胜对手卫冕。在女子组手68公斤级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李巧巧摘金。铁人三项比赛9月21号是结束了全部项目的争夺了，由林欣瑜、李明旭、黄安琪和张喜瑞组成的中国队以1小时25分54秒的成绩获得混合接力项目金牌。本届比赛呢，中国铁人三项队共夺得2金2银。体操项目是迎来首个比赛日，在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张博恒以总成绩85.065分夺得冠军。在同步进行的体操男子团体资格赛当中，由张博恒以及邹静元、蓝星宇、孙伟、田浩组成的中国队以255.361分位列资格赛首位，顺利晋级男团决赛。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9月22号17点发布全省未来3天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都兰、新海、共和、马多、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明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北南部及天峻共和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东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0摄氏度。西宁市区天气预报，我们再来关注。

今天夜间小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8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3摄氏度。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市区以多云转小雨为主，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并且伴有偏东风2到3级。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关注12121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老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6: 怎么会这样？
5: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0天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7: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5: 看，小爱和小柔，
8: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9: 超级听诊器，
8: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6: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5: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9: 净化完毕。
6: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0: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牧里昂。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了，大家，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欢迎大家参与答题。方式很简单，您呢可以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全程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在电话里面答对问题的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奖品，同样您在直播间里面答对问题最多的话也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那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呢拥有 2D 3D 和 VIP 特效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啊，地址就在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他身旁那么最近呢有非常多的影片哈，新的上映啊，像这个奥德赛啊，还有八仙，以及欢迎来龙餐馆，这是由沈腾主演的一部新片啊，评分比较高。还有一部新片朱一龙主演的空枪啊，还有大唐妖探、蜘蛛侠崭新之日、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去你的岛、功夫女足、牛来、不想失去你，还有逃出绝命街、小黄人与大怪兽和东旅人，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我们一起来赢取奖品好不好。好嘞，感谢大家啊，那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摇摇人啊。来了，那背靠连绵巍峨的祁连山，面朝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扎根红色热土的原子城，坐拥万顷草原与金色花海，就是这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啊，也在回荡着。那地处青海省东北部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呢，坐拥着独一无二的高原生态、红色精神、民俗文化资源。多年来呢，海北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扣青海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总体部署，锚定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走在全省前列的建设目标，深挖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的资源禀赋，统筹生态保护、红色传承、文化赋能、旅游兴业、产业融合、连农带农，持续推动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新州的发展优势，一幅四季皆景、全季畅游、各民族共建共享的梦幻海北文旅画卷正在徐徐铺展。那么围绕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的资源禀赋呢，我们今天来为大家继续分享一湖。好，上期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到了一山啊，那么啊，我们海北州的一湖是什么湖呢？好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答题啊。请问第一道题，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叫什么呢？我觉得都不用给选项了啊，呼之欲出，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叫什么呢？ A 纳木错湖， B 鄱阳湖， C 茶卡盐湖， D 青海湖。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是啊 ，A 纳木错湖 ，B 鄱阳湖 ，C 茶卡盐湖 ，D 青海湖。好嘞，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大家都选了 D 选项。
青海湖啊，这道题都不用思考的，是不是？好嘞，第一道题送分题啊，恭喜两位答对。第二道题请听题，请问啊，青海湖是青藏高原哪一区域的关键水源涵养地与生态枢纽呢？青海湖是青藏高原哪一个区域的关键水源涵养地和生态枢纽呢？ A 青藏高原西部， B 青藏高原西北部， C 青藏高原南部， D 青藏高原东北部。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我们这道题哈，来问问大家，青海湖是青藏高原哪一个区域的关键水源涵养地和生态枢纽呢？ A 青藏高原的西部， B 青藏高原的西北部， C 青藏高原的南部， D 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好嘞，两位啊，非常的快速选了 D 啊，金生水清 D。 没错啊，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部。这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讲了啊，要仔细听了的话立马答对。好嘞，我们下一题。那么请问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呢？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啊？ A 四处， B 五处， C 六处， D 七处，请作答。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分享到您的朋友圈或者是啊亲朋好友的手中，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赢取奖品，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赢取奖品。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海北州呢，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呢？啊，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 ？A 四处 ，B 五处 ，C 六处 ，D 七处，请作答。好嘞，我们一曲清风率先选了七处，有阵子不见了，最近在忙什么呢？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啊 ？A 四处 ，B 五处 ，C 六处 ，D 七处。一曲清风，其实我刚来，所以其实就没听清楚题目，是不是？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啊 ？A 四处 ，B 五处 ，C 六处 ，D 七处。好，选了个最多的，你还要继续吗？选了个 ABCD， 就你这个答题法你还要继续吗？好好审题啊，这是一道单选题。好，金生水清选了 D， HXZ 选了 D 啊，向日葵选了 D，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朋友们，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当然了，还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啊，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你比如说啊，我等一会儿要上班了，是不是？等会儿该到点儿了啊，没办法全程互动了，怎么办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只要您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

你们都想看牛来是吧？好，可以啊，那今天赢得电影票可以去看牛来啊。正确答案是 C 啊，朋友们，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六处观景点，哪六处啊？稍后来跟大家说一说。那大家最近都看了什么电影呢啊？你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觉得最好看的一部是什么呢？最近上映的几部啊，暑期档的电影可以说是暑期档的收尾吧，我觉得都还不错啊。下一道题来，请问属于海北州环湖北岸打造的观景点有哪一个？属于海北州环湖北岸打造的观景点有哪些啊？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属于海北州环湖北岸打造的观景点有哪些呢 ？A. 盛泉湾生态体验区 ，B. 金沙湾 ，C. 啊普世园林科普研学基地，D. 塔尔斯景区。属于海北州环湖北岸打造的观景点有哪些 ？A. 盛泉湾生态体验区 ，B. 金沙湾 ，C. 普世园林科普研学基地 ，D. 塔尔斯景区。有些朋友答得快啊，但是不一定答得好。好嘞，有朋友选 A、B、C、D， 有朋友选 A、B、C。正确答案是什么呢？你们想去看电影的话得先答对题啊。我看看咱们直播间里面有多少个想看牛来的，有吗？刚刚有朋友想看牛来是不是？都可以啊，任意一张电影票都可以去兑换的啊，2D 的 3D 的都可以。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A、B、C， 没有 D 啊，没有 D 啊，肯定是没有 D 的。你还要继续吗？你还要继续吗？两道题啊，答错两道题了，下面可得加油了，好不好？为了你的电影票啊，得努力了。好嘞，朋友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左上角点点关注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当然了，也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啊！参与答题互动，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当然了，你也可以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啊！邓不良给大家一个福利是什么？你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任意一步拨打电话来跟邓不良电话连线答题啊！只要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不要害羞啊，电话可以拨打起来，这样也比较节省时间。当然了，首先前提是你得答对啊。不过在咱们直播间答题是比较稳妥一点的办法啊，保守一点的啊。你还要继续吗？奥利给！好了，谢谢张欣欣关注我们啊。下一道题来，请问青海湖畔每年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观赏的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是哪些？青海湖畔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啊前来观赏的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是哪些？A. 开湖 B. 枫湖 C. 沙漠D. 海市蜃楼。青海湖畔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的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是哪些 ？A. 开湖的自然胜景是哪些 ？A. 开湖 B. 枫湖 C. 啊沙漠 D. 海市蜃楼。青海湖畔每年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啊参观观赏的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

A 开湖 B 封湖 C 沙漠 D 海市蜃楼。好，有 A B 有 A C， 改了是吧？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恭喜啊，金生水清答对了 A 和 B 啊。最吸引大家的就是 A 和 B 了啊。开湖和封湖两大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这是青海湖独有的啊。好嘞，我们再来一道题，请问下列属于海北环湖北岸五关特色体验的有哪些啊？因为在啊环湖北岸呢有一个五关特色体验啊，就是五个景观啊，五关特色体验。下列属于海北环湖北岸五关特色体验的有哪些 ？A. 观鸟 ，B. 观花 ，C. 观灵 ，D. 观星，请作答。你还要继续吗？说连错三题，这不科学呀！动动你的小脑瓜，让它变得科学，好不好？你连一答案都出来了，这科学吗？这合理吗？下列属于环湖北岸五关特色体验的有哪些 ？A. 观鸟 ，B. 观花 ，C. 观灵 ，D. 观星。下列属于环湖啊北岸五关特色体验的是哪些啊？不是五关吗？可是我的选项只有四个呀，你给我来个 A B C D E 啊，科学吗？A 观鸟 ，B 观花 ，C 观灵 ，D 观星，是观星，星星的星，不是观心。有一个景观叫观心呢。好了，正确答案啊，有选 ABC 的，有选 ABCD 的啊， ABCDE 的直接 pass。 正确答案是观鸟、观花、观灵、观湖，没有观星啊，还有一个是观鱼。好嘞，这五关大家不太了解了是吧？哎，没关系，还有下半段，上半段你确实是与这个牛来啊擦肩而过了。我国面积最大的咸水湖就是青海湖了啊，是青藏高原东北部关键水源涵养地与生态枢纽，也是海北生态旅游的核心名片，立足全省一心一环四区多带生态旅游发展布局，海北州统筹推进环湖北岸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打造了盛泉湾生态体验区、金沙湾、普世园林、科普研学基地等等六处观景点，完整地呈现了黄鱼洄游、万鸟翔集、普世园林漫步的原生态图景，形成了观湖、观鸟、观花、观鱼、观灵的五观特色体验。那么每年开湖封湖的两大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呢，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来奔赴青海湖畔，感受一下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诗意风光。一曲清风那个流星雨，我就是跑海北区关的啊，最近那个流星雨是吧，百年难遇的那个。对啊，所以是这个关星啊，不是关心。好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
1: 在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0: 大家好，我是邓牧羊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长知识。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答题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哈，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电话连线答题。今天的电话当中，只要能够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参与答题互动啊，今天全程在直播间里面答题互动的朋友，答题最多的啊，我们也将为您送上这个奖品啦。最近大家有没有想看的电影哈？有想看的话就来冲吧。那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分享到您的朋友圈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分享给他们，也可以让大家一起来赢取电影票哟。好嘞，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将会走进啊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当中的一湖。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啊美丽的有诗意的青海湖啊。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环青海湖游牧文化啊生态保护实验区呢是建立了的，那么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在哪一年创建的呢？
1: 我愿抛弃了它。
0: 那么近年呢也是为了啊保护这个非遗成果的持续落地生根啊，于是呢建立了环青海湖游牧文化海北生态保护实验区。那么请问这个是在哪一年创建成功的？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请作答。环青海湖游牧文化海北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在哪一年成功创建的呢？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

环青海湖游牧文化海北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在哪一年成功创建的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

好，来看到向日葵和金生水清选了 B， HXZ 选了 A。再想一想，再想一想吧。环青海湖游牧文化啊，海北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在哪一年成功创建的呢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

这道题只能靠猜了。好嘞，猜了 C， 猜了 D， 哪个是正确答案呢？正确答案是202。五还是六呢？2025年选 C。HXZ 今生水星答对了。下一道题，环青海湖地区啊，推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融合模式来带动当地牧民群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呢？环青海湖地区推行了什么样的融合模式带动当地的牧民群体在家门口致富增收呢？就是这个环青海湖游牧文化啊生态保护实验区啊，是推进了一个什么样的融合模式来推动农牧民群众就业增收呢？ A 农牧加旅游， B 非遗加多业态， C 生态加旅游， D 生态加多业态。环青海湖游牧文化啊，是海北生态保护实验区啊，推行了什么样的融合模式来带动当地的牧民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呢？ A 是农牧加旅游， B 是非遗加多业态， C 是生态加旅游， D 是生态加多业态。环青海湖游牧文化海北生态保护实验区当中啊，推行了什么样的融合模式来带动当地的牧民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呢？ A 是农牧加旅游， B 是非遗加多业态， C 是生态加旅游， D 是生态加多业态。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老朋友啊，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犀牛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B、C、D 都选了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吧，答题是一种感觉啊，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第一直觉吧。哎，有的时候感觉对了啊，就能答对。好嘞，正确答案是，又是金生水星答对了 ，B 非遗加多业态，太不容易了。正确答案是 B 啊，非遗加多业态。其实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一句了啊，讲过了啊，因为这个游牧文化的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创建呢，是让非遗成果啊落地生根的啊，所以仔细听了的话都是能答对的啊。下一道题，我们知道呢，环青海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啊，也是围绕着青海湖在连续举办了很多届。那么请问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已经连续举办了多少届呢？ A 22届， B 23届， C 24届， D 25届。这道题应该不会答错了吧。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已经连续举办了多少届？ A 22届， B 23届， C 24届， D 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已经举办了多少届啊？ A 22届， B 23届， C 24届， D 25届。

第几届了呀？有选 C 的，有选 D 的，这道题应该不能错了吧？刚刚过去的啊，24届啊，一共连续举办了24届，选 C。2025年呢，环青海湖游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成功创建啊，非遗保护成果呢落地生根，非遗加多业态的融合发展模式呢，也是让古老游牧文化呢在新时代焕发了新生，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的双向赋能啊。当地的牧民群众呢，依托文化 IP 啊，开办了像非遗工坊、木家乐民宿、售卖特色手工艺品等等等等，在家门口可以实现就业增收，流淌千年的游牧文化呢，正是带动了牧民群众啊来致富。那么连续举办的24届连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啊，也是持续的擦亮了环湖骑行360的运动文旅品牌。我们下一道题啊，哎，请问海北州打造的哪一条旅游环线成为了全国啊交旅融合示范的样板呢？海北打造的哪一条旅游环线成为全国交旅融合示范样板 ？A. 梦幻海北 ，B. 天境祁连 ，C. 环湖360 ，D. 金银滩之旅。台北州打造的哪一条旅游环线正在成为全国交旅融合的示范样板 ？A. 梦幻海北 ，B. 天境祁连 ，C. 环湖360 ，D. 金银滩之旅。台北州打造的哪一条旅游环线啊，成为了全国交旅融合示范样板 ？A. 梦幻海北。B. 天境祁连 C. 环湖360 D. 金银滩之旅。好了，这道题有 B 有 A，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A 啊，梦幻海北。改地了 ARA 梦幻海北啊。好，我们再来一道题，海北州啊将多少处原子城的文物保护点位改造成了专题陈列馆和沉浸式的研学体验场地呢？海北州将多少处原子城文物保护点位改造成为了专题陈列馆与沉浸式研学体验场地呢 ？A. 12处 ，B. 13处 ，C. 14处 ，D. 15处。这个题呀、啊，不知道只能靠猜了，靠直觉了，靠你的 feel 了啊！海北州将多少处的原子城文物保护点位改造成为了专题陈列馆与沉浸式的研学体验场地呢？

好，来，正确答案是 C 啊，十四处，十四处啊。好了，下面我们进入到啊多选题，多选题。那么在非遗多加多业态的这个融合模式之下呢，当地的牧民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实现就业增收呢？通过非遗加多业态的融合模式啊，当地的群众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实现就业增收？多选题啊。 A 开办非遗工坊， B 经营穆家乐民宿， C 售卖特色手工艺品， D 从事渔业。通过非遗加多业态的这个融合模式之下，当地的群众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实现就业增收？ A 开办非遗工坊， B 经营穆家乐民宿， C 售卖特色手工艺品， D 从事渔业。

这道题应该不会错了啊。那么海北州也在持续的擦亮环湖骑行360的这样一个运动文旅品牌啊。那么请问以下属于环湖骑行360运动文旅品牌的热门出游项目的是哪些呢？ A 湖下潜水， B 环湖自驾， C 湖畔露营， D 环湖骑行。环湖骑行360运动文旅品牌啊推出的这个热门的出游旅游项目有哪些呢？ A 湖下潜水， B 环湖自驾， C 湖畔露营， D 环湖骑行。

有 B、C、D， 有全选。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属于环湖骑行360运动文旅品牌热门出游项目的啊 ，A 湖下潜水 ，B 环湖自驾 ，C 湖畔露营 ，D 环湖骑行。好，欢迎向阳和健康幸福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可以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B C D， 没有 A 啊，没有 A， 没有潜水啊。环湖沿线旅游点位呢，累计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啊，仅六大景观的观点呢，累计啊游客140多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总收入超4000万元，直接带动了1283名农牧民的就业。那么实在的是把绿水青山呢转化为了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依托青海湖打造的梦幻海北旅游环线也是成为了全国交旅融合示范的样板，打破了季节的壁垒，实现了环湖全域全年可游。如果说错过了这个夏天的环湖旅行啊，那么这个秋天这个冬天啊，也可以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啊，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那么结合着刚才咱们这位朋友看到了流星雨啊，我们一起来听流星雨。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朋友是金生水清和 HXZ， 恭喜两位。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先不要从我们的直播间退出去哈，来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页面，然后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进入到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的界面啊，就是这个公众号的界面，进入之后呢，来点击左上角，左上角蓝色的一行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啊，在右边的私信，在右边的私信，请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在私信啊告知您去领取奖品，所以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操作来进行哈，来请大家再次啊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页面，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页面，然后呢点击左上角啊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之后呢，左上角上方啊有一行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点进去，点到右边私信啊，然后私信我们就可以了，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我们将会以信息的方式告知您去领取和兑换一人一张电影票，这个是不能够转让转卖的啊，然后呢也不要随意改变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

好了，朋友们，那么恭喜以上两位听友还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就可以凭借信息去兑换电影票了，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介绍了海北州的星海湖哈，以及相关的这个产业和品牌发展。那么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是邓木里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南明代独陵明显陵。明显陵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亲恭瑞宪皇帝朱佑元、母亲张盛皇太后的合葬墓。它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中国中南六省区唯一的一座明代帝陵。明显陵始建于明正德十四年，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现在位于湖北省钟祥市城东北5000米的纯德山上，占地面积有180万平方米，十分壮观。这座陵园由王墓改造而来，一陵双冢的陵寝结构举世无双。明朝时陵寝的选址与结构设计都非常注重与周围山水林木等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所以明显陵不管是庞大的建筑规模、精巧的布局构思，还是高超的建筑艺术，都与自然环境有着完美的结合，为世人所称奇。明显陵的整个陵园由内外双城为建，外城依山而建，长3438米，纵深有1600多米，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在峰峦叠嶂中蜿蜒起伏，如同一条潜伏的巨龙，雄伟壮观。外城的门户新鸿门是陵园的入口处，用砖石雕砌而成，是明显陵由王墓扩建为帝陵的重要标志之一。自新鸿门进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石板铺就的道路。这一条道路并不是普通的石板路，而是分成三部分。中间的石板路叫做龙脊，两侧的鹅卵石铺就的就是龙鳞，外边以崖子石包裹，这就是龙鳞神道。这是明代帝陵中唯一整体保留龙鳞神道的陵寝。这条神道一反传统建筑左右对称和通直的原则，弯曲宛如游龙，走在上面如同站在龙的背上迎风遨游。神道的两旁各种类型的动物以及文臣武将的雕刻左右相对，共同守护着陵园，更显示出古代皇家的威严与气派。在明显陵大门外的右侧，处于风水树中明堂方位的地方，建有一个名叫外明堂的圆形池塘，而陵恩门前广场上的池塘叫内明堂。按照风水理论讲，陵园内的明堂可藏风聚气，可保江山社稷长盛不衰。据说它还有一神奇之处，白天堂中有太阳，晚上堂中有月亮，有引日月入堂、与日月同辉之意。陵园内最独特的景观便是九曲玉河，蜿蜒曲折如九曲回肠，结合风水中的弯曲有形，被称为九曲河。九曲玉河为人工修筑，建于明嘉靖二年，采用砖石结构，

在陵园内蜿蜒流淌的九曲河几乎贯穿整个陵园，将园内的建筑群连成了一个整体，使之更加紧凑，也增添了几分灵动飘逸的美感。灵恩门后的灵恩殿是陵园内十分重要的典语建筑，因为这里供奉着灵主的神位，主要的祭祀活动也在这里举行。灵恩殿的建筑雄伟壮观，富丽堂皇，雕刻精细的须弥座台基、龙凤望柱的雕栏，突出了皇家地位之尊贵，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仪。可惜的是，大殿已在战火中被毁，只剩下了残垣断壁。灵恩殿的后门就是灵寝门，砖石琉璃结构，只供帝后妃子进入。明显陵经过岁月的洗礼，战火的摧残，留下了斑驳的石刻，残缺的建筑令人唏嘘。褪去的颜色，遗留的痕迹，依然可见那一久远的皇家气息和令人赞叹不已的古人智慧，这些都给人们留下深深的印记。

0: 斗空竹，舞动着的文化传承。龙凤呈祥，叠罗汉，仙人跳，满天飞，在北京的很多公园里，每天都能看到一群老人耍弄着各种绳杆上下翻飞，美妙的竹音随之划破长空，他们的表演也经常吸引往来游客驻足观赏。您知道这是什么表演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喜欢呢？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携慢徒劳。这是在中国四大名著《水浒传》一书第110回中，宋江在受命征讨方腊的路上，看到有人玩胡敲，有感于宋太尉保举之恩而作的诗。这里说的游戏就是中国的空竹。空竹古称胡敲，空中空筝，民间又被叫做扯铃、斗地铃、风葫芦、响葫芦、天雷公公等，属于汉族民间传统玩具。据考证，空竹最早是由汉族民间游戏用具陀螺演变而来的。典型的空竹有单轮和双轮之分，轮内空心，四周有哨口，一个大哨口为低音孔，其他小哨口为高音孔。空竹快速旋转时，由于空气流动，各哨同时发音，高亢雄浑，声入云霄。空竹是竹或木材料制成，因为中空而得名，以北京、天津所产的最为著名。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斗空竹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于斗空竹需要一定的技巧，玩法多样，深得人们的喜爱和关注。北京西城区广内街道空竹文化艺术团团员郝德来介绍说：“
1: 我在常年在玉渊潭玩，玉渊潭呢，有时候我看到有的老师在那斗空竹。”有时候咱们就过去在那看看，哎，我就觉得那挺神奇的，那我就让他教我从基本功开始，他慢慢慢慢的，哎，我就上瘾了。我是03年练，我们就成立一个几十人的队伍。
0: 斗空竹是靠四肢巧妙配合完成的运动项目，别看动作都是一拉一伸，看起来简单的斗空竹其实大有乾坤。当双手握杆抖动空竹做各种花样技巧时，上肢的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下肢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加之颈椎、腰椎，都在不同程度的运动着。抖空竹时，人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做各种花样时，眼睛始终都要注视着空竹在空间旋转位置的变化，随时反映给大脑做出正确的判断。空竹所展现的以念行气、上下相随、动静结合等，是空竹抖动时的花样繁多、姿势多变。目前看来，花样技法就有100多种，还有双人、多人等众多形式花样。小小的空竹除了可以强身健体以外，还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文化定义。自唐宋以来就有记载斗空竹，

0: 落，所以斗空竹本身也是斗福禄。我们中国人管你富裕了、吃饱饭了叫什么？叫你斗起来了。
1: 圆形空竹象征团圆圆满，春节斗空竹是对大地回春的庆贺，长辈送晚辈空竹，亲朋好友互赠空竹是吉祥友好的祝福。中秋节斗空竹是人们对大地母亲的感激和对万家团圆的祝福之意。斗空竹是民间的群体活动和自发行为，具有认同、沟通和凝聚作用，是个人才能和自身潜能的外在显现。斗得好的人受人认同、尊重，参与者通过言语的交流和动作的配合形成沟通和默契。斗空竹场地随意，器材简单，个人多人都能玩，自娱性和观赏性强，斗技不断翻新，花样越来越多，群众喜闻乐见。空竹抖一抖，精神更抖擞。作为一项古老而又年轻的体育活动，抖起来的文化要不断传承下去。空竹爱好者刘英丽介绍说，
2: 咱们这个空竹啊是个群众性的健身活动，由于咱们抖空竹啊，咱们跟台湾空竹朋友进行交流，从而促进了这个两岸一家亲。你要跟这个国外的留学生、大学生、一带一路十个国家留学生都到咱们这儿来进行交流，把咱们的非物质文化传承到了国外，受到了很大的欢迎。
1: 空竹不论在过去还是在当今，遍及全国各地，它发源于我国古代民间，广泛流传于民众之中，历史上还曾传入皇宫，成为宫廷玩具之一。在历史发展和民间交往的进程中，斗空竹的习俗随着华人的脚步带到了海外，在东南亚一带民间也广泛流传着斗空竹活动。斗空竹作为民间传统游戏的一种，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并具备良好的大众基础，是群众情感维系的重要载体之一。空竹的鸣响声如同歌哨声，带来了邻里和谐与社会稳定的和平之音。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上党堆井。上党堆井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山西古上党地区所特有的民间传统手工品，也叫做长制堆花，是工艺美术行业中唯一保留的一个地域性民间本土手工艺品种。它内填棉花，外包绸缎，用金银薄料制作成精美的立体图案，也被称作是立体国画，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公元707年4月，李隆基以临淄王别驾潞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治，将宫廷里用丝绸制作的工艺品堆绢带到了上党古城，后来逐渐流入民间。经过千余年的历史沧桑，这一手工艺技艺日臻完善。1915年，李摩父子的一套春夏秋冬堆井四条屏，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荣获巴拿马博览会银质奖，飞升海内外。民国年间，艺人们还为冯玉祥、吴佩孚、阎锡山等军政要员制作过堆井肖像，收藏堆井曾一度成为当时达官贵人追逐的一种时尚。新中国成立以后，上党堆井曾作为国礼馈赠给前苏联和朝鲜，并且大量出口加拿大、美国、英国和东南亚地区。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一九五一年秋末，依然还未到时候可以踏上归途。将来凯旋之时，还望妹能继续教我美术。队伍现征大部向北，我们身上无戎寒装。那天上的大雁却似怕了鬼军，不停地扑向南方。侦察员说，那雪山后满是枪炮和坦克。我心中已经有了不下千百次的忐忑。记得妹幼时曾问我参军如此坎坷，怎不选择做一看客？ 男子有穷苦，深知金枝和平得来多么不易。若非人民军队，家里哪有钱可以烧柴煮米？在谷底，我常常梦见妹在唱歌，脸上挂着笑，跟月牙似的。所以我怕，我怕那砸向朝鲜的燃烧弹，明天也会撕开家乡的云彩。每次想到这儿，我眼泪是怎么止都止不住的流。男士兵拿我这生命血肉来守护你。

2022年春末，刚被做完了一通简单的手术，归途到来时候，或得靠子民背我上路了。我这大男人今天又差不住的哭了，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在我面前把水染进了风里。那一刻冲上山头的队伍比平常百倍拥挤，因为指导员的余音依然唱在周围每寸空气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身上那些弹孔和疼痛刹那间竟也全然忘记。南曾是一名糊涂兵，断没想过为谁去拼命，直到我看到朝鲜人民在悲凌苦难中呻吟，而新中国刚正经地诞生出些许和平，我不禁明白肩上有着什么担负。是的，红星的光芒定会照亮整座山谷，届时我会带上那大红花，摇下车窗看远处洱海边的月下，定有妹在为我歌唱。

1952年冬至，妹，相聚一别足有5年，你从未对我有所吐怨，现如今我大概已无法当面致歉。那漫天的战机在我头上密密麻麻的轰炸，身边同志也只留得3人未有倒下。但即便粉身碎骨，我也断不会把这阵地给抛下。我虽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也渴望来生能与你再相拥一刻。若时光可以倒回，我想时针走得慢些，在太极山口兴许还能多瞧上你几眼。妹，那朝鲜的高粱地和家乡一样美，金风拂过溪水，云朵绕着山，就像翡翠。我把那红花塞进了信纸给你，愿它不会枯萎。此生有你，无所遗憾，祝世界和平，再无泪水。新中国万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10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 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

0: 过一。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0: 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五千区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李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8: 请没问题，最后
17: 没有问题。
14: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7: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8: 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9: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 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

0: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

0: 水始和，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1: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2: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和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3: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4: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我是子言。
1: 我是居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5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青海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吴浩

0: 宣布中央决定，罗东川主持并讲话。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会议在西宁召开。山与歌的和鸣，中国哈萨克斯坦高原生态文明交流对话成功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省大学生文艺展演活动举办。录音报道，青海省级有奖发票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效。中秋国庆将至，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欧盟拟延长对俄制裁期限36个月。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5中全会审议。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
2: 青海的记者陈令玉、苏明亮、赵鑫报道。9月22号，青海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浩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同志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主持会议并讲话。罗东川表示，我衷心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青海工作的亲切关怀，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历届省委奠定的坚实基础上，忠诚履职，接续奋斗，紧紧依靠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和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抓落实，不提新口号，跑好接力赛，保持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尽心竭力，踏踏实实做好青海各项工作，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罗东川说， 习近平总书记

既十分关心、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级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指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路径，提出三个坚持实践要求，为我们做好青海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吴晓军同志为班长的省委班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迈上新台阶，产业四地攀高逐新，绿色算电全面启示，改革开放走深走实，城乡区域协同融合，民生保障有力有效，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安全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全省上下攻坚克难、团结拼搏的结果。吴晓军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各族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感情。罗东川说，今天的青海进入了可以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抓好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既定目标不动摇，戳力奋发，笃行不怠，走稳走好十五五奋进之路，努力交出让党中央放心、让全省人民满意的答卷，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展现青海担当、青海作为，以实干实际诠释对党的绝对忠诚，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聚力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深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和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努力实现生态功能最大化，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部署落地落实，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四地集群化发展，建好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青海。

0: 实践，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严格执行党章、党规、党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力度，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市州党政正职、省属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中央驻青单位主要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1: 青海的记者张文健报道，9月22号，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会议在西宁召开，共商冬虫夏草资源保护、市场治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各项工作。省委副书记刘其凡出席并讲话，副省长刘涛主持。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有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西藏林草部门共同签署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宣言。会议指出，近年来各方锚定资源共享、产业共促、技术共克、矛盾共解的目标，联合发布产业白皮书、鉴别指南及技术标准，区域协同保护治理格局已初步构建，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会议强调，签署发布行动宣言标志着五省区协同保护治理迈入新阶段，对实现冬虫夏草资源永续利用、助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要把行动宣言作为引领产业发展的共同认知，用好各类宣传渠道，分层开展宣讲培训，普及野生虫草与人工虫草鉴别知识，引导理性消费，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科学鉴别品类的良好社会环境。要把行动宣言作为区域协同治理的共同规范，健全联席会议制度，联合编制实施方案，完善信息互通，联络会商机制，推动跨区域协同治理理念融入地方制度实践。要把行动宣言作为破解发展痛点的共同路径，将鉴别溯源体系建设摆在优先位置，强化数字科技赋能，动态修订完善鉴别指南，合力搭建五省区统一互通的冬虫夏草溯源平台，推动实现五省区鉴别结果互信互认。要把行动宣言作为部门协同联动的共同行动，强化跨区域执法联动，加大科技协同攻关力度，加快行业标准体系建设，共同开创冬虫夏草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上，青海省林草局介绍行动宣言起草情况，五省区林草部门做交流发言，并发布了冬虫夏草鉴别技术成果。
2: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万书伟报道，9月22号，山与歌的和鸣，中国哈萨克斯坦高原生态文明交流对话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举办。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苏方球、阿拉木图市副市长

0: 牧徒相隔千里，因对绿色生态与自然家园的共同守护而心灵相通。活动中，青海省有关方面分别与哈方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动物保护单位签署合作备忘录，开启在生态保护、科研协作、人才培养、科普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新篇章。同时，围绕高原雪豹栖息地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冰川资源守护与高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核心议题，展开中哈高原生态文明圆桌对话。双方希望以此次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激发创新动能，共同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原路径，为构建世代友好、高度互信、休戚与共、共享繁荣的中哈命运共同体贡献地方力量。与会嘉宾还参观共同的高原、共同的守望、中哈生态文化影像展、沉浸式感受和黄皮影、青秀等展演。
1: 青海台记者张丽、李长玉报道。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1号，由省观工委、省委老干部局、省委教育工委、团省委联合主办的“星火照征程，奋进新时代”全省大学生文艺展演活动在西宁举办。本次展演汇集350多名青年师生、11个精品节目，活动紧扣长征历史和新时代青年使命，用朗诵、舞蹈、情景剧等多种形式，将长征故事、红色记忆与家国情怀融入舞台表演。展演活动以红色文化浸润青年思想，以文艺力量凝聚青春共识，是我省深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推进文化育人的重要实践，引导青年师生在感悟历史中坚定初心，在致敬先辈中汲取力量，在艺术熏陶中砥砺担当，推动长征精神入脑入心。
0: 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振消费的决策部署，青海省商务厅联合财政税务部门协同发力，7月起推出省级有奖发票试点，目前累计上传发票60万张，兑现奖金1328万元，带动消费超1.6亿元。请听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2: 在省级有奖发票试点工作中，通过竞争性评审，确定海西州、海南州、玉树州3地开展省级有奖发票试点。3地商务、财政、税务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建立跨部门协同联动和定期调度机制，常态化排查，解决开票、兑奖、平台运行、数据统计等问题，为试点提供坚实组织、制度和资金保障。同时建立群众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受理办结消费者咨询投诉，推动试点平稳有序运行。青海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处副处长屈楠楠：
3: 试点地区以精准服务与广泛宣传为抓手，共同营造放心、便捷、活跃的消费氛围。海南州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模式，实现重点消费场景全覆盖，提升服务深度。海西州深入商圈、景区及重点行业商户，开展常态化开票辅导，持续提升政策知晓率与群众参与度。目前，活动参与人数超5.8万，参与商户超5000家。
2: 在有奖发票带动下，零售、餐饮、住宿等行业消费势头良好，小发票有效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活力。青海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处副处长屈楠楠：
3: 我们将继续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丰富消费场景，创新消费模式，指导试点地区持续做好宣传推广、风险防控、数据监测和绩效评估，系统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经验，为全省消费市场回稳向好和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今年是蓝莓合作10周年，10年来青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要求转化为面向蓝莓开放合作的主动作为，将自身发展与流域命运紧密相连，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坚实，文明交流互鉴更加深入，绿色产业合作更加紧密，青年交流基础更加厚实。以源头担当服务流域繁荣，以高原实践印证命运与共。在蓝莓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10周年之际，央地共同举办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让青海再次成为国内外嘉宾关注的焦点。透过这一扇窗，他们会看到一个怎样的青海？ 今天青海日报重大

0: 那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近观》将推出第24期《青海，青海》。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我眼中的青海，饱含深情，五彩缤纷，敬请关注。
1: 青海大消息，9月21号，以技卷青春能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青海赛区道路与管道运输赛道比赛在西宁开赛。本次道路与管道运输赛道总决赛争夺赛为期10天，聚焦道路建设养护、管道运维保障、智慧交通应用等核心领域，紧扣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重大需求，对选手实操能力、安全规范意识、团队协作水平提出很高要求。共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5支队伍参赛，包括510名参赛选手、230名指导老师、145名领队。此次活动，青海省有2支队伍参赛，全部由青海职业技术大学派出。本次赛事落地青海，为青海职业院校学习借鉴兄弟院校先进办学经验，推动相关专业教学改革提供了难得契机。
0: 青海台消息，9月21号，省直机关工会工委举办第17届行政技能暨机关公文写作竞赛，来自省直机关74家单位近200名干部职工参加竞赛。本次竞赛是省直机关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提升履职能力的重要品牌赛事。竞赛采取集中闭卷笔试的形式开展，聚焦机关公文写作实战能力，重点检验干部职工文字综合素养，帮助省直机关干部职工精进写作技巧，夯实业务基础，持续提升机关工作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1: 听众朋友，一直以来，海东市聚焦残疾人就业现实需求，分类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拓宽残疾人就业增收路径，扎实推进残疾人高质量就业工作落地见效。请听青海台通讯员王月、何文浩发来的报道。
2: 在海东市平安区一家盲人按摩店，店主唐建海熟练地为顾客按摩。在海东市残联创业指导和自主创业补贴政策的扶持下，唐建海开办的这家按摩店凭借扎实手艺收获稳定客源。顾客王占春：
3: 之前不是手麻呀、搞头晕呀、晚上睡不着，按了2天之后比之前都有所改善。
2: 海东市平安区建海按摩店经营者唐建海：
4: 前后有20几名视障残疾人得到了学习，我们的客源基本上是稳定的。
2: 在户主县巧手绣品制作有限公司，绣娘们通过网络直播推介土族盘绣与本地农特产品。海东市户主县巧手绣品制作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彩云：
5: 基地现有25名残疾绣娘，我们根据大家的自身条件量身配置盘绣手工岗位，让残疾绣娘在家门口稳岗增收，安心就业。
2: 户主县依托残疾人劳动就业创业培训中心，利用盘绣、玉雕、泥塑等手工艺品制作方面的有利条件，为残疾群众提供专业化高水平的技术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掌握谋生本领。海东市户主县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所所长赵国权：
6: 那我们打算今年培训100来人，让他们学习支援。
2: 今年以来，海东市累计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11场，推送适配岗位1000多个，65人达成就业意向。机关企业按比例安置残疾人255名，建成规范残疾人就业基地23个，带动300多名残疾人就近就业。17名残疾人自主创业者领取创业补贴共计28.29万元，393名残疾人完成技能培训。应届残疾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4.68%。海东市残联就业中心主任杨静文：
7: 聚焦残疾人就业实际需求，开展技能实训、岗位安置、创业扶持等服务，打通残疾人就业帮扶全链条，实现基地提质增效、残疾人稳定就业、残疾群众切实受益的三赢局面。
8: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9: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0: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项预期性指标，包括到2030年规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不少于3.5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不少于25%，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等。
1: 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
0: 9月22号，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7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
0: 当地时间21号，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间问题上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1: 加拿大外交部长安妮塔·阿南德当地时间21号表示，加拿大可能就从该国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与法国开展合作。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泽贝，主播屈田子言，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0: 我西宁地区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咱们这个国家再现代化，粮食主要还是要靠自己。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今天播出《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系列节目。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将组团参加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从土灶到直播间，90后马晓明的昆郭嬷嬷心路。
0: 国际方面，黄金通道加黄金平台助推中国东盟合作升级。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北南部以及天峻、共和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有小雨，东部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度。
1: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西宁小雨，8到13度。
0: 乐都阴转小雨，11到16度。
1: 德令哈阴转小雨，9到15度。
0: 共和小雨，6到13度。
1: 海燕小雨转中雨，2到9度。
0: 玉树小雨，4到15度。
1: 马沁小雨，4到12度。
0: 铜仁小雨，9到12度。
1: 格尔木阴，9到17度。
0: 大通小雨，8到12度。
1: 黄原小雨，6到13度。
0: 黄中小雨，7到13度。
1: 平安阴转小雨，10到13度。
0: 互助阴转小雨，7到12度。
1: 民和阴转小雨，13到17度。
0: 化龙小雨，5到10度。
1: 循化小雨，12到17度。
0: 贵德小雨，11到17度。
1: 尖扎小雨，11到16度。
0: 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我是翟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玉米日渐金黄，田野飘来稻香，又是金秋丰收的时候，粮食平时不显山露水，一有风吹草动却牵动人心。解决好吃饭问题，对于我们这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1: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粮食安全，心系中国饭碗，上田埂进农家，看苗情算收益，时时放心不下。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带领亿万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变幻莫测的形势要有一种底线意识、危机意识。粮食和能源安全是全球发展领域最紧迫的挑战，粮食之安连着国家之安，饭碗端牢才能全局主动。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加剧，如何居安思危？一块田里有答案。
1: 山东德州临城区边陵镇东余架村的青纱帐里，种粮大户余书雷正为秋收忙个不停。说起今年夏粮丰收，这位种地老把式直呼不易。去年秋天，半个多月阴雨连绵，地里进不去车，玉米收不上来，麦子种不下去。亏得农技员扎到田里，教大家在增加播种量基础上精细化管理，两遍水，两遍肥，苗子转账了，心里才踏实。
0: 今年六月下播时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东余架村，走进农田，一一询问种了多少亩地，收成怎么样，技术上怎么指导等等。细致而具体的关心里有一份长远思谋。咱们这个国家再现代化，粮食主要还是要靠自己，14亿人吃饭靠谁都靠不住，必须抓好粮食生产。总书记的话语坚定有力。
1: 早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谈及粮食进口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饭碗里必须主要装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从鲁西北平原上的这方农田看全国，任外界风雨如磐，粮食生产季季皆续。这再次有力认证，我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社会稳定、人心安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0: 守住今天的收成，更要积蓄明天的产能。截至2025年底，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10亿亩，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超95%。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持续健全，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等政策不断完善，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实现全国覆盖。
1: 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约束性指标，明确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看向未来，大国粮仓之稳，既要有产量，更要有产能，既要顾当前，也要顾长远，既要让粮食增产，也要让农民增收。岁岁丰收的中国粮是风雨来时的底气，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
0: 舌尖上的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食品安全是最重要的，群众要吃得放心，这是我最关心的。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严字当头。2025年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达98%，化肥农药利用率进一步提高。绿色食品、有机产品、名特优新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超过了8.8万个。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积极进展，建设农业强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产业韧性强是重要特征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1: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 创新链建在产业链上。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已支持新建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200个农业产业强镇，打造现代农业发展平台载体和产业高地。季季耕耘，岁岁接续，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为强国复兴筑牢坚实根基。
0: 夜幕降临，名古屋东南的滨海城市枫桥见证了运动员梦想成真的时刻。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空手道项目在枫桥市综合体育馆产生了4枚金牌。比赛结束后，许久获得男子个人型银牌的中国澳门代表团选手方文浩仍然激动不已。他说，好像是在梦里一样，希望这枚奖牌能激励队友。2025年第15届全运会，方文浩和队友夺得了空手道男子业余组团体型冠军，实现澳门队全运会金牌零的突破。如今他又在亚运赛场为自己的运动生涯添彩。虽然空手道并不是奥运项目，但是赛场氛围热烈，选手比拼激烈。
1: 游泳、射击、体操等奥运大项的比赛陆续展开，多个非奥项目的竞争同样引人注目。中国队在空手道赛场收获颇丰，巩俐、李巧巧两名杭州亚运会冠军在女子组首61公斤级和女子组首68公斤级中卫冕。巩俐说，很多非奥项目别具魅力，空手道项目有自己的文化礼仪，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受到欢迎。
0: 武术、藤球、卡巴迪等非奥项目在亚运会里已经是老资历。本届亚运会的43个大项中有12个是非奥项目，其中不少都有地域特色，代表着亚洲不同地区的文化和体育发展传统。亚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伊克拉姆介绍，非奥项目的设置体现着亚洲文化的多元和包容。
1: 9月20号晚，名古屋市东体育中心产生了亚运会历史首枚台克球项目的金牌。本届亚运会，台克球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身为诞生只有十多年的新兴项目，今年以来，台克球已经出现在三亚亚沙会和名古屋亚运会两届亚奥运理事会系列的赛事当中。虚拟跆拳道等项目的引入，让亚运会在世界体坛保持项目设置弄潮儿的角色。
0: 随着项目增加，这届亚运会参赛运动员达到1.1万名，甚至超过了奥运会。亚奥理事会总干事侯赛因·穆萨拉姆表示，希望每个项目的运动员都有参赛的机会和可能。同时，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也希望利用亚运会的平台推广自己的项目。
1: 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6350家2025年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其中，营业收入前500位的企业为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0: 根据调研结果，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净利润1.83万亿元，户均36.52亿元，增长1.31%，纳税总额达1.3万亿元，纳税额超过10亿元的企业有254家，占500强比例是50.8%。
1: 9月22号，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 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
0: 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21号，国际数据公司与浪潮信息联合发布《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报告预计，2026年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将达到每秒2576.5亿亿次浮点运算，同比增长87.9%。到2030年，将达到每秒10524.3亿亿次浮点运算。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市场规模预计达515亿美元，同比增长37%。2030年有望达到1501亿美元。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最近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0项预期性指标，包括到2030年，规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不少于3.5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不少于25%，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等。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全产业链数质赋能成效彰显，精准医药体系高效助力重大疾病综合防治，药素协同生态日趋成熟，产业发展空间不断拓展。
1: 9月21号，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现场播放宣传片，56个民族代表共同倡议，各族儿女要做伟大祖国的守护者，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交往交流交融的推动者，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者，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要以宣传周为契机，认真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0: 今年的宣传周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第一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将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1: 9月14号到20号，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范围内举行。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理念，普及知识，推广技能，有力推动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提升。
0: 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等活动和多场专题分论坛、主题日活动等在山东济南市举行。一周时间里，各界力量汇聚全程，围绕人工智能安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人工智能供应链安全等前沿议题深入研讨，共同描绘智能时代网络安全新图景。
1: 9月21号，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活动由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和湖北省政府合作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裁会会长彭清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300多名中外代表参加。
0: 彭清华表示，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共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文明互鉴的推动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与会外宾表示，愿积极投身国际和平发展事业，推动包容对话与团结合作，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70年前，中国航天事业扬帆起航。9月21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4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表示，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经历了从一箭一星到一箭41星，从一次使用到重复使用等技术跨越，自己作为研制者感到非常自豪。中国运载火箭是从长征一号开始的。龙乐豪回忆，1966年，钱学森建议用长征命名该火箭，寓意着研制中国运载火箭就像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也像当年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经过千辛万苦，最后一定会走向辉煌。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曾经在2003年10月15号驾乘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这是我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火箭上升的时候，杨利伟曾经遭遇共振，那一刻 他以为自己要牺牲了。杨利伟说，那个时候根本来不及害怕，作为航天员，选择的是使命，是责任，是担当。
0: 酒泉卫生卫星发射中心策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是一名驻守在大漠戈壁深处的航天科技工作者。从神舟十二号任务开始，他参加了后续所有载人发射任务。去年，神舟二十号飞船遭遇空间碎片撞击，中国航天短短20天时间内就完成了航天员换船、返回和飞船的应急发射。作为这次应急任务的发射团队成员，贺鹏举将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经验总结为三点，那就是大总体的前瞻性设计、中国航天强有力的执行力和协同高效的组织实施。长征精神在大漠戈壁扎根开花结果，孕育产生了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贺鹏举说，在这些精神的激励之下，会继续为祖国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当窝子弹。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